0: 闻贴近耳朵，
1: 用资讯关联生活，
0: 声声入耳，时时相伴。FM 100.1，滨海之声。FM 100.1，滨海之声广播，深耕滨海，服务大众。滨海之声广播，把握时代脉搏，汇聚传媒力量。为有梦想的企事业单位及商家客户提供更多发声渠道，欢迎来电洽谈，栏目合作、广告宣传、活动推广、广播剧制作、录音棚业务，垂询电话6562-2636，6562-2636。
2: 喂，爷爷。我给您寄了您最爱喝的茶叶。哎呀，工作太忙了，这个月我就不回家了。
3: 哎，那时候岁月很短，等待很长，时光倒流十年。
2: 离开家去北京上大学的那一天，爷爷给我泡了他最喜欢的龙井茶。
3: 那时候岁月很长，爷爷泡的茶回味悠长。时光倒流20年。
4: 嗯，爷爷，我还要一碗。
3: 那时候岁月很长，陪伴很长。
5: 有时候对老人的陪伴，一席茶的时间就够了。
0: 新闻深处有文化，文化深处是文明。
6: 国声开讲，不仅在讲，更在开。开宗明义，开拓视野。
0: 掌声一响，国声开讲。
7: 掌声一响，国声开讲。抓紧时间啊，来，我们马上关注今天的开讲头条。
8: 近期全国多地开启新一轮 A 级景区集中清退，据不完全统计，今年以来全国至少已经有22个省份的100多家 A 级景区被摘牌。 A 级景区大范围摘牌，牌子摘了，善后谁来做呢？
7: 哎，各位，你说先看看自己手机里收藏的那些5A 4A 景区，有可能啊牌子都已经摘了，一个 A 都没有了。哎，为什么一个 A 都没有了呢？有报道就说了啊，今年以来全国至少22个省份100多家 A 级景区被摘牌。请注意啊，各位，是100多家呀，这可不是小打小闹啊。有报道说呀，有的景区早就进入了3无状态，无游客、无工作人员、无运营项目，说白了吧，就是一片荒地了。而门口呢，还挂着个国家4A级景区的牌子。那跟着稻草人戴皇冠似的啊，你说这刺眼不刺眼？给一些带 A 的景区摘牌，这事儿应该赞成。但问题是，牌子摘了，不能就这么稀里糊涂的就摆了。你看有的景区停业2年多了，4A 的牌子呀拖到今年9月才摘。这2年来，游客冲着 4A 的名头跑过去，结果呢吃了闭门羹，时间、路费、心情，那不都打了水漂吗？你说这找谁说理去？举个例子啊，安徽有个岱山湖景区，差评啊最早能够追溯到2020年，停业2年多了，牌子今年9月才摘，这叫什么？这叫僵尸景区披着4A 的皮呀，能坑一个是一个呀。更扎心的呀是债务，有的景区运营方呢早就成了失信被执行人了。欠着银行贷款、工程款，资产呢都进入司法处置了。摘牌呢对他们来说不是整改，是止损。牌子不要了，好像那债啊也不还了。那债权人的钱谁来还？所以摘牌不是终点，责任划清才是。债务处置有方案吗？员工安置有着落吗？线上线下的标识同步清理了吗？如果摘完牌就拍屁股走人了，这不叫治理。这叫甩锅，摘牌不是卸妆啊，卸了妆还得洗脸呢，脸不洗干净，那可不行，是不是？还要不要了？那面对这些债务和问题，很多人会问，那好好的 A 级景区怎么就会攒下那么多历史包袱呢？有人可能不知道啊，曾经有一段时间呢，景区的 A 级资质在金融圈里那是硬通货，你要是评上了 4A 5A， 运营方可以拿收费权、收益权

去质押融资。哎，对地方来说，冲 A 成功那是实打实的政绩，还能撬动投资，拉动 GDP。 有的项目5A 还没评上呢，就敢以创建5A 配套工程的名义申请贷款，这叫什么？这叫预期变现。可一旦客流营收没有达到预期，这牌子不就成了债务的加速器了吗？历史上洛阳的龙潭大峡谷2013年获评 5A， 运营公司呢凭借景区资质大举债啊，扩建呢、啊、营收啊无力承担每年的高息支出。2017年呢运营公司破产重整。重庆的龙门镇国际旅游度假区 4A 级啊，总投资16个亿，同样在拿到牌子之后持续的举债扩张，破产重整失败，最终不就玩完了吗？说白了，有些人呢把 A 级牌子当成了融资的工具，政绩的筹码，创 A 成功那是显性政绩，游客满意度嗨后边再说，结果呢债务烂账留给下一任，风险甩给市场和机会和社会。那可能有的朋友要问了，说那牌子还在的景区游客还认吗？过去啊出门旅游第一步呢是查攻略，看几个 5A 几个 4A 啊，那官方认证就是避坑指南。现在呢各位情况变了，数据显示啊，2023年到2025年的11假期全国接待量

0: 那可能有的朋友要问了，说那牌子还在的景区游客还认吗？过去啊，出门旅游第一步呢是查攻略，看几个 5A 几个 4A 哈，那官方认证就是避坑指南。现在呢各位情况变了，数据显示啊 ,2023 年到2025年的十一假期全国接待量啊，前50名的5A 级景区游客量连续三年下滑，累计降幅大约 13%。年轻人现在怎么选目的地？刷网络呀。80% 的旅行兴趣用户啊，出行决策受到相关的社交内容的影响。88%的酒店旅客消费习惯，它是直接受内容影响驱动下单。那一条素人分享比一块官方牌子还好用。大家就知道我说的所谓的内容影响了吧。你像县域游、非遗工坊、乡村市集、研学旅行，这些新业态啊，热度也是不断的在飙升。可是你再看某些传统景区呢，宣传和实景差距很大，交通、环卫、餐饮也跟不上，投诉渠道形同虚设，负面口碑在社交平台上一扩散，牌子再亮也救不了。游客用脚投票啊，牌子用胶水贴，你就算是粘得再牢，你也粘不住人心呐。当然了，不是说 A 级制度没用了啊，关键是啊，这个安全底线谁来守，公共服务标准怎么定，行业规范怎么引导，这些还需要官方评级托底。但一旦评级沦为融资工具、政绩筹码，那就背离了初衷。再进一步看啊，把游客引进来只是第一关，能不能留得住、愿消费、想再来，看的就不是信息了，而是景区的服务了。说到底啊，A 级这块牌子的分量究竟有多重，都在游客们的心里。这正是有些景区被摘牌，游客来了门不开，假期出行擦亮眼，别让虚名把你害。此时此刻正在为您直播国声开讲，马上进入今天的关键词。
1: 有酸有甜，
2: 开门见山，直讲关键。
1: 今日关键词变化。
0: 今天的关键词我们说的是变化啊，来先说说租房这个行业的新变化。租房怎么租？找中介？找网络平台？租房除了上租房平台联系房产中介，现在也可以找酒店品牌了。有报道说呀，有些酒店品牌推出了大量的月租房源，在北上广一线城市啊，有些酒店推出的月租房价格最低的大约是1500到2000块，并配有24小时安保、品牌家电、酒店同款床垫，主打一个拎包入住。这种租房方式的优势啊很明显，比如说它没有中介套路，流程简单透明，不用面对什么押一付三的高额压力，退租也十分便捷。这种租房模式啊，特别适合呀找工作时间，就是这个时间进程啊可能还有一些不太确定的情况之下，也就是短租，或者呢去一个地方旅居，哎，你看这就特别适合。时代在发展，一个行业啊总是需要创新，要变化的，不创新不行啊，市场是逼着我们要改变。
3: 百川奔腾，千帆竞渡，科技不断进化，思想不能停步。国声开讲，拥抱时代交响。
0: 国声开讲，感谢各位天天捧场。如今呢，各大景区啊，占地面积越来越大，老人和小孩呢，有时候你还别说啊，那在某些景区里边还真是走不起。你说这走下来吧，要是赶上那天还挺热的，哎呀，那老人家还真是有点受不了。行，来电瓶车吧，挺好啊。可是说到租电瓶车，有人呢一肚子气呀。最近呢，浙江温州一个景区的租车事件就引发热议啊。游客呀，租电瓶车6个半小时，各位，费用410。这可不是个例啊，很多地方的景区电瓶车乱象是层出不穷，收费标准虚高，一个小时动不动就上百块，稍微过一点就按半小时计费。计费规则也极其霸道啊。更让人不爽的是，大多数景区

乘车点非常少，而且集中在大门口，有些游客为了规避高额扣费，只能被迫中断游览，绕路赶紧回去还车，全程啊被时间焦虑所束缚。我估摸着呀，不少人都有过这样的体验。出门游玩啊，大家发现了吗？我们追求的其实是什么？虽然说是想看看赏心悦目的风景，但最后你会发现，影响我们整个旅途的是心情。租个电瓶车，弄得心那个堵，你说还叫人怎么能够身心放松？所以有些景区啊，电瓶车别忘了，它设置的本质应该是方便游客的。你给游客添堵，让游客感觉不爽，你这电瓶车，那以后就只能叫电瓶扯，扯啥？扯后腿的扯。哎呀，好了好了，我们平复一下心态啊。都说呀，做人做事心态要放松一点，因为心态不好啊，有时候代价不小啊。话说一个多月前呢，浙江宁波一个夜市，一对夫妻俩呀，连续用西瓜、葡萄砸击水果摊主。这个事儿呢，有人刷手机的时候可能刷到过了，有后续了啊。最近这个水果摊的摊主告诉记者，在警方的调解之下，对方最终拿出了近7万块钱作为摊主受伤住院治疗的医药费、水果损失费等各方面的赔偿。摊主的爸爸还说了，其实自己的儿子啊，平时脾气比较暴躁，一言不合呀就会跟人吵起来，而且呢当晚事发的时候，身边呢这个摊上还有2把西瓜刀放着呢，但是这个摊主啊硬是控制住了自己的脾气，没有反击，暴脾气被西瓜葡萄砸脑袋竟然没反应。看来这变化真是不小，只是这对蛮横的夫妻发一通脾气就花了7万块，这下不知道他们肉疼不疼啊。这事儿啊也给我们所有人都提了个醒，遇事稳住心态，别被情绪牵着走，学会放平心态，克制脾气，这才是成年人最划算的处事智慧。

天下武功，唯快不破。热点快评，长话短说，国声开讲，热点快评。

AI 又添乱了啊！各位，有乘客反映啊，在智行火车票 APP 咨询 AI 客服如何取消代抢票，结果呢 AI 直接把订单给取消了啊，导致他排队很久的候补队列清零了，需要重新候补排队。这就有点像什么，就是你排着排着中间你离开队伍了，你没跟你这个后边人说你帮我看一下这箱子什么，我去一趟哪儿，你直接就走了，回过来之后你就要重新排队。哎呦，你说这气不气呀？乘客 AI 客服的沟通截图显示啊，乘客向 AI 客服询问怎么取消代抢，随后询问点击取消抢票吗？ AI 客服把疑问句理解为了指令，为乘客完成了退票。记者使用相同话术咨询 AI 客服，订单同样被取消。当天呢，智行火车票客服回应会反映给相关部门进行优化。完了，这么一个反映给相关部门，就可能遥遥无期了。AI 客服的初衷啊，是帮用户来提升效率，而绝不是替用户做决定。人工智能不能变成了自作主张啊，有些钱是不能跨越的。你该给人家，是不是？该退钱的退钱，人家没让你退钱的时候，你退啥呀？去医院拿个检查单，本来呀，心情就挺忐忑，忽然呢翻过背面一看，死亡证明。各位，你想想这是什么感受？最近有网友反映啊，自己呢在四川乐山市中医院看病，拿到的检查单背面是他人的死亡证明，上面记录了死者个人信息。这网友吐槽说，这医院这是不希望我好吗？此后啊，涉事医院的人员回应说，哎呀，工作人员出于节约用纸的考虑，所以呢就使用了这个废弃的纸张。

背面来打印检查单。哎呦，我们对给当事人造成的困扰啊表示歉意，我们将优化这个出单的流程啊。好家伙，节约用纸是没问题，问题是你这节约，你这都节约到哪儿去了啊？你这都节约到那边去了，你再节约你不能拿患者的情绪和逝者的隐私当代价呀，这听起来就是太荒诞了。不是这节约，不是那你那几张纸咱还是别省了吧啊。这暴露的是医院信息管理混乱的严重问题啊，你这是几个意思吗？这是接下来这事儿啊，同样很荒诞。新疆某个学院一名班主任把同学们参加升高职考试的准考证照片发到了群里，照片上有准考证号，有身份证号，有志愿填报系统初始密码等等这些信息。学生孙某看到信息之后啊，在家使用电脑登录招考系统，一次性就篡改了七名同学的第一志愿代码，致使多名考生无法被原本填报的院校录取。案发之后，孙某因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罪被判处有期徒刑1年6个月，学校也承担了民事赔偿责任。这件事啊，也给我们敲响了个警钟。现在呀，随手往群里丢信息成了很多人的习惯，班级群、工作群看似是内部，实则成员复杂呀，截图和记录很容易就被传播了呀。一旦身份证号、准考证号、初始密码、什么工资单、客户名单这些东西都集中发出了，这就等于把风险打包送出去了。敏感信息必须点对点给，这根弦一定要绷紧呐、啊！哎，各位，这个可不是小题大做呀，这一旦被恶意利用了，毁掉的那可能是别人的前程甚至一生啊。这几天啊，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在上海举行，这是全球地位最高、规模最大、影响力最广的国际性职业技能赛事，每2年举办一回。大赛的项目设置啊，遵循一条原则，紧贴产业需求，实际生产生活需要什么，我们就比什么。本届大赛共设置了64个比赛项目，既有长期存在的项目，比如说烹饪啊、美容啊、木工啊、花艺啊，又有跟随产业变化新增的项目，比如无人机系统啊、智慧安防技术啊等等，和先进制造业相关的赛项约占1/3。各位，昨天呢，我还看到了一篇推文，很有意思，你可能都想象不到。大家，你知道这个世界技能大赛还有个什么比赛吗？哈哈，各位，我说出来你可能都会非常惊讶，还有一个酒店前台比赛。你可能会想，这酒店前台这东西比啥呀？不就是登个记，然后录入一下信息，房卡开好，然后祝您这个居住体验愉快就完事了吗？不不不，前台，酒店前台大赛，各位，人家会设置情境，比如说在你这酒店举办婚礼，婚礼结束了啊，这仪式结束了，新郎和他的好朋友全都跑过来了，说是都要买单，抢着买单。哎，这时候你怎么处理，你怎么解决？这都是各种情境设置题，你怎么能够让两个抢着买单的人彼此都能得到满意的答复？你怎么沟通与交流？你看他要的是什么？他要的是非标准化的处理智慧。 AI 可以取代的是什么？标准化的流程。但是一旦这样的情形在你眼前，你说我们该怎么去处理？看看世界技能大赛是不是有点意思。好，各位，今儿就跟大家先讲这么多了，拜拜。

0: 公，头顶一横为天，一分一秒的专注，一生一念的实验，铸成冲破长空的一瞬，天宫圆梦，突破极限。
1: 三、二、一，点火！
2: 点火！
3: 他们也在机器公关做出来这些装备，才支撑了我们航天这种大国重器的产出。
0: 公，脚下一横为地，寸寸土地，粒粒种子，脚踏实地造万物，不露锋芒前耕耘。
4: 基因就是种子的芯片，小麦中含有11万个基因，我们要把好的基因捞出来。
5: 工，中间一竖是人，工人之工，工匠之工，做工之工，工作的人顶天立地。
6: 如今中国新能源汽车的三电技术已经在全球领先，
7: 我国的建材生产工艺，特别是节能效率，已经是世界领先。

功者，两横一竖立天地，中国精神续传奇。

0: 城市里的时间、空间、瞬间，
1: 城市里的生活、舞台、轮廓。FM 100.1，滨海之声，
0: 都市广播，
1: 讲述都市生活。
2: 哎，兄弟，你这头盔怎么挂车上？不戴呀？
3: 嗨，戴不习惯，这大热天的，
2: 这不是为了安全吗？
3: 哎呀，太麻烦。看，哥们刚吹的发型，多帅呀！回头再给压坏了。
2: 嗨，发型再帅，发生事故能保命吗？戴头盔可以把交通事故死亡风险大大降低，在关键时刻保护你，免受致命伤害。你还觉得戴头盔麻烦吗？
3: 哦，看来骑电动车戴头盔要养成习惯，多一个小习惯能减少大隐患呢。
4: 骑电动车请正确佩戴安全头盔，一盔一戴，安全常在。
5: 广播剧场，
6: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7: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8: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

0: 望园破城，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0: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2: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3: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2: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3: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2: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4: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2: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4: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2: 010-8410-9427，
4: 010-8410-9427。评书机，
5: 老贼宇文化及，简须乔装，扮成宦官，逃出显福宫啊！逃得真及时啊，没有任何人知晓啊，就来到了萧国禁卫营啊。现在萧国禁卫军呢，还真都听着宇文化及的，为什么呢？因为宇文化及答应他们，我带着你们返回关中，返回老家去。这些萧国们呢，早就迫不及待了，思乡心切呀。现在只要一个头能够领着我们回老家，我们就听他的，管他怎么地呢？杀了皇帝杀得对，谁让杨广阻碍我们回老家呢？谁阻碍杀谁，佛挡杀佛，是魔挡杀魔，我们不管那套啊，我们的目标就是回老家，谁在前面当绊脚石，那就把他给踢开，哪怕我们撞得头破血流也在所不惜。所以呢，这一支萧国禁卫现在肚子里的这口气儿势不可挡啊，这个气势很重要啊。打仗的时候往往打的是一口气儿啊，有这口气儿顶着，有目标在那里拔着，以一挡十，是锐不可阻啊。未来瓦岗吃亏就吃亏在这一点上。这李密啊，光算人数了啊，宇文化及带着十数万萧国军，我这瓦岗军也20多万呢啊，论兵力我们比他还高呢。另外他们这是没皇帝的军队，几乎是群龙无首啊，谁指挥他们呢？他们有什么战斗力啊？跟我一处还不得溃败啊。结果李密啊，千算万算，没算到回家这两个字。回家对中国人来讲太重要了。时至今日，你看每到春节期间呢，哎呦，整个中国呀，恨不能80%大迁徙，怎么都要回老家呀，都要看看父母，都要与故交聚一聚。只有老家才是心灵的港湾，才是精神的继位啊。古人一样啊，那是更渴望啊。所以现在呢，都听宇文化及的。一瞅宇文化及到了，哎，这边将士还挺吃惊的。宇文化及摆手，你们甭管，老夫我今天呢就在军营住下了，嗯，注意保密。明白。宇文化及啊，立刻派人快快快快把我兄弟宇文智及快叫来，快叫来，千万别在显福宫啊。把宇文智及啊给薅过来了。这宇文智及刚刚在显福宫耗了一间宫殿，刚把自己的香果呀摆好了，刚把这衣服脱下来，换上一身居家服啊，

其实啊，就是一身水印，命人呢打盆热水，我得好好烫烫脚。一盆热水打好了，坐在那里头，把脚放进去，让仆人呢给自己揉脚按脚，正美呢，那位宦官陈谦跑来了，左仆爷，左仆爷，噔噔噔噔噔噔噔，一直跑到身边呢。由于他现在是宇文化及身边的贴身宦官，所以呢，人家有特权，能够闯进来呀。把宇文智一吓一跳啊，什么事儿？哎呀，赶紧跟我走吧。总百魁叫你快快快走，快走！一拉宇文智，哎呀，扑通扑通，宇文智就把这洗脚盆踹翻了。哎呀，我还光着脚呢。哎呀，来不及，来不及的，到那边再穿，到那边再穿呢。有关身家性命，快走快走，走慢了，性命不保。其实啊，陈谦这么做有他的策略。怎么呢？你看看，多么紧张的时刻呀！我把你拽过去的，未来你不得感激我们？所以呢，拽着宇文智急往外就冲呢。哎呀呀呀！宇文智急好，光着俩脚噼里啪啦噼里啪啦在地上跑啊，往外跑出多远？一边跑，陈谦呢一边把这事儿也告诉宇文智急了，是这么回事儿。当然简单的说的，马上就要发生宫变呢，赶紧走。宇文智急脑袋嗡的一声啊，快快快，哦，让我家小爷逃出来。哎呀，我派人过去了。就这么着把宇文智急就拉到了宇文化及这营盘当中啊。到这一看呢，宇文世吉也给叫来了，这几家家眷全都在这里。宇文化及吩咐一声啊，找营帐啊，先进营帐休息去吧。哎呦，咱不在显福宫住了，不在那里住了。宇文化及心说，再住啊，再住性命没了呀。这个时候啊，铁面白毛怪夜归天，铁面闭目妖屠下葬，也都陆续赶来呀。宇文化及把这些核心全聚集在一起，一看呢，不少人了，这才安稳啊。各位啊，叫你们过来知道为何事吗？啊，不知道啊，是这么回事。得到线报了，卖梦才沈光前杰今日晚间呢要在显福宫对我等下手啊。一说这话，这些人顿时啊面带惊恐之色呀。哎呀，宇文智急一听，咬碎钢牙呀，这还了得呀！没想到卖梦才是假意归附我们呢，宗百魁呀，这岂能容他呀？还不赶紧的调兵将他们反包围，一起拿下，所有反贼一个不留，就地处斩，三个贼囚乱刃分尸。对，把他们乱刃分尸，太可恶了，太可恨了。这伙子奸佞呢，现在埋怨人家发动攻变，可恨了。你都不自己想想，17天前是谁发动的江都攻变？你们可恨不可恨？这坏人呢，从来不觉得自己可恨呢。宇文智急这么一说，其他人呢，一个个的恨得牙长似纸。对，就应该把他们给灭了，赶紧调兵，赶紧调兵，我去杀他们。有人呢还主动请缨的，反正他们的兵是少的，我们的兵是多的，他们现在呀想杀我们，嘿，我们给他个反杀呀，杀他们一个措手不及，这功劳我不就得了吗？宇文化及摆摆手啊，都静一静，都静一静，凭他们呢用不着尔等啊，我只是啊把尔等全救出来，以防止被他给戕害。平定卖梦才，老夫自有人选，尔等各自回帐休息去吧。这些人一听把我们叫过来，告诉我们这个事情，让我们回去休息，那我们休息得着吗？我们这还不心惊胆战的。但这些人呢也不好说别的，那好吧，

0: 向宇文化及施一礼，陆陆续续的全离开了。宇文化及呢就把宇文智吉叫在身边。智吉啊，你留下来啊，留下来陪陪我，其余的都回去吧。宇文智吉见其的人都走了，凑到哥哥近前，兄长啊，咱不带兵前去评判，你要用何人呢？宇文化及奸笑两声，首付嫣然。智吉啊，杀鸡焉用宰牛刀，刚才这帐中之人都是你我的心腹，跟咱是一条心的，还有那二心者，不用他去杀这三心之人，嘿，又用何人呢？哦，宇文智吉说，兄长，您说的二心者是何人呢？来啊，
1: 在
0: 陈谦过来了，去把礼部尚书司马德堪给老夫传来。
1: 是。
0: 哎呦，宇文智吉一听这个名字，眼前一亮啊，啪，大拇哥一挑，兄长，高，真高啊！啊，哎呀，这司马德堪呐，自从兄长您给他改封了礼部尚书，那嘴呀都撇到后脑勺上去了，十万八千个不乐意呀，背地里找我都找了好几次。他说了，我乃带兵的大将啊，你看我胡子拉碴的，让我穿一身紫袍，带着斧头拿着护板当文臣，这我不自在呀，还是让我带兵吧。找我好几次了，但是呢我都推说公务繁忙，先把他晾那里了。宇文化及冷笑一声啊，眼中寒芒四射呀，司马德堪呐，我儿成都就是死在他的手上的，这个仇不可不报啊。他不一直想掌兵吗？好啊，我再给他一次机会，我就让他占领一个评判总管。今天呢，去跟麦孟才、沈光、钱杰他们火并，我让他们贼咬贼，狗咬狗。我让司马德堪带上他原来的旧部署，如果说能够把麦孟才等三人给平息掉，好啊，回头啊，我大大赏赐，再找机会将其除掉，你应该应分的。如果说战场之上他被麦孟才等人杀了，也不算老夫我杀功臣，这叫借刀杀人，也为我儿成都报了仇了，雪了恨了。那么即便他胜了，麦孟才手下有几千人呢，沈光钱杰那里也有几百几十，这些人呢都是以当时之将士啊，司马德堪想杀他们，杀人一千，自损八百，也把自己旧部损个七七八八呀。回头老夫再擒这司马德堪，就容易了呀。这叫一箭双雕，一石二鸟。宇文化及啊，到现在还耍阴谋诡计呢。宇文智吉说，兄长，所料甚是。但万一这司马德堪打败了，让那麦孟才等人逃出来怎么办呢？哎，这不还有贤弟你吗？我暗中给你一支令，你调集萧国禁卫，在外面再打包围。如果说司马德堪围不住麦孟才等三人，他们呢也逃不出显福宫，逃到外面也得进入你的埋伏圈呢。明白，兄弟，我马上去安排。说着话，宇文化及掏出兵符交给了兄弟宇文智吉。 宇文智及接

过兵符，立刻转身出帐，人家布置去了。那这边呢，陈谦时间不大，把司马德堪给叫来了。司马德堪现在跟那一群重臣基本上分在一个区域，也没有进显福宫啊。哎呀，这司马德堪确实最近的这心里头又烦又惶恐啊。烦之烦，哎，宇文化及你个老儿，哎，我原来乃虎贲郎将啊，手握重兵啊，我帮着你发动江都工变，大部分的功劳都是我立的，嘿，你呀，戏言莫杀驴呀，我们把你推到了高层，推成了总百魁，你倒好啊，给我来个名声暗降啊，不让我当将军了，给了我一个礼部尚书，让我管理去，我是个管理的人嘛，我知道怎么演理呀，我科举我也不懂啊，我你让我当什么礼部尚书啊，哎，又给我什么加爵温国公十亿三千户，又加光禄大夫，这玩意有什么用啊？虽然说这些天呢，你没有明着夺我的兵权，哎，仍然让我呀管理本部，但是呢，每一天我这里都发生变化呀，你都让人慢慢慢慢蚕食我手下的不足啊。你说的好啊，有一个缓冲期，让我慢慢的交接。我知道你这叫温水煮青蛙呀，什么时候把我手下这点兵你全部要走了，我估计就得倒霉呀。谁让我把你儿子宇文成都给射死了呢？老贼呀，你防着我也不算不对呀，咱俩心里头都跟明镜似的，咱们都属于奸佞之人呐。你想杀掉皇上自己当皇上，我司马德堪何尝不是这么想的？干嘛让你老宇文家当皇帝呢？我老司马家早就当过皇帝呀，那晋朝的江山那就是姓司马的呀，我就是晋朝后裔呀，啊，我要恢复大晋，我要找准机会呀，把你这老小子我也给你捅几个眼儿，然后我当一任皇帝。哼，天下这么多反王，你能反我能反，我司马德堪怎么就不能反？你这一肚子反心呢。但是呢，现在的权力一点一点被这宇文化及剥夺，哎呀，这司马德堪呢也着急呀，走了一天身体累心更累，刚刚安营扎寨，这陈谦过来了。郭公爷，总百魁传您呢。司马德堪一听，总百魁传我，有什么事儿啊？您到那里就知道了。司马德堪的这个心呢，提到嗓子眼了。怎么呢？现在他也害怕见宇文化及呀，这老小子不会在这里对我动手吧？但又一琢磨，他还不敢。我手上现在还有点兵啊，如果现在对我动手，万一引起化变来，他也不好走啊。好，我马上去，赶紧穿衣服吧。啊，没穿衣服还穿着便装呢。见总百魁，你得穿礼服啊，就官服啊。戴上斧头，穿上乌皮六合靴，身上穿上紫袍。人家毕竟是礼部尚书啊，那了得吗？穿紫，挂上玉带，跟着陈谦来见宇文化及呀。哎呀，一穿这身衣服，司马德堪就觉得别扭。你看我这大胡子一捧，蛤蟆，怎么看怎么也不像礼部尚书啊。你让我当个刑部尚书还凑合点。迈步跟着陈谦就来到了萧国禁卫营啊。到这里一瞅，一把呀拉住陈谦了。陈公公，错了啊，什么错了？总百魁不是在显福宫吗？你往这禁卫营拉我干嘛呀？哎，没错，总百魁现在呀在禁卫营中。

怎么到禁卫营中了？哎呦，你不知道啊，出大事儿了，赶紧进去，赶紧进去吧。这陈谦呢，没敢多说话呀，带着司马德堪往里就走啊。司马德堪心下狐疑，也不便多问呢，跟着陈谦就来到了宇文化及的中庭宝帐啊。进了大帐之后，一看呢，宇文化及正背着手，哎，背对着自己呢。司马德堪赶紧上前插手施礼，礼部尚书司马德堪拜见总百魁。他把礼部尚书啊念得很重哦。宇文化及啊好像猛然间从梦中惊醒一般，一转身，哎呀，司马大人呐，你可来了，老夫啊我正要用你。哦，司马德堪说，总百魁，不知哪旁使用啊。哎呀，是这么回事儿。宇文化及啊也没再隐瞒，就把麦孟才等人想发动攻变的事儿给司马德堪讲说一遍呢。现在麦孟才手下有数千人呢，沈光前节也有几百几十啊，而且他们武艺高强，非凡人可比也。老夫我思前想后，能够评判者为德堪也，所以啊，老夫把你叫来，让你马上调集自己旧部，火速包围显福宫，今夜晚间务必将其一举擒获，抓不住就地正法。德堪呢，派别人老夫我不放心呐，还得用德堪你呀。你别看你现在温国公礼部尚书，但现在不仍然统管本部兵马吗？啊，就带着你的本部兵马前去把三个叛贼的人头给老夫捎来呀，将叛贼平定，老夫算你大功一件呢。咱们归途路还长，战事仍拼仍啊。这也可以说是司马将军你出江都第一仗啊。你看这宇文化及呀也会说话，这言下之意暗示司马德堪，打完这一仗，这些兵你还带，接着往前打，战事平仍吗？出了江都第一仗吗？有第一仗就有第二仗啊，那么让你打仗就不会再剥夺你的兵权了。司马德堪大眼珠子一逛的，总百魁啊，评判没问题啊，但是末将还有个小小的要求啊。哦，德堪什么时候也学会提要求了呢？总百魁勿怪，实在是啊，德堪我这些日子当这个所谓的礼部尚书，五人做文官，我难受得很呐。啊，你看，这紫袍我穿在身上，我就别扭啊。这抬胳膊蹬腿的，我走路都快不。

0: 海之声提醒您 It's 10 a.m. 北京时间十点整，
1: 资讯与声音同步，
2: 关爱与时间同步，
1: 沟通与心灵同步，
2: 听觉与流行同步。
1: FM 100.1 滨海之声广播，
2: 让您与世界同步。
3: 手机店来了大生意，没想到竟然是套路。近期我是一些手机店接到了大生意，对方出手阔绰，一次买进10余台价值万元的高档手机，总价10余万元。当店家开开心心收钱的时候，却被公安机关告知收到的是赃款，这是怎么回事呢？原来骗子让受害人把钱打到商家的账户里，然后以倒卖手机的形式把赃款洗白变现。那么如何识别这类骗术呢？他们订货量大，喜欢购买高价值的商品，比如黄金、珠宝、手机等。特别要提醒大家的是，一些能加藏现金的礼品也是骗子关注的重点，比方说情人节加藏大笔现金的花束，生日加藏大笔现金的蛋糕等。遇到疑似情况的，要及时向公安机关反映，避免上当受骗。
1: 纵览天下大事，点评热点话题，笑谈世间百态，品读人间真情，请听滨海之声说新闻。

说说天下新闻，聊聊百姓民生。北京时间的上午10:02，欢迎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关注收听到 FM100.1 兆赫天津滨海之声广播，这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评论节目《说新闻》，我是主播齐文，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10月14号，星期三。今天本市外环线内机动车车牌限号2和7，明天限号3和8。来关注一下天气，滨海新区今天白天晴转多云，西南风3级转3-4级，阵风6级。夜间阴转晴有轻雾，西南风转西北风3-4级转2级。那今天午后的最高气温稍有下降，是23度，夜间的最低气温是13度。同时呢，今天的风力哈，我们的阵风风力是6级，还是比较大的。那可以感受到今明两天哈，总体的气温来说方面啊有所回升。那最高气温呢都保持在23到25度。不过呢，在周五啊后天到本周日期间将会有一次阴天的过程，同时呢会伴有大风天啊，最高气温将会降到19到20度了。天气方面呢，我们再来关注到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的10天，我国中东部地区降水增多，主要降水过程出现在13到15号、16到18号以及20号前后。天津地区呢也将会迎来降水，这很有可能是立秋以来最强的一阵啊降雨的过程了。说到呢，在12号的7点到昨天的7点钟，河北大部分地区也是出现了降水的天气，其中呢张家口北部降水向态是雪或是雨夹雪的形态。近日呢，张家口的沽源县已经开始供暖工作。好，获取更多资讯，请您关注我们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天津滨海之声广播。

了解一组热点动态，第16届中国航展将于12月7号至12月13号在广东珠海举办，展览规模再创新高。来了解到国考的相关消息，2027年度国家公务员报名10月14号今天的8点至10月24号的18点进行，笔试11月29号举行，计划招录 3.57 万人。为打击防范公考违岗，报考者需登录专题网站，在规定时间内完成注册后，通过电子社保卡等进行实名实人认证，才能报名和提交报考申请。再来关注到雅思停考的后续，那么继雅思停考之后，昨天雅思考试又被取消，雅思主办方致歉，10月14号今天起全面恢复，此外19号、20号增设免费场。关注到尊界公布检测结果中气炎的回应，尊界汽车公布 V800 制动踏板第三方检测结果，表示符合航标，加严检验至纵向300牛顿力之后未出现裂纹和损坏。检测机构中国气研回应，报告只对企业送来的样本或是样车负责，对企业后续批量生产的产品不做任何保证。茶百道被停牌，昨天香港证监会称，茶百道的首次公开招股可能被人为操纵，证监会调查期间暂停茶百道股份交易。领克汽车回应轿车坠崖，领克汽车回应四川以领克轿车坠落近百米悬崖，表示车辆成员舱结构完整，车门可正常开启，车主轻微擦伤及局部骨裂，事故原因正在进一步调查。

近日，白岩松分享对12345热线中不合理诉求的看法，表示建议公布一些不合理诉求，让大家明白边界。警方对男子在悬空寺做引体向上事件立案。衡山景区管理中心通报，一名男子在悬空寺古建横梁做引体向上事件，表示公安机关已经立案调查，未对文物造成可见损伤，但存在潜在的隐患。再来说到在上海的一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出现丁义珍式的窗口，老人是半跪着挂号沟通，官方通报深表歉意，当晚即开展柜台窗口改造工作，将于两日内完成。近日啊，一条这个有关于杭州限狗令白天遛狗罚款的消息冲上热搜哈，有人拍手叫好，有人啊却直呼说活得太难了。哎，这样的一条消息，有网友呢说，杭州只允许晚上的7点钟到次日的早上7点钟遛狗。也呢有网友啊说，从今年的6月份开始，杭州全域是从严整治遛狗时间段，也是让无数的遛狗人和不养狗人都坐不住了。哎，这到底是新规还是旧令呢？那白天到底能不能遛狗啊，也是在网上大家都给出了自己的一个看法和态度。认为呢白天到底哈遛狗该不该罚，我们看到呢相对来说投票比较多的两个选项呢，一呢是支持啊，说公共空间嘛安全第一，限时遛狗能够减少扰民和一些吓人事件。还有的朋友表示说哈，关键的关于白天遛狗罚款这件事儿，稍后的栏目里和大家具体的我们来关注到，听到歌曲小柯的《北京秋天的黄昏》。

0: 播报，第一评论，新鲜新闻就在您身边，马上快评。
1: 好，第一时间第一评论，接着刚刚我们说到的这个话题，就是有关于白天遛狗罚款这件事啊，网友炸锅了。对，说的是在最近这两天啊，杭州限狗令，白天遛狗罚款登上热搜，引发大家讨论的是一条关于遛狗时间的硬性的规定，那么就是杭州允许携带小型观赏犬出户的时间被限定在晚上的7点到次日早上的7点钟啊，对，晚七早七这样的一个时间段。换句话说哈，大白天遛狗的话，理论上是要被罚的。这两天啊，这样的一个热搜的话题，那很多网友嘛，第一反应就是，哎，这是哪儿来的新规呢？对此，杭州市市容景观发展中心工作人员向媒体回应称，这项规定啊，是来自《杭州市限制养犬规定》，哎，并非呢是新出台的政策。工作人员说啊，如果被人投诉的话呢，第一次就是口头警告，还有劝导。第二次或者多次被投诉了之后，哎，有可能就会有处罚的措施了。目前呢，执法还是以柔性为主，以教育为主。根据公开信息，违反规定携犬出户的是由犬类主管部门暂扣犬只，对养犬人处以200元以上1000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没收犬只，吊销养犬许可证啊。所以说这就是这件事的一个来龙去脉了。说白了这罚则一直是写在纸上，只是今天它又被网络推到了聚光灯下啊。所以说不是最近的这个新规，那是什么时候开始这个施行的呢？其实翻看这项规定的话，会发现它的年龄比很多我们的网友都要大。杭州市限制养犬规定是在1995年的7月由杭州市人大常委会制定的，次年1996年的1月1号起正式施行啊。从2004年修订的时候呢，遛狗的截止时间是从早上的6点钟啊放宽到了早上的7点钟啊，时间上来说呢是放宽了一个小时，之后的20多年再也没有实质性的修订啊，也就是说这套晚期早期的框架已经是运行了整整30年了。但这30年里边呢，城市的生活方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像是我们的通勤啊、外卖、夜跑、加班，普通人的作息早已经不是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了。而呢，养狗的人越来越多，狗的角色呢也从看家护院变成了我们的家庭成员。早在呢前两年，2023年就有杭州市民在浙江省政府留言平台上呼吁，希望有关部门能从人文关怀的角度调整遛狗的时间，至少呢让合法持证而且遵守规章的狗狗有见到太阳光照的可能啊。当时杭州市城市管理局的回复是，一直在为之努力，争取早日修订完善法规啊。3年过去了，这法

规呢还没有修订，但是热搜我们看到先来了。热搜之下呢，评论区也是迅速的分裂成哈这两个阵营。第一个呢，就是支持的声音啊，很直接了，说啊，怕狗的人啊，终于是有安全感了。说白天的公园里面全是老人小孩，有些狗狗哈窜来窜去，是确实挺吓人的。说呢，哎，有人说管得好啊，不牵绳呢就更该罚了。对于不养狗的市民来说，公共空间的安全感还有洁净感是实实在在的需求，犬只扰民、粪便不清理、不牵绳、吓到孩子，这些事儿几乎每个小区都发生过啊。那另外一方面呢，反对的声音同样是比较尖锐了啊。有网友直言说：“说我牵绳子了啊，这个粪便也捡了，狗证也办了，就因为出门的时候太阳还没下山，就得被罚款吗？”嗯。也有人啊算了一笔账，说哎，晚上这七点出门啊，对上班族来说哈，刚到家狗狗可以说是憋了一整天儿，早上呢七点之前必须回来哈，说句玩笑话，这比上班打卡还要紧张啊。有的人说呢，狗狗的生物钟被人为的强行拧到夜间，这到底科不科学呢？更有网友啊翻出了旧账，有杭州网友评论说自己呢早上在8点钟的时候哈、出门遛了一下狗，在有狗证的前提下还是被罚款400元。我们看得出来啊，双方的这个分歧其实不在于该不该管，而呢在于怎么管。罚款的矛头到底应该对准不文明行为，还是该对准出门的时间点呢？说到这儿呢，我们来看一下哈，外地是怎么做的。其实呢，有的是已经取消了。其实呢，有类似哈这所谓历史遗留规定的城市不止杭州，比如说山西太原、江苏宿迁等，都曾有类似的遛狗时间限制。不过呢，2019年10月份施行的《太原市养狗管理条例》已经是取消了遛狗的时间限制。2021年5月施行的宿迁市市区养犬管理办法哈，同样也是不再设有这个时间的禁令，只呢是倡导合理选择时段，避开市民出行的高峰啊。换句话说呢，放宽时段，聚焦行为规范，正在成为更多城市的选择。与此同时呢，国家层面的法律框架也是在升级。今年的1月1号，新修订的治安管理处罚法正式施行，首次呢在国家法律层面把遛狗不拴绳、饲养烈性犬、犬只扰民等行为纳入到了违法的范畴啊。所以呢，有这样的一个治理逻辑啊，管行为而不是管时间，正在被广泛的接受啊。那咱们天津的情况呢，目前天津执行的天津市养犬管理条例对遛狗狗的时间没有做出类似杭州的时段限制，重点呢集中在像养犬登记啊、树犬链、避让行人、清理粪便等行为规范之上啊。所以对于咱们天津的养狗的朋友来说哈，至少咱们暂时不用掐着表出门了。对，哎，白天遛狗罚款这件事儿哈，哎，在这两天又冲上了热搜。和大家分享到的也是来自天津广播的一篇评论文章了啊，以及像官方的回应哈。在评论区呢，我们看到大家一些留言是这样说的：浙江的朋友呢，他是投票给了哈之前的，说关键哈不在几点钟遛，而呢在牵不牵绳啊、清不清粪便这样的一些啊这个观点之上。他说呢，什么时候遛倒是无所谓哈，主要还是要牵好绳子，不牵住的话，嘿，对说自己这种怕狗人士来说，真的是一种灾难了啊。还有一位天津的网友留言说，他说现在怕小孩多过怕狗哈，说吱哇乱叫挺大的孩子在外边到处的，哎，这有的时候行为挺没家教、没礼貌的，教育两句还蛮不在乎啊。一位网友说，大型居住城市啊，真的应该这样做，不是所有的人都愿意迁就宠物，给他们让路啊。有人说呢，强烈支持全国推广重罚

0: 无证狗，不拴狗绳，白天不许出来遛狗。对，其实对于这两天的这个热搜呢，我们看到天津广播观点显示哈，说到杭州这次上到热搜，表面上看呢是一条老规定啊，被网络给考古了，深层次来看呢，也是城市治理逻辑和市民的真实生活之间的一次正面的碰撞了。想一下啊，不养狗的人有权走在没有犬吠和粪便的街道之上，这是文明城市的底线，谁也不能退让。合法养狗的人也有权在恪守规则的前提下，咱们和自己的狗狗一起晒到太阳啊！这呢不是矫情，是养宠家庭最朴素的生活需求。所以呢，问题出在哪儿呢？出在用时间一刀切啊，去替代行为精准管啊。说呢，一个牵了绳、捡了粪便、办了证的养犬人，仅仅因为遛狗发生在傍晚的6:58，而非7:01，就要面临罚款，这很难让人心服口服啊。那反过来，一个不牵绳子哈、不清粪便的人，哪怕只在深夜出门的话，依然会对公共安全构成威胁。所以呢，我们看到观点显示哈，治理的刀应该呢砍向怎么遛，而不是几点钟遛啊。那么具体到杭州市来说呢，好消息哈，是我们看到杭州呢自己也是意识到了这个问题。今年的6月，杭州市限制养犬规定修订已经是纳入到杭州市立法调研项目库，修订思路向限禁结合、宽禁严出、寓于服务去转变啊，所以呢方向是对的。那也是说到了这样的一个老黄历了啊，30年的老规定是时候跟上这个时代了。的确，城市是人的城市，也是宠物的城市，归根结底是规则的城市。好的规则不该逼着守规矩的人去违规。
1: 如果你要写文明，就不能只写文明，要写行人在红灯前的有序驻足，不经意间勾勒出一幅幅美丽画卷，写机动车在斑马线前的耐心等待，默默传递着城市的温情和善意，写规范停放的车辆，井然有序的街头，写维护公共安全时的自觉自愿，写干净整洁的城市环境，写厉行节约反对浪费的传统美德，写崇德守礼文明健身共享运动快乐，写井然有序的乘车秩序，清新亮丽的街道，环境优美的背街小巷，写文明之风温柔吹过，礼仪之花悄然绽放，城市有爱，市民友好，文明自在其中，争作文明有礼，天津人。

0: 城市里的时间、空间、瞬间，
1: 城市里的生活、舞台、轮廓。FM 100.1，滨海之声，
0: 都市广播，讲述都市生活。
2: FM 100.1，滨海之声广播，深耕滨海，服务大众。滨海之声广播把握时代脉搏，汇聚传媒力量，为有梦想的企事业单位及商家客户提供更多发声渠道。欢迎来电洽谈，栏目合作、广告宣传、活动推广、广播剧制作、录音棚业务。垂询电话6562-2636，6562-2636。
3: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4: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3: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5: 欢迎使用调节器耳畔投篮，
4: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3: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土客破坏记忆。
4: 文明旅游
3: 也是美的风景。
6: 天津滨海之声 Voice of 滨海，欢迎您继续收听
2: 权威资讯，精确观点，这里是 FM 100.1滨海之声广播，说新闻正在为您直播。

好，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滨海之声广播正在直播的说新闻。那接下来呢，和大伙儿我们来继续说说新闻啊。这件事儿，有顾客呢说假期和家人去河南旅游啊，

在胖东来门店购买了像鲜鱼虾哎，结账的时候呢发现工作人员是重复的扫了27.79元啊，应该是重复的扫了一件商品啊，27.79块。那联系了客服之后呢，次日是全额退还了多收款项的话，也是另外的补偿了200元的消费卡啊。新乡胖东来三胖店工作人员告诉记者说哈，属于员工的这个工作失误了，那只要是多收的话，按照公司的制度，钱肯定是要退还给顾客的，再呢另给顾客补偿200块钱的加元卡。另外对涉事员工也是有相应的哈这个扣分处理，之前说是补偿一份礼品，现在呢是加元卡，无论呢多收金额是多少都会补偿200元啊。据河南日报报道，10月8号，许昌市文旅局啊发布假期数据，在今年国庆期间，胖东来累计客流量近400万人次，同期全市星级饭店客房出租率攀升至94%，创节假日历史的新高啊。对，200元的消费卡加元卡，咱就说这200元拉动了这个多少复购率啊。好，再来说说这豆包可以付水电燃气费啊这件事儿。最近的用户反馈说，在豆包 APP 里边通过语音哈，或者咱们打字的方式去发起一些生活缴费指令，像是交水费、电费、燃气费等等，完成缴费的业务哈。哎，这也就意味着以后呢，咱可以用这豆包支付这些日常的费用了啊。应该这项服务的话一直也都是有的，因为呢有朋友说哈，说这北京家里边的取暖费就是我大姑用豆包给付的啊。还有呢就是有人说这孩子早就发现用豆包可以直接的付款买东西了。对，类似哈，就是在国庆节前，我记得有这样的一个豆包的升级，就是可以在对话框里面，去发出一些就是查询高铁票哈、火车票这样的一个功能了。那接近豆包人士呢，也是向记者表示说，豆包呢也正在逐步的建设包括出行服务、生活缴费等生活场景下的办事能力啊。关于这件事儿，来问豆包说能帮我交水费吗？然后豆包就会弹出一个这个通道，说基于抖音账号的授权，已经是查询到以下的缴费信息了哈。当前呢，需要先绑定一下像缴费的户号，绑定之后呢，可以查询账单，并且完成哈水费的缴纳了。之后呢，有一个通道就是前往生活缴费了啊。对。豆包里也会问说哈，可以告诉我你所在的城市，帮你确认啊是否支持水费的缴纳。那测试之后呢，发现哈，去下达给豆包这样的一个指令的话，就会弹出一个对应的服务卡片来了，跳转到哈相应的缴费页面啊。目前的这样一个功能是只在部分地区开通。那豆包也是说了，对话唤起只是完成一个触发，那后续呢，像要不要绑定户号啊，包括确认，还有支付完成这些步骤会并不会做到哈怎么样呢，就是一句话就直接扣钱或是直接的缴费了啊。

好，再说说招聘和 AI 这件事儿。那从今年公开的招聘公告和面试通知来看的话，2027届的秋招当中 ，AI 面试已经成为国有大行、股份制银行、城商行还有农商行招聘的普遍环节了。通常呢，设置在简历筛选之后、笔试之前啊。银行秋招的这 AI 面试，招商银行2027届校招公告明确表示，同一届自内候选人呢仅有一次这样的一个 AI 面试机会，面试记录呢将在招商银行全行范围内适用，逾期未参加视为放弃招行本届的校园招聘会的全部的岗位，若出现的作弊或是其他的违规情形，将纳入招行诚信档案，永不录用。那记者也是根据公开信息和候选人反馈统计呢，发现银行 AI 面试的题型整体上可以分为自我认知、行为经历、情景模拟、岗位匹配和动机，以及部分基础专业知识的类型了。银行 AI 面试的题量呢，从2道到7、8道

跳题哈不等，时间呢通常控制在5到20分钟。有人说这又是打工人哈、被 AI 拿捏的一天了啊！来说到银行大规模的采用哈、这样的 AI 面试，效率是他们最直接的一个驱动力了。作为国内主要的 AI 人才测评服务商之一，北森披露的一个案例呢，就显示某商业银行啊，这综合营销岗8000到9000人规模的一个校招。来对比化呢 ,AI 面试的作答率是基本上超过了80%啊 ,AI 面试的作答率是达到了81%。出面的周期是从15到20天哈、这样的一个时间压缩到了7天以内就可以完成一个出面了。那节省人员呢是每天280人啊。好了，热点新闻先来和大家说到这儿了，稍后回来听到五月天最重要的小事。

0: 新鲜新闻就在您身边，马上快评。
1: 好，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第一时间第一评论来和大伙儿说说今天在前面啊我们的这个资讯部分和大家提到的有关于今年哈、国考的一个新变化啊，对国考报名的一个新变化了。对，那针对这个乱象哈，公考维岗，那我们知道今年的国考报名是有了一些新的变化啊。国家公务员局日前表示，为打击防范公考维岗舞弊行为，那报考者呢是需要登录专题网站，在规定的时间里面完成注册之后，通过电子社保卡等进行实名实人认证，才能报名和提交报考申请啊。记得在资讯里面。

那在报名阶段呢，有这个恶意注册报名信息、扰乱报名秩序，或是伪造、变造有关材料、骗取报考资格等行为的，将给予其取消本次报考资格，并5年内限制报考公务员的处理。所以就来和大家说说这严打公考维岗这件事儿。其实啊，近年来呢，有关公考维岗的报道，我们也是不时的看到。那所谓维岗啊，就是一些考生，聚焦了自己哈这个心仪的岗位之后呢，会盗用他人的身份信息之后啊，去注册报名，去人为的炒高啊这个岗位的报名人数，故意呢营造一种假象哈，就是千人一岗，以此来劝退潜在的竞争对手，增加自己上岸的概率啊。就是人为的去制造一些焦虑啊。那这种给数据注水的伎俩，目的呢就是在于哈，炮制这个虚高的报录比，去干扰其他考生的正常判断。毕竟呢，我们都知道在薪资待遇哈，这招募要求还有录取名额基本上一致的情况下，显示有只有十几个人报名的岗位和显示有着上千人报名的岗位所呈现的竞争压力是截然不同的，那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考生的报名意愿啊。我看到很多这个人去报名这个岗位了，那有可能他自己就会放弃哈去报考这个岗位。由此呢，组织维岗就可以利用信息不对称去判断，制造一些迷雾，增加自身的胜算啊。其实我们知道有一些行为哈，如果呢一些行为是可以，它是在这个规则之内去巧妙的使用到一些规则，可以说是一些灵活应变的积极的举动。但是从本质上来看的话，公考维岗那绝非是巧用规则灵活应变，而那是典型的不正当竞争，意在损人利己啊。国家公务员招录关乎着社会公平正义，绝不能容许这类投机取巧的做法扰乱招录秩序。那更何况国考招录啊，关系到我们公职队伍的整体素养，坚持德才兼备，以德为先，是选人用人的基本原则。一个在招考之初就无视规则啊，弄虚作假，处心积虑挤走竞争对手的人，那他一旦进入到公职人员队伍的话，又岂能不让人担忧呢？值得注意的是，公考维岗并非是个例，甚至已经形成了一条这上下游分工明确的灰色产业链啊。这上游非法的去贩卖公民信息，导致了不少人在全然不知情的情况下被报名。中游呢，有着中间商啊转手牟利，明码标价。据媒体此前报道，像电商平台、社交平台上都活跃着大量的维岗互助，还有有偿凑人数的商家和帖子。业务范围呢，涉及从国家到地方的各类哈，这公考考编的报名环节，价格呢在130元到200元一人不等啊。下游呢，则有执行者，批量的操作虚假报名。此前呢，一份案件判决书显示，考生李某和一家公考培训机构教师周某串通，于2024至2025年2年期间，累计虚假报名758次，以增加显示的报名人数，试图吓退部分竞争对手。因此呢，我们说治理啊公考维岗乱象，必须抬高违法违规成本，严惩不法产业链的参与者。从取消维岗考生的报名资格，限制报考年限，到强化平台内容审核，揪出兜售围猎生意的中间商，再到追本溯源，依法惩戒嚣张贩卖公民个人信息者，只有斩断每一个环节，才能让维岗彻底失去生存空间。此外呢，像提高技术门槛啊，让维岗操作无法轻易的进行，也是有必要补上的监管短板。此前呢，组织维岗的人只需要输入姓名、身份证号等基本信息，便可以轻松的

0: 的得逞，批量的炮制虚假的报名内容。据报道，在一些省份公务员考试报名系统中，资格初审不会对报考者填报信息的真实性、准确性进行审核，这呢就难免让意图维岗的人寻得不少钻空子的机会。那如今哈，我们看到国家公务员局明确要通过电子社保卡等进行实名实人的认证，才能够报名和提交报考申请，正是旨在通过初始阶段的严格规范，压缩虚假报名维岗的空间，避免报录比被有别有用心的人人为扭曲，让原本适合报考岗位的人才望而却步啊。其实关于这件事情，我们在评论区里面也是看到有网友给出了一个自己的观点啊。一位山东的网友还留言，说他说从这个技术上是不是可以考虑下呢？比如说多加上几重验证哈，比如说手机号对应的运营商的登记信息，还有支付宝的验证，实时视频比对验证，银行账户的验证等等，那确保身份证号所持者本人的操作啊，不要让这个报名只凭一个身份证号就能操作了啊。其实关于国考维岗这件事儿哈，从今天开始的今年，这个国考的报名工作开始的话，我们看到也是有了这样的一个新变化，包括很多的方面都是收紧了。任何人呢参加这样的一个竞争性的选拔，我们说都要拿出哈咱们这个真本事哈，堂堂正正的说话，不要试图哈去耍手段哈，钻空子。那不管是在技术上加强防范，还是对舞弊行为严加打击，都是传递出一个清晰的信号了，那就是公考维岗，误人误己，不要再自作聪明了。
1: 我在你耳边，我在你身边，点评大事小情，搜索天下新闻，说新闻是您的耳边杂志，热点话题，时事新解，请您在每周一至周五上午10点关注说新闻。

以上朋友们关注到的就是我们今天啊说新闻的全部栏目内容了。本期编播奇闻，监制季翔，感谢大伙儿的收听了。明天上午的10点钟，我们再会吧。

0: 海之声提醒您
1: It's 11 a.m.
0: 北京时间11点整。
2: 声声入耳，时时相伴， FM 100.1 天津滨海之声。
3: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4: EFFORT 努力 ，Avoid。
5: 我准备考研，每天宿舍、食堂、图书馆三点一线，记单词、背知识点。想过放弃，但我相信知识改变命运，努力终有回报。
3: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6: 我是外卖员，风雨兼程是我的日常，要是没有按时送达，会更加难受。但一想到等我回家的人，顿时就满血复活。
7: 爸爸，你晒黑了。
8: 悠着点儿，别着急啊。
3: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5: 医生嘛，昼夜颠倒算不上考验，最难的是解答那些生与死的题目。每当我身心疲惫，总能想起从医时的誓言。
9: 我张岩宣誓，自觉维护医学的尊严和神圣。
3: 向理想致敬，向信念致敬，向努力致敬。
10: 全球经济视野，共享财富商机，深度报道，重磅观点，为您提供权威财经资讯，和您一起倾听财富故事，财富第三集。

0: 聚焦财经，把握财富。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欢迎您可以在北京时间11:02的时候留守在 FM 100.1，收听滨海之声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财富第三集。我是诗雨，
1: 我是孟非。了解更多滨海之声广播节目内容与活动介绍，欢迎您在微信公众号当中来关注到天津滨海之声广播。

0: 聚焦财经，把握财富。
1: 来关注本地财经。中国科学院天津工业生物技术研究所获批生物制造行业高质量数据集建设链主单位。
2: 生物制造行业人工智能大模型能够通过虚拟模拟推演替代大量传统实验，直接缩短研发时间。而开发大模型需要经过专业筛选标注的大量优质数据。今年6月，国家数据局出台相关方案，推进各行业高质量数据集建设工作。依托自身积累的大量数据和人工智能技术研发能力，中国科学院天津工业生物技术研究所获批生物制造行业高质量数据集建设链主单位。接下来，研究所将用2年时间牵头搭建生物制造数据集，企业、高校、院所可以通过数据交互平台等方式提交数据，研究所对数据进行分类、标注，并开发人工智能大模型。
3: 建设生物制造行业的高质量数据集加工处理平台，围绕着生物能源、生物农业等16个重点场景构建高质量数据集。这些大模型可以把工业菌种跟工业酶的这种研发周期从数年变成数月。
2: 目前，天津市科技数据相关部门通过专场对接会，帮助天津工生所对接本地上下游企业，打通数据来源渠道。
4: 12号，天津石化供应香港机场的航空煤油装船出海。
2: 作为中国石化集团华北基地的主要炼油加工厂，天津石化每年能生产300万吨航空煤油，以往主要供应北京和天津的机场，有部分富余产能。由于集团在华南地区的炼油加工厂设备检修，保供香港机场航煤产品出现缺口，依托港口及产能优势，集团决定将保供香港机场的航煤任务交给天津。天津石化也在向集团争取航空煤油向港澳及亚洲地区的常态化出口供应。
5: 航煤产品作为我们公司来说是一个重要的增长点，每吨的利润应该比汽柴油高40%到50%，对我们企业整体的产品结构的改善得到了很大的一个支撑作用。
2: 针对现有外贸邮轮运力紧张的问题，口岸联检单位通力配合，帮助企业租赁了一条具有港澳直航资质的内贸船，海事部门提前完成航道审批及船舶出入境备案，南疆海关为内贸船舶办理了转外贸的手续，为企业节省了近40万元运费。
6: 对像天津石化这样的高信用的资质的企业，可以凭借一年内有效的鉴定报告来免除航煤出口时组分等多个项目的检验，这样我们就省去了3天的检验时间。
1: 古韵新生迎宾客，卫城初战人气浓。日前，东方卫城正式进入到了试运营的阶段，古雅朴素的建筑风格以及鲜活有趣的沉浸式体验，兼具底蕴与烟火的游戏场景，让首批到访的市民游客眼前一亮，纷纷为新区新晋文旅地标点赞好评。
7: 试运营首日，不少期盼已久的本地市民、外地游客早早来到景区打卡体验。浮光市集里，身着明代军事各国使节装束的 NPC 穿行街巷，不时停下脚步和游客互动。游客们积极参与游戏，赚取银票。舞狮、变脸、歌舞等节目轮番登场，瞬间吸引了众人的目光。还有不少游客换上古装漫步街区，随手一拍就是古风大片。当晚大型实景演绎《永乐风华》上演2场，场场人气爆棚。
8: 我们全程的演艺人员呢达到了500名，然后其中呢有200多名啊都是这种 NPC 的形式。金龙阁内部呢它是一个超30000平米的一个大型的沉浸式体验空间，里面聚焦了大概有30多场点位的演出以及互动形式，而且我们还融入了天津本地的一些非遗文化。九河天街的话，它所有的品类包括餐饮啊，都是跟天津本地老字号的一些品牌相关的。
7: 不同于常规新建文旅街区，东方卫城厚重的历史氛围、沉浸式的游玩体验、细腻的场景细节，超出了绝大多数游客的预期，口碑持续升温。
9: 这个给我一个震撼，视觉上一个震撼，因为我也去别的地方也旅游过嘛，然后也是不太一样，形式也不太一样。天津卫城我觉得还是有历史积淀的，需要我们进一步完善这个传统文化吧。希望大家全国各地的人吧也过来玩玩看看。
7: 作为本地人，能在家门口触摸到鲜活的城市文脉，涂先生感到特别骄傲。市民张女士则是典型的亲子出游爱好者，开业首日她便迫不及待地入城体验。
10: 我们非常的期待，没事的时候我们就会溜达过来。

0: 然后看一看那个开业了没有。东方卫城这次体验感非常好，妆造非常漂亮，衣服全崭新的，然后妆容做的也很精致。在家旁边有一个这么好的景点，真的是想都没想到，然后觉得特别的兴奋，然后希望它越办越好。
1: 东方卫城独有的明代海防卫所主题也吸引了很多新区以外的游客前来一探究竟。
2: 我是河南的，我在天津十多年了，这带着孩子给孩子互动，这个玩这个挣这个银票，孩子玩得挺高兴。演员演过以后给我们互动，给孩子互动，感觉特别亲近。
1: 试营业期间，东方卫城各类游玩业态将持续开放，景区也将根据游客体验反馈，不断细化服务，优化场景细节，丰富文化活动，持续打造高颜值、深文化、强体验的京津冀沉浸式文旅新地标，为滨城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全新活力。
3: 以公路为纽带串联文旅资源，10号 2026G228 沿海公路京津冀自驾巡游活动正式发车了。来自京津冀等多地的自驾车友在滨城集结出发，开启沿海自驾之旅，进一步推动京津冀文旅协同发展。
1: 50余台自驾车辆准备就绪，发车仪式上，车友代表宣读文明驾驶倡议书，在旅途中共同营造安全有序的旅游环境。在授旗环节后，自驾巡游车队正式启程。作为2026中国 G228 沿海公路旅游联盟交流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次巡游全程为期3天，车队从新区出发，沿 G228 国道分向南向北双线行进，线路串联起京津冀多处优质文旅地标，车友们先后打卡国家海洋博物馆、东堤公园、风车大道以及北京日光山谷、唐山国际旅游岛、吴桥杂技大世界等景点，沉浸式感受 G228 国道一路观海、一步接景的自驾特色。
4: 像我平时就是工作生活都在通州，这次也是第一回参加 G228 这个活动，主要是喜欢这个海上风车这个项目，我看风景也挺美的，然后也是到秋天了可以赏下秋，然后吹一下海风。
1: 车友周女士则是祖孙三代一同出发，边走边细细感受每座城市的文化底蕴。
5: 以前就觉得这个滨海新区就是产盐呐，就是港口啊，这一次来呢就觉得现在新增了很些个好多文旅项目，挺好的，包括咱这个七彩的盐田也非常漂亮。
1: 滨海新区作为 G228 国道北方重要节点，坐拥绵长海岸线、湿地海湾，汇集了泰塔航母主题公园、东江湾沙滩、东方卫城等优质文旅资源，沿途配套自驾营地、海岸休憩驿站，方便游客体验赶海观鸟、海洋研学、海鲜美食等特色旅游休闲业态。
6: 活动作为宣推平台，有效地吸引更多自驾游客沿着 G228 到访滨城，有利于新区对接全国沿海的文旅市场资源，拓展客源互送、线路共建、产品共研的跨区域合作渠道，推动新区深度融入全国沿海自驾协同发展大格局。
7: 您正在收听的是财富第三集。

0: 这里是滨海之声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财富第三集，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关注财经动态。日前，天津滨海高新区管委会与西青区人民政府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两地以推进117项目盘活利用为重点抓手和工作纽带，立足资源禀赋和比较优势，围绕打造京津冀新质生产力创新协同区，开展全方位深层次合作。
1: 10月12号，天津经开区企业天津绿灵气体股份有限公司正式在新三板挂牌，登陆到全国性资本市场平台。这一次的挂牌不仅标志着绿灵气体完成了股份制规划升级，迈入资本赋能主业发展的新阶段，也成为天津经开区持续深化上市后备企业梯度培育机制、畅通多层次资本市场上升通道的又一典型成果。

0: 今年前三季度，中国进出口银行新发放外贸领域贷款近1亿元，同比增长9%，其中近40%投向了稳外贸主体和稳外贸产业链领域，重点支持传统贸易与新业态新模式，助力发展数字贸易、绿色贸易。
1: 根据农业农村部的最新农情调度显示，目前全国秋粮收获已经过60%，其中黄淮海和西北过70%，东北和长江中下游过半，华南近30%。
0: 记者从国家税务总局了解到，今年前8个月，现行支持卫生和健康事业发展主要政策合计减税降费2454亿元。
1: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发布9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指数环比小幅上行，线上消费需求集中释放，电商物流运行保持向好态势。9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为111.9点，环比回升0.4点。
0: 记者从2026金融街论坛年会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2026金融街论坛年会将于10月19号到22号在北京金融街举办，全球4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400多位重要嘉宾将会出席论坛，首次将分会场拓展到了非洲国家，并且首次开展北京、香港、伦敦3地连线。
1: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昨天发布最新一期经济展望报告，小幅上调了今年世界经济增长预期到3.1%，较7月预测值高0.1个百分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说道，人工智能投资热潮对部分经济体的提振抵消了中东冲突对其他一些经济体的拖累。
0: 中国人民银行昨天对外宣布，向威视信息技术北京有限公司下发准予行政许可决定，批准其筹备银行卡清算机构。后续，威视公司需要在1年内完成筹备工作，之后可以提交开业申请。中国人民银行会同金融监管总局审批同意之后，颁发银行卡清算业务许可证。
1: 近日，多地金融监管局要求人身险公司对快返型产品进行排查整改，

0: 防范无序竞争，推动行业发展转向以价值和效益为中心。
1: 近期险企密集披露增资计划，记者根据中国保险行业协会披露的信息统计发现，九月以来已有五家险企披露增资计划，今年前三季度共有13家中小型保险机构披露增资计划，计划注册资本增加规模合计约134亿元。
0: 近期年化利率2%的大额存单引发市场关注。值得注意的是，常态化发售的二字头大额存单已经在市场消失一年有余。在该类产品重现之前，市场常态化发售的3年期大额存单最高年化利率为1.9%。与此同时，部分中小银行还逆势上调存款的挂牌利率。受访专家表示，中小银行重启年化利率2%大额存单，并非简单回归高息揽储竞争。这类产品带有区域性、阶段性特征，叠加当前银行净息差承压，暂不具备演变为全行业价格竞争的条件。核心目的是在负债结构调整过渡期，守住本地核心存款的基本盘。
1: 中信证券研报称，2026年第三季度家电行业受需求和原材料价格波动的影响，经营有所承压。分板块来看，中信证券认为2026年第三季度白电龙头业绩或有所承压，黑电龙头业绩或表现较好，小家电和厨电行业整体业绩仍然等待修复。考虑当前的估值和股息率水平，看好家电龙头的后市表现。
0: 日前，记者从苹果产业链公司了解到，近期苹果给出新的出货指引， iPhone 18 Pro 订单量有所下调，但 iPhone 18 Pro Max 订单量有所增加，目前总体的订单量保持平稳。此外，苹果首款折叠屏手机 iPhone 多即将开启预售，目前在京东平台预约抢购的人气颇高。机构认为，苹果入局将对折叠屏手机市场带来利好，将会带动消费电子产业链开启新的产品创新周期。
1: 记者昨天了解到，千问即将升级发布 Posen 的 Agent 千问购，可执行汽车保养、运动预约和购物比价等任务。据了解，千问自去年上线以来，基于阿里生态和开放平台，已经实现了购物、打车、快递、理财等能力。
0: 根据猫眼专业版数据显示，电影《什么意思夫妇》上映13天，总票房破3亿。
1: 热点方面，记者从教育部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我国已经建成了世界上规模最大且有质量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职业教育专业基本涵盖国民经济的各个领域。
2: 8个重点领域涵盖技术配套服务、仓储物流服务、软件与数据服务、国际贸易、重大工程建设服务、城市更新、一老一小服务、餐饮服务等。教育部将从教学要素改革、职业技能培训、职业教育标准建设等方面细化具体任务台账。
3: 我们采用学校加企业加行业集群推进的方式，共汇聚了92名两院院士、大国公家和行业专家，有71所高水平学校、91家头部企业、36家行业协会来联合实施。
2: 据介绍，第一阶段将新增专业20个，升级改造专业36个，开发新课程127门，编写数字教材116种，细化教师能力清单68项，校企共建产教融合实训基地42个。组建一批职业教育培训中心，重点面向高校学生、企业在岗职工、转岗人员、新就业群体等，开发低空物流技术、居家照护等55个培训项目，组织开发服务业领域职业教育专业教学标准、职业培训标准。

0: 能力评价标准、校企合作标准等共200余项。
1: 记者12号从教育部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教育部将会启动实施职业教育助力服务业扩能停滞工作方案，优先选择产能规模大、支撑发展动能强、对经济增长拉动作用明显、民生需求急迫、技能人才紧缺的8个重点领域培养高技能人才。
0: 据介绍，截至2025年底，全国有中等职业学校含技工学校9151所，高职专科学校1554所，目前职业本科学校共有124所，另有52所普通高校开设职业本科专业，打破了职业教育层次仅限于专科的天花板。职业教育专业基本涵盖国民经济各领域。
2: 在专业体系上，职业教育目前设置19个专业大类、97个专业类、1491个专业，专业点超12万个，覆盖全部41个工业大类，基本涵盖了我国国民经济各个领域。
0: 在产教融合体系上，教育部与14个省份联合开展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试点，建成34个国家市域产教联合体和7个国家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一体两翼立体构筑起条块结合的职业教育产教融合发展新形态。
3: 你必须知道的燃气安全使用6不准。燃气使用5小事，细节之处保安全。牢记使用6不准，提高警惕才安稳。一，切勿使用无熄火保护装置灶具。现在正规厂家生产的灶具都具备熄火保护功能，在灶火被溢出的汤水浇灭或被风吹灭时，可自动切断气源。据统计，目前全国因燃气灶具意外熄火造成的燃气事故约占燃气事故的30%，用户一定要通过正规途径购买具备熄火保护功能的灶具。二，切勿使用直排燃气热水器。直排是热水器燃烧的废气直接排放在室内，极易造成一氧化碳中毒。国家已经在2000年明令禁止使用直排式热水器。2017年，武汉市某区一家庭使用直排式热水器，一人洗澡时导致一家7人发生一氧化碳中毒。三，不准在漏气场所使用电器。如果发现用气场有燃气异味，切记不要使用开关任何电器。2022年1月，武汉市某区一居民家中液化气钢瓶泄漏，住户发现燃气泄漏后处置不当，直接开灯查看，引起燃气闪爆。提醒广大居民，遇到燃气泄漏一定要立即开窗，快速撤离到安全位置，并拨打电话报警。四，不准私自改动燃气设施。私改燃气设施极易造成密封不严引发漏气，严禁个人擅自更换、拆迁、增添煤气管道、阀门、计量表等设备，不得把管线砌到墙里暗埋，如需要维修和更改，应向供气单位申请，由专业人员进行。2019年，宜宾市某用户私接燃气管道，违规安装燃气热水器，引发安全事故，造成3人死亡。五，不准在地下室使用瓶装器。地下室空气不流通，使用瓶装液化气存在着很大的隐患，一旦发生泄漏，极易达到爆炸极限。2015年，青岛某酒店员工在地下室厨房使用液化气做早餐，引发爆炸，造成3人死亡，17人受伤。六，切勿使用超期燃气胶管。厨房环境温度高，油烟重，燃气胶管长期使用容易老化开裂，导致燃气泄漏，很容易发生火灾和爆炸事故。燃气胶管的使用寿命一般不超过18个月，在日常使用中要注意定期检查，及时更换，推荐使用金属波纹管。燃气安全关系社会公共安全，不仅是管理部门和燃气公司的事，更需要广大用户的积极配合，共同营造安全文明的用气氛围，共建和谐美好的用气环境。
4: 您正在收听的是财富第三集。
1: 欢迎回来，财富第三集正在直播当中，我们继续来关注到国际方面。当地时间的12号，欧盟各国外长在卢森堡举行会议，除了加大对俄罗斯的制裁之外，美俄柴油协议也成为了会议的焦点。多国外长对该协议表示质疑，欧盟在对俄政策和能源供应上的分析

0: 体进一步显现。
1: 当天，针对美国计划进口俄罗斯柴油并放松相关制裁的决定，立陶宛、瑞典、爱尔兰等国外长纷纷表达了不满。立陶宛外长布德里斯表示，这项协议既无助于降低石油产品价格，也不利于维护跨大西洋团结。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则强调，要结束俄乌冲突，就必须继续加大对俄压力，而不是放松制裁。当天，欧盟外长会还决定针对俄罗斯军工产业扩充制裁名单，涉及约1600个个人和实体。欧美在对俄政策上的分歧，折射出双方在能源供应、经济成本和地缘安全之间的不同利益考量。除美俄柴油协议之外，美国日前还宣布俄乌冲突已进入能源停火阶段，但这一安排同样受到欧盟方面的质疑。从美俄能源交易到俄乌停火安排，欧美分歧的背后是对俄战略目标与现实利益之间的不同权衡。美国试图缓解能源供应与生活成本压力，欧盟则担心放松对俄制裁可能削弱对乌克兰的支持。当短期能源需求与长期战略目标发生冲突时，欧美能否协调立场维持共同政策，将继续考验欧美跨大西洋关系。
2: 以上就是本期财富第三集的全部内容，主播孟非、石宇，代表编辑苏金，监制纪翔，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3: 燃气泄漏易引发爆炸事故，一旦发生，将给家庭和邻居的生命及财产造成巨大损失。目前，千家万户供热、做饭或烧水都要用到燃气，尤其是冬季，燃气使用进入高峰期，各类燃气爆炸风险加大，因此更应加强燃气安全使用意识。那么，在家里应如何判断燃气是否泄漏？发现泄漏后该如何处理呢？一、如何判断燃气泄漏？目前，城市用燃气多为天然气，其主要成分为无色无味的甲烷。天然气在入户前添加了臭味剂，以便于人们及时发现燃气泄漏，因此可通过闻其臭味进行判断。但因厨房气味繁杂，仅靠臭味无法准确判断，因此可在家里燃气管道接口处或发出滋滋声的地方涂抹肥皂水，若有气泡冒出，则为燃气泄漏。另外，还可在未使用天然气的情况下，看燃气表指针是否在动。若家里安装有报警器，一旦燃气泄漏，报警器自动报警。切记不可用明火检查泄漏。二、发现泄漏后如何处理？发生燃气泄漏，请保持冷静，按以下步骤进行处理。一、首先关闭燃气总阀，切断气源。二、同时迅速打开门窗，进行通风换气。三、杜绝一切可能产生火花的行为，严禁在室内开启各种电器设备，如打电话、开关灯具、开启排气扇或抽油烟机，以及穿脱化纤衣服等。若发现邻居家燃气泄漏，应敲门告知。四、最后迅速撤离现场，到室外拨打燃气抢修报警电话，由专业人员上门处理。三、发现燃气管道失火如何处理？首先应立即关闭入户燃气总阀，采用干粉灭火器或湿布、湿被进行灭火，迅速拨打119火警电话，若有人受伤应迅速拨打120急救电话。四、发生人员燃气中毒如何处理？无论天然气还是液化气，其组成气体很多属于碳氢化合物，具有较强的麻醉作用，若空气中燃气浓度过高，可使人发生窒息，也可能不完全燃烧，导致人员一氧化碳中毒。如发生人员燃气中毒，应立即关闭入户燃气总阀，迅速打开门窗，尽快使患者脱离中毒现场，让患者取侧卧位，防止因呕吐导致窒息，随后立即拨打120急救电话，说明具体情况。
4: 有你在更精彩，
5: 有我在盼滨海，调频100.1滨海之声，
4: 最特别的存在。
6: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开窗户呀？
7: 关了一晚上窗户，屋子里有太多二氧化碳，我们会有憋气的感觉。
6: 所以我们要打开窗户，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吗？
7: 是这样的。
6: 可是妈妈，如果我们每个人都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那地球会不会觉得憋气呢？
7: 是。

0: 要让地球憋气太久。
1: 我们关注的，
0: 我们身边的
1: 各种信息发布，
0: 法律问题咨询，
1: 网罗民生关注热点，
0: 搭建资讯交流平台。
1: 滨海之声 FM 100.1，有事儿您说话。

0: 社会有烦恼，张丽来出招，有事您说话，生活好管家。大家好，这里是 FM100.1 民生服务类节目有事您说话，我是当班主持张丽。今天是2026年10月14号星期三，农历九月初五。今天天津市外环线以内机动车车牌尾号限行的数字是2和7。来了解一下天气情况，今天以晴到多云的天气为主，白天微风转偏南风3到4级，夜间微风，最高气温24摄氏度，最低气温14摄氏度，体感温度最高25摄氏度，最低13摄氏度。
1: 平民的视角，百姓的声音，资讯连通你我，滨海民生试点。

关注新闻。近日，生态城为区域内一家企业核发排污许可证，与以往不同，这是区域首张增设环境健康管理要求的排污许可证，标志着生态城在环境治理模式创新上取得新突破。生态城围绕环境健康风险防控，从制度、理念、技术、施策四个维度系统推动了排污的环境健康管理有机联动。

0: 城市更新向细处落笔，民生幸福在街巷升温。连日来，滨海新区多个街道同步推进道路提升、电线废弃杆拆除等一系列城市微更新工程，让百姓脚下的路更平，头顶的天更净，身边的景更美。
1: 近日，汉沽街道王园里社区蓝月庭院小区内道路提升改造工程正在加紧施工，现场机械轰鸣，挖掘机对破损路基进行清理平整，技术人员使用测量仪器做好标高测算，严格把控施工进度，工人切割步道砖石，回填土方，各个工序有条不紊推进。本次施工对小区坑洼沉降的破损路面进行集中整治，重新修整路基，后续将完成路面铺装，消除出行安全隐患。
2: 这小区建成20多年了，始终没修过，多少年这个问题没解决，现在给解决了，修出马路了，将来我们出行都方便了。
1: 据了解，蓝月庭院小区建成时间较久，部分道路经过常年使用出现开裂、坑洼等情况，老人孩子出行存在绊倒风险。为把实事办到群众心坎上，社区收集居民诉求，联合物业制定修缮方案，抢抓工期推进改造，着力破解小区出行难题。此次路面修缮不仅修补硬件短板，更提升了小区整体居住品质。接下来，王园里社区将持续聚焦居民生活中的各类民生小事，用心办好民生实事，不断提升居民的获得感。

0: 感、幸福感、安全感。
1: 当天上午10点，记者在黄山道与吉海路交口看到，崭新平整的人行便道已经铺设完成，路面整洁宽阔，标线清晰规范。以往这里缺少人行便道，居民出行只能绕行机动车道边缘，老人孩童通行十分不便，安全隐患突出。而改造后的便道连通周边小区，居民步行、推婴儿车、骑行都更加顺畅。无论是日常买菜散步，还是接送孩子上下学，大家出行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实实在在补齐了这处出行短板。
2: 我自己因为就在这附近住，然后咱们平时呢，之前这儿有很多大车在这儿来回的走，然后之前这两边没有便道，就是感觉很危险。晚上的时候呢，路灯照明情况也不是特别好。自从有一条路之后呢，我上下面路哪儿去购物、去夜市买东西也方便了很多，提升我的生活质量。
3: 因为道路未完善的原因，之前一直都是野草、芦苇，居民出行十分不便。然后社区这边第一时间也是跟高新区的相关部门进行了沟通，及时采取了行动，进行了人行便道的铺设，然后提升了居民的这种安全度、出行的安全度。
1: 在茶店街道五羊里社区开展的老旧废弃电线杆专项拆除整治工作现场，施工人员提前在作业区域设置安全警戒，提醒过往居民注意安全。随后他们严格按照安全施工规范作业，分工明确，有序操作，对废弃线缆进行梳理和剪断，再通过专业设备对老旧电线杆进行拆解、起吊、拔除作业。社区工作人员全程旁站值守，实时监督施工进度与安全规范，维护现场秩序，及时疏导过往行人与车辆，严防施工安全事故发生。经过集中攻坚，此次专项整治共拆除7根废弃电线杆。
4: 针对辖区废弃电线杆老化松动，存在倒伏隐患、影响通行等问题，社区在街道统筹协调下，联动电力、移动等权属单位，多方协同发力，规范开展拆除作业。本次整治有效消除了安全隐患，畅通了通行环境，优化了小区人居环境，切实以民生小事守护居民平安生活。
5: 随着2026至2027年度的采暖季临近，天津经开区供热主管部门连日来从热源保障、管网检修、燃料储备服务优化方面提前部署，统筹推进供热准备工作，全力保障居民温暖过冬。在各供热企业热源场站和换热站点，经开区供热主管部门现场查看了设备检修、管网改造、燃料储备进度，聚焦管网检修。经开区自今年9月初就启动了供热场站管网检修工作，累计实施检修项目124大项。截至到目前，经开区各个热源厂市政部门庭院管理检修工作全部完成，126座换热站清洗工作全部完成，为采暖季稳定运行打下基础。在燃料储备方面，经开区各供热场站统筹推进燃料采购保供，主动对接上游供气供煤企业，现已落实燃气1300万方燃煤储备动态保持在20天以上的用量。在系统调试方面，经开区已经提前开展了供热系统的冷态调试，9月7号起陆续开展了庭院管网试水打压，9月20号启动市政管网治水，10月20号前全部具备供热条件。日前，滨海新区妇联联合多部门举办2026年滨海新区金锤杯婚姻家庭纠纷人民调解工作职业技能大赛，通过以赛代练、以赛促学，不断夯实基层家事的调解力量，守护千家万户平安和睦。
1: 记者来据了解，本次大赛6月底启动，历时3个多月，通过笔试答题、知识问答、现场模拟调解等多轮考核，全方位检验调解员的理论功底和临场处置能力，最终选出10名选手进入决赛。 决赛现场全部采用现场模拟家事纠纷调解的方式进行，还原真实家庭矛盾场景，重点考验调解员找问题、稳情绪、讲法理、解纠纷的综合能力。面对各类复杂的模拟家事案件，参赛选手一边安抚当事人情绪，一边结合政策法律情理并举，给出切实可行的调解方案，展现出基层家事调解员专业、细心、暖心的工作风采。经过

0: 比拼大赛评选出个人一二三等奖和优秀组织奖。同时，全国人民调解专家现场点评复盘，指出选手优势与不足，为今后基层家事调解工作给出了实用专业的指导意见。进入大赛复赛的43名优秀婚调员入选滨海新区婚姻家庭纠纷人民调解人才库，充实新区家事调解专业人才队伍。
1: 作为基层工作人员，我深知家事无小事，调解暖人心。本次大赛呢，也让我收获了很多的全新的调解思路与专业方法。在未来的工作中，我也会用好这把暖心金锤，把所学转化为实践，守好家庭平安第一道防线。
2: 我们多位选手同台竞技，互相取长补短，从调解技巧上，在对待当事人的这个情绪的安抚上等等，都有非常大的收获。
0: 下一步，滨海新区妇联将以本次技能大赛为契机，持续做强做优家事调解队伍建设，充分用好婚姻家庭调解人才库资源，让参赛所学、比赛所得真正落地见效。
3: 根据宪法法律规定，按照党中央决策部署和市委工作要求，今年我市将进行区和乡镇人大换届选举工作。全市16个区、128个乡镇将依法直接选举产生新一届的区和乡镇人大代表。日前，全市选民登记工作顺利进行，各选区已于10月10号分别张榜公布了选民名单。日前，杭州道街道吉顺里小区居民反映，小区花园里堆积了一些杂物，影响卫生环境，希望能够尽快清理。
4: 记者来到吉顺里小区1号楼，楼前有一处小花园。记者走近观察，发现里面摆着一个破旧的单人沙发，角落则堆积着废弃家具。而在绿化花池附近，还有几个被装满的编织袋和一叠纸盒。除了这些杂物外，小花园空地上停放着一辆共享单车和一辆三轮运货车。想在此休闲活动的居民表示困扰。
5: 不合适，那小花园不是人们娱乐活动的地方吗？废物们的你都搁了那哈，那也污染环境啊，干扰人们正常活动啊。你要能卖的废就利用嘛，对吗？那可以卖，不能卖的你就该清理。
6: 应该清理一下，对吧？哪能小花园里堆这个呢？长的植物都挺好的，大家坐这看着也舒服，是吧？你弄那个乱七八糟的，那也不舒服呀。
4: 针对这一情况，记者联系了小区所属的杭州道街道吉庆里社区居委会。
7: 看看是啥东西呀、居民要不要啊？这个旧楼区的物业给清清呗。
4: 3天后，记者收到居委会工作人员反馈，小花园内杂物和车辆已经移走处理。
3: 日前有市民反映，新港路上的公交向阳路站候车亭内没有张贴任何的公交线路信息，市民乘车非常不方便，希望相关部门能够尽快修复。
8: 根据线索，记者来到新港路，在道路南侧靠近高铁滨海站一侧找到了公交向阳路站。只见这个候车亭三面有玻璃幕，上面有遮雨顶棚，外观较新，只是三面玻璃幕上都是空的，没有张贴任何公交线路信息。而在记者拍摄过程中，看到公交121路、937路、833路、107路、124路等10多路公交车都在此站停靠，说明这个公交候车亭是正常使用状态。至于公交线路信息为何缺失，不得而知。有市民告诉记者，新候车亭建好后一直没有张贴线路信息，给市民出行带来诸多不便。
9: 会有影响，还是应该给那个做一些那个牌子，然后写着公交路线的那个站点什么的，然后那样的话对老年人可能会有帮助吧。
10: 不知道哪一站到哪一站，给这乘客带来很大的不便，希望尽快的修复。
8: 记者随即将问题反映给了经开区建交局道路交通科。
11: 我看看咋回事，我来协调一下。
8: 2天后，记者回访发现公交线路图已贴好，市民出行方便多了。
3: 10月13号，由天津市医疗保障局、天津市保险行业协会指导，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天津监督2026年度的天津惠民。

银保正式启动预售，即日起至2026年的12月12号，天津市基本医保参保人、参保基本医保的天津新市民和天津市退役军人及其家属，不限年龄、不限职业、不限病史、不限户籍，均可以通过微信搜索天津惠民保公众号、支付宝搜索天津惠民保，或通过人保财险、中国人寿九家共体公司业务员办理参保。保障期为2026年10月1号至2027年9月30号。

日前，一系列暖心便民举措正式纳入新版的天津轨道交通服务标准，此举将日常暖心服务固化为全网统一执行的规范标准，切实提升了市民游客出行体验，让轨道交通出行更舒心更暖心。安检负责人安小蕊介绍，国庆假期客流高峰，车站每天可以为百余位乘客提供行李搬运服务，现场引导员负责将行李搬上安检机，安全员后续协助取下行李。

0: 白砂糖还有果葡糖浆，你觉得哪个更健康？
1: 我觉得我可能会选择白砂糖这一种，因为我觉得果葡糖浆的话，它的那个糖浆让我觉得它是一个深加工的一个食物。
0: 因为平常接触都是白砂糖这样的，比较感觉起来就比较健康。
2: 我感觉果葡糖浆吧。
3: 果葡糖浆为什么？
2: 因为这果葡糖浆它是带个果，
3: 带个果是吧？
2: 这感觉听着就好一些吧。
4: 记者在超市随机抽取十款常见含糖饮料，发现其中有八款配料表中都含有果葡糖浆，有的与白砂糖并列使用，有的甚至完全替代了白砂糖。中国农业大学食品科学与营养工程学院副教授朱毅介绍，白砂糖主要成分是蔗糖，来自甘蔗甜菜，果葡糖浆则主要来自玉米淀粉或木薯淀粉，并不是由水果制成。
5: 中国居民膳食指南是把它们放在添加糖的队列里的，世卫组织是把它们放在游离糖的队列里的，谁也不比谁更特殊。
4: 专家介绍，近几年越来越多食品开始添加果葡糖浆，主要是从成本考虑。
5: 同等的重量，这个果葡糖浆的价格大约是这个白砂糖的一半，同等的甜度的话呢，这个果葡糖浆每一吨的价格要比白砂糖便宜2000多块钱。

0: 既然白砂糖和果葡糖浆都属于添加糖，那么它们进入到我们人体之后也会产生完全相同的影响吗？我们继续进行了解。
1: 专家介绍，果葡糖浆中的葡萄糖和果糖处于游离状态，更容易被人体快速吸收。
2: 发表在顶级的代谢学期刊和临床营养的权威期刊上的两个研究啊，都指出同样的这个分量的果葡糖浆饮料和白砂糖的饮料喝下去了之后，喝果葡糖浆饮料的这个血尿酸能被检测到的时间更早，能够检测出来的血尿酸的峰值更高。
1: 不过专家同时强调，当观察时间拉长到半个月以上后，不论白砂糖还是果葡糖浆，在引起高尿酸、脂肪肝等方面的效果都非常相近，因此两者都应该控制摄入。
2: 2025的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就列得很清楚，果葡糖浆和白砂糖每一天最多不能超过50克，建议25克最好。世卫组织呢也同样的是建议不能超过每天总能量的10%，最好是控制在5%以下。
0: 既然白砂糖和果葡糖浆呢都需要控制摄入量，那么市场上打着低糖、零蔗糖旗号的控糖食品，是不是我们可以放心吃呢？少了一种糖，真的就等于更健康吗？
1: 街头采访中，大部分受访者都表示，低糖也并不意味着一定更健康。
3: 如果一个食品上写的是低糖，你觉得你可以放心的吃或者多吃一点？
4: 分情况，我觉得低糖或无糖可能只是满足某一些人群的需求，但是也不能说它完全就健康。我觉得
5: 我一般这啥糖我也不会太多吃的。其实
1: 专家介绍，国家相关标准对低糖食品有明确要求，每100克固体或每100毫升液体食品中糖含量小于等于5克，但低糖食品为了保持风味，有时候会添加其他成分。
2: 它少了糖，它就有可能更多的油、更多的淀粉，保持它继续的能够吸引消费者的口感。
1: 此外，近年来较火爆的零蔗糖食品则更容易让消费者产生误解。记者在多家超市发现，一些标注着零蔗糖的食品虽然没有添加白砂糖，但配料表中仍然有低聚果糖、麦芽糖浆、浓缩果汁甚至果酱等成分。
2: 正面写着大大的零蔗糖，背后翻过配料表一看，糖一点都没少，它既不低糖，甚至还可能增糖了。很多时候都是挂羊头卖狗肉，换汤不换药。

0: 相比低糖和零蔗糖，不少的消费者呢更青睐于无糖产品。无糖产品通常就会使用代糖甜味剂来提供甜味，既满足了口感，又能减少糖的摄入。那么无糖产品是不是就可以放开吃了呢？面对种类越来越多的甜味剂，消费者我们又该注意些什么呢？
1: 市面上正规的零糖产品，它确确实实能够达到所有的这些糖含量加在一起是不大于 0.5 克的，基本上是值得信赖的。
2: 不过无糖也并不意味着可以放开吃，近年来一些研究开始关注部分甜味剂可能存在的健康风险，例如部分人工甜味剂可能影响肠道微生态，而赤藓糖醇大剂量摄入也被认为可能增加心血管疾病风险，但目前相关研究仍存在争议，尚未形成统一结论。
1: 世卫组织在2023年就专门发了一个指南，就是不建议用这个代糖来控制体重以及减少其他的慢性疾病的风险。
2: 面对种类越来越多的代糖和甜味剂，专家认为与其纠结具体种类，不如控制摄入总量和频次。
1: 控糖不是说要吃哪一种糖，而是要减少总的糖的摄入量。与其纠结于该吃白砂糖还是该吃果脯糖浆，还不如控制好自己吃含糖饮料的频次和总量。
0: 好的，以上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播张丽代表编辑林娜，监制吉祥，导播宋文文，感谢您的持续关注，接下来是消费新主张，欢迎您连续收听。

0: 滨海之声提醒您 It's 12 p.m. 北京时间12点整，
1: 有你在更精彩，
2: 有我在喊滨海，调频100.1滨海之声，
1: 最特别的存在。健康在你的餐桌上，
3: 扫一扫小票上的二维码，食材产地检测信息一目了然，买的放心。
4: 少盐少糖，精心搭配，吃得健康。
1: 健康在你的脚下，
5: 饭后百步走，活到99。
6: 骑车上下班，强身健体不怕堵。
1: 健康在你的手中，
3: 垃圾分类，资源循环再利用，
1: 开窗通通风，换气又杀菌。健康在每时每刻，
3: 健身步道，绿地环绕，小区环境越来越好。
1: 健康中国，靠你我的共同守护。
7: 我要皮包、名表、化妆品，买车、买房、炒股票，我想买买买，但我没有钱。
8: 我也没有钱，但我每天收听滨海之声，消费新主张。这里有好吃的、好玩的、好看的、好听的，还教你学储蓄、学理财、学投资，再也不做月光族。
7: 哦，频率是
8: FM 100.1滨海之声，中午12点，消费新主张。

关注消费热点，传播消费理念，这里是 FM 100.1消费新主张，我是当班主持张丽。我们来关注今日看点。

0: 整治伪顺风车需要拿捏好分寸。市场监管局揭秘了 AI 广告的消费陷阱，贴秋膘不能过度进步，互联网保险拟规划负面清单。好的，稍后共同关注今天的消费早知道。
1: 我要个性，
2: 我要简约，
1: 我要大牌，
2: 我要平价，
1: 我要买买买，
2: 我要存存存，衣食住行帮你选，
1: 吃喝玩乐有推荐，
2: 消费新主张，
1: 让你明明白白花钱，
2: 开开心心消费。
0: 近日呢，部分城市交通执法支队对多家顺风车业务平台依法立案调查，并将实施行政处罚。原因是相关的平台在被集中约谈、责令限期自查自纠之后呢，拒不整改，打着顺风车的旗号违规从事了经营性的客运服务。按照国办相关指导意见，顺风车是私人小客车合成的通俗说法，本质呢属于非盈利性的民事互助行为，车主基于自身真实出行的计划发布行程，收录乘车搭乘，双方分摊通行成本，不纳入道路运输经营的许可管理范围。网约车是商业化运营的服务，无论是平台车辆还是驾驶员，均需取得对应的资质，二者法律定位和监管标准存在显著的差异。现实当中呢，有的平台故意诱导车主频繁的接单，有的呢甚至采取派单的预约服务，就像是执法部门的认定，一旦脱离了车主预先发布路线相似且频次合理等核心边界，所谓合成呢，就是异化为未经许可的经营性的载客，假顺风真营运的风险突出。因为车辆没有营运保险，驾驶员缺少了从业资质，一旦发生了交通事故或者是纠纷，乘客维权往往举步维艰，监管部门对此类行为呢，从严查处十分必要。在整治乱象的同时，也需要把握好相应的尺度，避免眉毛胡子一把抓。乘客选择顺风车是希望获得性价比更高的顺路出行的方案，不少的普通的车主呢，只是在日常通行和跨城出行之余顺单，那希望分摊油费路费，即便在个别情境之下接单比较频繁的，但是并不以载客营运为谋生手段。顺风车存在的社会价值恰恰就在于满足消费者差异化的需求。那执法监管部门打击的目标是平台刻意包装并诱导车主职业化接单的违规模式，而不是正常的民间互助合成。守住安全底线是前提，但也要尊重消费者多元需求。出行市场需要分层供给，乘客呢既可以选择价高服务好的网约车，也应该保留互助共享的顺风选项。只有监管把握好区分尺度，才能够让顺风车回归本源，让不同出行的产品各自归其位，让消费者安心拥有实实在在的出行选择权。

近日，市场监管部门发布了消费提示，梳理 AI 广告专属避坑指南，引导广大消费者识破 AI 广告的隐形套路，理性消费，依法维权。市场监管部门提示，合规的 AI 广告呢，需要有明确的标识，无需标注内容，如果没有标注，需要警惕。人工智能合成内容标识办法规定，所有的 AI 合成生成的图片、视频、音乐、文字、宣传的素材，必须在显眼的位置标注 AI 生成、AI 合成、AI 虚拟人、数字人的字样，主动向消费者明示内容的来源。那目前呢，部分直播间短视频带货刻意隐藏了 AI 属性，以虚拟形象冒充了真人直播、真人测评，属于不合规的宣传。市场监管部门提醒消费者，虚拟形象不等于真人代言，凡是无明确 AI 身份标注的带货广告、种草内容，切勿轻信。据了解，不少的商家利用 AI 批量捏造超高销量，清一色用户好评。专家推荐语录一些虚假内容，打造产品爆款的假象。那同时呢，AI 深度渲染、美颜修图功能可以优化商品的瑕疵，导致网购产品的

画面和实物宣传的距离差距悬殊。不少消费者刷到明星行业专家推荐了小众低价的产品视频，即因为名人公信力放松警惕。事实上，不少带货的内容呢，都是商家未经授权利用 AI 脸声音克隆伪造合成，这样的视频存在画面僵硬、表情不自然等，涉嫌了虚假宣传和侵权。遇到名人专家跨界带货小众商品的时候呢，大家一定切勿冲动消费，优先要联系商家核实官方授权资质，确认信息真实可靠，然后再下单。日常在社交平台分享的自拍生活视频的内容呢，包含个人肖像、声音敏感信息，即被不法分子违规抓取。那部分从业者借助了 AI 修复人声、面容，制作虚拟形象，擅自用于商业广告、直播带货，侵权行为隐蔽性强，普通民众难以察觉。北京市市场监管局就明确了，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盗用、复刻他人的个人信息进行牟利，声音、面容不能用于非法进行宣传、带货盈利。依法要求侵权方要停止侵权行为并追究赔偿责任。

0: 生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的春天。围庄总会回忆起江南的好时光，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
1: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的夏夜，赵师秀敲着棋子等候迟迟不来的客人，竟然将灯花都一朵朵震落。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
0: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的深秋，杜甫登高感叹：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1: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清晨，李白被大雪飘飞银装素裹所惊艳，应是天仙狂醉，乱把白云揉碎。
0: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风物、人间冷暖都化为隽永的文字和不绝的美学传承。
1: 常读诗词，在诗里尊重生命，敬重一首诗，在诗里追寻你的远方。
2: 我要皮包、名表、化妆品，买车、买房、炒股票，我想买买买，但我没有钱。
3: 我也没有钱，但我每天收听滨海之声消费新主张，这里有好吃的、好玩的、好看的、好听的，还教你学储蓄、学理财、学投资，饭也不做，月光族。
2: 哦，频率是
3: FM 100.1，滨海之声，中午12点，消费新主张。
4: 提升消费理念，关注消费热点，我是主持人张丽，欢迎回到节目当中。秋天呢，白天越来越短，黑夜越来越长，气候变得凉爽了，人们的食欲比夏天要好，因此呢，民间就有贴秋膘的说法。贴秋膘要根据它的时令体质呢进行进补，适度为宜，不能盲目进补。那秋天容易出现皮肤干燥、口唇干裂，因此呢，我们要食用一些具有滋阴润燥功效的食物。中医讲五色对应五脏，其中的白色入肺，因此呢，我们吃一些白色的食物，比如说莲藕、山药、百合、银耳、白萝卜，这些食物呢都能够起到养肺润肺的作用。专业的医生推荐了一款药膳百合银耳雪梨饮。梨它是应季的水果呢，具有养阴生

心止咳化痰的作用。百合呢，养阴润肺，养心安神。银耳有补气润肺、滋阴生津的作用，三种食材加水，适合大多数人。入秋之后，我们的脾脏的运行有所下降，稍有不慎就会出现腹泻腹胀。这个时节呢，饮食上以温暖易消化的食物为主，避免生冷油腻。如果风寒侵袭到后背呢，会出现像鼻塞、咳嗽、流鼻涕，这个时候就采用洋葱式的穿衣法，就是早晚呢我们多穿一层衣服，在中午的时候呢减少一下衣服。专业的医生表示，秋天容易使人产生低落的情绪，抑郁悲观。那秋天我们的生物钟呢不适应日照时间长短的变化，导致生理性的节律会紊乱，使大家的情绪受到影响，表现出兴趣下降、注意力不集中、失眠。女性和老年人可能会出现这样的情绪，采用腹式呼吸法有助于缓解我们的压力。秋季呢，气温逐渐下降，昼夜温差大，气温下降就会导致血管收缩，引起血压升高，加上由于天气逐步干燥，饮水不足，都会增加患心脑血管的风险。人们吃的食物相对热量比较高，容易引起胆固醇血脂升高，加上运动少了，也会增加心脑血管的发病率。寒露时节，我们注意保暖，尤其是外出的时候呢，增加衣物，避免在天气骤变的情况之下，或者在寒冷的天气里久待。要均衡饮食，提倡少盐、少油、少糖，注意饮食多样化。同时呢，进行适当规律的运动，保持良好的心态，避免情绪波动大，保持充足的睡眠。有高血压、糖尿病、血脂异常，或者是心梗、脑梗病史的人呢，注意监测血压、血糖、血脂，使其保持在稳定的范围之内。

0: 我要皮包、名表、化妆品，买车、买房、炒股票，我想买买买，但我没有钱。
1: 我也没有钱，但我每天收听滨海之声，消费新主张。这里有好吃的、好玩的、好看的、好听的，还教你学储蓄、学理财、学投资，饭也不做，月光族。
0: 哦，频率是
1: FM 100.1滨海之声，中午12点，消费新主张。

提升消费理念，关注消费热点，我是主持人张丽，欢迎回到节目当中。扫码充电取快递的时候呢，免费领取了一次百万医疗，之后却发现银行卡呢每月就会被扣上上百元。这类坑害消费者的保险乱象正在迎来监管的重拳惩治。记者近日从业内了解到呢，监管部门正就关于进一步规范互联网保险经营有关事项的通知，向十多家大型保险集团和中介平台征求意见，针对互联网保险经营当中的违规引流、赠险诱导和无感扣费的乱象呢，意见稿提出了使不得，以负面清单的形式呢划定互联网保险经营的红线。经济专家表示，意见稿以负面清单规定刚性红线，有利于整治行业乱象，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在保险专家看来，新规一旦落地，将加速行业洗牌，缺乏合规能力，依法依赖套路营销的中小机构会逐步出清，具备产品研发、风控与服务能力持牌机构迎来发展机遇，互联网保险也将因此进入到合规为先、保障为本、服务为要的高质量发展新阶段。好的，以上是我们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张丽代表编辑刘杰，导播宋文文，监制季翔，感谢您的持续关注，也欢迎您连续收听。

0: 城市里的时间、空间、瞬间，
1: 城市里的生活、舞台、轮廓。FM 100.1，滨海之声，
0: 都市广播，
1: 讲述都市生活。
2: 大家请往这边看，现在呈现给大家的这幅作品呢，
3: 妈妈，你看这幅画上有只大象。
4: 嘘，小点声，宝宝，不要大声喧哗。
5: 喂，喂。你大点声！
2: 这幅画作呢，融入了画家独特的色彩。
3: 妈妈，你看那只大象上面还有个人哎。
4: 嘘，宝宝，小点声。妈妈已经和你说过了，在博物馆里不要大声讲话。
5: 喂，我听不清，你大点声。
2: 大家还可以看到这幅画作呢，使用的油彩在当时
5: 你倒是说话呀！你大点声。
3: 嘘，叔叔，小点声。
1: 参观博物馆时，请注意有序游览。不要大声喧哗，文明旅游从小点声开始。
6: 宝贝，看我新改的 LED 大灯，够亮吧？这才配得上我的车技。
7: 哇，这太亮了吧！整条路照的都跟白天一样。
6: 这就叫气场。
7: 可是咱们都进了市区了，远光不用一直开着了吧？哎，对面那车闪你了，要不咱先关了吧？
6: 你管他们呢，自己车灯太暗，还怪我的太亮。看见没，他们都得给我让路。哎，这车往哪拐啊？哎呦，哎呀，吓死我了。你没事吧？
7: 哎呦，你可吓死我了。
8: 瞎扯，远光开那么亮干嘛呀？都快给我晃瞎了，看给我车刮的。
1: 马路上的文明程度从来都不等。

0: 于车灯的亮度，合理使用远光灯，做真正发光的驾驶人。
1: 黑白森林首播时间周一至周五12:30，重播19:30，欢迎您的收听。
0: 这是一座黑白相间的森林，这是一个正义与邪恶并存的世界。所谓风光的背后，都是寝食难安。所谓成功的下文，必是自取灭亡。一次次黑白较量，记录着一幕幕正义时刻。滨海之声《黑白森林》，为您讲述打击犯罪的传奇故事。
1: 抓捕境外在逃毒枭，江洋大盗落网伏法，揭开姐妹失踪之谜，千里缉凶，粉碎潜伏的魔爪。一桩桩扣人心弦的大案要案，一点点细微之处的蛛丝马迹，一幕幕惊险曲折的侦破过程，真实再现人民警察抓捕犯罪嫌疑人的艰辛历程。黑白森林大案纪实系列正在播出。
0: 第798集，侦查员随即来到那家超市，查询了张耀敏的购物记录，结果发现他使用的那张消费卡就是丰庆镇卫生院被盗的赃物。侦查员分析，和其他的窃贼急于将赃物脱手或者将消费卡一下子用完的心理不同，张耀敏则显得十分的节约，只是花了十几元钱甚至还打折的商品，这说明他还要继续使用这张消费卡。同时从他坐在小桥上休息时的神态可以看出，分明是流露出了一种到家了的感觉。而且也有群众向侦查员反映，曾经在这一地区看见过张耀敏。不久又有群众向侦查员举报，说是张耀敏经常出没于和丰庆镇一桥之隔的浙江嘉兴丰南村的一个地下赌场。经过进一步的核查，该赌场已被嘉善公安局取缔，但张耀敏却漏网了。种种迹象表明，张耀敏很可能就租住在丰庆镇的丰南地区。事不宜迟，侦查员迅速赶到丰南地区，按照监控录像中张耀敏的行走轨迹实地勘查和走访后发现，这里地处上海金山和浙江嘉善的交界处。从张耀敏坐下来的那座小桥再往南走几十米，就有多条胡志明小道通往浙江的嘉善地区，该地居住着大量的外来人口。于是侦查员一方面会同丰庆镇派出所对租住在此地的人口进行仔细摸排，并对所有的胡志明小道进行布控，增加巡逻的力度。另一方面，在张耀民很可能出现的小卖部、茶馆等处布置警力守候伏击，但一连几周过去还是没有发现张耀民的踪迹，侦查工作再度陷入僵局。面对僵局，侦查员再次扩大了搜寻的范围，将捕捉张耀民的大网铺得更开更广。于是侦查员向320国道沿线的丰庆派出所、星塔派出所、诸庆派出所、新农派出所、松隐派出所派送了监控录像资料，并且会同派出所的民警加大了对张耀敏经常出没的道路、公交车站、医院等地蹲守，力争瓮中捉鳖，在他再次实施作案时当场捕获。可是此时的张耀敏犹如销声匿迹了一般，始终没能捕捉到他的踪影。尤为让侦查员纠结的是，盗窃医院更衣室的案件却依然还在发生着。从案发地点的轨迹上可以看出，已经开始沿着320国道由东向西逐渐蔓延，直至延伸至浙江的嘉善桐乡地区。支队长和副支队长当即将侦查员召集起来，对侦查工作中的每一个环节逐一进行分析与反思，最终决定采取以点带面的策略，进一步把侦查视野拓宽到临近的浙江省，通过串并那里已经发生的同类案件来查找张耀敏的踪迹。于是侦查员将最新获取的案发现场的监控录像资料、模拟像等发送至浙江警方，请求协查。得到上海警方的协查通报以后，浙江警方高度重视

0: 时，迅速将通报下发至各地。2010年10月13号下午，正在浙江嘉善县惠民镇的一家棋牌室里赌博的张耀敏被当地警方当场抓获。从锁定犯罪嫌疑人张耀敏到将其抓获归案，期间的时间跨度长达半年之久。支队长表示，侦查员们虽然很辛苦，但最终还是把这个医院大盗抓获归案，为社会的平安割除了一个毒瘤，充分显示了这支队伍的战斗力。而落网后的张耀敏始终不解，自从多年前从老家南汇那把大火将自己居住的房子和屋内的家具、衣物以及自己的户口本、身份证均化为灰烬以后，就离家出走了，再也没有去派出所补办过任何证件，成了一个黑人。左邻右舍也都以为他失踪了，警察怎么还能找到自己？最后还是他为自己寻找到了一个答案，在这个世界上做坏事必定是要被抓住的。出生于1963年6月的张耀敏，其人生可谓是劣迹斑斑。早在1990年因流氓罪、盗窃罪被原上海市南汇区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3年半，1998年又因盗窃罪被奉贤区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2年。他交代说，2000年6月刑满释放以后，因身体不好经常要到医院去看病。一天傍晚，当看完病路过医院的更衣室的时候，看到房间里没有灯光，估计里面没有人，因为这个时候天刚刚黑，医生护士可能在办公室和病房里忙，于是就上前去用手随意推了推房门，发现竟然没有锁好，便闯了进去，用脚蹬开了更衣室的门，拿了一只皮包就走。来到医院外面一个人少的角落以后，取出里面的1500多元钱和一只手机，便将皮包扔进了垃圾桶。这次尝到甜头以后，张耀敏利用看病的机会对多家医院实地观察，发现医院里往来人员众多，医护人员、病人以及家属的注意力往往集中在工作和治疗上，很容易忽视身边的窃贼。而医生护士的办公室、更衣室、病房的防范也十分的薄弱，几乎就是治安防范的盲区。张耀敏说，医院值班室、更衣室的门基本上是开着的，没有上锁的多，尤其是在中午11点到下午2点以及晚上下班的时候，都是医院交接班繁忙的时间，下班的人因着急回家换好衣服以后，大都是把房门随手一带，但却忘了锁好。第一次尝到甜头以后，张耀敏一发不可收拾，开始了他的医院大盗生涯，并且屡屡得手。自2003年初至2010年10月间，先后窜至上海市金山区、奉贤区、松江区、青浦区、黄浦区、闸北区、嘉定区、宝山区以及浙江省嘉兴市、桐乡市、嘉善县盗窃医院医生护士更衣室、值班室，作案高达100多起，涉案价值35万多元。应该看到，如今各大医院内的就诊病人多，人员杂，从客观上为窃贼混迹其中进行作案提供了可乘之机。再加上当时医院在安全管理方面的一些疏忽，没有监控录像，医务人员又缺乏安全防范意识，一些值班室、更衣室的房门长期开启，这无形之中给窃贼顺利作案提供了方便，甚至成为窃案频发的重灾区。2011年3月14号，金山区人民法院以盗窃罪依法判处张耀敏有期徒刑10年零2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20000元。
1: 抽丝剥茧，迷离世界，局中局，匪夷所思，还原真实，暗中暗，黑白森林，你不知道的真实世界。
0: 花季大学生凋谢在传销的毒瘤下。2008年11月7号凌晨3点钟左右，株洲市石峰区清水塘某宿舍2栋的居民张师傅被一声惨叫惊醒，他急忙打开窗户，借着路灯望去，顿时惊呆了，一名男子倒在了宿舍楼的前坪里，分别是从楼上坠下来的。几乎就在刹那之间，张师傅听到楼上传来惶恐的脚步声，数十个青年男女从楼梯口鱼贯而出，慌不择路地向外逃窜。张师傅随即报了警，石峰公安分局110民警火速赶到现场，发现伤者是一名20岁左右的男青年，已经气息奄奄，不省人事。民警急忙拨打了120救护电话，一边紧急向分局领导汇报，值班副局长马上带着刑警大队技术员和侦查员赶到了现场， 一边将生命垂危不能言语的伤者送到医院。

抢救，一边迅速进行现场调查访问。宿舍区的居民们一户一户被市风分局刑警队员们敲开了门，有知情者主动提供线索。早几天一伙人租住在二栋401号，神神秘秘，形迹可疑，易大海推断这是一起传销引发的非法拘禁案。经过仔细的搜索现场，民警们还发现狡猾的罪犯在逃离时进行了周密的应对，现场除了一些传销团伙上课时惯用的小凳子，没有留下任何有价值的证据。当务之急是要查明伤者的身份，从伤者身上进行突破，但是从现场勘查的情况来看，伤者没有任何的随身物品，只有寄希望于医院那边了。民警冯军、陈杰一直留守在伤者身边，焦急地等候着奇迹的出现，但是两个多小时过后，医生无奈的答复令民警们感到失望。伤者从四楼坠下以后，头部严重受伤，深度昏迷，非常危险。民警们并没有气馁，在医生的帮助下，民警在伤员的内衣上找到了身份源，华东某某大学理工学院。专案组带着伤者的照片风尘仆仆赶至学校所在地南昌，经过详细走访，终于查出该人叫做李大辉，是大三学生，江西吉水县布田镇马山村人。民警们火速联系上了李大辉的父母。几天里，在民警的陪伴下，李师傅夫妇俩一边守候在儿子身边，一边配合民警破案。据他们回忆，10月30号李大辉回家度假寻找实习单位，他兴冲冲地告诉父母说，他初中时最要好的同学罗忠在株洲开了一家服装店，如今发达了，特地帮他联系了一家网络公司做事，月收入有2000多。父母俩都将信将疑，劝他不要去这么远，但李大辉执意说，哎，你们不懂，罗忠是我以前最要好的一个同学，我是堂堂大学生，怕什么。不顾父亲母亲的劝阻，李大辉上了火车。儿子走后，夫妇俩一直心神不宁。11月5号早上，李师傅打开手机，发现儿子深夜给他发了一条短信，上面写着，爸，如果我陷入团伙，要你寄钱，超过1000元千万别寄。连忙打过去，电话已关机，此后再也没有儿子的消息了。此后的几天里，夫妇俩往返南昌学校和株洲芦淞区一带的服装市场四处打听，他们的儿子却如同人间蒸发一般，杳无音信。而今没想到等来的却是这等噩耗。11月14号李大辉因伤势过重抢救无效死亡，元凶之一终于露出了水面。市风公安分局局长在听取汇报后指出，一定要把这伙丧失道义与法治观念的传销首恶分子绳之以法。民警们随即开始了紧锣密鼓的追捕工作，刑警大队长带着几名民警，其中特地带了江西籍的民警，在李大辉以前就读的中学，民警发现了罗忠这个人，但却没有找到他。当地派出所民警提供情况说，罗忠当年初出门打工去了，过节都没回来，只听说他父母经常在外面吹，说儿子在外面混得人模狗样，当了经理，还可以介绍熟人去做轻松又工资高的事情。民警们将计就计，第二天便托了一个觉悟高的群众，带了陈华找到了罗家，谎称陈华是他的一个亲戚，读完技校没事做，想叫罗忠帮忙。罗的父亲一听便欣然答应，马上打通了儿子电话。在电话里，罗忠问了他几句基本情况，陈华装作畏畏缩缩的样子回答的滴水不漏，打消了他的怀疑。罗忠终于相信了他，说道，你明天到湖南株洲来找我，我到火车站来接你。11月9号中午，株洲火车站，按照罗忠约定的时间和具体接头地点，早已张网以待的民警们将罗忠一把抓获。开始的2天里，罗忠负隅顽抗，拒不交代。经过民警们的突审，罗忠最后败下阵来，参与迫害李大辉的另外九名同伙已经逃到了湖北孝感，但具体地点他也不知道，留下他一个人准备在株洲继续发展下线。紧接着就是抓捕其余成员，民警们想出了一计，命罗忠团伙另一成员打通林飞的电话，对方问罗忠好不好，罗忠不敢乱说，只有称好，并说自己一个老乡，特地从江西跑来株洲寻求他找事做，因为株洲这边一下没好活干了，所以想介绍他到湖北来做事。陈华夺过电话和林飞聊了起来，装作着急想赚钱的样子，那边林飞很干脆地答应了，你到湖北来，具体地点我再打电话和你联系。十多名民警随即赶到湖北孝感，林飞果然打来了电话，通知他到一栋偏僻的居民楼前见面。民警决定，如果就贸然地抓捕他一个人，很可能被团伙其他成员察觉，

一旦逃跑再抓捕就难上加难，要把这伙人一网打尽，只有深入虎穴，来个瓮中捉鳖。陈华一个人和林飞见了面，林飞很狡诈很警觉，上上下下四处打量，幸亏民警们训练有素，隐蔽得非常好，而陈华也非常坦然，装作一副怯生生的样子。林飞放松了警惕，将其带到一栋民房里，民警们隐秘地跟了上去，将几名盯梢放哨的团伙人员先行控制，其余数名民警如离弦之箭冲进了居民楼。林飞等人正想逃窜，说时迟那时快，陈华一个箭步冲了上去，已将其牢牢控制，满屋惊慌失措的团伙人员被全部抓获。经过讯问，案情大白。2008年11月3号，罗中在株洲火车站接了李大辉以后，将他带到了石峰区罗中刚刚租好的窝点之内。犯罪嫌疑人林飞、刘亮明、罗虎、李妙等九人将李大辉拘禁在屋内，将其锁在房门，不让其单独外出，采取言语威胁等方法强迫李大辉听传销课洗脑，逼迫其参加传销组织。当发现李大辉偷偷地用手机发短信给家人之后，他们强行收走其手机。11月7号凌晨3点钟左右，李大辉趁看守人员不注意，从被拘禁地点的厨房窗口跳出逃跑，不幸头部着地，导致头部严重受伤，几名犯罪嫌疑人见状惊恐万分，纷纷逃走。民警们将其中的四名犯罪嫌疑人林飞、刘亮明、罗虎、李妙押回了株洲。至此，除了四人仍在逃之外，五名主要犯罪嫌疑人均已到案。经过审讯，五名犯罪嫌疑人均对非法拘禁李大辉的犯罪事实供认不讳。五名嫌疑人均系20岁左右大中专院校学生。警方根据近期的查处情况发现，传销团伙成员里有大部分是民办高校和正规大学的自考生，很多还是实习期的大学生，其教训发人深省。当得知自己犯了罪以后，五人也痛悔不已。他们原本也怀着创造一番事业激情与理想，但他们都缺乏脚踏实地吃苦耐劳的准备，妄想不劳而获轻松赚大钱，而传销这种经济邪教就恰恰俘获了具有这种不健全心理特质的易感群体。而事实上，五名犯罪嫌疑人自己也承认，进入传销圈以后，他们都过着非人的待遇，每天的饭菜都是白米饭，没有水的白菜冬瓜汤，晚上睡觉则在地上铺一张席子。外人见到所谓的高素质人才，仅仅是用谎言和虚伪包装起来的。他们的工作是用欺骗的方式，把价值几百元甚至一文不值的假冒伪劣化妆品，以3350元或者3800元的价格卖给下线。他们也曾经是受害者，因为利益诱惑和人身监视而被传销网络套住，最后在利欲熏心的狂热中迷失了自我，心甘情愿地被传销上线利用，成为害人的帮凶与工具。而被他们欺骗的人往往是最信任他的人，亲戚、朋友还有同学。当时随着对传销打击力度和宣传力度的加大，传销的本质已被大多数人所认清，因此传销团伙又撕开了其温情面纱，引诱诈骗失效就升级为拘禁、敲诈等犯罪行为，因而酿出了更多受害人不堪其辱、跳楼自杀等悲剧。当五人的父母得知读大学的子女竟然成了犯罪嫌疑人的时候，他们更是瞠目结舌、捶胸顿足，想不到自己倾尽心血培养出来的子女竟然成了罪犯，传销真是害人不浅。新中国反间谍第一案。斗转星移，时过境迁，这宗轰动一时的图谋炮轰天安门案件，现在已经成为了历史旧案。六七十年后再来解读这起案件，读者还能体会到建国初期公安工作的艰难与光荣。这个新中国反间谍第一案，端庄地记录在了中国通史上。经历过新中国诞生或关注历史事件的人大都知道这宗案子，外国间谍阴谋在国庆一周年之际炮轰天安门，这个案件在当时是那么的令人惊愕气愤。间谍被枪决以后，国人又是那么的扬眉吐气，但半个世纪以后，一些人用现在的思维回头再来看这个案子，就提出了这么多的疑问。这也难怪，因为这宗间谍案件本身已经很复杂，又放在新中国

0: 顶着各种压力刚刚建立的特殊历史背景下，所以他好像被蒙上了一层面纱，并且这层面纱随着时间的推移和人们的思想意识的转变逐渐起了微妙的变化，以至于使得这个案件变得扑朔迷离。但是只要耐心地翻阅历史，把案子放到当时国内国际的大环境里去思考，会依然相信当年这个案子所做出的结论。这宗间谍案离不开一个核心人物，美国驻华大使驻北平武官处上校武官鲍尔德。经过中国人民解放军摧枯拉朽的战略大反攻，美式装备的国民党军队丢盔弃甲落荒而逃。1949年3月23号，中国革命的统帅部告别了西柏坡，前往即将成为中国首都的北平。居住在北平西表卫胡同的鲍尔德不得不怀着愤愤不平的心情准备离开北平前往台湾。作为美国政府驻华使馆的武官，鲍尔德自1940年来华以后，一贯奉行美国政府中部分人扶蒋反共、武装进攻、经济侵略的对华政策。抗战胜利以后，鲍尔德受命于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以美军观察组组长的身份到延安见到毛主席。他指责毛主席建立延安政府，建议毛主席听从赫尔利的话，派几个人到国民政府中去做官，听从蒋介石领导，受到了毛主席的驳斥。随后蒋介石在美军军事援助下撕毁协议，悍然发动内战。出乎鲍尔德和美国政府预料的是，仅仅三年的时间，蒋介石不得不撤出大陆，美国的扶蒋反共的政策彻底失败。蒋介石和其支持者美国不甘心在中国大陆的失败，国民党逃离大陆以后还残留了一大批反革命分子，其中武装土匪约200万人，反动党团骨干分子以及各种特务分子120万人，他们针对土地改革运动和各项社会民主改革政策不时进行种种的反革命活动，到处破坏工厂、铁路，烧毁仓库、民房，抢劫粮食、财物，制造谣言，刺探情报，甚至组织暴乱袭击，围攻基层人民政府，残杀革命干部和积极分子。从1950年春天至同年秋天，全国被残杀的革命干部、积极分子等约有4万多人。当年内，反革命分子在广西组织52次暴乱，袭击乡区人民政府247次，杀害农会会员、民兵、村干部3707人。美国对新中国在政治上采取不承认主义，在经济上实行禁运封锁政策。美国支持国民党残余势力进行破坏活动，勾结对新中国怀有敌意的国家，在对中国边界北至南朝鲜、西至尼泊尔拉起了一个新月形的间谍包围圈。感谢您收听本期的黑白森林，我是方维，下期节目请您继续收听大案纪实系列。
1: 黑白森林首播时间周一至周五12:30，重播19:30，欢迎您的收听。

0: 滨海之声提醒您 It's 1 PM 北京时间13点整，
1: 有你在更精彩，
2: 有我在盼滨海，调频100.1滨海之声，
1: 最特别的存在。
3: 在网络的江湖里有两大门派，一派行侠仗义，扶危济困，传递希望，
4: 疾风暴雨中救命文档通过朋友圈滚雪球式传播，千方百计搭建救援通道，
5: 然后让其他的城市其他的地区也能用上我们这个文档，然后更快地去让救援人员和被困人员取得联系。
4: 另一派妖言惑众，暗箭伤人，无法无天，
6: 键盘在我手中就如同一把把飞刀，
7: 才捐那么点钱伪善，
8: 一看就是个整容脸，
4: 平台对相关账号予以从严处置，依法惩治网络暴力违法犯罪。
3: 键盘不是武器，网络不是法外之地，文明上网，健康清朗。
9: 宝贝，看我新改的 LED 大灯够亮吧，这才配得上我的车技。
10: 哇，这太亮了吧，整条路照的都跟白天一样。
9: 嘿嘿，这就叫气场。
10: 可是咱们都进了市区了，远光不用一直开着了吧。哎，对面那车闪你了，要不咱先关了吧。
9: 你管他们呢，自己车灯太暗还怪我的太亮。看见没，他们都得给我让路。哎，这车往哪儿拐啊。哎呀吓死我了。你没事吧？
10: 哎呦，你可吓死我了。
11: 瞎扯瞎扯，远光开那么亮干嘛呀，都快给我晃瞎了，看给我车刮的。
12: 马路上的文明程度从来都不等于车灯的亮度，合理使用远光灯，做真正发光的驾驶人。
13: FM 100.1滨海之声广播，深耕滨海，服务大众。滨海之声广播把握时代脉搏，汇聚传媒力量，为有梦想的企事业单位及商家客户提供更多发声渠道。欢迎来电洽谈，栏目合作、广告宣传、活动推广、广播剧制作、录音棚业务。垂询电话6562-2636。6562-2636。
14: 城市里的时间、空间、瞬间，
15: 城市里的生活、舞台、轮廓。FM 100.1，滨海之声，
14: 都市广播，讲述都市生活。
16: 天下之大，无奇不有。一切精彩尽在畅聊天下。

生活需要新方向，新鲜每天不重样。北京时间13:04，欢迎收听来自滨海上空的声音，这里是滨海之声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畅聊天下。我是唐伟，欢迎各位准时光临。 Erica 人人有规矩，事事有标准。我为什么说这么一句话呢？我一看今天是世界标准日，哎，对，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标准和规格以及规则，对吧？先来关注一波室外的天气状况，还有预告。气象预报显示，当前室外气温只有23摄氏度，今天全天报的是多云为主，最高气温只有20，也就是现在啊，23摄氏度，最低气温已经下降到12摄氏度。昨天、前天下午雨之后，明显这温度差异化特别特别的大。然后瞬间比上礼拜的天气下降了近小10度的样子。我记得上周在关注天气的时候，最高就是27、28度，低温也在18、19度。嗯，这礼拜就完全不同了，这礼拜高温也就20、23，然后低温基本上就10度上下了，天凉了，大伙儿要注意身体啊。未来还有降水吗？我这看到气象预报显示，未来几天倒是没有降水的出现，都是多云啊晴好天气为主，但是温度呢可能就会稳步的向下走了。比如说未来几天天气走势，高温基本上就在20到22摄氏度之间徘徊，不可能再高上去了啊，因为到季节了。低温呢还有可能会往下更低，你比如说明儿最低是13，后12，这周六就可能下降到10度以下了，温度是越来越低，家里的厚衣服都逐渐的开始找起来了啊，忙活起来了。来吧，了解一下咱今天一个小时节目跟大伙儿分享哪些内容。资讯方面了解到，科学新发现，你以为你暗示的够明显了吗？可他却完全没看出来，这一切源于透明度错觉。跟你来说这事儿啊。你看不出眉眼高低，对，真的是看不出来啊。深秋转凉，燥气肝火特别旺，分享几样白色食物帮你润一润啊。最近是好多人特别干啊，除了皮肤干，嗓子也干，我也是。你看我们做这个声音工作的人就是这样，特别怕嗓子干。但是这季节你怎么办？就只能多喝水。除了多喝水之外，其他的方式有没有补偿呢？有。一会儿跟您分享几样白色的食物，都是我们生活当中特别特别常见的，能帮您润一润啊，润燥挺好的。文艺方面了解到，命运群像剧叫《醉梦》官宣定档，时代背景之下照进人性挣扎。军旅剧叫《不见英雄花不开》，霸气官宣全是家国的真正情怀。就像刚才我们说到的，人人有规矩，万事有标准，生活当中可能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一套行事逻辑以及规则标准，符合自己的标准可能就顺理成章，不符合可能觉得事情出岔头了，正常啊。

俩人畅谈天下事儿，听着趣闻打个盹儿，来跟畅聊天下打个啵儿。嗯，哟，饭后也有精气神儿。

好，欢迎您继续回来，北京时间13:12，正在收听到滨海之声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畅聊天下，我是唐伟。今儿早上起来，好多人可能特别明显感觉到这天气一下子就凉了，这个一入秋凉，好多人心情啊状态啊可能都不一样了，再加上你生活节律也得随着天气和季节的变换有所改变，比如说晚上你就不能再睡太晚了，早上起来你会发现这天亮的已经一天晚比一天了啊，原来像4-5点钟就天亮了，现在不行，现在你看得5点多毛6点了，天儿才能微微有点亮。生活节律的不同，跟每个人的生活细节息息相关，当然情绪也会随着这个季节的变换有所起伏。都说深秋嘛，容易多愁善感，伤春悲秋嘛，这个正常是吧？季节到了，可能好多人的情绪，有人说我这情绪受天气影响，我这情绪受工作影响，我这情绪受生活影响，我这情绪还受别人影响，嘿。你还真是个特别脆弱敏感的人呢，嗯，尤其在这季节，脆弱敏感的人尤其加小心，什么事儿都有可能影响到您情绪。今儿首先咱来说这个啊，科学新发现，你以为你已经暗示的特别明显了，可对方却完全没看出来。今儿我们来说说透明度错觉。透明度，哎，这大伙儿都知道，就是我跟你彼此很透明，什么事儿都比较清楚，对吧？啊，家人、朋友、亲属、情侣、爱人都有可能啊。但是我那么透明，我怎么发现你不透明呢？哎，或者说我都跟你这么很直白了，你没发现吗？嗯，没发现。嗯，是不是有可能是你自己觉得你很透明了呢？今儿就来说说这个话题啊。但是今儿我们说的话题大概率是处在亲密关系当中的人，所谓亲密关系可能是情侣啊、爱人啊、夫妻之间，有可能常见，朋友之间会有这种现象吗？也会有，但并不多见。来说说这个透明度错觉。话说你有没有过这种现象，你明明已经很不高兴了，吃饭时突然特别安静，对方给你发信息的时候，你也回一句，好，就说话特别简短。对方问你，哎，你怎么了？你就说，哎，我没事儿。哎，最烦这种，你这干嘛呢？你在这儿这不沉默寡言的，有什么事儿吗？我没事儿。

问也不说，不问吧，人家还就这个脸，就天津话讲，怎么就嘟了着脸呢？你这有什么事儿吗？没事儿。你以为你自己的脸色、表情、语气、沉默，我表现得够明显了吧？啊，对方是不是就能知道我什么事儿？他怎么能知道你怎么回事？你一沉脸就知道你怎么回事吗？哎，可对方真的没有继续追问，就你沉着脸，沉着脸去吧。我们当下这个时代，好多人，尤其是年轻人都想开了，是吧？这个主打一个不内耗，就你阴着脸，阴着脸吧，肯定不是因为我，或者转身人家去做自己的事儿了，忙自己的去了，你心里一下就更难受了。你会想，你看我都已经表现得这么明显了，你还看不出来吗？啊，你不知道昨天你什么事儿惹着我了吗？不知道。哎，我都给你甩脸了，你难道不明白吗？不明白。哎，生活当中比比皆是，甭管是您跟这个朋友、亲属、同事，又或者刚才我们说更进一步，这比较多见了，情侣、爱人或者夫妻之间都有过这种，我表现那么明显了，我不搭理你了，你不问问我怎么回事吗？不问，人家也有忙人家的时候啊。有时候你甚至不需要对方真的做什么，只要他没有及时发现你的情绪波动，没有主动问你是不是不舒服、心情不好，你就会慢慢得出一个结论，哼。就这还朋友呢，哼，就这还对象呢，根本就不在乎我。心理学上这个词儿专门说这个的，叫做透明度错觉。今儿我们就来提这个哈。透明度错觉指的就是一个人会高估别人，特别理解自己的心理感受、想法还有真实意图程度堪比于自己。简单来说就是你知道自己为什么沉默，也知道自己为什么语气变冷不高兴。所以你会觉得我这些变化特别明显。对方肯定看得出来啊，对方应该一看就能懂，而且马上就过来哄我，马上就过来给我疏解情绪。毕竟我什么都不说，我表现的明显，你应该心知肚明，你应该一看就秒懂，对吧？但对方并没有走入你内心，或他看到的可能只是，哎，你今天说话有点少啊，或者是你回复信息、恢复微信恢复的有点简短，或者吃饭时看起来有些安静，除此之外没有别的。你这看不出来吗？我跟平时那么大的不一样，看不出来。你就这点变化，就沉默寡言了，吃饭少了，哼，你减肥呢，对吧？我们就可能这么认为，看不出来。你爱折腾折腾去呗。他未必知道你前面经历了什么事儿，也未必能够精准的猜到你此时此刻希望他能做什么。叫透明度错觉。你以为我表现的特别透明了，你能理解吧？我这表现的够突出吧？虽然我没拿嘴说，但是你能体会吧？不好意思，臣妾做不到，那体会不了啊，是吧？那你就是不在乎，你要这么说，那也没办法了，怎么就非得看得出来呢？我又不是你肚子里的蛔虫，研究者发现，人们往往会高估自己的情绪波动有多容易被别人看见，也会高估自己表达出的暗示有多清楚。很多时候，你以为自己已经把心事儿完全的放在脸上了，多明显啊！可对方看到的却是一个完全没有明确含义的动作。我这脸都那么难看了，你不知道我怎么回事吗？不知道，我以为你闹肚子。你脸色不好，我这眼角都有盈盈的泪花了。你不知道我特别委屈，我横以为你迷眼了呢。你说呀，我不说，我就这样。那这真的就不太懂。你看，人与人之间有时候沟通交流障碍就源自于此。误会，那太大的误会，我以为你能懂，其实你压根就不懂。那您要说让懂一下呢，我就不说。你看，一个情这个劲儿的，一个还不问，你这要命了啊！这不代表对方一定不在乎你或不理解你，也不代表你表达的不好，只是我自己很清楚，与对方能够准确理解这中间还隔着一段很远的距离。你自己明白，你自己了解，因为你身在其中，你自己知道经历什么事儿，人家没经历啊。比如说你打外边回来，你发现哎有什么事儿他没做好，回来之后上来就甩，哼，他怎么了？你自己知道，我知道什么呀？我你没您给个提示呢？不提，自己想，说吧，那个自己盘点一下吧，自己又哪些事儿做的不对了？盘一二三四都不对，好，这意外收获，还说出了一些其他的不必要的都给说了，那。除此之外，还有一些人是因为害怕自己的表达以后被拒绝。如果我直接说了，哎，我什么什么不好，我什么什么事儿你惹到我了，我希望你能够加以改善，或希望你能够理解我，或者我希望你，哎，现在你陪陪我，然后对方说，哎，我有事儿，我陪不了你，这不就被拒绝了吗？也就是说，我要是直接的跟你表达，你理解一下我不？我什么什么事儿，万一你不愿意，或者万一你没理解到、没看到，我这多尴尬是吧？我多没面子，所以我就不说，就让你猜。嘿，情侣之间这还挺多的，就让你猜，你猜不到就是你不对，哎，
你猜到了就行。我横是每次都能猜到吗？这有点难啊。于是，与其把需要的话说出来，承担被拒绝之后的风险啊，不如先说，哎，我没关系，嗯，我没事，再等对方再主动发现自己的委屈。可这种方式会让你一直处在等待的世界里，你既没有真正表达，也没有真正得到回应，最后只能拿对方的不主动、不回应来证明自己，哼，根本就不在乎，就不重要。哎，对，就自己跟自己就加戏玩呢。你看，对方可能什么都没做，但是你这儿心里早已经导演出了一部大戏，这部大戏就是，嘿，我做什么事儿，他诚心看不见，对我不好，不在乎，然后有来言没有去语，什么，哎，戏就多了，这人生大戏就此开始。最后，哼，再见吧，您来，对方还一头雾水，哎，怎么了？这是吃个饭就这样了？嗯，人家那边都已经一部电影都放完了。而日常生活当中，我们可以期待被理解，但不要把对方都能够猜中并且理解这件事儿当成理所应当的，或者是是否在意你，拿你当朋友，拿你当情侣，拿你当爱人的唯一证明。你想想，是不是生活当中你总在期待着别人可以证明一下，你来证明一下吧，你有多在乎我，你就怪累的。你大伙儿都是人，都生活在人世间，都这个日常生活的呼吸空气，我也做事，你也做事，怎么我做事就得需要证明一下呢？你看不出来吗？哎，那我也说你看不出来吗？嗯，你其实生活当中可以说，哎，我刚才有点沉默了，是因为我啊对这件事有点失望，这事儿怎么来怎么去，你看是不是你做的不好，你直截了当说，也许对方说我没觉得，那这就再见吧，这也有点心大。你直接说出来之后，他给你的表态，如果说，哎呦，还真是我没顾及到，你看我误会了，我以为昨天晚上我多吃两口菜你不乐意呢，想不到是这件事儿，哎呦，行行行，下次我注意一下吧。哎呦，我看你那么不高兴，脸色那个眼角泛起了泪花，你到底怎么了？你不刚才没给我开门？哦，行，那我下次注意一下。哎，就有可能是一些你认为很大的事，其实在对方眼里可能他就鸡毛蒜皮。哎，这值当的吗？但是你就值当的，你值当的也不要紧，你跟人家说这值当的，你不能说你自己觉得值当的，然后对方觉得不值当的，然后你猜吧，你猜我哪个值当的，可就麻烦了，大海捞针了啊。还有，哎，我不是想和你吵架，我是希望你能重视这件事儿，尤其这件事儿我特别重视。比如说，哎，你看这个，今儿咱俩约会，我来晚了，哎，你来晚了，你看我特别的恼火，但是我强把这怒火压下去，还跟你吃这顿饭，但是吃的一点都不舒服，但是下次我希望你别迟到了。哎，你说这件事儿，然后他，哦，行，今儿有什么什么事儿？你看今天我刚去参加一会议，或者就哎特意给你买什么东西过来，这不给你带的吗？你哎，关系是不是缓和了？你不说。让你来晚了这件事你也不提，全程吃饭阴着脸，嘿，这饭吃着难受。他也不知道，他说这怎么了，哪点得罪了，问他是不是因为我来晚，他也说不是，你要命了，完了，因为这件事可能隔阂一个礼拜你就坏菜了，是吧？还有，如果你现在不方便回应啊，你现在就是没法直接有了当的回应我，你可以先告诉我，我们什么时候有个时间再详细聊聊，就这件事我有点不痛快了，咱回来详细的聊聊。哎，你们找个时间再聊聊，对方说，哦，行，那我现在正忙着了，一会儿我这下了直播节目我跟你再聊，这事儿是怎么回事，怎么来怎么去，哦，行，那对吧，你不能这个不行，你现在我不管你干嘛，你看我现在过不去这坎儿了，你要不我就躺这儿了，我碰瓷儿的这是。说出刚才我们上述那些话，可能没有沉默那么体面，对，你把事儿说出来了，说直接了，也没有暗示那么显得彼此之间你猜我猜那么浪漫，但却是更接近我们真实事件的沟通。什么叫沟通？就是我把事件说明白了。现阶段网络上不是有一个就是很多网友谈及到的热点话题吗？就是沟通到底有没有用？其实有用，沟通是可以缓解误解和误差的。就这事儿你误会我了，我以为是这么着，你以为是这么着，咱俩一沟通，哦，原因是这样。但是沟通不是万能的，就说沟通，我们俩有分歧能沟通，沟通不了，大概率沟通不了，咱不是百分之百，因为我就是想这个往 A 出去，你就是想往 B 出去，咱俩沟通只能说，哦，你的理解是这样的，我的理解是这样的，我还坚持我的 A， 你坚持你的 B， 那这种沟通其实最终可能达到效果的几率非常低。沟通的主要目的就是避免产生误会。我以为我昨天多吃口咸菜你不乐意，其实今天因为我没开门，你看你这不就误会吗？其实都不是什么大事儿啊，但是在你心里可能是大事儿，但你得说，哎，我告诉你，你多吃咸菜没事儿，你不给我开门我就暴跳如雷，你哎，这所以
你把这事儿说明白，人下次就注意了。缓解误会的最好方式就是常沟通啊，哪怕您觉得他肯定看得出来，他看不。

或者说您可以尝试一下，这次我先告诉他，下次要不我再猜呢，或者我给他两三次机会，三次之后我老说这事儿他还不能，是不是我就说不下去了？哎，这也有可能，这你们就需要沟通，是不是他就诚心没放在心上，又或者是你问他你到底什么意思，哎，这就可以进行深入的沟通了。很多关系里的委屈不是因为没有被相互理解，而是两个人都还在蒙在鼓里，都在等待着对方先懂自己。你以为自己已经把心事完全放在脸上了，对方却只能看到你的沉默。与其让对方猜到最后，不如给彼此一次听懂相互事件的机会和，哎，对，也就是说，我把这事给你明条了，行还是不行，你看着办，哎，行或者不行，你也给自己一机会，别让很多事儿都沉于误会当中，最后说啊，哦，原来是那件事儿，你看。就巧了，嗯，我当时还没发现呢这个。所以很多人在生活当中可能都会下意识的有这种叫透明度错觉，我以为他能懂，我以为他肯定看得出来，所以我就这样了，结果最后他不能懂，你看你时间差就打这儿了，时间长了误会就解了，这个扣就系上了，然后就长时间的就无法解释无法释怀，可能关系就变僵了啊。

俩人畅谈天下事儿，听着趣闻打个盹儿，来跟畅聊天下打个啵儿。嗯，哟，饭后也有精气神儿。

好，欢迎您继续回来，北京时间13:35，正在收听到滨海之声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畅聊天下，我是汤伟。刚才我们说到了关于那个透明度这个错觉，对吧？这大伙都记得，就这么一会儿功夫，就是但凡这个你觉得对方应该理解、应该明白、应该懂得的事儿，您再深问一步。不深问一步，有可能这梁子就结下了，这误会这扣就系上了啊！深问一步，哦，至少彼此心知肚明。哎，你昨天你多吃一口我的菜，你不知道我恨你一晚上吗？昨儿都没睡好觉，你看不出来吗？嗯，他可能没看出来，说明白了，他就看出来了，他就得跟你道歉了，对吧？这什么事儿就说在明处。我们身边确实有些人，什么事儿比较敞亮，喜欢打开天窗说亮话。嗯，对，这个现如今的当下，很多人都追求简单。尤其是咱们关系这听，一个是关系特别特别好，一个是关系没那么好的人都需要这种，因为关系特别好的人就容易因为这事儿产生隔阂。哎呦，你时间长了，我就觉得你根本就不重视我。生意不关系不是特别好，或者是日常的那种呢，也容易产生误会。哎，所以都有必要把什么事儿说清楚了啊。哎，接下来咱们把事儿说清楚了吧？什么事儿呢？深秋转凉了，燥气肝火旺，分享几样白色食物，帮你润一润燥啊。最近几天确实是那个，由于天气转凉，这个燥气太盛，那个我这也是嗓音啊，这个嗓子特别明显的出现了这个摇滚歌手的味道，那就特别沙哑嘛。哎，说你降降火气吧，怎么降火气？多喝水是吧？喝大水这事儿最近频上热搜，好多人说我得开始喝大水了。一个是加强锻炼，一个是自己上班上学什么带那水壶都变大，那么大水。全民都喝大水，嘿，曾几何时水他自己也不知道我这么受青睐呢，大伙儿都喝饮料喝奶茶呢，现在都开始喝大水，你说这嘿怎么火起来的是吧？深秋时节，风里就带了些燥气，早起嗓子发干，白天皮肤紧绷，夜里还总想咳两声。哎，这说的就是我。哎，半夜总咳嗽，很多年岁大的长辈总是常念叨，哎，这是秋燥上来了。秋天在五行里对应肺，肺这器官呢最害怕干燥，最害怕干。家里厨房就有不少的白色食物，你多吃几样就能把这燥气慢慢的给压下去。秋天适合养生啊，因为再过两天，甭说再过两天，再过一段时间嘛，这个一入冬之后，哎呦呵，你看你就更干燥了，皮肤什么的就开始明显突出出来了，所以这个润燥还得提前，现在就开始润，到过冬的时候就能好很多啊，别到时候就来不及。嗯，看都有哪些食物呢？咱分享了八种啊，还不少。首先第一个梨，生吃清热，熟吃润肺。梨是秋天的当家水果，嗓子干有点热感的时候，洗干净带皮儿啃一个，生津最快。要是你脾胃怕凉的，有梨大凉啊，吃完闹肚子怎么办呢？那就切块加两粒冰糖，隔水炖，就拿这个梨放在碗里边，然后里边可以干搁那川贝啊，家里经常那，然后上锅蒸炖一下也行。哎，炖梨，温温热热喝下去，润的特别舒服。哎，小孩子、老年人都可以啊，这个确实非常好。这个包括中医药都对这个有特殊的研究，就吃梨特别特别好啊。哎，还有坊间说这个俩人不能吃梨是吧，只能仨人吃，亲密无间的两夫妻俩人也不能吃梨，遇事分离是吧，你都谐音梗，这都是。银耳，慢火出焦才养人，银耳被人叫做平民燕窝，靠的就是那口焦质感，别用大火猛煮，冷水泡发小火慢炖一个钟头就可以了。

汤变粘稠了就算出胶了，加几粒这个红枣和莲子，秋冬夜里喝一碗，喉咙不干，睡得也自然就踏实舒心一些。晚上为什么咳嗽呀？因为晚上嗓子干，尤其是好多人晚上有那个打鼾的习惯，打鼾时间长了，到这季节打着打着吭咳一下，打着打着吭咳一下，谁跟你一块睡，谁在你旁边同榻而眠，谁就得吓一哆嗦。你这怎么了？你要背过去是吗？是，这秋冬季节特别容易这个，所以这个您自己啊也要注意着点。哎，这个第三，百合煮粥安神又润燥。这个千百合提前的要泡软，然后呢和大米一起熬煮粥，这个米油裹着百合的香甜，晚上睡觉不踏实心里发燥的人连吃几天就会觉得安稳一些。千百合呢也能够清炒，脆嫩不腻，配西芹。哎，西芹百合这菜现在正是应景啊，这个季节吃西芹百合是最好的，包括饭馆也有卖的啊。我小时候还特别不理解，小时候没见过百合嘛，然后那个西芹百合上桌的时候，我以为这是，哎，这是指甲，确实有点像是吧，就切成菱形块那个确实有点像指甲。我说这怎么指甲还掉里了，这是百合，家里人说了半天，哦，就孤陋寡闻了，你看确实有点像啊。山药这进补的啊，这个蒸着吃最省事了。铁棍山药洗净切段，上锅蒸15分钟，皮一撕就能吃了，粉粉糯糯的，不寒不燥，老人小孩都特别适合。如果怕麻烦呢，就蒸着吃，比炒着更留住点那种润的感觉，蘸点白糖就更香了。哎，吃山药特别好吃啊。这个炒呢就需要一些技法了，还有一些烹调的做法了，蒸是最简单的了，蒸完了一蘸糖，呵，谁都会啊。白萝卜第五，生吃熟吃都各有利。那生萝卜辛凉，腌干口燥的时候切点，蘸点蜂蜜吃，爽口又通气。那煮熟之后呢，性子转温，然后配排骨炖汤啊，或者是做一些其他的汤啊，丸子汤啊都行。前两天我们在节目里还说萝卜丸子汤，呵，这季节喝太润了啊，太舒坦了，汤清甜，喝着也润喉。秋冬家里常备一根萝卜，不占地儿，而且省钱又润燥。没错，就是前两天嘛，就是周日的时候，我没记错的话，正好上晚间的那个都市生活家里边说那个美食圆桌会，我们就专门说的萝卜，说大江南北，南北这差异在萝卜这件事上，南北得到共识了，就吃法包括对它的青睐都喜欢，尤其秋冬季节萝卜更盛，更受人青睐啊，大伙儿可以关注关注啊。豆浆，哎，那天津人爱喝豆浆啊，早上起来来碗浆的，哎，温温热热一杯黄豆打浆，过滤之后趁热喝，比凉饮更护胃。早上来一杯，嘴里润，然后呢肚子也暖，加点黑豆或者薏米一起打，香气更加浓厚，也更适合秋天，喝着不寡淡。就要不说就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你看豆浆这东西你要自己打啊，可能还可以，外边那豆浆其实我很少喝，虽然作为地地道道天津人，咱确实喝豆浆很正常的，但我但凡一喝豆浆嗓子就卡痰。你说这不一样吗？很多人觉得好的东西也许对于你来说不适合，就这件事说明什么呢？万般好可能也不适合你，就每个人都有因人而异的这种特色和特点，这东西对所有人都好可能对你不好，你得尝试，一尝试不好那是我有问题吗？并不一定，也许 你的体不受这东西，就你的身体跟这个可能有对冲，就再好的东西你可能不耐受，那就别强求啊，别强求。所以但凡跟别人一块吃早点什么的，你都在来浆子来豆浆什么的，不是说不能喝，能喝完全没问题，冰豆浆还可以，热的特别上嗓子，上完之后，哎，你听这个就变这样了。哎，接下来这个润嗓子了，蜂蜜水早起来润一润，温水冲一勺蜂蜜，然后早晨空腹慢慢喝，肠道干，这个上下这个不通畅费劲的人反馈说会更舒服一些。注意水温别超过60度，太烫会破坏蜂蜜里的活性组织，凉白开对温开水是正合适的。有很多人早晨一直秉承着早晨起来喝蜂蜜水的习惯，哎，时间长你会发现他真的皮肤好，然后他也不会有各种各样的这个着凉啊感冒啊，真的是喝蜂蜜长时间呢，长时间喝蜂蜜真的还治感冒了。换季的季节好多人都是敏感啊着凉啊什么的，他不会，增强抵抗能力。要不说蜂蜜呢，这东西真的是神奇啊。最后一个鼻涕啊，脆生生解燥气，鼻涕又叫马蹄儿，那生啃脆甜，汁水足，嗓子干痒的时候吃几个，像给喉咙泼了杯凉果，

削皮儿凉拌也爽口，但脾胃虚弱的人呢，别多吃生的，煮熟了吃是更稳妥的啊。比起，行吧，听到这儿您就明白了。其实秋冬季节就是正常的。包括嗓子啊，这个胃口呀，包括皮肤啊，出现干燥，这都是正常现象啊。所以咱们赶紧用刚才我们上述这几位普通的白色食物啊，来进补一下，好让您的皮肤、嗓子更舒爽啊。

好，欢迎您继续回来。北京时间13:50，正在收听到滨海之声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畅聊天下。我是唐伟。最点时间，我们来看看文娱消息啊，咱关注两部剧吧。这两部剧都是昨天官宣的。这官宣呢是一个是主演阵容，一个是官宣了什么时候上线啊。先说一个近的啊，16号就上线了。这个命运群像剧叫《醉梦》，官宣定档，时代背景之下照进人性挣扎。这千禧年的故事，这演绎的是，据说也有悬疑的成分在里面。咱看看啊，由杨洋指导，刘诗诗、李乃文、胡先煦、黄晓蕾领衔主演的复仇情感命运悬疑群像剧，这么多前缀呢啊！《醉梦》最近官宣定档了，将会于10月16号，今儿14。明儿后天啊，这16号，腾讯视频 X 剧场正式播出。这《醉梦》呢，是以千禧年企业改革为背景，通过记者沈乐水，这刘诗饰演的这个角色，他头一次饰演这记者啊，这个他打开摄像机的视角，然后串联起来这个拉城啤酒厂10余年的兴衰变迁哦，他用他自己的摄影机视角来记录这10年都有起了什么变化，揭开了当时女工刘雪梅死亡事件背后交织的全域阴谋。哎呦，还有点现实采访的意思啊！就剧集呢是以沈乐水这个拍摄的麦芽国纪录片素材为锚点，搭建起了胶片旧影像还有过去和现实并行的时空叙事体系，将现实追凶、千禧年往事还有麦芽国纪录片素材的三条线索紧紧交织在一起，互相印证，彼此咬合。这里边就这个剧卖点在哪儿呢？又是全员恶人。我发现现在很多悬疑剧都喜欢用这种全员恶人的这种视角和题材来吸引大众，就这里边最后一看没好人，我的天，这就是你会发现特别特别烧脑。就这种类型的剧，就看到最后你，我的天，原来事件是如此的，就跟那个什么似的。我曾经看过一部国外的一部悬疑破案片，是这个大侦探霍根波罗的一个叫东方快车谋杀案。如果您有耳闻的话，应该知道这部电影是当时第一部开启了全员恶人的电影的先河。也就是说，你以为什么各种凶杀案件里边就一凶手吗？不是，全是凶手，就让人大跌眼镜的点就在这儿。当时我看那个东方快车谋杀案之后，确实被圈粉之后，后来就看了他其他的一些，包括这个阳光下的罪恶、尼罗河惨案什么的，就这一系列就看上就迷上了。那时候才喜欢的这个悬疑类型的电影，哎，后来就发现就是可能咱国内当时没办法拍出这类型的悬疑类型的剧作或者电影。你看现在咱们也有了，咱们也可以拍出来，甚至咱们近些年以来很多的知名导演拍出来的作品也确实非常好，包括陈思诚导演，包括这个姜文，对吧？他们拍类型的这些导演，他们拍这类型的悬疑片还真有咱们自己本土的特色的同时还别出心裁，所以不得不称赞咱们有咱们的优势啊，确实如此。然后呢，这里边主要卖点啊，主要的受大伙儿的关注点是刘诗诗。刘诗诗此次呢诠释的是沈乐水这个记者角色，然后呢是以记者的身份进入到整个故事当中。我估计全员恶人里边没有他啊，没有他，他是一个记录者。然后呢，其他所映照的这些人据说全是全员恶人。在冷硬的工业废墟上注入了一种温柔且坚韧的叙事温度。这种角色质感和此前大众形象当中的他形成了鲜明的差异化对比，引发了观众的期待感。所以好奇的朋友您可以关注一下，就是后天腾讯视频 X 剧场就上线了，估计又会掀起一波观剧热潮。而且刘诗诗应该好长好长时间没有

演这类的剧情了啊，古装之前多一点，现代剧情真少见了啊，可以期待关注一下。再来说一部军旅剧，军旅剧啊，这个不见英雄花不开，霸气官宣，全新视角诠释厚重的家国情怀。当代军旅题材电视剧叫《不见英雄花不开》，13号正式官宣。13号就昨天嘛，这个该剧由张立指导，马成毅领衔啊，这个成毅领衔主演。那个剧集呢入选了国家广电总局聚美中国精品创作计划。这个他这部剧讲述的是现役军人，局编外人员，这叫王轩，就成毅饰演的这个角色。哎，成毅还能演这个角色呢？之前一直以为他演霸总或者古装还行啊，现在还能演这个现役军人，你看多渠道发展，多赛道这进取啊！在参与本地的志愿军老兵排查工作的过程当中，意外牵连出了爷爷王展飞曾经参加过抗美援朝的故事，还有往事，一段尘封的激情岁月由此徐徐展开。剧集呢，当天首次官宣的主要阵容呢，导演张黎曾经打造了《大明王朝1566》，还有《人间正道是沧桑》，还有《少帅》等经典的大剧，擅长以特别细腻的镜头语言来诠释宏大叙事间的个体命运，为作品赋予了更加厚重的思辨质感，还有艺术张力。所以这个导演阵容，还有创作阵容以及演员阵容还都挺强大的。什么时候上呢？这现在是官宣阵容啊，什么时候上，咱后续再听他的具体的介绍。反正一看这部剧，应该是。这个首先结构、架构、内容，还有演员阵容、导演阵容都不错，肯定又是一部好剧了啊。行吧，时间差不多，以上就是今天畅聊天下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也欢迎您继续留在滨海之声广播收听稍后更为精彩的其他内容，明儿见。

0: 滨海之声提醒您
1: It's 2 p.m.
0: 北京时间14点整，
2: 有你在更精彩，
3: 有我在盼滨海，调频100.1滨海之声，
2: 最特别的存在。
4: 欢迎各位尊贵的客人，大家请过来品尝我们独特的美食。
2: 我来乡村旅游打卡，看美景，品美食，助力乡村振兴。
5: 我们今天吃完了村里的糍粑包，回去家吃个苹果干呀。
6: 我打卡购买地道农产品，搭把手促增收。
7: 我们也来了，我们可是全天候打卡。
8: 好、啊，
7: 我打卡乡村支教，让知识改变命运。
9: 我们是农业科技智囊团，无人机撒药 APP 浇水，北斗导航种田，我们打卡的科技含量可高了。我是返乡创业的研究生，种了几百亩薰衣草，用精油先加工技术带领乡亲们致富，家乡把我养大，我把家乡变美。
10: 吃穿住行哪方面都提高的特别的特别的大，特别的明显。
11: 可以说整个村容村貌的话可以说是质的飞跃。
12: 现在住的房子好，吃的也好，住的也好，交通也方便。
13: 哎，来来来来，让我们
2: 为全面小康打卡，
13: 为乡村振兴打卡，
2: 新农业，
13: 新农村，
2: 新农民，
13: 新希望。
2: 同一片天空下变换着不同的风景，
14: 同样的空气中弥漫着不同的气息，
2: 在旅游中享受生活，
14: 在生活中体会旅游的快乐。
2: 滨海之声，我们出发吧，邀你一起向快乐

0: 下午好，欢迎您收听 FM 100.1滨海之声广播的我们出发吧，我是张丽，
1: 我是佳妮。我们在节目一开始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今天是2026年10月14号星期三啊，今天白天最高气温是24摄氏度，夜晚的最低气温是12摄氏度，全天是多云，西南风5级，空气污染指数42，属于优级，目前的实时温度是22度。
0: 嗯，今天的这个户外温度啊，感觉还挺适宜的哈。昨天让大家觉得可能就稍微有一些凉，会不会今天也和昨天一样？但是今天好像这个天气就比昨天好一些。
1: 嗯，其实这两天的天气大家体感上应该都算是比较舒适哈。
0: 嗯，
1: 早晚的时候呢可能会有一点凉，大家在穿衣上也是多加一件外套吧，就是小心感冒嘛。因为这个气温的温差还是有的哈。
0: 对对对，我觉得洋葱式这个穿衣法呀还真的是很重要啊。
1: 嗯，
0: 你看我们这个办公大厅到中午的时候真的是热得坐不住啊。
1: 嗯，我们还想着是不是应该还有空调，但是已经没有了。所以大家就觉得真是特别的热，就是穿一个短袖。

0: 挺热的啊，不知道大家什么这个体感啊、哦？
1: 对，所以我们其实还是特别希望，就是天气这个气温呢能够再降一些，那可能我们这个办公室里面就凉快一些哈。
0: 对对对，就早晚的时候可能会凉快一些。
1: 哎，是啊、
0: 但我们看这个天气预报啊，说这周五的时候还会有雨。
1: 哎，
0: 周五的时候有雨呢，就造成了下周温度会略有下降了
1: 啊、
0: 就是高温也下降，低温也下降，就温差基本上还是10多度的样子，然后整体温度是又下移了，就是晚上10度，你说晚上10度8度的时候，就大家出去会不会也需要穿比较厚的外套？
1: 对，穿厚的外套，或者说穿一个那种超薄型的羽绒服，我觉得都可以。
0: 对，就昨天晚上的时候，最低温度是10度，然后这周日就是最低温度也会到10度，就是说如果昨天晚上大家有出门的啊，你觉得挺凉的，然后穿什么衣服比较舒服一些，可能下周就整体上的傍晚的这个穿衣可能就舒适度就是按照昨天的穿衣的这个感觉来走的。
1: 是啊，这个天气变化还是比较大的啊，下周的这个气温确实是比这一周要凉很多，
0: 没错，
1: 大家要多加注意天气啊。另外在这个季节我觉得大家还是除了关注这个多穿衣或者少穿衣，然后在饮食上也多做一些调整，减少一些比如说像这个辛辣食物的这个摄入，多吃一些白色的蔬菜水果。
0: 我中午刚吃的辣
1: 哎呀，这个晚说一步你又加上了
0: 是，就是中午吃完了之后呢，我就觉得肚子不是太舒服，就是有点肠胃不太舒服。其实秋天的时候，我今天上午就播其他节目的时候，然后呢还听到这个专家就是在这个采访当中就说呀，秋天的时候本来大家脾胃就弱，这个脾胃弱的时候呢，你吃点辣的就挺刺激的，然后呢就脾胃弱的时候吃就什么东西都不太容易吸收，所以呢就是以这个白色为主哈，什么银耳啊，什么山药啊，白萝卜呀，就是以这些为主做点汤汤水水。
1: 所以说你听了专家的话之后照样也不做，中午还吃了
0: 那没办法呀，就你想啊，我12:30下直播，然后呢就是休息了10几分钟，对吧？就得去个卫生间什么的，那时间就过去了。下午2点还直播，就中间的给我吃饭的时间很短，没有什么可选择性了，已经。
1: 而且就是吃一点这些辛辣的食品，可能也是就是能打开自己胃口哈，
0: 对对对，
1: 能让这个食物赶快
0: 吸收，就增加食欲了，
1: 增加点食欲，这有时候是没办法的事儿啊。但是我们
0: 晚上的时候清淡一些是吧？
1: 对，我们平时的时候，其实在这个季节，大家就是多吃一些白色的。
0: 哎，对，
1: 其实除了蔬菜水果之外，您想增加点蛋白，其实也可以吃一些羊肉啊，比如说羊肉和萝卜就特别好，大家可以试一下。
0: 对对对，前两天啊。就是我看到一个就专家的这个采访，就心脑血管，我忘了是哪个医院的哈，但是心脑血管这个一位专家，他就说呀，说就是很多老年人的这个健康理念的认知其实是不太全面和正确的。怎么说呢，就是很多的老年朋友啊，他不怎么吃油性的东西了，就很少吃肉，好多老年朋友就是到老年可能肠胃到这个季节肠胃更弱一些，然后吃肉可能都吃不进去，就一天可能都吃不到75克，就是每人的这个健康的量每天应该是摄入到75克的瘦肉，
1: 就是一两多。
0: 对对对，但是呢就老年人很多的老年朋友他可能是一个是不想摄入，一个是吃不进去，就没有这个意识，然后说要吃一些这种油的或者是肉的东西，而且呢就是可能这一段时间都很清淡，比如说有很多的朋友可能都吃那种水煮菜之类的，专家就说了，说其实我们的这个血管啊，它是由这个蛋白质组成的，就是你平常是需要摄入这些油脂啊或者是肉类的，就每天不能少于75克。当然就也不能太多，它有一个范围哈，大概就是比如说我们平常炖牛肉那一块肉吧，就是你至少一天要吃一块肉吧，对吧？如果不吃肉的话呢，也要摄入其他的植物蛋白，比如说喝点什么那个核桃啊，

0: 核桃仁、核桃露啊，然后呢，就或者说喝点牛奶呀，就是一定要摄入到蛋白质。但是呢，有的这个老年朋友他肠胃弱呀，他有的时候比如说喝牛奶他不吸收，对吧？你就得想办法从其他的食物上进行找补啊。
1: 是，其实找补的东西还挺多的。除了肉类之外，这个补充蛋白大家可以吃一个鸡蛋，对吧？吃个鸡蛋或者说是吃点豆腐。
0: 对，
1: 豆腐的做法也非常多。您也可以比如说豆腐吃腻了换成豆腐皮儿，对吧？喝点豆浆。反正就是大家从不同的这个食材上去找补这个蛋白，对我们的身体是非常有益的。但是不能过量啊，还是这句话，就是每天这个摄入的东西啊丰富一点，别太单一。
0: 是的，有的朋友比如说这个哎呦吃鸡蛋好像就是这个胃也不舒服，肠胃也不舒服，或者我喝牛奶肠胃也不舒服，那你就换个方法哈。比如说你吃煮鸡蛋不太吸收，那你可以把它变成鸡蛋羹，对吧？就打碎了之后里边注入点水，或者呢喝西红柿鸡蛋汤如果都不行，比如说过敏体质呢就别提了，是吧？你只能说找其他的食物，比如说平常吃点核桃呀，或者说现在有卖那个杏仁露的，看哪个不过敏哈，然后避免一下，然后呢能让我们的肠胃吸收，能让这个身体摄入到营养就 OK 了。
1: 没错啊，希望大家都能够健健康康的。每一个季节它这个对应的食材其实都是不一样的啊。
0: 对，
1: 在这个季节希望大家能够吃得健康啊。

0: 我喜欢长跑，登上跑鞋，迈开双腿，出发，给身心放个假。
1: 一人一车，说走就走，这就是公路骑行的魅力。
0: 每个周末，我都行走在山野、丛林，或者公园、小径、湖步，让我遇见另一个世界和更好的自己。
2: 谁说年轻人才喜欢攀岩？一次次的力竭，一次次的挑战极限，尤其是登顶的那一刻，那坚持的意义让我痴迷。
0: 户外阳光正好，
1: 路边风景很美，
0: 空气特别清新。
2: 来吧，到户外来，让我们一起感受风的自由。

0: 听了一首好听的歌曲，欢迎大家继续停留在滨海之声广播来收听我们出发吧。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要聊聊旅游方面的事儿了啊。今天我们首先要跟大家来分享的就是赏花赏草。
1: 哎，
0: 因为大家都知道咱们天津的秋天啊，除了这种红黄蓝这种经典的这种色彩之外啊，其实还有一抹不容错过的粉色，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来关注到呢？
1: 嗯，大家平常看到的其实在我们开发区这边嘛，更多的是紫色，
0: 嗯，
1: 对吧？
0: 尤其在这个 MSD 那块儿，
1: 对对对，就一大片的这个薰衣草吧，应该是现在
0: 马鞭草，
1: 马鞭草，哎，还是马鞭草，
0: 马鞭草，
1: 哦，嗯，就一直是马鞭草。
0: 对，
1: 之前五月份的时候，
0: 有一段时间可能它就是栽了这个薰衣草了，
1: 嗯，
0: 后来是不是又变成了马鞭草哈？因为这个薰衣草的这个味道还比较浓郁，
1: 嗯，
0: 马鞭草的味道相对来说就
1: 淡一些
0: ，
1: 嗯，那可能还是马鞭草啊，之前就是五月份，因为我天天从那儿过嘛，五月份的时候呢，它是就是一个非常开放的这个好时候，然后呢，最近啊，就是到十月前后依然很紫色，就一大片紫色，
0: 依然很紫色啊，
1: 中间
0: 非常治愈啊。
1: 哎，是的，就是中间可能八月份的时候有一段时间就是没有了啊，最近又栽植上有大概一个多月了吧，然后最近
0: 又重新的出现了啊，
1: 也挺好看。平常我们好像就是好多时候看到红色呀、紫色的花比较多，但是呢，就是刚刚佳妮也说这个粉黛乱刺草，其实就是秋天当中，就挺不容易见到的这样的一抹那种很暖的粉色的这样的样子。
0: 哎，对，大家有没有想过啊？这个，哎，它为什么就是这个叫这个名字是吧？粉黛乱子草。其实这个粉黛乱子草呢，它是啊，这个原产于北美的大草原。它这个是顶端呢呈拱形的啊，这些植物绿色的叶片非常的纤细啊，顶生云雾状的粉色花絮。那成片种植呢，就可以呈现出这种粉色云雾海洋这种壮观的景色。那很多朋友就说，我们去哪儿看呢？或者说现在它是在花期吗？目前的这个粉黛乱子草正值最佳的一个观赏期，我们也给大家找了很多可以观赏它的一些地方啊，我们共同关注一下。
1: 首先我们要来说说我们滨海新区，就是能看到这个粉黛乱子草非常近的地方了啊。大家可能能想到千惠园，
0: 是的，
1: 对啊，就离我们很近近了。
0: 对，
1: 千惠园呢种植了三片粉黛乱子草啊，也是能成为一片花海了。粉红的色调就是在园区的平面图上呢，它是一种独特的存在，远看的时候它真的就是那种粉色

0: 的云雾啊，非常的治愈。然后呢，还有那种就是粉白的花絮，所以呢，就是它有这种渐变的感觉啊，有点像就是那种蒲公英的颜色，我觉得。但是比有的时候就是因为它成片嘛，又比蒲公英呢，更暖一些。
1: 对，你看，你知道我看到这个颜色的时候，我就想到一种水果。你知道什么水果吗？就是有一种水果，它就是切开以后啊，是那种粉粉的，然后吃起来呢，味道非常清新，然后软软糯糯的。
0: 我在想是什么呢？
1: 对，我告诉你啊，就是芭乐
0: 儿啊，
1: 对不对？就是那个粉色的芭乐儿，你打开之后，它那个粉色就粉粉嫩嫩的，
0: 还真是的，
1: 哎，让人很喜欢的颜色。这个粉黛乱子草的这个粉，就和这个芭乐的粉，我觉得挺像的，
0: 挺像。而且呢，就是这个颜色，就我们经常看到的漫画主题里边啊，经常会有，是吧？
1: 没错，
0: 粉粉的草，绿绿的树，这种感觉很好。然后如果大家就是想象不到它什么样子，或者说哎，有的朋友可能没有看过这个粉黛乱子草，
1: 可以去看一下。
0: 对，你可以去看看啊。然后也可以想象一下，就是我们小时候玩的那个狗尾巴草，对吧？编小兔子呀，编小狗啊，那个狗尾巴草染成了那种粉粉的，哎，粉粉的颜色啊，
1: 对，
0: 觉得是莫迪粉吧，那种粉啊，
1: 对，
0: 还挺好看的。
1: 对，刚才你说到这个地方是这个千惠园嘛，就在咱们身边啊，
0: 第八大街和这个洞庭路交叉口的地方。
1: 对，如果大家去这个千惠园的话呢，它是有一个时间的，也是需要预约的啊。早上7点，到下午的17点，大家如果去也是需要预约一下。
0: 对，但是呢，我觉得就是预约，你可能比如说当天预约也来得及，就是这块就是目前为止。还不是一个就是人特别多的这样的一个状态。然后如果比如说市区你有朋友来，你要问路，怎么告诉他呢？坐这个轻轨啊，9号线泰达站换乘公交955就可以到。那如果比如说大家住在这个轻轨站附近，或者是你比如说塘沽的朋友哈，在洋货附近，或者说生态城的朋友过来了，然后呢你坐这个轻轨9号线到泰达站换乘955也可以到的。
1: 没错啊，这个是在我们身边啊，千惠园大家可以看到。另外呢，如果大家想去其他地方再去看一下的话呢，我们给大家推荐的是光河谷了。距离天津城区啊不到半个小时路程，就可以让大家收获一份这样的浪漫和梦幻。大家可以导航一下火烈鸟港湾酒店就可以到达了这个地方啊。它这个呢，这一片这个粉黛乱子草是在静海区团泊湖仁爱东道1号天津火烈鸟港湾酒店的一个对面儿，就这样的一个位置。
0: 对，
1: 这个地儿呢就不需要咱们预约了，就是全天大家去了就可以观赏。
0: 对，而且这个火烈鸟这个酒店里面它真有火烈鸟。
1: 是的是的。
0: 对，可以去看一看啊。
1: 对，之前我们跟大家分享过这个地方。
0: 对，这个地儿它就全天开放嘛。
1: 对，
0: 然后如果大家比如说坐公共交通的话，就156710路啊，天津大学仁爱学院站就是可以到达这个地方。
1: 那我们再给大家推荐一个地方好不好？这个地儿呢是在观港生态湿地公园，是在滨海新区塘沽第八大街和洞庭路的交叉口。
0: 这个地方真的挺好的啊，除了看草还能看鸟。
1: 对呀、
0: 就是
1: 一举两得。
0: 对，特别好的地方。就它我记得有一个这个观景平台啊，
1: 是
0: 就好几层楼高的那个观景平台。
1: 那个观景平台也是新建的嘛，最近是开放了。
0: 对，大家好像这个地方不用预约，但是你要想上平台上的话是需要预约的。
1: 没错。
0: 对，它是临港湿地公园27啊，平日里感觉这个貌不惊人的粉黛乱子草呢，就是如果现在去啊，你登上那个它的这个预约的观看的平台，真的是飘若游云的那种粉色花开啊，感觉是非常棒的。
1: 真的是这样啊。另外这个地方也是需要预约的啊，这个也是早上7点到下午的17点。
0: 对，
1: 有这样的一个时间段的一个安排。然后我们再跟大家推荐的就是东丽区了啊，它在东丽区也是有一块这样的花田，就是空港七彩花田。这块面积也不小啊，而且呢它不需要预约，是全天开放的，
0: 离我们也

0: 的话呢，最好就是因为你去一定是要拍一些视频呀，拍一些照片呢，
1: 对
0: 不对？
1: 对。
0: 哎，那我们去到这个地方，自己呢，然后开着车把那个想要换的衣服什么的放在车里面，其实是非常方便一些了。
1: 嗯，没错。
0: 嗯，那说到这个拍照，也是有一些攻略的，我们共同来聊聊这个事儿啊。
1: 嗯。
0: 因为有的朋友会发现，哎，别人拍出的这个照片放在这个朋友圈，怎么拍的那么好？人家是不是专门学了这个东西呢？其实我觉得也是有角度的，或者说大家的服装选择上，哎，也是有讲究的。
1: 嗯，确实如此哈。首先来说这个光的问题啊，就是你拍照这个光线必须好，
0: 是
1: 说我后期调，但是你调的那个颜色绝对不如说这个自然光来的好。
0: 嗯，
1: 所以呢，如果你要去的话，比如说你预约了，哎，你看我预约的这天预报说阴天，那就换一天预约，
0: 对，
1: 是吧？
0: 没错。
1: 对，所以就是说你预约的时候一定要先看一下天气情况再进行预约。你比如说我这个周六日我想去，对吧？但是周六我就不建议大家去，因为目前来看周六阴天，哎，周日是晴天，那你就约周日的这个时间，然后可以去拍照嘛。这个有光的时候拍真的是非常的好看，会更有那种朦胧感，但是阴天的时候拍摄真的差很多。
0: 对对对。还有呢，我觉得阴天大家就是去拍照有的时候也会影响一些自己这个美美的心情。阴天的时候大家都喜欢窝在家里，是吧？
1: 确实确实啊。然后还有拍照就是大家穿浅色的衣服可能更好一些，因为这个粉色嘛，它和这个比如说白色呀，比如说淡黄色、鹅黄色呀，或者说那个浅绿呀、浅蓝色，就是这种浅色服饰会更温柔一些，和粉色更搭一些，拍出来更好看。
0: 对，建议大家就是比如说您去的时候，哎，穿着自己便装怎么样都行，然后如果要拍视频和拍照的话，就建议大家穿浅色，尤以这个白色为主。
1: 对，
0: 因为这个粉色很温柔，然后配上白色的衣服，哎，整个画面感您会突出出来，然后呢显得非常的干净。
1: 没错，
0: 哎，非常的这个照片很明亮，很温柔。
1: 对，
0: 哎，很浪漫的感觉啊。
1: 哎，如果
0: 非常好看。
1: 对对对，比如说如果你亲子装或者说带孩子去哈，特别是小女孩，就给她带一些像小气球啊、泡泡啊，就是那种
0: 吹泡泡机，对吧？
1: 对对对，
0: 你在旁边吹点泡泡，
1: 哎，喷洒的水珠，哎，这种感觉会更好。
0: 真的是这样。另外呢，大家在这个拍照的时候也要调色上吧，也是就是就是调整一下自己这种色调吧。提高一些这种明亮度，然后自然饱和度，来增加这种粉色的氛围。这个在相机里边大家去，哎，没事儿鼓捣鼓捣这个事儿啊，让自己相机拍出来照片更好看更饱满。
1: 哎，确实。然后就是需要小小提示大家一下，不管你是赏花去还是拍照去啊，不要踩踏这个花田或者是折损花枝。
0: 是的。
1: 这个美的风景真的是需要我们共同去呵护的啊。所以我们就是倡导大家文明赏花，从我做起。
0: 是的啊。这秋天这种限定的粉色浪漫，您准备好了去打卡了吗？

0: 元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丝，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1: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0: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青岛。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1: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0: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2: 八月八日天气晴，
3: 同一片天空下变换着不同的风景，
4: 同样的空气中弥漫着不同的气息，
3: 在旅游中享受生活，
4: 在生活中体会旅游的快乐。
3: 滨海之声，我们出发吧，邀你一起向

欢迎大家继续停留在滨海之声广播，来收听正在直播的《我们出发吧》。我们在节目的上半时段跟大家。

0: 来分享的就是目前这个粉黛乱子草是这个盛花期嘛，就是很多这个地方会有这个粉黛乱子草，如果大家想要去观赏的话，哎，可以去这个几个地方去看一看。那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呢，也是继续跟大家来推荐啊这些旅游的一些攻略。今天分享的是山东蓬莱，山东蓬莱，蓬莱本来就是这个山东省烟台市的一个区啊，它是位于胶东半岛最北端了，北临黄海和渤海。蓬莱呢，因为海市蜃楼奇观和八仙过海的一个传说而闻名，素有人间仙境这样的一个著称。大家可能会觉得，哎，这个秋冬季节，是不是这个海岛城市啊，就是人会少很多，或者说不是一个最适宜的一个旅游的一个季节。但是我现在会觉得，好像这个旅游去任何城市，好像已经不分季节了。就是一年四季你可能去到咱们全国各地的一些城市，然后人都很多，是吧？
1: 没错啊。以前好像就是前些年就是海边到这个秋天
0: 季节就没什么人了，
1: 哎，对，没人。但是你看现在就是比如说别墅哈，就咱东江，对吧？
0: 是，
1: 哎呀，冬天人还很多啊，
0: 还很多，
1: 为海鸥的人特别多。
0: 对，所以说哎，我们所以就不要这个以这个季节来这个去推荐了，就是选一些好的地方跟大家来分享。
1: 是，我们先说说这个蓬莱它名字的由来哈。它呢就本身传说哈，就是海上的这个仙山的名字。在汉武帝东巡的时候呢，到这个地方然后看到这个海啊，但是他那个时候好像就是寻找这个仙人吧，但是见不到，就下令啊筑城，然后呢这个城就叫做蓬莱。所以这个名字呢一直沿用至今，就2100多年了已经。
0: 哎，是是是，哎，你看这个还是非常有这个历史的啊，也非常的悠久了。蓬莱的精华呢就集中在仙、海、古和闲这四个字上。如果大家这个时间上面不是很宽裕，比如说您只是想在周末游的话，就建议大家住在这个蓬莱阁附近。那不行呢就能够逛完整个核心的景区。
1: 哎，说到这个蓬莱阁呀，它是四大名楼之一啊，大家都知道是一个必打卡的地方。就除了它这个古建筑群呢，像戚继光纪念馆呢，海上丝绸之路博物馆呀，哎，都是值得一看的地方。
0: 除此之外，老北山索道啊，从蓬莱阁乘八仙过海索道跨海直上，去比心崖，还有这个观景平台，哎，可以俯瞰一下黄渤两海，视野极佳。
1: 另外就是三仙山八仙过海啊，三仙山呢是仿古园林精致啊，适合古风的拍照。然后呢八仙过海这个景区呢就是像一个宝葫芦，你可以乘快艇出海远眺，都是非常不错的。
0: 没错。然后我们除了这个跟大家分享必玩的一个核心的景区之外呢，然后也有一些好吃的东西啊，比如说大家去到蓬莱一定要尝一尝蓬莱小面啊。
1: 对，
0: 这个小面呢是当地的一个早餐的灵魂，它是用卤汁儿啊，用这个加鱼来熬制的，所以非常的鲜美浓稠。另外呢还有就是鲅鱼水饺啦，个头非常扎实，鱼肉很嫩啊。另外还有一些这个海鲜，我觉得去这个蓬莱就是不能错过了。
1: 对，都是很好吃的东西哈。再给大家就推荐一下它的这个行程。你比如说你六日去可能就想玩一天，那就建议大家去蓬莱阁古建筑群，然后呢乘索道去老北山，下午的时候呢选一个三仙山或者是八仙过海的其中一个就行了。那如果你这个时间比较充裕，那就是蓬莱阁深度游加夜市，第二天去这个欧乐堡啊，就是亲子游嘛，或者去戚继光故里逛吃逛吃。
0: 哎，所以我觉得这两个安排都是不错的。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也是通过音频来了解蓬莱的旅游攻略。

0: 店我们住在蓬莱老城区的钟楼东路附近，一晚170块钱。蓬莱老城区的面积不大，大家看哪里价格合适住哪里就可以。早上好，朋友们，早饭咱们还是先来吃个蓬莱本地的特色早餐——蓬莱小面，鱼卤面4块钱一碗。这个蓬莱小面的卤子呀是有很多种的，不过本地人最常吃的还是这种鱼卤的。真鲜啊！听说有名的东西，怪不得有名。你看里边还有鱼。
1: 不是，我没想到4块钱的面能。

0: 吃。他蓬莱小面还有个地道的本地人吃法，就是来配根油条，把这个油条泡在汤里，浸满了汤汁儿。哇，嗯，好吃。
1: 吃饱喝足，第一站我们直接来到蓬莱最核心、最标志的景点——蓬莱阁。
0: 门票100一个人。
1: 这里就是蓬莱人间仙境本境，也是传说八仙过海的地方。这里给大家规划一条参观路线，大家来的时候可以参考。一进来，先来参观戚继光纪念馆。蓬莱就是明代抗倭民族英雄戚继光的故乡。纪念馆里完整讲述了他在东南沿海平定倭寇，以及北上冀州镇守长城边关的英雄事迹。封侯非我意，但愿海波平。从戚继光的诗句中，你就能感受到他强烈的爱国情怀。我真正的志向不是拜将封侯，我只希望海疆安宁。
0: 再往前走，登上城墙，这里就是东炮台。
1: 上来以后，左手边这里可以拍到蓬莱阁古建筑群的全景，可以在这拍个照。
0: 东炮台这里有一个海市蜃楼最佳观赏点位。忽闻海上有仙山，山在西湖缥缈间。蓬莱之所以被称为人间仙境，一方面源于它三仙山以及八仙过海的传说，秦始皇、汉武帝都曾到这里寻仙；另一方面也是因为这里真的时常会出现海市蜃楼奇观。不过这种奇观可遇不可求，能不能看到就看大家运气了。接着一路往西走，到人间蓬莱牌坊这个位置，左手边有好几个展示牌，这个就是之前出现海市蜃楼时拍的照片。还有另外两种海上奇观，海姿和平流雾，在蓬莱也可以见到。
1: 接着我们就来参观蓬莱阁古建筑群。这片古建筑群并非一次性建成，早在唐代大崖山上就已建有庙宇。北宋嘉佑六年，山顶建起蓬莱阁主阁，之后经历宋元明清历代不断扩建修缮，慢慢形成了如今的规模。
0: 最里面这就是蓬莱阁的主阁，始建于北宋嘉佑六年，是中国四大名楼之一。八仙过海的传说就起源于这里。后面这里也是一个海市蜃楼的最佳观赏点位，苏轼也曾在这里见到过海市蜃楼。蓬莱古称登州，苏轼曾在这里做过五天知州，他发现登州百姓深受严法之苦，而且海防也面临隐患，于是他立刻上书朝廷，恳请改革严法并加强海防。虽然他任期很短，但是却深得民心。登州百姓为了纪念他，在蓬莱阁旁边修建了一座苏公祠，祠内存放了一些苏轼的手迹。东方云海空复空，群山出没空明中，这个就是苏轼的海市诗。所以民间流传着这样一句话：五日登州府，千年苏公祠。祠旁还有一座卧碑亭，里面能看到苏轼的手迹刻石，书吴道子画后，横幅碑刻。
1: 参观完以后，接下来我们去西边的老北山。过去有两种方式，一种是坐跨海索道，也可以从旁边徒步过去，大概20分钟。
0: 这里我们就直接坐索道过去了，往返60一个人。哇，可以说是整个蓬莱阁自然风光的精华所在。这里参观是个环线，大家顺时针、逆时针参观都可以。哇，你看这里好漂亮！这里我们就逆时针的参观，先来打卡比心崖。哇，真的一点滤镜都没加，真的就这么蓝。钟声感情的敲响，熟悉的过往徘徊在街底的远方。最下面这里有一片礁石沙滩，可以在这里玩玩水。再往前走就是田横山最精华、最漂亮的田横栈道。

0: 多少就上了多少，最后这段还是有点费腿的。上来之后，这就是黄渤海分界坐标，看得见吗？远处还有黄蓝交界，好神奇啊！然后再往上走就是老北山灯塔，然后来到河海亭，上面的视野超级开阔。青山游览完，我们还是坐索道回到蓬莱阁古建筑群。离正阳门的路上还有两个地方可以参观，一处是这个，何处是蓬莱。这还有个打卡点，蓬莱仙境，有求必应。第二个就是这个海上丝绸之路博物馆，这里我们主要参观几艘古沉船。
1: 整个景区我们大概四个半小时参观完毕，接下来我们去吃午饭。中午还是带大家来吃两家本地人常吃的老店，还是回到早上东关古街这边，先来买个凤凰炸鸡，买了个炸鸡腿16。它这种还挺不一样啊，它没有裹粉，是那种干炸的。
0: 据说这是很多蓬莱人从小吃到大的炸鸡。
1: 再走400米来吃个嘉禾水饺。
0: 来蓬莱有个必吃的菜就是鲅鱼水饺，但是不是那种小饺子，必须得是这么大的，10块钱一个，要了4个，我还没吃过这么大的。

0: 里面的鲅鱼肉吃的特别细腻，还特别多汁儿，哇，韭菜又恰到好处的提鲜，哎呀，特别好吃。再来个素虾二十九，26一份。
1: 我吃到了一整个虾仁儿，
0: 这里面主要是一个大虾仁儿，还有韭菜和鸡蛋，对比刚刚那个吃起来就清新很多。来口蘸醋和蒜泥的。
1: 汤爆了，
0: 这个真好吃啊。
2: 海肠捞饭小份89，
3: 又吃上海肠捞饭了，朋友们，来一大口。嗯，鲜，太鲜了。
2: 好像现在韭菜比较老，它现在用的是韭菜苔，然后这一口下去就是韭菜苔的脆爽，还有海肠的脆，加上海肠的梗啾，再加上这个肉末的香味儿，哎，这一口，
3: 哎呀，吃的真饱。那个鲅鱼是要点多了，点俩好了。然后海鲜中午咱们就不吃了，等晚上带大家去个地方爽吃一顿。下午的时间咱们就悠闲一点，来到蓬莱的第一海水浴场。
0: 干什么？这是裙带菜吗？啊，

0: 两家很有意思的文创店可以逛逛，一家叫做个神仙，里面就有好多八仙主题的小玩意儿。
1: 哎呀，超国舅好可爱呀！
0: 旁边不远还有一个蓬莱盒子，
2: 不是你看，它有鲅鱼伞和大鲅鱼。
1: 那你看看，这不就是我们中午吃的鲅鱼水饺吗？好可爱呀！
2: 还有这样，还可以，
1: 它好可爱呀！要了杯饮料，在这儿休息一会儿，真舒服啊。要是能天天在海边喝咖啡就好了，简直是神仙过的日子啊！
3: 在第一海水浴场，差不多玩到5点半左右，咱们就去买海鲜。你说这海鲜在哪儿买能又新鲜又便宜呢？
4: 那肯定是直接来码头最新鲜。我买的是西山渔港码头。
3: 这皮皮虾怎么卖？
5: 10块钱2斤。啊，
2: 10块钱2斤？
3: 这怎么卖啊？
6: 这10块钱怎么一盘啊？
3: 10块钱一盘？
0: 一盘是10块钱一盘，比买菜还便宜呢。
3: 虽然10块钱一盆啊，但实际是死的，但也是新鲜的，估计是刚死的。不过人家也不蒙你啊，那么一大盆10块钱，你怎么也能挑出10块钱的肉来。
0: 哇，你看，直接是从渔船上往下搬，一手货源，超级新鲜。这么大的鲅鱼，这鲅鱼咋卖？19一只1斤，它鱼眼睛好新鲜。
3: 怎么卖呢？
6: 20。
3: 不行，我已经让这个价格弄懵了。这皮皮虾10块钱2斤的，
0: 20一斤
3: 的，25一斤的都有。这25一斤也很便宜，但我10块钱2斤的，我不知道有什么猫腻啊。就买这家吧，刚靠码头的船，绝对新鲜。
7: 30，没有螃蟹。
3: 这叫小娘蟹是吧？这个我也不会挑，我看看行不行。哎呦，这好。
8: 这有个超级好的，给你。
3: 是吗？谢谢。
7: 来点这个。
3: 谢谢。
7: 都给我们吧。
3: 都给你们吃不了。
9: 这时候已经买上头了，
7: 船上还有。
3: 先拿下70块钱的螃蟹，还有32块钱的八爪鱼。这好吗，大哥？
10: 行，
3: 咋卖啊？
10: 咱肉要蓬莱的物价吧，
3: 3块，
10: 那吃瓜子比瓜子便宜。
3: 这是死了吗？没死啊。
10: 没死，去了这半吨。
0: 3块1斤，来10块钱的吧。3斤皮虾9块钱，
3: 青菜就是有点半死，但是没有死。我头回买虾跟买白菜似的，
0: 比买菜还便宜呢。
3: 快来一条吧，要不吃不了。
7: 好，行，30块8。
3: 就这样吧，朋友们，123.8块拿下4样海鲜，再多了真吃不了了。接下来咱们就去找个饭店加工。到了，我们找这家老四美食，加工的鲅鱼上了吗？看着不错呀。它这边加工的价格是辣炒还有红烧是25，然后那个清蒸的话是10块钱，但我们那个螃蟹可能比较多，它要收的15。再来尝一下这个鱼怎么样？新鲜的鲅鱼。
0: 它的肉质特别细腻。
3: 鲅鱼我感觉搞少了，加工费25，鱼才12.8块。鱼的粉条比这个鱼好吃。哇，
0: 这是9块钱的皮皮虾，我去，不是它有的还挺肥的，有哎，最好要全着的，我去吃肥，这是可肥了，该说不说啊，这只还挺肥的。嗯，鲜甜鲜甜的，再来一个大螃蟹，我这个壳好硬啊，我掰不动都。
3: 哇塞，挺肥的了，这么大一个，这要正常卖多少钱呢？这么大的，
0: 不知道，反正之前我没买过这么大的。
3: 哇，掰开看看，超级肥，这个，这是那个本地大哥帮我挑的，这是公蟹啊，主要吃肉的，公蟹就是这个尖鳍儿，来一口，嗯，爽，太爽，这一大口肉，我觉得这个螃蟹缝里随便弄一块就这么大，老甜了，这螃蟹是给我吃爽，
0: 我也来一口，哇。超级满足，

0: 再来个这个小娘蟹吧，看我挑的怎么样。哇，可以呀、啊，满黄，这两边这个尖尖里都全是黄。哇，来一口纯蟹黄，家人们。哇塞！
1: 夯爆了，夯爆了，超爽！
0: 我本来说加工那么多海鲜点个菜吧，结果一盘这么大。你们来这吃饭，两个人要点几个菜？我觉得一个菜就够了。风味茄子，中脆，甜麻香。这风味茄子做的好吃，这盘多少钱？28，28这么大盘，这还有个软壳蟹。
2: 你猜呀？
0: 这都是实的。哇，这是太爽了，它跟那个壳应该还没退掉，就这么直，八带上了，我已经撑挺了，但是还挺新鲜的，看炒的挺好的，超级鲜，但是我已经吃累了，太多了，太多了，这完全是伤了个皮毛啊，不行了，真吃不动了，不能浪费啊，打包带走，晚上当夜宵。 OK， 最后还是总结一下，蓬莱虽然是个小城啊，但是旅游体验真的很好。除了我们今天去的这些，还有三仙山景区、八仙过海景区。如果想带孩子去游乐园，可以去欧乐堡；如果想看海洋动物，可以去海洋极地世界；如果你想体验海岛风光，可以去长岛、大黑山岛。反正好玩的真的很多。OK， 那我们这期视频就到这里吧，我们下期见，
2: 拜拜。
3: 听了主播的这个推荐啊，就会觉得真的蓬莱可能就不是一个很大的城，但是它玩的地方很多，最主要我觉得它美食非常诱惑人哈。就通过刚才主播这一边吃一边给大家介绍，我觉得大家可能都馋了哈。好吃的太多了。另外如果大家去的话，也要可以关注一下蓬莱湾的一个联票啊。通常呢会包含很多个景区，比单独买要划算多了。10月18号就到重阳节了，
4: 是的，
3: 每到十月的时候，大家都要想着给父母这个添点新衣呀，或者说是带着父母去这个出去旅行一下，对吧？
4: 对，
3: 表表这个孝心，
4: 没错。
3: 那我们总是想着带父母看世界，可父母总说哪也不去，你们忙你们的吧。可是你哇还记得吗？啊，他们年轻的时候也喜欢到处走走看看，
4: 没错。
3: 那如果你想给自个的父母啊这个安排一个旅行的话，不如就交给滨海音乐广播和主持人立恒一起开启一场潮汕山海三岛联游这种双飞六日之旅。
4: 是的，10月25号出发啊！这一次呢，您不用做攻略，也不用操心父母的安全，一起去看一看真正的南方秋日。滨海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呢，可以回复“山海”了解详情。我们一起能走进汕头的小公园，在老街楼里与旧时光漫步，乘船摆渡海湾，拜访倚路炮台，读懂摆在商铺的岁月。
3: 10月25号啊，和立恒一起出发，全程是纯玩零购物啊。我们这个也有一个听众专属的价格，就是每人4299元，名额有限啊，赶紧在滨海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山海两个字扫码抢占席位，或者呢您也可以拨打19212286966来电话报名。我们今天节目就是这样了，感谢您的聆听陪伴，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4: 再会了。

0: 声渠道，欢迎来电洽谈，栏目合作、广告宣传、活动推广、广播剧制作、录音棚业务，垂询电话6562-2636，6562-2636。
1: 我是片警小崔，家长里短、邻里纠纷，尽管找我。噪音扰民，紧急疏散，普法宣传，都归我管。我的手机24小时开机。
2: 我是反诈中心的小杨，如果您接到可疑电话，看到奇怪链接，别犹豫，立刻挂断，然后打给我。我的工作就是在骗子得手之前，帮你捂住钱袋子。
3: 我是十字路口的老姜。风里雨里，高峰假期我都在，您平安到家就是我最大的任务。系好安全带，骑车戴好头盔，咱们路上见。
4: 我是110接警台的小廖，电话这头我可能看不见你的样子，但请你相信，你只要说出我在哪儿，需要帮助，我们的人就一定会及时赶到。
5: 我们的名字不一样，岗位也不一样，但穿上这身警服，我们就有了同一个名字，
6: 人民警察。
5: 当你需要，我们就在身边，忠诚守护人民公安。
7: 关注法律热点，普及法律常识，
8: 直击经典案例，解答百姓疑惑。欢迎收听滨海之声法治在线。

0: 知法学法，与法同行。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法治在线，我是主持人罗介。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吴佳。今天是2026年10月14号星期三，农历九月初五。
0: 首先来关注本期节目的主要内容。
1: 法治资讯，滨海新区召开政策宣讲会，以法治力量护航外商投资高质量发展。
0: 普法聚焦，我们来关注网警侦破非法破解无人机案件，依法严惩黑非幕后推手。
1: 今天的律师连线，我们请到的是天津众行律师事务所的张希律师，为您做法律咨询。
0: 法治故事，我们来关注于挺迷踪。
2: 法治资讯，

0: 首先来关注资讯。近日，滨海新区人大常委会法工委联合区商务和投促局组织召开关于促进和保护外商投资的决定宣传贯彻会议，决定于2026年8月27号经滨海新区第四届人大常委会第46次会议表决通过，自公布之日起施行。文件明确了区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经济功能区管理机构的工作职责，支持中国天津自由贸易试验区依法探索外商投资实验性政策措施，对外商投资的促进、保护、服务和管理作出了系统性规定，为新区外商工作提供坚实的法治依据。
1: 会上，区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副的同志对法治的法定制定过程、核心条款进行了系统性解读。区商务和投促局、国家外汇管理局、滨海新区分局等相关负责人分别围绕决定贯彻落实跨境资金流动、投融资、汇兑便利化、外资企业资金账户便利化工具等配套举措做专题介绍。在交流座谈环节，外资企业代表结合自身经营的实际踊跃提问，各职能部门现场答疑，开展互动交流。与会外资企业代表表示，本次宣讲把政策讲细讲实，疑问能够当场得到回应，进一步稳定了企业长期在新区投资经营的信心，将继续扎根滨海新区，用好自贸试验区政策红利。下一步，新区各相关单位将持续抓好决定的落地落实，持续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便利化营商环境。
0: 近日，小王庄镇科协举办

0: 了崇尚科学、远离邪教为主题的反邪教科普宣传活动，为辖区群众带来一场可看、可学、可参与的家门口的科普体验。
1: 本次活动把反邪教知识普及作为了核心主线，配合第九届冬枣嘉年华暨新时代文明实践赶大集活动，让群众在逛大集轻松氛围里主动吸收科学知识。活动全程不设置生硬的理论灌输环节，所有科普内容都嵌入到群众熟悉的场景当中。路过的村民可以随手接过反邪知识手册，听志愿者讲一段邪教防范的小故事，通过面对面的交流，让反邪教知识入脑入心。
0: 下一步，小王庄镇科协将会持续开展科普进乡村、进社区、进学校系列活动，筑牢基层反邪教的思想防线意识，为全镇营造平安和谐、文明向上的氛围打下坚实基础。
2: 普法聚焦。

0: 法治在线，接下来呢，就到我们今天的普法聚焦。近年来，一些人员非法破解无人机飞行控制系统，解除无人机禁飞区、禁限飞区、飞行高度等安全限制，实施了黑飞行为，严重扰乱了空中秩序，给公共安全和国家安全带来重大安全隐患。公安机关、网安部门围绕无人机的黑飞行为，特别是对非法破解无人机飞行控制系统的黑客行为，始终保持严打高压态势。
1: 我们来关注一个案例，广东深圳公安网安部门工作中发现，有不法分子在明知修改无人机系统数据、移除限飞限高功能违反国家法律规定的情况之下，仍非法破解无人机飞控系统，并且在互联网平台加价兜售已经破解的无人机。
0: 深圳警方巡线侦查成功抓获了犯罪嫌疑人胡某某，现场查获了电脑、手机等作案设备及被破解的无人机，同时追回并扣押已售出的被破解无人机数台。经查，胡某某非法牟利20000多元，涉案无人机存在多条超高黑飞记录，存在严重的安全隐患。今年6月份，胡某某因犯非法控制计算机信息系统罪，被深圳市龙岗区人民法院依法判处有期徒刑8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5000元，依法追缴违法所得。
1: 非法破解无人机飞行控制系统，涉嫌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85条，构成非法控制计算机信息系统罪。其中，《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85条规定，违反国家规定，侵入国家事务、国防建设、尖端科学技术领域以外的计算机信息系统，或者采用其他技术手段，获取该计算机信息系统中存储、处理或者传输的数据，或者对该计算机信息系统实施非法控制，情节严重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情节特别严重的，处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0: 操控非法破解的无人机在管制空域实施飞行，依据《无人驾驶航空器飞行管理暂行条例》有关规定，由公安机关责令停止飞行，可以处500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没收实施违法飞行的无人驾驶航空器，并处1000元以上10000元以下的罚款；构成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由公安机关依法予以行政处罚拘留。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造成人身财产或者其他损害的，依法承担民事责任。
1: 为了防止学生沉迷手机影响学习和身心健康，不少中小学都有严格的手机管理规定。然而呢，学校想方设法的管手机，一些商家呢却动起了歪脑筋，帮助学生藏手机。像水杯、台灯、闹钟，甚至是饭盒、纸巾盒，都被改造成所谓的藏手机神器。有的商家还宣称能够躲避金属探测仪的检查。
0: 我们具体来了解一下所谓的藏手机神器究竟是怎么回事，学校又该如何协调学生的手机使用需求与校园管理要求。记者在多个电商平台搜索藏手机神器等关键词，发现

0: 这些所谓的藏手机神器品类繁多，从水杯、仿真书本、闹钟到台灯、饭盒、纸巾盒，都是学生日常生活中的常见物品，价格从几十到上百元不等。商品介绍当中，防金属探测器、双层暗格、防突击检查、可以上锁等主要卖点。平台的数据显示，部分单品的月销量超过了500件，一些商品的累计销量甚至超过了4000件。
1: 记者也注意到，像一些社交平台上讲解推荐所谓的藏手机神器的视频也是颇受关注，有的视频获得上万的点赞。在一条推荐隐藏式台灯的视频评论区里，不少网友留言求购买的链接，还有人感慨说自己都毕业了才刷到这样的神器，还有人质疑它的效果，表示学校会使用金属的探测仪探测这些物品。商家对于学校可能的检查方法也是做足了功课，记者发现这些商品宣称可以防金属探测仪。
0: 记者联系了一名销售隐藏式水杯的商家，对方介绍啊，这款产品是金属材质，它在外观上和普通的金属水杯相似，实际上内部却被分成了两个部分，上半部分仍然可以正常的装水，拧开底座就能看到可以存放手机的暗格。而对于主打的防金属探测器的功能，商家也解释，所谓的防金属探测并不是让探测仪检测不到金属，而是利用水杯本体带有的金属部件，试图让检查人员把报警声归因于杯子，从而蒙混过关，并称之为高级混过检查。
1: 另外一名销售隐藏式台灯的商家则向记者发来一段伪装式闹钟的演示视频。在视频当中呢，两款闹钟的外观完全是一致的，一款内部没有手机，另外一款则藏有手机，使用金属探测仪检测，两者都会发出声音。为了保护学生的视力，让学生在学校专心学习，防止沉迷网络和游戏，促进学生身心健康发展，教育部此前印发的关于加强中小学生手机管理工作的通知明确，中小学生原则上不得将个人手机带入校园，确有需求的需经家长同意书面提出申请，进校后交由学校统一保管，禁止带入课堂。
0: 中国教育科学院研究员楚昭辉认为，比起单纯加大检查力度，更重要的是让学生明白学校为什么要限制手机的使用。一边是学校为防止学生沉迷手机不断加强管理，另外一边却是商家专门针对学校检查设计推销隐藏工具。这些以规避管理为卖点的商品是否存在着违法违规问题？电商平台又该承担什么样的责任？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朱威认为，部分商家明确以帮助中小学生躲避学校检查为卖点，已经偏离了普通收纳商品的使用场景。
1: 朱威同时表示，平台上销售的所谓神器，实际上呢是帮助未成年人或者教唆未成年人违反法律法规，把手机带到课堂的一种工具。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根据《未成年人保护法》《电子商务法》等相关规定，任何人发现了有损害未成年人商品或者服务出现，都有权举报。平台应当及时对商品采取下架措施，履行主体责任，主动对多次违法违规商家进行定期的清理。
2: 声声入耳，时时相伴
3: ，Always by your side, by your side.
2: FM 100.1，天津滨海之声。
4: 你想我了吗？
5: 面都没见过，想你照片啊！
4: 宝贝，你在干嘛呢？
5: 我这不是前进式被诈骗吗？
4: 我一直在为咱们的幸福而努力奋斗哦，你要相信我呀！
5: 网上认识的，这么快能信你？
4: 我最近接到一个好项目，你猜猜是什么？
5: 别啰嗦，说重点。
4: 我有内幕消息，有高额回报，投资300万，你猜猜3个月能变多少？400万。
5: 小道消息吧。
4: 宝贝，你再拿50万给我，再拿50万给我一起投资，收益就能翻倍了。
5: 我正好有50万，你是冲我来的吧？
4: 当然了，这都是看你自愿。如果你不愿意的话，我多熬几个夜班，多做做业务也行啦。
5: 你熬夜是为了我吗？你熬夜是找下一个目标吧？
4: 期限只有两天，过了这个时间就不能投资了。
5: 慢了，你是怕骗局被拆穿吧？
4: 宝贝，你要相信我，赚了钱，我带你。

0: 出国 happy 一下。
1: 要相信我
2: 哦。你这套谁能信啊？跟昨白日梦有区别吗？
3: 千万不要轻信所谓的稳赚不赔，大师指点，不要盲目加入投资理财群或盲目下载来历不明的投资理财 APP。 凡是标榜内幕消息、保本高息的网络投资理财都是诈骗，

0: 安说法，我们来关注小王化名发现配偶小李化名在婚姻关系啊存续期间与网络平台的主播小孙保持不正当的关系，并在平台打赏小孙数百次，总计100多万元。小王认为啊打赏行为损害了他作为配偶的财产权益，遂将小孙诉至法院，要求小孙返还相关打赏金额及微信转账，合计78.57万。小王诉称小李的赠与行为未经其同意擅自处分了夫妻的共同财产，违反了公序良俗，应属无效。小孙辩称小李在平台的充值打赏属于网络消费行为，而非对其的赠与，其获得的收益是基于与直播平台的合同约定，从平台分成所得。
1: 我们来关注一下判决。法院呢，经过审理后认为，根据微信聊天记录可以证据可知，小李和小孙在线上频繁的以宝宝、老婆相称，聊天内容暧昧，并且多次相约在酒店私下见面，足以认定二人存在不正当关系。小李的打赏行为并非单纯的基于欣赏表演的文化消费，而是基于维持和小孙的不正当关系所为的这种财产赠与行为。在婚姻关系的存续期间，未经配偶同意将数额巨大的夫妻共同财产赠与第三者，该赠与行为违反公序良俗，应属无效。法院判决该赠与行为无效，小孙返还78.57万。宣判后，小孙提出上诉，二审法院维持原判。
0: 网络直播打赏并非一概属于网络消费，要结合具体案件的情况，穿透行为外观，审查打赏行为的真实目的，从而对法律关系呢做出实质性的认定。本案当中，打赏虽借助平台虚拟礼物完成，但从打赏的频次、金额、时间与双方私密互动、主播诱导等角度来看，实质上是以维持不正当关系为目的的赠与行为。为与主播发展婚外不正当关系，将大额的夫妻共同财产赠与主播，违反了夫妻的忠实义务，违背了婚姻家庭伦理要求与社会的公序良俗。根据民法典的规定，违背公序良俗的民事法律行为无效。
2: 律师连线。
1: 知法学法，与法同行。滨海之声广播此刻正在直播的是法治在线。今天呢，我们请到直播间的是天津众行律师事务所的张希律师，在节目当中呢为大家答疑解惑。听众朋友们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天津滨海之声广播，如果有法律问题可以在公众号当中留言，专业律师会在节目当中为您做解答。此外呢，直播间的电话25870101、25870202现在已经全线开通，如果说您有问题可以和律师直接对话，咨询您的法律疑惑。在此声明，本节目的法治案件均为普法宣传所用，如有雷同纯属巧合。
3: 好，接下来马上连线张希律师。张律师您好。
4: 哎，主持人你好。
3: 嗯，好的，我们先来回答第一位听友发来的问题啊。尾号9013他说啊，工伤九级是女性，62岁，没有缴纳工伤保险，那么他可以申请哪些工伤赔偿呢？
4: 这个女性首先要看这咱们这个女性吧，她是说是62岁，这个时候呢，已经达到了这个退休年龄，所以要看咱们这个女性是职工的，是城镇户口还是农村户口，因为咱们各国的就是各地的一个全国各地的一个标准是不统一的，大概它这个标准，比如如果说是它是一个城镇户口，这个时候呢，咱们相关那个法律规定就是达到或者超过法定退休年龄的，但未办理退休手续，或者是未依法享受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的一个待遇，这个时候呢，咱们还继续在原单位进行工作期间受到事故，受到伤害，这个时候呢，咱们用人单位就依法要承担工伤保险责任，就这种情况下，他会得到一个工伤

0: 符合这个工伤标准，会得到这个工伤项下的一个赔偿。
1: 嗯嗯，那如果是
0: 如果呢？
1: 嗯，
0: 如果要是属于是那个务工人员，就是属于咱们一个务工进城务工的一个人员，这个时候呢，咱们那个相关的有一个答复，说是如果用人单位聘用的是超过法定退休年龄的务工农民，就务工人员，在工作时间内因工作原因，受伤，这个时候呢，也是可以适用那个相关的一个这个工伤标准的。
1: 嗯，
0: 所以呢说对于咱们这个务工人员来讲，进城务工人员来讲，这个时候呢，他工伤的这个范围就比较大。
1: 嗯，
0: 不分你是否是有无进行那个给你交保险，或者也不分是否领取养老金，所以这个是这个条件比较宽泛。
1: 嗯嗯，好的。
2: 好的，张律师啊，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这个房屋的问题啊。他说，在交房之后不久啊，发现自己家的这个房屋啊是有问题的，可是呢，联系售楼处，售楼处呢发现已经是撤离了。他们现在找到物业，物业说在交房的时候就应该找开发商来解决这个问题。可是当时呢，因为他们不懂啊，就交房了。那现在该怎么办呢？
0: 嗯，首先，他这个房子。如果是在交房不久，这个时候大部分咱们这个房屋啊都在保修期内，咱们要看咱们受损的。一般情况下，咱们在保修期范围内，一般的一个质量问题都由咱们这个开发商，就是出卖人承担这个修复责任。然后这个保修期啊也分它是哪个部位，比如说它有一些是那个基础设施工程啊，就是比如地基啊这些基础，还有承重墙这些主体结构，这个时候的使用年限是要根据咱们设计文件。如果是防水工程，比如防水要求的，咱们的卫生间呢，或者房间和外墙这个防渗透漏的这个部分，是5年。但要看还有一些其他管道部分，比如咱们是供冷啊供热呀，这个时候这个它这个期限就是两个采暖期啊，两个这个期限。还有一些部分呢，是比如是电线，电气管线呢，给水还有排水的一个管道，还有装修工程，现在有的房子都是精装修，这个时候呢，它这个期限也是2年。咱们这个时候如果交房之后出现这一些基础的一般的质量问题，这个时候咱们都可以找这个开发商来进行这个赔偿。
2: 这咱们这位朋友说到了是在交房之后不久啊，就发现这个房屋有问题。那按道理来讲呢，应该他这个房屋还是在保修期内，对吧？那在保修期内，刚才张律师也讲到了，应该是和开发商来协商解决这个房屋的维修问题。可能房屋的这个不同的部分，它这个保质期的它的年限或者说它的期限也不尽相同，所以说这位朋友也可以再次的详细的来了解一下，尽量的和开发商来协商解决这件事情。是吧，张律师？
0: 是的。
2: 嗯，好，谢谢您。
1: 好的，张律师，下一个问题，尾号2093，他说啊，买了一台冰箱啊，用了不到一个月啊，就出现了3次问题，啊，不是自动断电，就是发出巨大的这个异响。那么第一次来看的时候就说是有问题，啊，卖家的意思就是说只给保修啊，不给这个换货。那么这种情况该如何维权呢？
0: 这个时候要看呢，咱们因为它主要买的生活用品是冰箱，这个冰箱它也就是属于是一种电器，它有向下的一个这个规定，说要根据咱们消法相关规定，说是如果是经营者提供的商品，就是消费者买的这个电冰箱，经营者的商品不符合质量要求的，这个时候呢，咱们可以按照这个国家规定啊，当事人约定，就是您向下的一个合同，这个时候可以要求这个经营者进行更换或者是修理，同时咱们三包有一个相关的一个规定，规定是这消费者啊，如果商家想给咱们进行维修，咱们不得拒绝维修，就是在什么时候不得拒绝维修呢？是2次之后，这个时候咱们才可以拒绝。如果在2次之内，第二次还没给你维修，这个时候咱们就不能拒绝维修了。如果2次之后，质量还是达不到标准，这个时候消费者才可以要求更换，或者是退货。
1: 哦，就这是有规定的，是吧？
0: 对，咱们三包属于是一种特别的一个法规。
1: 嗯嗯。
0: 这个向下有这个规定，有这个次。

0: 数要求。
1: 嗯，那次数除了次数要求以外，有没有这个时限要求？
0: 时限也有，现在普遍有的是像咱们无论是网购啊，还是现在这个实体，大概这范围也扩大了。
1: 嗯，
0: 一般都是7日之内就可以退货。
1: 啊，七天无理由退货。嗯，
0: 哎对，15现在还有的产品是15天之内可换可修。
1: 嗯嗯，可以换货是吧？
0: 对，可以换可以修。
1: 嗯，那这个是不是有的也需要这个具体到这个购买合同里面约定的？
0: 嗯，对，除了看合同，具体要看你是什么理由进行换了修啊，其实都是有一定相关的要求。
1: 嗯嗯嗯，好的。
2: 好，陈律师啊，也是有关于这个物业的问题啊。这位朋友咨询，他说物业公司啊收费之后呢，这位咨询者认为这个物业公司没有尽到应尽的职责。他看到小区的垃圾啊经常到处都是啊，这个物业公司呢可能想要涨这个物业费，说是因为费用太低，所以他们的工作人员就比较少，工作人员少呢就会导致可能他们物业工作做的就不到位，比方说垃圾到处都是，所以说现在物业费呢想要上涨。那么咱们这个业主呢就自然是不太同意哈。那么现在两方呢就是这样僵持着，那想问一下怎么来解决这样的一件事情呢？
0: 首先对于这个他这个小区的一个垃圾处理问题，这个时候呢咱们物业公司就是服务企业有那个一个业有一相应的义务，他的义务主要是给咱们这个提供一个优美生活的工作环境，搞好咱们社区的一个文化。所以这个时候出现了问题哈，我们这个咱们这个业主啊就应该尽量和咱们物业公司进行协商，因为对于垃圾处理方面还不是很困难，只要有工作人员就是还是可以达到一定的标准。如果是实在是不行的话，咱们是可以找这个第三方当地的一个这个调解组织进行调解，或者是咱们业主委员会啊找一个代表啊去和咱们物业协商，协商不成也可以找这个当地的一个调解组织进行调解。如果实在不行的话，也可以向咱们这个房地产行政主管部门，就相应的一个部门进行投诉。
2: 还有
0: 不满意的话就是更换物业公司。
2: 对，是的，我也想问到这个问题，因为可能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啊，就是有些业主或者说很多业主可能对自己小区里的这个物业公司啊并不是非常满意啊，认为工作不到位或者说物业费过高。如果说绝大多数的业主对这个物业公司不太满意的话，那可能就会牵扯到一个更换物业公司这么一件事儿。那么简单的就大致的流程是什么，您能给介绍一下吗？
0: 这个更换物业公司首先得需要这个业主人数，就是最好是全体业主进行这个同意，就是召开咱们这个业主大会。有的时候如果要招不成的话，也可以找一些代表代表，然后进行这个代表啊，然后达到一定的那个比例来进行这个协调，怎么样更换这个物业公司。
2: 所以说就是更换物业公司，这可以说是最后的一步了。在这之前的话，如果不更换物业公司的话，刚才也提到了可以进行调解或者找房地产来进行投诉啊，业主委员会找代表来进行谈判之类的啊。也希望这个8507的朋友能够妥善的解决这样的一件事儿。谢谢您啊，张律师啊。
1: 好的，张律师，下一个问题，尾号5090，他说在这个上个月7号由社区组织活动去一个滑雪场玩，那么在滑雪过程中，由于这个鞋子不太规范哈，那么他也是两次要求工作人员调换鞋子但是工作人员没有给他换，结果导致他们家孩子的前门牙就摔断了滑雪场呢也不想承担责任，那么这种情况怎么办比较好呢？
0: 这个时候要看了他这个鞋子是谁提供的，是咱们社区组织自己带的鞋呢，还是咱们他这个滑雪场地的工作人员然后提供的鞋子？如果是滑雪场地工作人员提供的鞋子，这个时候咱们滑雪场地就有一定的这个，因为咱们这个属于是一个公共的一个场所，这个时候要尽到一定的一个安全保障义务，所以呢对于鞋子方面，它确实是因为鞋子导致的一个受伤，这个时候呢咱们这个滑雪场就有要负相应比例的一个责任。
1: 那么他需要 他需要提供的证据是不是

0: 就是必须得提供，就是证明自己是跟这个工作人员提过要换鞋子。
1: 这个也需要提供啊。咱们可以找一找相关的一个，因为他这个应该是有一部分团体，就是大部分有一部分人去，可以找一些证人，给提供相应的一个证言。最好呢还要看，因为有的时候呢去滑雪它属于一种带风险性，
0: 对，
1: 可以看是否投保这个投保相应的一个意外保险。如果有意外保险的话，保险看看能不能在范围内承担你这个责任。
0: 的确是。还有一个问题，张律师，就是滑雪像这种活动，它在不在这个自甘风险这个范畴之内？
1: 有自就是根据这个滑雪自己本身，因为他无论是成年还是未成年，
0: 对，
1: 他自己对这个风险性，如果你是未成年，你的家长或者是带领的一个相应的一个老师或者是一些人员，他们就要有对你这个责任有相应的一个承担。如果要是成年人，那是最好，那是对自己风险肯定是要有一个自己承担一部分这个风险责任。
0: 好的。
2: 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有关于加班的这个问题啊，张律师啊，这位这个朋友他说工作已经满八个小时了，但是领导呢强制要留一个小时，而且呢就说这一个小时又不算加班啊，是否合理？该怎么来处理呢？
1: 正常情况下呀，这个加班一个小时就是都应该计算的。首先要看他这个工作性质。首先要看他这个工作性质，在原则上大部分这个加班一个小时也要算加班，并不因为这个只要你超过了法定的一个工作时间就不算是加班。无论是这个大部分这个企业的这个，首先要看你企业的一个工作性质，因为员工有的工作性质他就会超过八个小时。但是原则上大部分都不会超过八个小时，所以说让加班一个小时就不合理，咱们就可以和这个领导反映，要求给予加班费。
2: 对，
1: 如果是实在不给咱们这加班费，可以要是单位有工会呀，可以和工会进行调解呀，或者找组织进行调解。咱们首先最好是先调解。因为咱们这个如果是费用不是很高，咱们最好是调解。如果实在调解不成，也可以有一个相应的一个去这个仲裁委员会进行调解。
2: 好，就是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是不是也得看这个咱们这位朋友啊，他这个加班是不是一种常态？那么像有一些单位啊，有一些人员，他可能就说在单位里边加班个半小时、一小时或两小时，他是一种常态。一周可能经常会加班。那如果说他这是偶尔有那么一次加班，可能是因为最近单位临时有一个临时性的一个任务或者临时性的一个工作，那要求员工们来进行加班，这是不是也是可以合理的？
1: 即使是你这个临时的一个任务要求加班或者长期要加班，这个时候呢都应该计算到咱们这个加班费里面。如果你的根据工作性质，
2: 也是需要来付这个加班费的，对吧？不付加班费是不合理的。
1: 对，不付加班费是不合理。
2: 所以说呢，像他这个，
1: 除非呢，咱们员工选择不要这个加班费。
2: 好的，所以说如果说你要是要这个加班费的话，还是自己尽量的保存一下这个证据，对吧？您的工作时长哪天加班的，或者加班了几次，然后自己来进行主张，或者跟工会或者是这个仲裁一下啊，对吧？好，谢谢张律师。
0: 好的，张律师，那么由于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律师连线就进行到这里，非常感谢您的精彩解答，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1: 好，再见主持人。
0: 好的，再见。好的，如果其他听众朋友有法律问题需要咨询专业人士，可以拨打张希律师的电话15222101107 15222101107。天津众航律师事务所地址是在天津市滨海新区宏达公寓写字楼101室。此外，您还可以关注天津滨海之声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并且在公众号中留言，专业律师会在今后的节目中为您解答。
3: 是故事，
2: 知法学法，与法同行。这里是滨海之声广播法治在线，接下来为您讲述鱼挺迷松。
4: 我们侦查人员化妆成钓鱼游

0: 客到徐某的渔场。
1: 我们民警在垂钓的时候心里也是没有底，因为技术也不是特别好。
2: 然后刚开始的时候并没有和工作人员直接接触，就在渔场内钓鱼。
1: 当时我们民警在钓了几尾鱼的时候，渔场工作人员也没什么反应。
3: 我们这次的化妆侦查还真的是一次愿者上钩的行动，就算我们的侦查人员钓上来再多的鱼，但是我们想要的那条鱼一直不出现，一直不咬钩，那我们这次的行动也真的是毫无意义。
4: 2023年4月，在一次日常巡逻中，有群众向长江航运公安局重庆分局的民警反映了一条线索，疑似与非法捕捞案件有关。
3: 当时我们民警在游轮上巡逻的时候，有一个服务人员，然后就向我们民警举报了这条线索，说他当时在船上服务的时候，然后听到两个客人在聊天，
5: 说在江津石吗这个地方可以吃到长江鱼。当时这个服务员也比较好奇，就顺便问了一下，当时旅客就搪塞过去了。
3: 因为我们平时对这些相关的非捕的政策宣传的也是比较到位，所以说那个服务人员就立马就开始警觉起来，对这点。
0: 服务员想进一步上前打听时，两名游客对此闭口不谈。
4: 针对这条线索，警方开展了调查，结果却发现当地市面上所谓的野生鱼都只是个幌子，实际上售卖的是人工养殖的鱼类，并不涉及非法捕捞。
6: 有些商家在用野生鱼当噱头来贩卖家养鱼，因为野生鱼的价格比家养鱼的价格要高很多。
4: 就在警方以为是虚惊一场的时候，重庆市江津区洪湖护鱼志愿队在一次日常巡逻中又发现了异常。
7: 我们是在那个石麻镇水域，当时在江边，我们巡逻船我们是例行朝上游巡逻，巡逻的时候看到江边开始看到有一两条死鱼，有死鱼，一般就是很敏感，你三四月份的季节出现死鱼是很不正常的，我们就船就靠边，然后就检查了那个边上有几条鱼，我们翻过来一看，那电鱼是烧死的，因为烧死的鱼它的背节是打断了的，发现这个问题以后就和长航公安这边去对接。
0: 护渔队人员将现场的音视频资料传给我们民警进行进一步分析之后，我们民警也进一步认为这符合电捕鱼之后一个遗留的现场的一个特征。
4: 确认有人真的在实施电捕鱼的行为，警方一下子就警觉了起来。
8: 电捕鱼它是所有捕捞行为当中危害最严重的一种，因为电捕鱼它是通过一些非法改装的一些逆变器，然后在电鱼的时候它会在那一瞬间释放高压，然后就把那个区域的那些水生生物，包括一些鱼啊虾呀还有浮游生物之类的，不是打死就是打残，而且它对那些造成的水质危害是不可逆的，修复起来的困难也是相当大。
3: 当这两条线索汇到一起的时候，我们就对第一条线索提起了一定的重视程度，因为服务人员说那个游客说的是在江津区石麻镇可以吃到野生鱼类，然后这个护渔队又是在石麻水域发现的电击致死的这个鱼类尸体，我们把这两条线索进行了汇总，怀疑可能真的有人在这个水域是用电捕鱼的形式进行的非法捕捞。
4: 长江上的非法捕捞行为一直是长航警方重点打击的对象。2019年1月，国家在长江大保护战略框架下作出重大决策，明确把修复长江生态环境摆在压倒性位置，对长江流域重点水域实施为期10年的全面禁渔政策。这一政策自2020年1月1日正式实施，覆盖长江干流、重要支流及大型通江湖泊。
9: 长江十年禁渔是保护长江猛禽河和加强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举措，功在当代，利在千秋。
10: 近年来，长航公安机关会同农业农村市场监管、地方公安和检察机关开展平安长江春季护渔等打击整治行动，严厉打击长江非法捕捞违法犯罪活动，有力维护了长江生态安全。
4: 而这次发现非法捕捞线索的地点更是

0: 非同一般。
1: 根据护渔队提供的这条线索，我们大概确定他们非法捕捞的地点就处在这个长江上游珍稀特有鱼类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中。在这个保护区中存在着众多国家一二级保护的鱼类，类似胭脂鱼、盐源鲤或者长江鲟。所以说在这个保护区内进行非法捕捞对生态的危害是非常大的。
0: 胭脂鱼是我国特有的淡水鱼，颜色艳丽，有亚洲美人鱼之称，曾是长江流域重要的经济鱼类，但因多种原因，其野生种群的数量已经岌岌可危，濒临灭绝。盐源鲤同样也是被列在中国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名录中的二级保护动物，而有水中活化石之称的长江鲟更是一度被国际上认定已经野外灭绝。直到长江开展十年禁渔之后，这些珍稀鱼类的种群数量才有所回升。事态严峻，长江航运公安局重庆分局立即决定成立专案组，对保护区水域及沿岸周边地区开展调查。
2: 当时我们发现的死鱼是漂浮在水面上的，而且长江的水域是流动的。我们网上研判了，因为石麻镇的长江水域是有几十公里宽，而且沿线地理位置比较复杂，很多的地方我们侦查员是下不到江边去，所以我们沿线走了大概20多公里，一直没有发现类似的痕迹。但在我们沿着岸线往前前进的过程中，我们发现了附近新增了一所渔场。
1: 这家渔场为什么引起民警的注意呢？是因为普通的渔场为了盈利的目的，它都会把渔场建在靠近乡镇或者经济交通枢纽的地方。但是这家渔场呢，它的建址是在离长江很近的地方。
2: 这个渔场的位置啊，地理位置啊比较奇怪，因为普通的渔场它是不能直接取用长江里面的水，它仅仅只能使用地下水或者是自来水来进行饲养。
1: 禁止这些渔场从长江里直接取水，是为了防止水土流失。这样
0: 不能从长江里直接取水用于养殖，也没有便利的交通，可以说这个渔场修建在这里并不利于经营。反常现象的背后必有缘故，警方决定对该渔场开展进一步调查。经查，该渔场的负责人为徐某，在当地小有名气，曾经从事过捕鱼工作。为了不引起徐某的警觉，警方并没有贸然进入渔场进行调查。
2: 于是我们利用无人机对这个渔场进行了航拍，在航拍过程中我们发现这个渔场的规模并不大，但是渔场内却有一个比较大规格的橡皮艇，这让我们感到十分奇怪。
0: 这个渔场平时只有两名工作人员在维护打理，可这个橡皮艇看上去有3-4米长，可乘人数应在5人以上，明显超出了正常运营所需。
1: 所以说我们就怀疑是个皮划艇，是不是这个渔场的主人用来进行非法捕捞所用的工具。
0: 这条大号的橡皮艇的出现进一步加深了警方对这家渔场的怀疑。了解到该渔场也有对外的垂钓项目，侦查员索性找来渔具，以垂钓爱好者的身份进入了渔场，找机会向渔场的工作人员了解情况。
1: 他们平时也很少钓鱼，这个时候可能也是正好是运气好，正好碰巧钓上了一条大鱼，他们也很激动。
0: 民警略有些夸张地欢呼了起来，希望能借机跟渔场的工作人员进行交流，对方却一副见怪不怪的样子，并没有过多关注他们。
3: 当时民警就想了一下，这么一直侦查下去也不是办法，就想着假装不会抄鱼，就让渔场的工作人员赶紧过来帮着抄一下嘛。
1: 就借着在喊渔场员工帮忙捞鱼的过程中，侦查员就借机开始向跟他们攀谈，去询问他们这个渔场中摆放的那个大型皮划艇作用是什么。
4: 那工作人员说这橡皮艇是他们老板的，具体做什么他也不清楚，反正这个橡皮艇没用于他们这个鱼塘日常的清洁工作、养鱼这方面。
0: 可是侦查员却又注意到，这条橡皮艇上似乎还有水渍，似乎最

0: 近下过水，可是渔场工作人员又说渔场维护用不到它。由此警方愈发怀疑这条橡皮艇可能与之前发现的非法捕捞线索有关。
1: 在我们确定了这个橡皮艇它是用来非法捕捞的可能性比较大的时候，我们也就加大了外围的观察力度。这时候我们就发现晚上有几辆车在八九点的时候就到了他们的鱼塘。
2: 但是据我们调查所知，徐某这个渔场啊是并没有开发出夜钓的这个活动的，他平时都是下午四五点钟就已经关门了。那这批人晚上八九点来到徐某渔场的目的是什么呢？我们民警就对这个事儿提起了一定的警觉。
0: 为了弄清这些人深夜来到徐某渔场的原因，警方决定继续外围观察，一直蹲守到了第二天的凌晨，侦查员果然有所发现。
2: 发现，这批人在凌晨两三点抬着徐某渔场中那个橡皮艇，到向长江边的方向走。
0: 侦查员借助望远镜，发现加上徐某在内共有五人抬着橡皮艇去往了江边方向。
1: 当时我们观察的条件不是很好，对周边的地形也不是很熟悉，至于他们到了什么地方，当时我们心里没有底。
0: 但受地形所限，侦查员无法进一步上前跟踪。
2: 因为从徐某的渔场到长江边的路虽然很近，但是非常狭窄，如果我们民警再继续追踪跟踪下去的话，可能会导致民警被发现，那么这个案子的调查可能也就前功尽弃了。
0: 错失了一次宝贵的战机，侦查员都十分懊恼，认为需要尽快找到更合适的蹲守点位，便于取证和实施抓捕。他们在蹲守点苦等了一夜，第二天天一亮就开始行动起来。
3: 紧接着第二天白天，我们就去往了这个水域的岸边沿线进行了进一步的摸索。
4: 我们侦查人员对现场地形进行了分析研判，首先排除了江边近岸点以及江对岸这类容易被嫌疑人发现的地点，
1: 最终确定在一个山头上有一个制高点。这个点在夜间是比较隐蔽的，有大量的丛林可以遮蔽我们，
5: 并且嫌疑人很不容易察觉到这个位置，因为他们的注意力是在长江边还有这个附近的公路上，不可能想到观察哨在这个山顶上。
2: 但是这个观察哨的弊端就是距离徐某的渔场和徐某他们下到江边的那个路线是有一定距离的，白天的时候还可以进行一个观察，但是夜晚的时候就基本看不到什么东西了。针对这种情况，我们决定在夜晚的时候使用热成像仪对徐某的渔场周围的环境进行一个观察。
0: 就在警方在新的观察点潜伏下来没多久，徐某的渔场突然向外高价出售了一批水产。
4: 发现徐某渔场的渔获部销售价格通常是正常家养鱼的2到3倍，
3: 但即使是这样，它的销量也是十分可观的，通常它的鱼一来都会被卖完，然后别人描述它说它的鱼可能是生态鱼。
0: 生态鱼通常指的是通过生态养殖方式培育出来的鱼类，但是徐某渔场的经营方式显然跟生态鱼的要求相去甚远，鱼塘里的鱼肯定达不到生态鱼的品质，可那些买家为何还愿意花高价买他的鱼呢？专案组分析后认为，徐某极有可能借售卖生态鱼之名，实际出售的是其从长江非法捕捞所得的野生鱼类。很快，警方就发现徐某等人又趁着夜色抬着橡皮艇去了江边。
2: 我们就紧急通知我们山顶的观察哨，用热成像去观察他们徐某的动向。
6: 收到，嫌疑人已从渔场出发。
7: 观察哨收到。
0: 侦查员通过热成像夜视仪，发现在江中有三个热源，岸边有两个热源。
5: 一个热源点，也代表一个人。
0: 夜色中，侦查员对橡皮艇观察了相当长一段时间后，发现其运动的方式和轨迹都十分可疑。
3: 正常的橡皮艇，他们要么是游玩，要么是赶往目的地，他们的前进方式肯定是匀速行驶的，但他们这个橡皮艇啊，是走走停停，他们的轨迹十分可疑，更像是在进行非法捕捞。因为在电捕鱼的过程中，他们会将电极伸入水中，将鱼电晕，然后趁机将鱼摇起来，然后再

0: 前往下一个地方再进行此类的活动。
1: 徐某等人驾驶橡皮艇活动的区域正是护渔队发现死鱼的地点，加上徐某的渔场出售的高价鱼货物，种种线索汇集起来，让警方得出了一个十分确定的答案，
0: 基本确定了是在实行电捕鱼行为。
1: 虽然已经确定了徐某等人正在实施非法捕捞，但是此时警方没有贸然进行抓捕。
2: 对于打击非法捕捞这种案件来说，人赃俱获是非常重要的，这是一个非常好的证据链条。但是当时的情况下，外围还有两个侦查放哨的人员，如果我们贸然进行抓捕的话，可能会导致外围的放哨人员警觉，向船上的三个人传达信息，他们船上的三个人就会进行一个毁灭证据的行为，这样我们抓到人也抓不到证据，就会导致我们的此次行动功亏一篑。
3: 为了不打草惊蛇，我们当时就没有实施抓捕。
1: 案情分析会上，专案组成员对现有线索进行分析，经过两次蹲守，侦查员发现两次参与非法捕捞的人员并不完全一致，这说明该团伙每次作案的人员并不固定，该团伙随机作案的可能性很大。警方决定外围继续对徐某的渔场进行布控，以摸清该团伙的人员结构。徐某等人两次作案的时间只间隔了五天，如果是以这种频率实施作案，那嫌疑人对长江生态造成的破坏远比警方想象中的还要严重。
4: 犯罪嫌疑人嘛，他是多次的在同一江段进行电捕鱼作业，而这个江段是我们长江上游珍稀特有鱼类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核心区，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区域，因为我们长江里面多种鱼类它都有或多或少的洄游习性啊。如果一个大鱼它性成熟了要往上游的江段去产卵，走到这个区域如果多次的反复的有人在电鱼，那么鱼类可能会受到电场的这样一种刺激，本能的就回避这片区域，它就觉得前面有个屏障，它就很难上去了，那整个这个洄游通道在一定上就受到了一定阻隔。所以我说它对长江不仅仅是影响这个作案江段，而是对整个上游下游江段都有很大的影响，对整个长江我们这个保护区的生态系统大范围都有很大的影响。
1: 现在摆在警方面前的难题是如何对徐某等人进行抓捕。
2: 发现以徐某为首的这个非法捕捞团伙，他的人员随机性比较大，每次出去非法捕捞都是不同的人员组成，但是最后经过我们一段时间的汇总，发现这个非法捕捞团伙的总人数应该是13人。
1: 每次作案，徐某会随机邀约4人前来，作案时间都选择在凌晨。
2: 徐某主要在其中负责是驾驶皮划艇的这样一个作用，但是其他的任务就是交给他纠结的一群社会闲散人员，这些操控电捕鱼工具啊、捞鱼啊，或者是在岸边放哨这样的一个工作，都是交给他们去完成。
1: 想要达到人赃并获的抓捕效果，警方需要进一步掌握徐某等人的活动规律。
2: 经过一段时间的蹲守调查，我们发现徐某等人在完成非法捕捞活动之后，会把打捞的鱼货物和橡皮艇一起抬回徐某的渔场。这个时候呢，在外围放哨的那两个人员也会跟着他们一起回到渔场里。
0: 鉴于他们这种情况，我们综合了考虑多种抓捕方式，最后选择了等待他们实施非法捕捞行为后，在渔场内将他们抓获。为了防止有人员进行逃离，我们在公路两侧也实施了警力，来堵截那些想要逃脱的嫌疑人。
1: 2023年4月14日凌晨，警方得到消息，徐某等人再次出动实施非法捕捞。闻讯后，专案组迅速集结警力，按原计划就位，等待抓捕时机。不久后，前方蹲守的侦查员汇报，徐某等人已经完成非法捕捞作业，全部回到岸上，正在返回渔场。
0: 我们第一时间来到了渔场内，就发现他们当时开了车，正准备走，将其中4名可疑人员直接控制在了堤坝中。
1: 警方随后在嫌疑人驾驶的车辆上发现了电捕工具，在渔场内也找到了刚刚捕捞上来的鱼货物。
0: 但是我们核查身份的时候发现主犯徐某是没有在其中的，我们就觉得很奇怪。
2: 发现徐某不见之后，就想着徐某是

0: 当时就没有跟他们一起返回渔场吗？还是说在发现我们侦查员开始进行抓捕之后躲到哪里去了？当时心里就是非常焦急。
1: 当晚是有五名人员来实施了这个非法捕捞行为，我们的道路两旁的民警他们也没有发现徐某有从渔场出来的痕迹。
0: 我们就对渔场进行了一个仔细的检查搜索。
2: 张明仔，来人，张明仔，徐先生，老板手。
0: 最后在一个角落的摩托车后面发现了徐某，他躲在摩托车后面。
3: 徐某等五名嫌疑人到案后，面对人赃并获的局面，对自己组织参与非法捕捞的犯罪事实均供认不讳。
1: 在后续的侦查过程中，我们陆续将其余八名曾经参与过徐某团伙的犯罪人员陆续抓获。至此，徐某团伙的13名犯罪嫌疑人全部到案。在我们审讯过程中，徐某对他执行非法捕捞这个事情是供认不讳的。他也向我们表述，他最初是想经营一个生态渔场，但后来由于自己缺乏技术，好逸恶劳，导致渔场濒临破产，他于是就打起了野生长江鱼的主意。
3: 后续案件侦办中，警方发现该团伙共计使用电捕鱼工具实施非法捕捞行为8次，非法捕捞渔获物86公斤，含国家二级保护动物岩螈鲤5尾。经专家评估，徐某等人的非法捕捞行为造成水生生物资源直接损害为人民币30余万元，间接损害为人民币320余万元。2024年5月30日，重庆市江津区人民法院依法作出判决，徐某等人犯非法捕捞水产品罪，分别判处有期徒刑1年4个月至6个月不等。此外，本刑事判决附带民事公益诉讼，徐某等人需承担生态环境损害赔偿金，共计人民币18万余元。
4: 我们决定处罚不是目的，提高大家的意识才是我们的最终手段。所以说，我们也在徐某等人他们被捕之后，他们联合检察院进行了一个政治放流，对当地的生态环境也进行了一个修复，通过法律效应和经济代价这种组合拳的方式，让他们能够更深刻地意识到，只有保护好长江的水域生态环境和当地的渔业资源，这样我们才能够更好地生活下去，才能够实现和长江的共同发展。
5: 法律热点，普及法律常识，
6: 直击经典案例，解答百姓疑惑。欢迎收听滨海之声法治在线。
7: 知法学法，与法同行，滨海之声广播法治在线。今天的节目呢就到这里了，听众朋友呢可以来关注天津滨海之声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和我们取得互动，您可以就节目当中的话题来留言，小编会为您做出及时解答。节目最后，主播吴佳罗健代表责任编辑苏金林娜，监制季翔，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明天节目我们再见。
8: 再见。

20年法国历史最具名的人，包括加拿大及未来各大部分的变化都必须。

0: 滨海之声提醒您
1: It's 5 p.m.
0: 北京时间17点整，
2: 资讯与声音同步，
3: 关爱与时间同步，
2: 沟通与心灵同步，
3: 听觉与流行同步。
2: FM 100.1滨海之声广播，
3: 让您与世界同步。
4: 天津银行第三代社保卡，一卡畅享智慧生活，来天津银行免费办理更换第三代社保卡，一站式办理，快捷安全，免收境内 ATM 跨行手续费等多项费用，更有海鸥存、幸福存单等特色存款产品，详询天津银行滨海分行辖属各网点，或通过天津银行手机银行 APP 购买。智慧天行，共赴未来。
2: FM 100.1滨海之声广播，深耕滨海，服务大众。滨海之声广播把握时代脉搏，汇聚传媒力量，为有梦想的企事业单位及商家客户提供更多发声渠道。欢迎来电洽谈，栏目合作、广告宣传、活动推广、广播剧制作、录音棚业务。垂询电话6562-2636，6562-2636。

0: 激活人生。
1: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滨海新区塘沽中心血站提示您：科学献血，无损健康。
0: 在车水马龙的喧嚣中，让轻松陪着你一起呼吸。
2: 周一至周五每天下午17点，滨海之声广播1001晚高峰，
0: 向你的城市问声好，
2: 给心情换种颜色。
3: Ready Go。

0: 您好，收机前的听众朋友，北京时间17:03，欢迎您收听 FM100.1 天津滨海之声广播正在直播的1001晚高峰，我是陈峰。
1: 大家好，我是吴佳。
0: 今天是2026年10月14号，星期三，农历9月初5。
1: 来关注一下天气啊，现在呢，户外即时温度是20度，多云的天气。东南风4级，空气质量良好。今天晚上呢是多云，最低温度12摄氏度。明天依然是多云的天气，最高气温24度，最低温度13摄氏度。
0: 好，关注完了天气，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即时的路况。现在因为坏车占道，秦滨高速是往滨州方向168公里处，也就是建河服务区到大神堂互通立交之间占用第二行车道。再次提示您，因坏车占道，秦滨高速是往滨州方向168公里处，建河服务区到大神堂互通立交之间占用第二行车道。请过往的司机途经此路段的时候注意避让，随时观察路面情况。另外还要提示司机朋友，明天天津市外环线以内限行的小客车车牌尾号是3和8。
1: 滨海新区消防救援支队提示大家，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请勿在楼栋公共门厅、疏散走道、楼梯间等处停放电动自行车，或者为电动自行车充电。违反高层民用建筑消防安全管理规定的，将依法处以罚款处罚；引起火灾造成严重后果的，将依法追究相关人员的刑事责任。
0: 接下来呢，我们一同关注本期1001晚高峰即将为您播出的主要节目内容。教师们集体上台做检讨，羞辱式问责背后存在的教育困局。
1: 10块钱的炸串引来了漫天的差评，逼得33岁的女摊主啊跳河自杀了。究竟怎么回事呢？一会儿来聊一聊。
0: 1.9元的汽水引发了举报，这是无端耗费社会资源啊。
1: 好，以上呢就是本期1001晚高峰的主要内容，详细的内容期待您的连续关注。

0: 1001晚高峰直播进行当中，我们首先呢跟各位说，这个教师们集体上台做检讨，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啊？
1: 嗯，
0: 在四川省凉山州雷波县2026年秋季教育行政会上，由于在期末考试当中所任教的初中班级平均分在15分以下，或者小学班级平均分在30分以下，多名教师被要求上台与背后的耻辱二字来进行合影。
1: 对，这个图片呢经网络转发啊，各种转发发酵之后呢，雷波县政府呢随后就发布了致歉声明，承认啊出现不尊重教师的错误做法，也给与会的教师带来了非常严重的心理伤害，并说啊已经成立的专项工作组进行全面调查。那截止到目前呢，官方也没有公布调查结果。我们也看到啊，其中台上的一位老师啊是杨鼎的亲人，杨鼎就说啊，那天会结束之后啊，这位老师就回到家喝了不少酒，然后他一贯啊只在过年时才喝酒，这次是直接到家就灌了很多酒啊。
0: 对，感觉自尊受到了伤害了。
1: 对，这位亲人杨鼎他说啊，知道啊肯定是怎么说呢，受到了伤害，对吧，气狠了，为他呢不公平啊，就觉得不平。那雷波县和耻辱这两字合影的教师当中啊，有几位呢是贺峰的同事，他也告诉记者，有一位物理老师同时教了几个班，其他班的成绩都不错，那只有一个班的平均分没有上15分。
0: 对，作为从业十多年的一线教师，贺峰说呀，

0: 这样的会议是近两年才出现的，他只参加过一次。当时呢，县教体局开的视频会议要求老师们在自己学校的会议室参会，学校呢会打考勤啊，没有课的老师是必须要参加的。他回忆说呀，会前呢没有通知开会的内容，只有做表态发言的老师会提前准备发言稿。学年统考中，小学班级平均成绩低于30分，初中班级平均成绩低于15分的老师，你得在教体局会议上做表态发言，要求是你不能找客观原因，你只能找你个人的主观原因。那发言的老师全程啊都把眼睛放在稿子上，听了几位老师的表态发言后呢，贺峰不禁想啊，这些老师要承受多大的压力啊，而且他们以后该如何面对自己的学生啊。
1: 另外一位老师呢是陈平啊，曾经在西部地区一所民族村村小来进行任教。他说啊，所在的学校师资不足，那作为语文老师兼班主任啊，一周得上20节课。可是呢，比繁重教学任务更让他承压的就是质量分析会。他说啊，每次考试后学校都得开一次这个质量分析会，把每位老师的名字、所带的班集体、各科的成绩、最高分、最低分做成一个图表，在 PPT 上展示，而且逐一的来进行分析。最后呢，按照年级、按照科目排名，排名倒数的老师要依次上台来检讨，来进行反思啊。
0: 我的天哪！
1: 这位陈老师他说，还记得在7年前有一次集中质量分析会，他说，就像是雷波县的老师们一样。排名倒数的老师们就站在啊，这少说也得有200-300名的人面前嘛，念自己写的这个反思检讨。你想想啊，200-300名在下边就是坐着，然后你
0: 在上面做检讨，
1: 对，你在站在上面低头做检讨。
0: 我对不起学生，我对不起学生的家长，我没有把他们考教好，他们没有考出好成绩。
1: 对，
0: 听着都心酸。
1: 对，这个心理承受能力啊，还是要很大的，对吧？陈老师说，当时他在参会的时候，有一位男老师就念着这个检讨，念着念着自己都哭了起来。当时陈平呢，还是一个入职不久的新老师。他就看到那位蓝老师上台做检讨啊，心里就肯定会害怕嘛，人人自危嘛，对吧？觉得下一次别轮到自己呀。这样做也觉得站在那儿做检讨太丢人了。
0: 对呀。
1: 另外一方面呢，就是也想到学校的做法是不是有点过分了啊，有点过了。那在他的眼中呢，老师的工作其实平时就很辛苦了。如果因为一次考试成绩让老师就受到这样的羞辱，也作为同行也是非常心疼的啊。
0: 对，这个你刚说到的这位陈平老师，他也上台做过2次检讨，他用他的话说，至今仍然有一种什么难以释怀的耻辱感。就是仿佛自己所有的压力，因为一次成绩倒数，然后所有的这个努力都成为了泡沫了。
1: 对，
0: 他就感到说，老师们自己有压力，也会给学生压力，自己和学生都不开心。那你想，一个不快乐的老师，怎么能够教出一班级的快乐的学生呢？雷旺宏的研究主要聚焦在什么县域高中。根据长期啊他的调研观察，他总结说，县中学的老师主要承担考核压力和社会评价压力。就是从考核压力来看，主要是学校对老师提出的指标压力。咱们来听听给老师的指标压力是什么啊。比如清北数600分上限数，就是你考到的清北的学生有多少，他给你画一个数量，600分分数线以上的你有多少，我给你规定一个数。一本率，就是你教的这些学生上一本率的有多少，这都是给老师的一个硬性的指标了。那么我们从社会评价压力来看呢，主要是社会对于教师所带班级及其所带学生的一个评价。就是学生的压力则主要是以什么学业为核心的压力，具体表现为时间投入压力和精神压力。但是你对于老师来讲呢，除了有精神压力，还有上面给你派出的什么你指标的压力，你完不成你做检讨吧。
1: 对，你就得站在这很多的师生面前来做检讨啊。这确实是，你看，事实上啊，为了规范基础教育呢，在3月份的时候，教育部就印发了关于开展基础教育规范管理巩固年行动通知。

0: 其中有20条负面清单就明确要求禁止以升学率或者考试成绩对学校进行考核排名、对老师进行排名的奖惩等等。
1: 对，这是有明文规定的、
0: 对，是的，就是国家一直都希望改革单一的评价体系，但是这套评价体系其实在教育实践当中反而好像越来越被强化了，就是有两个重要因素，一是地区之间它可能教育竞争也是确实存在的，
1: 对，你就包括现在有一些学校和学校之间也是在相互的较劲儿，相互的在比啊，
0: 对啊，是啊、社会当中就大家可能是默认的，就是也在想，比方作为家长我就希望、孩子能够上某某学校，因为某某学校口碑好、教学质量好、师资力量高，
1: 出分高，
0: 对对对，是的、那其实你看家长是这样的，包括学校之间它都是会有竞争的，
1: 对，
0: 还有就社会关注和认同的各种数据，对学校的评价，包括学生的评价，这都是基于各种数据，也存在着怎么说剧场效应，
1: 对，
0: 对吧？
1: 对，有的时候就评价说这个学校，哎呀，这个学校我觉得校风不好，这里面的学生不太听话，不守纪律，你尽量别让孩子选这个学校，也有这样负面的消息和影响出现啊。
0: 是的，所以说你要是担心不看数据啊，退出比较之后就是被排斥出局，所以你看有很多各种各样的原因吧，也会衍生出现在存在的这种效果。所以要改善这样的现象呢，需要改变教育管理部门的政绩思维，就需要教育体系和社会体系共同来协同来解决这个问题。

0: 夜色与阳光的完美分割，
1: 霓虹与忙碌的觥筹交错，
0: 世界和声音的亲密接触。这里是滨海之声
1: 100.1

0: 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的春天。围庄总会回忆起江南的好时光，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
1: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的夏夜，赵师秀敲着棋子，等候迟迟不来的客人，竟然将灯花都一朵朵震落。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
0: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的深秋，杜甫登高感叹：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1: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清晨，李白被大雪飘飞银装素裹所惊艳，应是天仙狂醉，乱把白云揉碎。
0: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风物、人间冷暖，都化为隽永的文字和不绝的美学传承。
1: 常读诗词，在诗里尊重生命；敬重一首诗，在诗里追寻你的远方。
2: 城市一份心情，
3: 一种声音，一路随行。
4: The best radio in 天津，
3: 下班路上不寂寞，
2: 生动传情乐生活。
3: 这里是滨海之声广播1001晚高峰。
5: 这里是 FM 100.1 天津滨海之声广播正在直播当中的1001晚高峰，欢迎您的连续收听。很多人啊，总是觉得呢，网上的一句吐槽啊，不过就是随口说说而已啊，掀不起多大的风浪。可是呢，在四川宜宾这件事儿看完以后，就是让我的心里久久就是感觉到特别的压抑啊，有一种喘不过气来的感觉。一个每天熬到凌晨守着小摊位拉扯两个孩子的女人，她不怕起早贪黑的苦，最后呢却被

0: 一场越传越歪的网络风波硬生生地逼到了绝路。他留下的遗言不是一时冲动的宣泄，更像是把这辈子吃过的苦认认真真的说了一遍。
1: 来了解一下啊，就在6号的那天呢，来摊位的顾客选了满满一筐的自选菜，一共是10块钱。胡女士家的规矩，这老顾客都清楚啊，20多种菜品随便挑，筐子装满之后呢，像土豆条都是酌情免费加的。如果菜本身就堆得很满，就不再额外的补土豆了。那顾客呢，他自己选的菜就非常满当了，没有办法再加上土豆，顾客心里觉得不舒服，觉得你老板娘你太小气了啊，你玩不起对吧，别人可能都加那么多土豆，为什么不给我加呢？于是啊，他就把这次消费经历就整理出来，发到好几个平台，也发了避雷帖子，说老板娘的态度高傲。最可怕的就是网络这种跟风的力量了啊，帖子传开之后呢，一大堆根本没有来吃过的人顺着帖子就过来留差评，有人说味道差不好吃，有人说哎呀服务态度不好太傲慢，甚至还有人说什么造谣说吃了他家炸串拉肚子了啊，这个品质不好不新鲜，就总之吧，各种各样没影的话一股脑全压在了胡女士的身上。她就着急呀对吧，在评论区自己一遍一遍的解释呀回复呀，说自己给的分量从来都很实在的，对得起自己的良心啊，丈夫也出来反复说明摊位的老规矩等等。但是普通人的几句解释，你想在这个网络当中潮水涌来一般的负面声音面前，真的一点水花都溅不起，
0: 无济于事，
1: 对，瞬间就被淹没了。所以呢，就是大家也看不到啊，也没有办法理解他的这些解释，
0: 对，
1: 所以就发生了这样一件不好的事儿。
0: 对，那么在他的遗言里啊，写满了半生的奔波，4年摆摊早已耗光了他所有的力气。那在10月9号，满腹委屈的胡女士感到了对人生的绝望，于是呢，她留下遗言后跳河自杀了。在遗言里面啊，他把自己一路走来的经历都写了下来。16岁就早早离开老家，一个人跑到成都的火锅店打工，想家的时候只能躲在被窝里偷偷的哭。后来呢，换了家具销售的工作，最开心的时候一个月能拿到将近6000块钱，那是他为数不多觉得日子有盼头的一段时光。成家了之后呢，为了养活一家人，他支起了炸串的小摊儿，这一摆啊就是4年。这4年呢，他几乎没有一天能够好好的休息，每天忙到凌晨1、2点才收摊儿，睡觉时间呢常常不到6个小时，长期熬下来，这头发一把一把的往下掉。那么他在文字里呢也反复感叹，想要撑起一个小家谋生实在是太难了。
1: 对，出事的前的几天啊，他还在担心这个网上这么多的差评，会担心街坊邻居看到，担心自己的生意一下子会垮掉。小摊贩呢，没有什么抗风险的本事，口碑呢就是饭碗了，一旦名声坏了，一家人的收入就落了空。他就一遍一遍的就问那些老顾客，哎，你们吃过我家土豆，真的像网上说的那么不好吃吗？真的像网上说的那么不好吗？对吧，明明本本分分的做生意，却要平白的承受漫天的污蔑。那基于以上的原因呢，他在遗言当中也写了一篇避雷帖子，就是压垮他的最后一根稻草啊，就是那篇避雷帖子嘛，对吧。所以事情传开之后呢，引发争议的那位发帖的顾客也站了出来，他说自己呢只是如实的讲我自己的消费的感受，也没有刻意的去捏造什么，不应该因为后面发生悲剧就要全网指责他。这番话发出之后很快又被删掉了。评论区呢有一条留言，就是让人看后非常感慨啊，说吐槽本身没什么，但是帖子火了之后，看见一大堆人过来乱骂造谣，却不说来说一句澄清的话，这应该是让人比较难受的地方了啊。还有人说呢，很多人根本分不清网上随手敲出来的一句话落在一个小生意人的身上到底是有多重。
0: 对，现在呢当地警方啊已经介入整件事情了，那后续呢还在一步一步的核实啊全部的细节。我们往深处看啊，这件事呢暴露了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很多人的第一反应会说，哎呀，是不是当事人心里太脆弱了呢？但是说实话，脆弱从来都不是悲剧的根源。我们来详细说一说。首先呢， 摆摊谋生的人抗风险能力真的太

0: 太低了，没有团队帮你控评，没有渠道帮你去辟谣，那面对铺天盖地的差评，几乎没有还手的余地。别人随便发了一篇帖子，就能直接断了你养家糊口的路子。其次呢，就是网上发言的成本太低了，很多跟风来差评的人从来没有来过这家小摊儿，只是跟着热点他在干嘛，发泄情绪，然后敲完键盘转身就可以继续过自己的日子了。你想，所有的压力全部都留给了当事人一个人去扛。最后一点就是什么，最折磨人的其实是那种说不清楚的委屈，对吧，身体累可以扛，可是自己坚持了好几年的原则，攒下来的好口碑被陌生人随便踩碎。你想，这种无力感是最容易把人给拖垮的。
1: 对，是的，也无法承受，对吧？
0: 对，总而言之，就是从来不是那十块钱的炸串带走了他，而是无数轻飘飘不用负责任的恶意一点一点的把人就逼到了走投无路了。
1: 对，是的，你看这样的一件事儿哈，就是引发了这样的悲剧。其实人和人之间呢，多一点换位思考，真的可以避开很多的悲剧。消费可能有愉快的，也有不愉快的，当然你也可以差评，也可以吐槽自己这种消费的感受，但是呢，不该去编造没有发生过的谣言，也不该煽动一堆人跟着去围攻一个普通人。语言呢，确实是看不见摸不着的，但是真的是可以伤人的啊！语言也是有力量的。只可惜呢，这个拼尽全力活着的妈妈，再也等不到一句迟来的公道。

0: 101晚高峰接下来说的这个事儿跟举报有关。确切的说应该是一个奇葩的举报。
1: 哎，什么举报？
0: 你想能有多抽象啊。
1: 哎，
0: 一则患者送1.9元的汽水之后，就把收汽水的医院药房工作人员违规收礼给举报了。
1: 哦，就说这个你贪污了啊，这个收礼了，
0: 收礼了，
1: 对吧？
0: 还不是贪污，
1: 就1.9元，
0: 对，你收患者的礼物了。
1: 对，是的。
0: 这个消息一出来以后，真是引发了关注啊。
1: 嗯，
0: 据媒体报道呢，广东佛山一名多次复诊的患者，听好，是主动向药房工作人员赠送了1罐健力宝，然后转头就拨打12345政府热线举报对方违规受理。
1: 哦，我刚刚听明白，还是这个就是复诊的患者自己送，然后自己举报，
0: 送了1罐健力宝，他送的，然后转头就把人家给举报了。
1: 我还以为是别人送的，他看见了，他给举报，合着
0: 是
1: 自己送自己举报。
0: 对，
1: 哦，你看啊，针对这件事情呢，这个佛山复兴禅城医院回复媒体啊，内容是这样的啊。近日我院关注到网络平台出现关于我院梁某师饮料事件的相关讨论，医院高度重视，经过核查，有关情况如下：一，此事发生在2022年，当时梁某师在工作期间与一名在场群众相遇，对方主动从包内拿出饮料表示赠予，梁某师已当场明确拒绝，因当时梁某师忙于搬运物品，故无法将饮料推却，但梁某师未饮用该饮料。二，经核查，该医务人员未主动索取任何财物，事件中不存在请托事项和利益输送，该饮料是群众表示谢意的善意馈赠，价值约2元，性质上不构成违反医德医风的情形。三，我院历来高度重视医德医风建设，严禁医务人员收受可能影响公正履职的馈赠，部分网络帖子将一瓶价值约2元的饮料与受贿关联，相关表述与事实不符，容易引发公众的误解。
0: 嗯，
1: 然后第四呢，是相关不实信息已经对当事医务人员个人名誉及我院声誉造成不良影响，当事人已向公安机关报案，事件正在依法处理中，最终结果呢，以执法部门调查结论为准。
0: 哎，你看啊，应当说这个医院啊，还有卫健部门的回复啊，包括医院的处理啊，没什么毛病，对吧？不仅回复的态度相当客气，在规则捍卫、底线坚守的导向上做的也是很妥当的。这样的处理呢，也提醒更多的机构单位，就是执行制度时，你既要守住刚性，也要读懂立规矩的初衷，要注意区分主观牟利的违规收礼和盛情难却的微小人情，就不能把所有情形都混为一谈啊。只是呢，有些话医院不好说，但是呢，绝大多数人，包括我们，都是明白人。就是从这则消息的留言区，我们也可以看出来，就是很多人不吐不快，基本都是指责这位患者，你是故意搞事情。
1: 对呀，
0: 而对医务工作者呢，也是报以同情的。
1: 对，是的。我们说这个监督权呢是公民正当的权利啊，但是呢，监督权你不能够拿来设置圈套，刻意的制造这种违规的现场。送一瓶汽水，转头你再举报，不能用无聊或者说是没有意义来定义了啊。
0: 对。
1: 已经有了明显的恶意。
0: 对，
1: 就像网友说的，如果说医务人员或者医务工作者接受你的赠礼是有问题的，那么你主动送饮料，你怎么来界定呢？对吧？你为什么要主动送呢？
0: 对呀，
1: 那你也是不对的呀，对吧？一场小到不能再小的人情。

0: 之间的往来，你不能够说，总不能说你是善意的送，那别人就是恶意的来收吧？
1: 对，
0: 嗯。
1: 然而呢，就是这么一场只涉及一块九毛钱汽水的举报，你想幺二三四五热线，他还是得受理呀、
0: 嗯，
1: 对吧？你打电话我就得受理呀，
0: 对，是的。
1: 然后幺二三四五还得和医院沟通，
0: 嗯，
1: 医院还得去调查核实，然后医院还要给幺二三四五进行一个反馈，
0: 对。
1: 嗯，咱们想想，这当中浪费的人力物力恐怕远远不止这一块九毛钱吧。
0: 嗯，
1: 这无疑是对社会公共资源的一个极大的浪费。
0: 你是当时那种情景，因为这个人他是反复的来进行复诊的一个人啊。
1: 对呀、
0: 啊，看到他来送一瓶饮料，可能当时就哎呀，我挺客气的送给你了，要回去以后估计是不是渴了或者后悔了，所以才举报的呢、
1: 嗯、对，
0: 不知道当时怎么想的啊。
1: 而且就是这样的恶意举报呢，还有可能被效仿，就是让公开的举报渠道变成了什么施压、骚扰甚至羞辱他人的一个手段了。你想，一次投诉发起者他只需要一通电话、
0: 嗯、
1: 对吧？被投诉者呢就要搭上自证清白的时间，对吧？你收饮料这个人，你得给我写一个情况说明吧，
0: 是的，
1: 对吧？你把事情的来龙去脉
0: 搞清楚，
1: 你得给我弄清楚吧。
0: 嗯
1: 啊，一次被投诉的记录以及一种以后别多事儿的心理阴影，你真的就是加在了这个当事人的身上了。
0: 是的，所以说更大的危害还有什么？它伤害了人和人之间基本的信任和善意。其实呢，你看说这件事大吗？也不大。往小了说呢，可能会让医务群体感觉到有点心寒，
1: 心寒，对，
0: 对吧？他会下意识的拉开和患者之间的距离、嗯。你别说一个饮料了，一个水果，对吧？或者说是一张这个递过来的这个擦汗的纸，可能都不敢收了。
1: 对，
0: 往大了说呢，还会造成一个最基本的感谢都要先掂量一下风险的环境。
1: 嗯，
0: 这就是一个很大的社会成本、社会问题了。所以说啊，这个事情给公共投诉机制留下一些思考。
1: 嗯，
0: 是不是所有的举报都要一本正经的要调查要回复，对吧？要受理呢？对一些明显无理取闹甚至带有恶意的举报，是不是可以直接在12345接向环节就给驳回呢？
1: 对，
0: 对吧？
1: 但是我估计这个患者投诉他肯定不会说我送了他一块九毛的钱的饮料，
0: 嗯，
1: 他肯定说他收我礼了。
0: 嗯，
1: 可是接线人员呢是否跟了一句，你他收了你多少礼呀、啊、
0: 嗯，
1: 你买的什么样，是不是有一个详细的一个问询呢？
0: 对对、
1: 嗯、
0: 是的。所以说公共资源还是有限的，不能被这些无聊乃至无良的人牵着鼻子走。那对于如果频繁恶意举报的人，也不妨建立一个黑名单啊，直接给他拉黑了。
1: 嗯，
0: 其实道理特简单，当举报本身如果没了人味儿的话，那我们应该对这样的举报坚决说不。

0: 滨海之声提醒您 ，It's 6 PM， 北京时间18点整。
1: 夜色与阳光的完美分割，
2: 霓虹与忙碌的觥筹交错，
1: 世界和声音的亲密接触。这里是滨海之声
2: ，100.1。
3: FM 100.1滨海之声广播，深耕滨海，服务大众。滨海之声广播把握时代脉搏，汇聚传媒力量，为有梦想的企事业单位及商家客户提供更多发声渠道。欢迎来电洽谈，栏目合作、广告宣传、活动推广、广播剧制作、录音棚业务。垂询电话6562-2636。6562-2636。
4: 宝贝，看我新改的 LED 大灯够亮吧？这才配得上我的车技。
5: 哇，这太亮了吧，整条路照的都跟白天一样。
4: 这就叫气场。
5: 可是咱们都进了市区了，远光不用一直开着了吧？哎，对面那车闪你了、要不咱先关了吧？
4: 你管他们呢，自己车灯太暗，还怪我的太亮。看见没，他们都得给我让路。哎，这车往哪儿拐啊？哎呀，吓死我了。你没事吧？
5: 哎呦，你可吓死我了。
6: 瞎扯，远光开那么亮干嘛呀？都快给我晃瞎了，看给我车挂的。

0: 晚上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时间来到了北京时间的18:03，欢迎您继续收听 FM100.1 天津滨海之声广播正在直播当中的1001晚高峰，我是陈峰。
1: 大家好，我是吴佳。
0: 18点报时过后，我们再次提示您来关注一下天气还有及时的路况。
1: 现在呢，户外即时温度呢是20度，多云，东南风14级，空气质量良好。今天晚上是多云的天气，最低温度12度，明天多云，最高气温24度，最低温度13摄氏度。
0: 好，再来关注及时的路况。高速公路方面，截至目前，因为坏车占道，秦滨高速驶往滨州方向270公里处，也就是南港收费站到河北界之间，占用第三行车道和应急车道，请过往的司机途经这一路段的时候注意避让，随时观察路面情况。另外呢，因为站区设备维修，唐城高速宝坻东收费站入口超宽车道现在无法使用，因为高速路段养护施工，京济高速上仓收费站入口匝道市区方向现在处于断交状态，京济高速宝坻物流城收费站入口匝道冀州方向现在断交，京济高速驶往冀州方向72公里处现场断交，京济高速驶往市内方向88公里处现场断交，其他我市境内的各条高速公路都在正常开启中。明天天津市外环线以内现行的小客车车牌尾号是3和8。
1: 滨海新区消防救援支队提示大家，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请勿在楼栋公共门厅、疏散走道、楼梯间等处停放电动自行车，或者为电动自行车充电。违反高层民用建筑消防安全管理规定的，将依法处以罚款处罚；引起火灾造成严重后果的，将依法追究相关人员的刑事责任。
0: 接下来我们一同关注海洋环境预报。
1: 天津市海洋环境监测预报中心2026年10月14号18点发布未来24小时海洋环境预报。渤海湾浪高0.6至1.3米，表层海水温度19.3至21.9度。滨海新区海域北部浪高0.8米，表层海水温度19.8度。滨海新区海域中部浪高0.9米，表层海水温度21.5度。滨海新区海域南部浪高0.9米，表层海水温度19.5度。天津港潮位，第一次高潮潮时5:35，潮高393厘米；第一次低潮潮时11:48，潮高186厘米；第二次高潮潮时16:53，潮高383厘米。

0: 1001晚高峰，接下来给各位做一个生活提醒啊，这个不知道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包括吴佳有没有一种感觉，就是晚上睡觉的时候感觉夏天没什么蚊子，怎么天凉了家里反倒出现蚊子了？
1: 有啊，
0: 我昨天在前天的时候我睡觉的时候我就觉得嗡嗡嗡嗡响，然后我就把灯打开了，我就仔细看，哇塞，我的墙壁上爬了一只就是黑色的大蚊子。
1: 哦，对，是的。昨天还被咬了4-5个包呢。
0: 你看看，
1: 这蚊子这在你耳边嗡嗡，你也睡不好觉呀，对吧？而且咬包了又痒。昨天整个这个驱蚊液就完全又打开用了。
0: 对，很多人都说，哎呀，这天都凉了，都秋天了，怎么会有蚊子呢？
1: 对。
0: 近日，中国疾控中心就发布了健康提示，提醒本月就是10月份需要重点关注登革热。鸡孔啃亚热等蚊媒传染病，避免蚊子叮咬，清理蚊虫滋生地。所以问题来了，为什么入秋了蚊子还不消停啊？甚至给人的感觉是天凉了怎么蚊子更活跃了呢？然后还有人说，哎，我总被蚊子咬，是不是我有招蚊体质呢？所以接下来的这份防蚊宝典啊，我们通过电波传递给您，您冷静应对蚊子的秋季共识。
1: 对，真的是秋后的蚊子猛于虎啊，现在蚊子这盯着你咬啊，真的挺厉害的啊。到了秋天真的频频的被这个蚊子袭击。
0: 对，
1: 天气转凉了，为什么蚊子突然出现反扑了呢？主要首先是温度更适宜，蚊子它是一种变温动物，它比较舒服的这个活动的温度是在25-30度。
0: 对，
1: 剩下温度高可能一定程度上蚊子也不爱活动啊，抑制了蚊子的活动。入秋之后呢，哎，温度回落了，它感觉舒服了，温度条件反而更加适合蚊子生存和繁衍。
0: 对，
1: 这是一个温度的问题。
0: 还有一个就是它要储备能量越冬。这个为了过冬，秋季存活下来的雌蚊会抓住秋天适宜活动的窗口期，加紧吸血积攒养分，然后这个为越冬储能。秋季是一年中最后的繁殖高峰，雌蚊子想要顺利的产卵必须要依靠吸血获取蛋白质，为了繁育后代，那么雌蚊会更加主动的找人来叮咬啊。
1: 对，它为了自己的生存哈。
0: 对，
1: 那怎么办呢？怎么防呢？一定要清理屋里边的这种积水点，倒掉这个蚊子幼虫的老窝啊。尤其这个秋季降雨反复，像花盆的托盘啊，闲置的瓶瓶罐罐啊，轮胎呀、竹筒树洞啊等等小面积的积水，非常容易成为蚊子的这个繁殖的产房。没有积水就没有蚊子，清除积水这是预防蚊虫的蚊蝇的一个最根本的手段啊。清理积水。那么再有呢，就是驱蚊产品了。像我经常就是在家里用这个驱蚊产品，就为了睡个好觉嘛。你得看成分。
0: 哎，对，这个很重要。
1: 其中有效成分这个 B 这个蚊胺啊 ，B 蚊胺，它的驱蚊效果是最好的，浓度大概5%-30%可以提供2-12小时的防护，
0: 对，
1: 就非常适合长时间的户外的这种使用了。还有呢，这个驱蚊酯和派卡瑞丁刺激性较低，适合孩子和低敏感的肌肤啊来进行使用，防护大概是4-8小时。
0: 对，另外呢，我们外出的时候也要注意啊，选择浅色长袖衣裤。外出在树下呀、草丛啊、水边啊、凉亭啊等蚊虫密集区域活动的时候呢，建议穿着浅色长袖衣裤，裸露皮肤，你秋天啊你也要涂抹驱蚊剂。蚊子一叮，首先的感觉就是哎呀痒死了，太痒啊，
1: 各种挠，有时候对自己下手狠还能挠破了。
0: 对，然后呢有一种说法说，如果你被蚊子咬了起包了，然后你在那上面按一个米字，
1: 对，
0: 就用指甲按一个米字，就很多人都喜欢用这样的一个方法来止痒。这种方法虽然能够暂时止痒，但是会加重皮肤损伤，增大感染留疤的风险。那么真正有用的止痒秘方其实是以下这些。
1: 赶快说说。
0: 首先是冰敷，用凉毛巾或者冰袋覆盖在叮咬的地方5-10分钟，可以快速消肿止痒。 之所以冰敷会有止痒的作用，因为它通过降低皮肤温度，能够减缓周围神经纤维的传导速度，降低瘙痒感受器的敏感性，就可以暂时抑制瘙痒信号的传递了。
1: 哎，还有一种叫做炉甘石洗剂，哎，这个大家不陌生啊。炉甘石洗剂摇匀之后涂抹在皮肤上，蒸发的时候会带走热量，哎，以微观上的冷却效应来缓解它的瘙痒。里边的炉甘石成分呢，还有收敛作用，就是收缩皮肤表层的血管啊，减少渗出啊，来缓解你局部的水肿和炎症了。
0: 另外呢，如果出现以下这些信号啊，您要赶紧就医了。被蚊子叮咬以后，我们除了止痒消肿，也要关注感染蚊媒疾病的风险。那么专家介绍，像登革热、鸡孔啃亚热和寨卡病毒病是经蚊虫叮咬传播的一个常见的疾病了。登革热常见的症状为发热、疲乏、厌食、恶心、三痛。三痛是指头痛、眼眶痛、肌肉和关节痛，还有呢就是三红，就是面部、颈部、胸部有潮红。
1: 对，这个鸡孔啃亚热呢，常见是发热、皮疹、关节疼痛，大多是手足小关节疼啊。如果出现这个症状呢，有可能就是鸡孔啃亚热了。部分患者疼痛会持续好几周的时间。还有就是寨卡病毒，常见就是发热、皮疹、结膜炎、肌肉疼痛和

0: 关节疼痛。所以说如果被蚊虫叮咬出现了刚才提到的症状，到医院去就医啊，主动告诉大夫我被这个蚊虫叮咬过，或者近期去哪儿旅行了，这个蚊虫啊咬咱们虽然说是小事儿，日常生活当中也经常会出现，但是呢滋扰却非常大。
1: 对，
0: 清除家中的积水，检查一下纱窗，别给蚊子留下可乘之机啊！我们要舒舒服服的过好这个秋天，好好的睡一觉。

0: 好，听众朋友，时间来到了北京时间的18:22了。稍后的时间呢，将为您播出的是专题《心理卫生小课堂》。那以上呢，就是今天1001晚高峰为您播出的全部内容了。我是陈峰，
1: 我是吴佳，
0: 感谢您的收听。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1: 再见。

0: 城市里的时间、空间、瞬间，
1: 城市里的生活、舞台、轮廓。FM 100.1，滨海之声，
0: 都市广播，讲述都市生活。懂心理，更懂你，欢迎收听心理卫生小讲堂。我们来聊聊专属学生党的硬核心理知识，帮大家轻松应对校园生活的日常小烦恼。人际篇，被误解不合群也没关系，和同学闹矛盾突然被孤立，或者在社交场合怕说错话，这些其实都很常见，你不是一个人在面对。在人际关系里真没必要讨好所有人，比起强迫自己合群，真诚待人反而更能吸引合拍的伙伴。特别提醒大家，如果遇到霸凌、侮辱或嘲笑，千万别沉默忍气吞声，第一时间告诉老师和家长，这不是告状，是勇敢地保护自己。自我篇，你比分数更重要，千万别把成绩当成衡量自己的唯一标准。你不是学习的工具人，而是独一无二、不可替代的个体。平时多给自己一些正向反馈，经常夸夸自己，比如我今天特别认真，我坚持下来了，我很勇敢。试着少对自己说我真笨这种否定的话，多说我可以慢慢来，给自己一点成长的耐心和空间。求助篇，敢说不舒服才是强者。如果你连续两周以上都处于情绪低落、失眠、不想上学、总想哭的状态，别硬扛，一定要说出来。你可以找现任的班主任、家长或者学校的心理老师倾诉。求助不是脆弱，反而是对自己负责、对生命敬畏的强者表现。正视问题，寻求专业帮助，才能最快找回快乐的自己。愿每一位同学都能悦纳自我，从容社交，轻松成长。以上内容由滨海新区精神卫生中心出品。
2: 天津市海洋环境监测预报中心2026年10月14号18点发布未来24小时海洋环境预报。渤海湾浪高0.6至1.3米，表层海水温度19.3至21.9度。滨海新区海域北部浪高0.8米，表层海水温度19.8度。滨海新区海域中部浪高0.9米，表层海水温度21.5度。滨海新区海域南部浪高0.9米，表层海水温度19.5度。天津港潮位，第一次高潮潮时5点35分，潮高393厘米；第一次低潮潮时11点48分，潮高186厘米；第二次高潮潮时16点53分，潮高383厘米。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10月14号，星期三，农历9月初5，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向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致贺信；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引发热烈反响；广大卫生与健康工作者表示，要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确保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
0: 李强出席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
1: 丁薛祥会见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顾问委员会委员代表。
0: 今年前三季度，我国物价总水平保持平稳运行。
1: 前三季度，我国外贸增势强劲，同比增长18.8%。
0: 前三季度金融统计数据报告显示，我国金融总量保持合理增长。
1: 俄罗斯称莫斯科地区遭大规模无人机袭击，乌克兰称基辅多处能源设施遭袭，特朗普表示美方仍在与乌克兰共享情报。
0: 也门胡塞武装称袭击沙特机场和石油设施并引发火灾。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向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广交会致贺信。习近平指出，广交会创办70年来，在促进中外贸易往来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已成为中国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的有效平台。新形势下，中国愿同世界各国携起手来，共同维护多边贸易体制，保障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拓展国际经贸互利合作空间，推进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为世界发展繁荣持续注入新动力。第140届广交会当日在广东省广州市开幕，由商务部和广东省人民政府共同主办。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15-55时期是实现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目标的关键时期，要确保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卫生与健康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广大卫生与健康工作者表示，要把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不折不扣落到实处，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朝着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的目标迈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要建成的健康中国是均衡普惠、优质高效的健康中国，应当具有强大的健康管理能力、疾病防控能力、医疗服务能力、医保支撑能力、医药创新能力、人才培养能力。海南省第五人民医院皮肤康复科党支部书记、护士长邢少云30多年来一直在麻风病区工作，总书记的重要讲话让他深有感触。
3: 现场聆听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我深厚感受到两个切力是推进健康中国建设最根本的保证。我将一如既往地坚守防治一心，继续做好传帮带，用心培养青年骨干，把几十年坚守奉献的医者精神传承下去，踏踏实实做好基层护理，用心用情守护患者健康。
2: 现场聆听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西安交通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党委书记马新格备受鼓舞。
4: 我们要把讲话精神贯穿在医院内部改革治理的各个方面，通过以疾病为中心向健康为中心转变，通过服务体系模式的创新、服务能力的提升、学科建设、队伍建设、创新发展等，为能力强大贡献医疗机构的力量。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预防是最经济最有效的健康策略，要抓细抓好卫生与健康各项基础性源头性工作，夯实全民健康根基。 作为三名医改的一线实践者，福建省三明市沙县区卫生健康局副局长刘建明深感责任重大。
5: 我们将深化医防融合，联动沙县区总医院、基层卫生院与家庭医生，做实高血压、糖尿病等慢病共管，同时推进重点人群早筛早防，把健康服务延伸至社区乡村，以源头防控减少重病发病，真正把三民医改、人民至上、岗位人先的要求落实到基层一线。
2: 辽宁省阜新市张武县阿尔乡镇阿尔乡村卫生室村医梁春荣：
6: 在阿尔乡村，我就是乡亲们健康的守门人，今后我不仅要当好看病治病的全科医生，更要当好健康管理的指导员，我会继续走村入户，引导乡亲们树立正确的健康观，做好慢性病综合防控和疾病防控体系的网底工作，让大家呢少生病。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深入实施医疗卫生强基工程，优化医疗卫生机构功能定位和结构布局，促进分级诊疗，让群众能就近看得上病、看得好病，不断提高群众看病就医的便利度和满意度。雄安宣武医院作为雄安新区首家三级综合医院，肩负着提升新区医疗水平的光荣使命。雄安宣武医院党委书记曹培峰：
7: 我们将牢记总书记嘱托，把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的学科与专科优势真正沉到新区来，努力提升六个能力，同时以公益性为导向，深化公立医院改革，让老百姓在家门口就能看名医，把优质医疗资源送到群众身边。
2: 四川省眉山市东坡区永丰村卫生室村医周良伦：
8: 这么多年，亲眼看了健康中国建设带来翻天覆地的变化，村里的老人、年迈患者都能定期做健康体检，小病在家门口就能看到，要用的药卫生站大部分都有。作为一名基层村医，我会踏踏实实守好卫生站，当好乡亲们身边的健康守门人。
2: 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曙光医院党委副书记、院长林勋：
9: 我们将牢牢守住中药的本源根基，坚持以传承固本、科研攻关、人才强院、开放转化为重要抓手，持续做强中西协同，努力把中药瑰宝继承好、发扬好、利用好，为守护人民健康贡献力量。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在广州出席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李强表示，今年是广交会创办70周年，习近平主席专门发来贺信，充分肯定广交会取得的成绩，重申中国扩大高水平开放的坚定决心。一个日益开放、持续创新、重信守诺的中国，为世界带来新机遇，提供新动能，注入确定性。李强指出，广交会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不断焕发新的生机活力，其中蕴含着朴素而深刻的启示。其一，市场联通不是博弈工具，而是创造增量的有效举措。中国致力于推动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不断融合，共同成长，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其二，国际贸易不是账面数字，而是增进福祉的自主选择。中国作为超级卖家和超级买家，给各方带来的更多是惠邻效应与富邻效应。其三，互利共赢不是单向妥协，而是相互赋能的彼此成就。中国永远是发展中国家可信赖、可倚重的好朋友，愿在现代化道路上与广大发展中国家携手相伴，坚定同行。李强强调，中国将持续推动高质量发展，扩大高水平开放，分享更多市场机遇，拓展更多互利合作，坚定维护国际经贸秩序，为世界经济增添更多动力。世贸组织总干事伊维拉在视频致辞中表示，中国发展取得巨大成就，为世界提供难得机遇。广交会是连接中国与世界的重要平台，希望各方共同打造开放基于规则的全球贸易体系。来自近90个国家和地区的700多名各界代表出席开幕式。开幕式后，李强巡视了广交会企业馆。黄坤明、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在广州出席广交世界70年座谈会，在听取与会境外采购商和参展企业代表发言后，李强表示，广交会举办70年来，伴随中国开放和发展不断成长壮大，不仅成为中国对外开放的亮丽名片，也成为世界观察中国的重要窗口，不仅成为传统货物贸易的大舞台，也成为新型贸易发展的风向标，不仅成为中外经贸合作的纽带，也成为增进理解友谊的桥梁。李强表示，这些年参加广交会的各国企业往来业务更加多元，正从贸易伙伴向创新伙伴、投资伙伴、产供链伙伴等全方位合作伙伴逐步升级，能帮助企业进一步用好广交会平台，更好把握中国发展机遇。中国将继续厚植开放创新生态，优化外商投资环境，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欢迎各国企业更多投资中国，深耕中国市场，希望中外企业积极促进全球供需对接，引领国际创新合作，讲好互利共赢故事。站在70周年新起点上，要把广交会这块金字招牌擦得更亮，打造智慧广交会、绿色广交会、人文广交会，为世界经贸合作贡献更大力量。来自近30个国家和地区的约70位工商界人士参加座谈会，企业代表发言表示，70年来，各国企业同广交会共同成长。当前，中国制造的竞争力日益增强，对中国发展前景充满信心，愿坚定与中国同行，共享创新，共促成长，实现互利共赢。座谈会前，李强参观了广交世界70年主题展，向老广交代表颁发纪念徽章、证书并合影。黄坤明、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昨天在北京会见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顾问委员会委员代表。丁薛祥重点围绕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同各位委员进行交流。他指出，人工智能是引领新一轮技术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关键力量，要把这项塑造未来的技术发展好、运用好、治理好，更好造福全人类。欢迎大家支持和参与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建设，促进共同繁荣，维护共同安全。

0: 委员会成立26年来，成为中外对话交流合作的重要平台，希望各位委员为中国教育事业和经济发展做出更多贡献。顾问委员会主席库克等赞赏中国人工智能等领域发展成就，表示愿继续深耕中国，拓展合作，更好发挥桥梁纽带作用。
1: 国家统计局今天公布，9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 CPI 同比上涨0.9%，1到9月平均 CPI 比上年同期上涨0.9%，我国物价总水平保持平稳运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从同比看，九月 CPI 上涨0.9%，涨幅比上月扩大0.1个百分点。其中，汽油价格上涨16.6%，涨幅扩大7.3个百分点。带动能源价格涨幅由上月的4.1%扩大至本月的7.3%。国家统计局城市司首席统计师董丽娟分析，
3: 受国际市场价格变动影响，国内汽油价格上涨4.9%，涨幅比上月回落2.3个百分点。黄金饰品价格由上月上涨7.6%转为下降2.1%，食品价格上涨0.4%，涨幅与上月相同，低于季节性水平0.8个百分点。
2: 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 上涨1%，涨幅与上月持平。构成 CPI 的八大类商品和服务价格6涨2降，食品、烟酒及在外餐饮类、居住类价格下降，其他六大类价格上涨。九月 PPI 同比上涨5%，涨幅比上月扩大1.2个百分点，环比上涨1.2%，涨幅比上月扩大0.8个百分点。总体来看，九月物价延续温和上涨态势。民生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温斌说，
4: 展望下一阶段，随着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等政策持续发力，加之国内产业结构调整持续推进，新质生产力培育壮大，综合整治内卷式竞争持续深入，物价走势有望整体向好。
0: 海关总署今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三季度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39.94万亿元，同比增长18.8%，增速为近5年同期最快，为全球经贸增长注入强大动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5: 今年前三季度，我国货物贸易出口23.2万亿元，增长了16.4%。其中，三季度出口规模首次突破8万亿元，增长22%。海关总署新闻发言人、副署长王军表示，驱动我国出口保持较快增长，主要得益于我国产业链体系完备，先进制造业不断发展壮大，能够精准、迅速、有效地响应全球生产消费需求，提供优质稳定的供给。此外，我国出口动能继续向新向优。
6: 前三季度，我国装备制造业引领作用突出，贡献了近90%的出口增量，中间品占出口总值的比重超过1半，有效发挥全球产供链稳定锚的作用。出口产品向质向率，集成电路出口增长99.1%，电动汽车、锂电池、风力发电机组及其零件等绿色产品分别增长72.3%、36.4%和22.4%。
5: 值得注意的是，今年前三季度我国进口增速快于出口5.9个百分点。对此，王军表示，这主要得益于我国经济运行平稳，超大规模市场效应持续释放。进口规模的不断扩大，不仅是国内生产消费需求的客观反应，也充分展现了我国有序扩大自主开放和单边开放的实际成效。中国不仅是世界工厂，而且是世界市场，是开放共享的市场。
6: 先进制造业不断发展壮大，对关键零部件等各类中间品需求旺盛。前三季度，我国进口存储部件增长1.5倍，集成电路增长56.6%，航空器零部件增长17.6%。生产活动改善也对上游原材料进口形成稳定支撑。前三季度，我国铁、铝、镍等金属矿砂进口量超过12亿吨，油气超4亿吨。
1: 中国人民银行今天发布今年前三季度金融统计数据报告，数据显示，我国金融总量保持合理增长，社会融资条件保持在较为适宜的状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统计显示，广义货币 M2 和社会融资规模增速均保持在合理水平。2026年9月末 ，M2 余额359.63万亿元，同比增长7.2%；社会融资规模存量468.17万亿元，同比增长7.1%，延续合理增长态势，为前三季度经济平稳运行、向新向优营造了适宜的货币金融环境。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田立辉分析。
7: 当前宏观政策持续积极有为，有力支撑了金融总量合理增长。央行在年初出台多项结构性货币政策举措的基础上，九月进一步对若干货币政策工具进行调整完善，重点支持六张网建设、科技创新和设备更新，以及民营中小微企业等领域，充分体现了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取向。
1: 1到9月的社会融资规模增量中，债券和股票融资合计占比49.48%，已超过贷款占比约7个百分点。特别是企业债券快速增长，九月末。

0: 同比增长9.3%。一到九月，新增规模为上年同期增量约1.75倍。九月末，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283.44万亿元，同比增长4.8%。结构上看，普惠小微贷款余额同比增长6.7%，不含房地产业的服务业中长期贷款余额同比增长9.2%。
1: 国新办今天举行发布会介绍，长春2027年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将于2027年1月15号到25号举行。本届大冬会是继北京冬奥会、哈尔滨亚冬会之后，我国承办的又一项国际性综合性冰雪赛事。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2: 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采用长春主赛区、吉林市分赛区双城办赛模式。国家体育总局副局长佟立新介绍，
3: 截至10月12日，共有63个国家和地区的3716名运动员、教练员、官员完成了报名。
2: 目前，全部竞赛场馆改造升级工作有序推进，赛后场馆将持续向青少年与普通市民开放。大冬会组委会副主席、吉林省副省长孙简告诉记者，
4: 我们不新建任何永久性的场馆，全部基于现有的场地进行轻干预微改造。那么赛后呢，所有的场馆都将向公众开放，那么让赛事的资源啊，尽可能转化为民生的红利。
2: 本届赛事秉持简约、安全、精彩的办赛理念，竞赛组织、志愿者、交通、医疗、气象等全链条保障体系基本就绪。
0: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今天启动2026年社保服务近万家活动，目前全国社保卡持卡人数达13.9亿，社保业务线上办理量超过80%。总台记者车丽、史超杰虔诚报道。
5: 在江苏省南通市农村商业银行新城支行，外卖骑手董丹丹在工作人员的指导下，很快完成了社保缴费凭证打印与社保卡激活。江苏省南通市社会保险基金管理中心综合业务科副科长袁素军说，已与6家银行合作建成了562个社保服务网点，实现养老保险、工伤保险、就业创业等8大类71项高频服务事项就近可办、多点可办。
6: 近300家网点布局在社区、乡村，银行网点工作人员通过集中培训，以及能够熟练掌握我们人社授权给他们的社保业务，老百姓散个步、买个菜就能顺手办理，这个15分钟社保服务圈也成为了现实。
5: 活动期间，各级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将推进精准扩面、人人参保。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副部长李忠表示，
7: 目前呢，在社保转移方面，已经在一个省内可以做到5杆的转移，在跨省之间平均的办理时长也不超过5个工作日。
1: 近期随着冷空气接踵而至，我国北方多地加快推进供暖准备，切实保障群众温暖过冬。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在内蒙古呼和浩特市，2026至2027采暖季将从今年10月15号持续至明年4月15号。目前当地部分居民小区已提前供暖，针对室温不达标、温度波动等情况，今年呼和浩特多家供热企业启用了智慧供热平台，实时监测换热站和居民家中的温度数据，并结合天气变化动态调整每个片区的供热负荷。呼和浩特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公用事业管理科科长乌磊介绍，
9: 抽调专业技术人员组建供热抢修队，每个小区安排专职的供热管家，确保出现供热故障第一时间处置到位。
10: 眼下，河北石家庄市正加紧推进各项供热筹备工作，管网改造、设施检修、热源建设、服务升级多线并行，为冬季供热保障夯实基础。石家庄市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局供热事务中心运行科科长邓佳杰介绍，目前全市供热设施检修维保、隐患排查整改工作已基本完成。
11: 我们组织各企业在小区单元管道井张贴供热管家服务电话，及时处置群众诉求。各企业客服热线将于10月16日起24小时开通，有序开展注水、试压、冷态调试。
12: 随着供暖季来临，各地取暖用煤需求逐步上升。山西加大煤炭生产力度，依托智能化开采稳定产能，全力保障取暖用煤供应。目前，山西已累计建成智能化煤矿413座，占全国30%以上。大批智能矿井投产， 为供暖季煤炭稳产打下坚实基础。
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经党中央批准，中央依法治国办

0: 启动领导干部依法办事情况法治督查，组建八个督查组，分别对河北、黑龙江、福建、山东、西藏、陕西、青海、新疆八省区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开展实地督查，为期十天。
1: 今天是世界标准日，市场监管总局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一到九月，我国牵头制定国际标准220项。目前我国已批准发布水电、光伏、光热、氢能等清洁能源国家标准600余项。
0: 教育部今天在河北雄安成立雄安教师发展中心，首批北京雄安两地10所中小学结对，并启动首批组团式教师轮岗实训。
1: 明天起，新一轮冷空气将自西向东陆续影响我国长江中下游及以北大部地区，北方多地气温将创新低，同时冷空气还将带来大范围雨雪天气。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俄罗斯国防部14号通报，当天俄军对位于乌克兰首都基辅等地的通信和能源设施发动大规模打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3号称，俄军当天使用弹道导弹袭击乌首都基辅，但乌方事先未收到西方伙伴的预警。美国总统特朗普同日表示，美方仍在与乌克兰共享情报。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3: 当地时间14号，乌克兰国家紧急情况局通报称，俄军当天凌晨对基辅的袭击导致3人死亡，20余人受伤。基辅市市长克里奇科通报称，基辅和基辅州的能源设施遭到俄方密集攻击，基辅市已实施紧急停电措施。俄罗斯国防部14号通报称，当天凌晨，俄军利用陆基精确打击武器和远程无人机，对乌克兰首都基辅及基辅州和哈尔科夫州的通信和能源基础设施进行了密集打击。这些设施服务于乌军工联合体和乌武装力量。另外，过去一夜间，俄军防空系统在多地共拦截和击落902架乌克兰固定翼无人机。塔斯社13号援引俄罗斯副外长里亚布科夫的话称，乌克兰问题，俄美乌三方会晤，具体安排尚未达成，俄美就乌克兰问题的接触没有中断。13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通过视频讲话表示，乌美双方工作团队持续沟通，积极磋商俄乌冲突和平进程相关事宜。目前，乌方已向美方提交新一轮会晤与磋商方案。
0: 本台消息，也门胡塞武装14号宣布，该组织使用大量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阿拉伯东部载荷兰的沙特阿美石油公司设施以及位于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阿美公司炼油厂发动大规模军事打击，袭击造成目标设施损毁和起火。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当天说，此次行动是对沙特近期空袭也门首都萨那及胡塞武装控制区的报复，也是兑现此前向沙特发出的打击警告。声明称，本轮冲突升级以来，沙特已对也门实施2281次空袭及导弹打击，造成大量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14号在社交媒体上说，联军当天拦截并摧毁胡塞武装射向利雅得的一枚弹道导弹。
1: 其他国际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宣布，即将在格陵兰岛开展大规模石油、天然气和矿产资源勘探。
0: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14号说，日本记者因间谍行为被俄方拘捕，只是俄方首次披露，而非首次发生。俄罗斯联邦安全局13号发布通报说，俄方在萨哈林州拘留了日本北海道新闻驻当地的一名记者，指控其涉嫌从事间谍活动。
1: 2022年北溪天然气管道爆炸案，14号在德国汉堡高等地区法院开庭审理，一名乌克兰籍男子因涉嫌参与管道爆炸事件出庭。
0: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格奥尔基耶娃14号表示，美国无法仅靠经济增长来化解不断攀升的公共债务，需要采取其他财政调整措施。目前，美国联邦政府债务总额已超过40万亿美元。
1: 作为欧洲天然气基准价格的荷兰所有权转让中心，天然气期货价格13号突破每兆瓦时86欧元，升至2022年12月以来的最高水平。
0: 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孙勇、黄天卓，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

0: 客户端。
1: 夜色与阳光的完美分割，
2: 霓虹与忙碌的工程交错，
1: 世界和声音的亲密接触，
2: 这里是滨海之声 100.1

0: 滨海之声提醒您
1: It's 7 p.m.
0: 北京时间19点整。
2: 夜色与阳光的完美分割，
3: 霓虹与忙碌的工程交错，
2: 世界和声音的亲密接触，这里是滨海之声
3: 100.1。
4: 哎呀，还有五分钟就下班了。
5: 晚上打算做点什么好吃的呀？
4: 等一下哈，我那法国留学的闺女啊，要跟我视频。
6: 妈，我后天去阿尔卑斯旅游，再给我转3万块钱。
4: 哎，我昨晚不是刚给你生活费吗？
6: 根本就不够。妈，我给你发个卡号，你转到这个卡上。
5: 等一等，先别着急转钱，先问你女儿一些私人问题，看看能不能对上号。
4: 哦，对对对，闺女啊，咱家那只哈士奇叫什么名儿？你还记得吗？
6: 哈士奇好像叫贝贝，我也有点忘了。
4: 我们家根本就没养过狗，你到底是谁？是不是骗子？96110，这是谁啊？
5: 接呀、啊，这是国家反诈中心电话。
7: 哎喂，你好，我们这里是反电信网络诈骗中心96110劝阻专线，这边呢和您确认一下，近期您是否接到过 AI 换脸方面的电信诈骗呢？在此呢提醒您和您的家人，不要随意的泄露个人信息，防止账号被盗，也不要轻易相信视频通话，一定要做好身份确认。
0: 滨海之声广播，倾听时刻。
8: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9: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10: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9: 那得多少钱呢？
10: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1: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2: 一段熟悉的旋律，一句优雅的唱词，中国的戏曲与希腊悲喜剧、印度梵剧并成为世界三大古老的戏剧文化。各地精彩的戏曲艺术唱出了人间悲喜。

中国戏曲故事《拉郎配》，书接上回。这王夏看对面来个武生，他可不知道这是张彩凤女扮男装的，心想我到处找女婿，这不就现成的吗？立刻吩咐停轿，随后打轿里下来，快步来到彩凤跟前，壮士请留步，在下有一事相求啊。彩凤一听，立刻站住脚步，又问他什么事儿。王夏先是长叹一声，唉，家门不幸啊，我女婿赖婚，目前是圣上选美，藏女不现，那便是欺君大罪。彩凤心想，那倒是啊，我本来都快被陷进去了，我也是女的呀，我太知道这感受了，这真是同病相怜的。想到此，他立刻开口安慰面前这王员外，哎呀，令婿赖婚，你不声张也就罢了。但是王夏一听，摇摇头，哎呀，公子你不知道啊，钱塘县小姐出阁，太爷指名道姓的要我带着女婿去陪新郎，交不出女婿祸事就到，请壮士救救我吧，我给你磕头了。这说着就要下拜，彩凤一看，赶忙伸手把他搀起来，哎呀，这位老伯，我怎么救你呀？啊，你说说。王员外说了，简单，你这样，我看你英俊潇洒的，你扮扮我女婿，你跟我一同去县衙见见县太爷就完事儿了。啊，彩凤一听，赶忙摆手，哎呀，这女婿这事儿，这怎么冒充得了啊？王夏这边赶忙劝呐，哎呀，有什么冒充不了的，事到如今只求苟全性命，我看壮士你这身打扮啊，你这威风凛凛，还挎着佩剑，你这是个行侠仗义之人呢，我求你可怜可怜我。这张彩凤他和王夏住邻居啊，平常关系处的也不错，这王员外为人还可以，虽然现在自己女扮男装，王夏没认出来的，但是自己知道平时这王员外为人还算不错，我这行侠仗义之人，这要能救人命，那是义不容辞的呀。况且我本想去县衙探听一下李玉的下落，那既然这样，我就跟他走一遭。想到这儿，他就顺水推舟，答应我陪你去，放心吧。王夏一看，好，哎呀，少年壮士你太好了，来吧，你坐轿子吧，我跟着。还把轿子让给了张彩凤，这王员外呢就在后边跟着跑。好嘛，边跑边在后边说，这真是吉人天相啊，啊，绝处逢生，真是老天救我。咱们书说简短，这一路小跑就来到县衙。此时县衙里早已悬灯结彩，鼓乐喧天，县太爷在二堂迎接宾客，王夏带着张彩凤也到了。张彩凤啊，开始还有点怯场，但是一想，反正这么多人，谁认得谁呀，来吧，哈，壮着胆子跟着王员外就往里走。二人来到县太爷跟前，王员外开始道喜，然后叫过彩凤上前拜见。县太爷一看彩凤这身打扮，立刻开口夸赞，哎呀，师翁，你招的个好女婿呀。王夏

0: 怕他看出破绽，就支支吾吾的也不多答话。
1: 是，
0: 就直敷衍。县太爷啊，一看左右无人，就跟王员外说：“你我后堂叙话，跟我来。”王员外以为他看出破绽来了，战战兢兢跟他来到后堂。这一路上，这心扑通扑通直跳啊，心想我找个假女婿，县太爷看出来了，啊，这是要干嘛呀？等一直来到后屋书房中，咣当把门关上，房中就剩下县太爷和这王员外了。王员外更害怕了，哪知道他刚要开口问，就听扑通一声，好嘛，这县太爷奔都没打，扑通就跪在地上啊，然后是那头便拜，下官有事相商，请先受下官一拜。说着就要磕头，你这谁受得了啊？王员外赶忙上前搀扶，哎呀，这到底怎么回事啊？啊，县太爷，您别吓唬我呀！这县太爷被王下搀扶起来，太爷，你有事就吩咐，天大的事我也担得下来，你说吧，啊，不用这样。县太爷看了看他，哎，长叹一口气，就说了请他为媒的意思，说怕钦差查问，乌纱难保，请世翁多多包涵，就说早就定下婚姻了，行不？哈哈，我求你了，要不行我再给你磕一个。王下一看，这算什么事儿啊？啊，这举手之劳啊！哎呀，太爷您说一声就行，犯不着磕头。交给我吧，啊，行了，不就这么点事儿吗？赶紧咱们到前厅去，这前边来了好多宾客，你县太爷不在前边，这不好看，赶紧走吧。说着俩人就打书房转到前厅。这时节钱塘县的士绅富豪全都来纷纷贺喜，有的就问，哎呀，这段姻缘何人为媒呀？王员外赶忙接话，说来话长啊，当年太爷和新郎的尊翁同科登第，两家内眷指腹为婚，至于媒人呢，正是在下，就是我。说完这话，王下王员外心里直骂，这多倒霉呀，哼，我自己女婿我都丢了，我跑这儿装媒人来了，哎，老天哪，赶紧让我找着我女婿吧，要不然我女儿就被送进宫中了。他心里都哭了，但是问话这人，这人嘴还欠，还偏喜欢寻根问底。一听啊，原来是您保的媒，失敬失敬，这世翁保的大媒，那在下请教新郎是哪里人呢？姓甚名谁呀？他尊翁登的哪一榜啊？王下心说，你真是话多，你不说话能憋死你不啊？能憋死你不？你问这么多干嘛呀？你问我，我哪知道啊，我也是刚接的这活。哎呀，王下心里叫苦。这个你问的好啊，这个我当然知道了，我是媒人嘛。他新郎是哪里人？你猜啊？我猜啊，王下没招了，憋出了俩字儿，你猜。这对面问的一愣，这我怎么猜？哎，你猜不到吗？你想想，县太爷是哪里人？你再想想，这新郎又该是哪里人？你猜着了吗？对面问话这想，我上哪儿猜去我呀？ 天下这么大，那姓甚名谁呢？王夏心想，你话真多，你嘴真碎，姓什么叫什么你也打听。王夏看了看他，又憋出三个字，你再猜。啊，我再猜，对，他尊翁登的哪一榜你也可以猜。这个问题大伙都在这闲着也是闲着啊，都猜猜。正在大伙摸不着头脑的时候，就听旁边有人高喊，吉时已到，就请大媒赞礼。王夏心说，好嘛，终于到吉时了，要不然得问死我。幸亏我脑筋反应快啊，我想出你猜，你再整一会儿给我憋的就没词儿了。他是透了口气，赶紧接了礼单，走到堂前，外向站定，咳嗽一声，高声喊道：“奏乐！”随即霎时间是箫管唢呐响成一片。王夏站得端端正正，瞧着李丹就开始念李丹啊，什么什么李员外送的什么什么礼啊，张员外送的什么什么礼，正念呢，忽然就听到身后有人捅他腰眼儿啊，就开始捅他。他本来正念呢，也不好意思回头，哎，就感觉这是谁呀？啊，跟我闹着玩呢。他正要停下来问，就听身后有人小声地说：“孔生老爷，我妈哪儿去了？”这时节，这王夏念完了，回头一看，认识，不是别人，向他问话这位正是吹鼓手董岱，跑这儿吹活来了。好嘛，给王夏看一愣，呀，怎么又是你吹的呀？董岱一听他问，是愁眉苦脸的答呀，嗨，我吹什么呀，这太爷硬把我拉来服侍李相公，不干就要丢监，可是我想我妈呀，我从昨天晚上这一直吹到现在，我吹得我脑仁都疼啊，我吹得我喘不上气儿啊。那李相公更着乐，结了好几回亲呢。你等会儿，什么？王夏一听是大惊失色，哪个李相公啊？董岱一听，用手向后一指，你看，那不是吗？就是昨天晚上在你家成完亲，又跑到张麦打他们家成亲，现在跑这儿来了，哈，你回头瞅瞅吧。这王夏回头一看，就见两个童儿扶出一个新郎，不是旁人，正是他千寻万觅的李秀才。哎呦我的妈呀，你又跑这儿来了你。这幸亏在古代，各位，只要在现代那够逼的了。啊，重婚罪嘛，你这三婚罪。李秀才这时也愁眉不展，心想这是什么事儿啊，这呀啊，这不够我忙的了。王夏看的也直愣，心想怎么回事，他被县太爷抓来了啊，这怎么办呢？那正在发愣呢，就见宾客中间噔噔噔噔噔噔跑出一个人来。众人抬头观瞧，一看不是旁人，王夏一看也认识，正是自己带来的冒充自己女婿的那个少年武生。就见这人上前一把扯住新郎，是抱在一起，哎呀，夫啊！这李玉一看跑过来一个人，抱着自己要哭，他擦了擦眼睛，定睛细看，一下就认出来了，这不是昨夜和我结发为妻的张彩凤吗？他赶忙甩开两个童儿， 扶住面前的无声。哎呀，

好嘛，就这俩人抱在一起抱头痛哭，给旁边人都吓傻了。我的妈呀，怎么回事？这是要干嘛？都知道古代有龙阳之好，但是没成想就大庭广众的扶我妻的，你这怎么回事啊？这左边这是个男的，那右边这也是个男的，这俩人抱在一起哭哭啼啼又扶又妻的，全都傻了。大堂上顿时是鸦雀无声啊，吹鼓手都不吹了，都在这看热闹啊，没见过，这太新鲜了。县太爷一看也急坏了，这怎么回事啊？啊，王员外的女婿和我的女婿，他们俩怎么整一起去了？啊，给他急的慌忙跑到王下面前，大声质问：你从哪儿带来的疯子呀？王下怕露馅儿啊，紧忙解释：那不是疯子，那是小婿。县太爷气得脸都绿了，什么大婿小婿的啊，他是疯子，连我的女婿也都给整疯了，你看俩人抱在一块像什么信儿。王下这时也着急了，那县太爷，那刚才扶上堂来的那是我女婿呀。县太爷一听，怎么着跑这儿抢来了啊？他眼珠子一瞪，翘起脚来，怒声说道：什么？他是你的女婿，那我的女婿哪儿去了？这我哪知道你女婿哪儿去了呀？这俩人当堂这就开始纠缠不清喽。那边秀才和武士还在哭哭啼啼，把满堂宾客闹得稀里糊涂。正闹得不可开交的时候，这时一个公差跑上堂来，气喘吁吁地说：禀太爷，有个卖打的张轩在外击鼓喊冤呢，请太爷升堂。县太爷一听，气得浑身发抖：什么？还在喊冤让我升堂？我呸！我现在要拜堂，我不要升堂，你赶紧把他撵走啊，让他改日再来，就说我今日不问案。公差一听，慌忙回禀：哎呀，小的也是这么说的，但怎奈那老儿要打进堂来。县太爷心想：这么多人，这今天闹成这样，我这脸往哪儿放啊？赶忙摆手把他给我赶出去，赶出去呀！这话刚说完，就听堂外有人高喊一声：大老爷，为草民伸冤呐！县太爷一看也来气了，心想：我本来我女儿今天出阁，我救我女儿啊，要不然她被拉入皇宫了。你们这顿搅腾，还有这王下王员外，你搞的什么鬼呀你呀？你整了个女婿，把我女婿拐跑了。想到这儿，他一咬牙一跺脚：好，你们要伸冤，老爷我要杀人。击鼓，升堂。众人一看，那赶紧升堂吧。啊，别拜堂了，先升要紧。啊，威武，咚咚咚咚咚咚咚咚，三班衙役站好，这县太爷往桌后一坐，心想：我倒看看你有多大的冤，我倒看看，是么你冤还是我冤？啊，我的女婿怎么就被别人的女婿勾搭跑了呢？我看看是谁。想到这儿，一拍惊堂木：来呀，把喊冤的带上堂来。

0: 快的，就见一个老汉，两个婆子，三人一起来到大堂之上，到这儿扑通跪倒，是高声喊道：“青天大老爷，我们冤哪！”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夜色与阳光的完美分割，
1: 霓虹与忙碌的觥筹交错，
0: 世界和声音的亲密接触，这里是滨海之声
1: 100.1。
2: 张老师，五分钟后您的快递将到达。
3: 你好张老师，您的快递到了。
2: 张老师，这是我名片，发快递找我，抽空给个好评啊。张老师，工作地址的快递周一给您送吧，方便您查收。
1: 送快递很简单，送满意不简单。找一份工作很简单，做一份事业不简单。用心做好简单事，你就不简单。
4: 宝贝，看我新改的 LED 大灯，够亮吧？这才配得上我的车技。
5: 哇，这太亮了吧，整条路照的都跟白天一样。
4: 嘿嘿，这就叫气场。
5: 可是咱们都进了市区了，远光不用一直开着了吧？哎，对面那车闪你了、要不咱先关了吧。
4: 你管他们呢，自己车灯太暗，还怪我的太亮。嘿，看见没，他们都得给我让路。哎，这车往哪儿拐啊？哎呀，吓死我了。你没事吧？
5: 哎呦，你可吓死我了。
6: 瞎扯，远光开那么亮干嘛呀？都快给我晃瞎了，看给我车挂的。
7: 马路上的文明程度从来都不等于车灯的亮度，合理使用远光灯，做真正发光的驾驶人。
8: 黑白森林首播时间周一至周五12:30，重播19:30，欢迎您的收听。
7: 这是一座黑白相间的森林，这是一个正义与邪恶并存的世界。所谓风光的背后，都是寝食难安。所谓成功的下文，必是自取灭亡。一次次黑白较量，记录着一幕幕正义时刻。滨海之声《黑白森林》，为您讲述打击犯罪的传奇故事。
9: 抓捕境外在逃毒枭，江洋大盗落网伏法，揭开姐妹失踪之谜，千里缉凶，粉碎潜伏的魔爪。一桩桩扣人心弦的大案要案，一点点细微之处的蛛丝马迹，一幕幕惊险曲折的侦破过程，真实再现人民警察抓捕犯罪嫌疑人的艰辛历程。黑白森林大案纪实系列正在播出。
7: 第798集，侦查员随即来到那家超市，查询了张耀敏的购物记录，结果发现他使用的那张消费卡就是丰庆镇卫生院被盗的赃物。侦查员分析，和其他的窃贼急于将赃物脱手或者将消费卡一下子用完的心理不同，张耀敏则显得十分的节约，只是花了十几元钱甚至还打折的商品，这说明他还要继续使用这张消费卡。同时从他坐在小桥上休息时的神态可以看出，分明是流露出了一种到家了的感觉。而且也有群众向侦查员反映，曾经在这一地区看见过张耀敏。不久又有群众向侦查员举报，说是张耀敏经常出没于和丰庆镇一桥之隔的浙江嘉兴丰南村的一个地下赌场。经过进一步的核查，该赌场已被嘉善公安局取缔，但张耀敏却漏网了。种种迹象表明， 张耀敏很可能就租住在丰泾镇的丰南地区。事不宜迟，侦查员迅速赶到丰南地区，按照监控录像中张耀敏的行走轨迹实地勘察和走访后发现，这里地处上海金山和浙江嘉善的交界处。从张耀敏坐下来的那座小桥再往南走几十米，就有多条胡志明小道通往浙江的嘉善地区，该地居住着大量的外来人口。于是侦查员一方面会同丰泾镇派出所对租住在此地的人口进行仔细摸排，并对所有的胡志明小道进行布控，增加巡逻的力度。另一方面，在张耀民很可能出现的小卖部、茶馆等处布置警力，守候伏击。但一连几周过去，还是没有发现张耀民的踪迹，侦查工作再度陷入僵局。面对僵局，侦查员再次扩大了搜寻的范围，将捕捉张耀民的大网铺得更开更广。于是侦查员向320国道沿线的丰泾派出所、星塔派出所、诸泾派出所、新农派出所、松隐派出所派送了监控录像资料，并且会同派出所的民警加大了对张耀敏经常出没的道路、公交车站、医院等地蹲守，力争瓮中捉鳖，在他再次实施作案时当场捕获。可是此时的张耀敏犹如销声匿迹了一般，始终没能捕捉到他的踪影。尤为让侦查员纠结的是，盗窃医院更衣室的案件却依然还在发生着。从案发地点的轨迹上可以看出，已经开始沿着320国道由东向西逐渐蔓延，直至延伸至浙江的嘉善、桐乡地区。支队长和副支队长当即将侦查员召集起来，对侦查工作中的每一个环节逐一进行分析与反思，最终决定采取以点带面的策略，进一步把侦查视野拓宽到临近的浙江省，通过串并那里已经发生的同类案件来查找张耀敏的踪迹。于是侦查员将最新获取的案发现场的监控录像资料、模拟像等发送至浙江警方，请求协查。得到上海警方的协查通报以后，浙江警方高度重视，迅速将通报下发至各地。2010年10月13号下午，正在浙江嘉善县惠民镇的一家棋牌室里赌博的张耀敏被当地警方当场抓获。从锁定犯罪嫌疑人张耀敏到将其抓获归案，期间的时间跨度长达半年之久。支队长表示，侦查员们虽然很辛苦，但最终还是把这个医院大盗抓获归案，为社会的平安割出了一个毒瘤，充分显示了这支队伍的战斗力。而落网后的张耀敏始终不解，自从多年前从老家南汇那把大火将自己居住的房子和屋内的家具、衣物以及自己的户口本、身份证均化为灰烬以后，就离家出走了，再也没有去派出所补办过任何证件，成了一个黑人。左邻右舍也都以为他失踪了，警察怎么还能找到自己？最后还是他为自己寻找到了一个答案，在这个世界上做坏事必定是要被抓住的。出生于1963年6月的张耀敏，其人生可谓是劣迹斑斑。早在1990年因流氓罪、盗窃罪被原上海市南汇区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3年半，1998年又因盗窃罪被奉贤区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2年。他交代说，2000年6月刑满释放以后，因身体不好经常要到医院去看病。一天傍晚，当看完病路过医院的更衣室的时候，看到房间里没有灯光，估计里面没有人，因为这个时候天刚刚黑，医生护士可能在办公室和病房。

0: 忙，于是就上前去，用手随意推了推房门，发现竟然没有锁好，便闯了进去，用脚蹬开了更衣室的门，拿了一只皮包就走。来到医院外面一个人少的角落以后，取出里面的1500多元钱和一只手机，便将皮包扔进了垃圾桶。这次尝到甜头以后，张耀民利用看病的机会对多家医院实地观察，发现医院里往来人员众多，医护人员、病人以及家属的注意力往往集中在工作和治疗上，很容易忽视身边的窃贼，而医生护士的办公室、更衣室、病房的防范也十分的薄弱，几乎就是治安防范的盲区。张耀民说，医院值班室、更衣室的门基本上是开着的，没有上锁的多，尤其是在中午11点到下午2点以及晚上下班的时候，都是医院交接班繁忙的时间，下班的人因着急回家换好衣服以后，大都是把房门随手一带，但却忘了锁好。第一次尝到甜头以后，张耀民一发不可收拾，开始了他的医院大盗生涯，并且屡屡得手。自2003年初至2010年10月间，先后窜至上海市金山区、奉贤区、松江区、青浦区、黄浦区、闸北区、嘉定区、宝山区以及浙江省嘉兴市、桐乡市、嘉善县盗窃医院医生、护士、更衣室、值班室，作案高达100多起，涉案价值35万多元。应该看到，如今各大医院内的就诊病人多，人员杂，从客观上为窃贼混迹其中进行作案提供了可乘之机。再加上当时医院在安全管理方面的一些疏忽，没有监控录像，医务人员又缺乏安全防范意识，一些值班室、更衣室的房门长期开启，这无形之中给窃贼顺利作案提供了方便，甚至成为窃案频发的重灾区。2011年3月14号，金山区人民法院以盗窃罪依法判处张耀民有期徒刑10年零2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20000元。
1: 抽丝剥茧，迷离世界，局中局，匪夷所思，还原真实，暗中暗，黑白森林，你不知道的真实世界。
0: 花季大学生凋谢在传销的毒瘤下。2008年11月7号凌晨3点钟左右，株洲市石峰区清水塘某宿舍2栋的居民张师傅被一声惨叫惊醒，他急忙打开窗户，借着路灯望去，顿时惊呆了，一名男子倒在了宿舍楼的前坪里，分别是从楼上坠下来的。几乎就在刹那之间，张师傅听到楼上传来惶恐的脚步声，数十个青年男女从楼梯口鱼贯而出，慌不择路地向外逃窜。张师傅随即报了警，石峰公安分局110民警火速赶到现场，发现伤者是一名20岁左右的男青年，已经气息奄奄，不省人事。民警急忙拨打了120救护电话，一边紧急向分局领导汇报，值班副局长马上带着刑警大队技术员和侦查员赶到了现场，一边将生命垂危不能言语的伤者送到医院抢救，一边迅速进行现场调查访问。宿舍区的居民们一户一户被石峰分局刑警队员们敲开了门，有知情者主动提供线索。早几天一伙人租住在2栋401号，神神秘秘，形迹可疑，易大海推断这是一起传销引发的非法拘禁案。经过仔细的搜索现场，民警们还发现狡猾的罪犯在逃离时进行了周密的应对，现场除了一些传销团伙上课时惯用的小凳子，没有留下任何有价值的证据。当务之急是要查明伤者的身份，从伤者身上进行突破，但是从现场勘查的情况来看，伤者没有任何的随身物品，只有寄希望于医院那边了。民警冯军、陈杰一直留守在伤者身边，焦急地等候着奇迹的出现，但是2个多小时过后，医生无奈的答复令民警们感到失望，伤者从4楼坠下以后，头部严重受伤，深度昏迷，非常危险。民警们并没有气馁，在医生的帮助下，民警在伤员的内衣上找到了身份源，华东某某大学理工学院。专案组带着伤者的照片风尘仆仆赶至学校所在地南昌，经过详细走访，终于查出该人叫做李大辉，是大三学生，江西吉水县步田镇马山村人。民警们火速联系上了李大辉的父母，几天里在民警的陪伴下，李师傅夫妇俩一边守候在儿子身边，一边配合民警

0: 经破案。据他们回忆，10月30号李大辉回家度假寻找实习单位，他兴冲冲地告诉父母说，他初中时最要好的同学罗忠在株洲开了一家服装店，如今发达了，特地帮他联系了一家网络公司做事，月收入有2000多。父母俩都将信将疑，劝他不要去这么远，但李大辉执意说，哎，你们不懂，罗忠是我以前最要好的一个同学，我是堂堂大学生，怕什么。不顾父亲母亲的劝阻，李大辉上了火车。儿子走后，夫妇俩一直心神不宁。11月5号早上，李师傅打开手机，发现儿子深夜给他发了一条短信，上面写着，爸，如果我陷入团伙，要你寄钱，超过1000元千万别寄。连忙打过去，电话已关机，此后再也没有儿子的消息了。此后的几天里，夫妇俩往返南昌学校和株洲芦淞区一带的服装市场四处打听，他们的儿子却如同人间蒸发一般，杳无音信。而今没想到等来的却是这等噩耗。11月14号，李大辉因伤势过重抢救无效死亡，元凶之一终于露出了水面。石峰公安分局局长在听取汇报后指出，一定要把这伙丧失道义与法治观念的传销首恶分子绳之以法。民警们随即开始了紧锣密鼓的追捕工作，刑警大队长带着几名民警，其中特地带了江西籍的民警，在李大辉以前就读的中学，民警发现了罗忠这个人，但却没有找到他。当地派出所民警提供情况说，罗忠当年初出门打工去了，过节都没回来，只听说他父母经常在外面吹，说儿子在外面混得人模狗样，当了经理，还可以介绍熟人去做轻松又工资高的事情。民警们将计就计，第二天便托了一个觉悟高的群众，带了陈华找到了罗家，谎称陈华是他的一个亲戚，读完技校没事做，想叫罗忠帮忙。罗的父亲一听便欣然答应，马上打通了儿子电话。在电话里，罗忠问了他几句基本情况，陈华装作畏畏缩缩的样子回答的滴水不漏，打消了他的怀疑。罗忠终于相信了他，说道，你明天到湖南株洲来找我，我到火车站来接你。11月9号中午，株洲火车站按照罗忠约定的时间和具体接头地点，早已张网以待的民警们将罗忠一把抓获。开始的2天里，罗忠负隅顽抗，拒不交代，经过民警们的突审，罗忠最后败下阵来。参与迫害李大辉的另外9名同伙已经逃到了湖北孝感，但具体地点他也不知道，留下他一个人准备在株洲继续发展下线。紧接着就是抓捕其余成员，民警们想出了一计，命罗忠团伙另一成员打通林飞的电话，对方问罗忠好不好，罗忠不敢乱说，只有称好，并说自己一个老乡特地从江西跑来株洲寻求他找事做，因为株洲这边一下没好活干了，所以想介绍他到湖北来做事。陈华夺过电话和林飞聊了起来，装作着急想赚钱的样子，那边林飞很干脆地答应了，你到湖北来，具体地点我再打电话和你联系。十多名民警随即赶到湖北孝感，林飞果然打来了电话，通知他到一栋偏僻的居民楼前见面。民警决定，如果就贸然地抓捕他一个人，很可能被团伙其他成员察觉，一旦逃跑再抓捕就难上加难，要把这伙人一网打尽，只有深入虎穴，来个瓮中捉鳖。陈华一个人和林飞见了面，林飞很狡诈很警觉，上上下下四处打量，幸亏民警们训练有素，隐蔽得非常好，而陈华也非常坦然，装作一副怯生生的样子。林飞放松了警惕，将其带到一栋民房里，民警们隐秘地跟了上去，将几名盯梢放哨的团伙人员先行控制，其余数名民警如离弦之箭冲进了居民楼。林飞等人正想逃窜，说时迟那时快，陈华一个箭步冲了上去，已将其牢牢控制，满屋惊慌失措的团伙人员被全部抓获。经过讯问，案情大白。2008年11月3号，罗忠在株洲火车站接了李大辉以后，将他带到了石峰区罗忠刚刚租好的窝点之内。犯罪嫌疑人林飞、刘亮明、罗虎、李妙等9人将李大辉拘禁在屋内，将其锁在房门，不让其单独外出，采取言语威胁等方法强迫李大辉听传销课洗脑，逼迫其参加传销组织。当发现李大辉偷偷地用手机发短信给家人之后，他们强行收走其手机。 11月7号凌晨3点钟左右，李大辉趁看守人员不注意，从被拘禁地点的厨房窗口跳出逃跑，不幸头部着地，导致头部严重受伤。几名犯罪嫌疑人见状惊恐万分，纷纷逃走。民警们将其中的四名犯罪嫌疑人林飞、刘亮明、罗虎、李妙押回了株洲。至此，除了四人仍在逃之外，五名主要犯罪嫌疑人均已到案。经过审讯，五名犯罪嫌疑人均对非法拘禁李大辉的犯罪事实供认不讳。五名嫌疑人均系20岁左右大中专院校学生。警方根据近期的查处情况发现，传销团伙成员里有大部分是民办高校和正规大学的自考生，很多还是实习期的大学生，其教训发人深省。当得知自己犯了罪以后，五人也痛悔不已。他们原本也怀着创造一番事业激情与理想，但他们都缺乏脚踏实地、吃苦耐劳的准备，妄想不劳而获、轻松赚大钱，而传销这种经济邪教就恰恰俘获了具有这种不健全心理特质的易感群体。而事实上，五名犯罪嫌疑人自己也承认，进入传销圈以后，他们都过着非人的待遇，每天的饭菜都是白米饭，没有水的白菜冬瓜汤，晚上睡觉则在地上铺一张席子。外人见到所谓的高素质人才，仅仅是用谎言和虚伪包装起来的。他们的工作是用欺骗的方式，把价值几百元甚至一文不值的假冒伪劣化妆品，以3350元或者3800元的价格卖给下线。他们也曾经是受害者，因为利益诱惑和人身监视而被传销网络套住，最后在利欲熏心的狂热中迷失了自我，心甘情愿地被传销上线利用，成为害人的帮凶与工具。而被他们欺骗的人往往是最信任他的人，亲戚、朋友还有同学。当时随着对传销打击力度和宣传力度的加大，传销的本质已被大多数人所认清，因此传销团伙又撕开了其温情面纱，引诱、诈骗失效就升级为拘禁、敲诈等犯罪行为，因而酿出了更多受害人不堪其辱、跳楼自杀等悲剧。当五人的父母得知读大学的子女竟然成了犯罪嫌疑人的时候，他们更是瞠目结舌、捶胸顿足，想不到自己倾尽心血培养出来的子女竟然成了罪犯，传销真是害人不浅。新中国反间谍第一案。斗转星移，时过境迁，这宗轰动一时的图谋炮轰天安门案件，现在已经成为了历史旧案。六七十年后再来解读这起案件，读者还能体会到建国初期公安工作的艰难与光荣。这个新中国反间谍第一案，端庄地记录在了中国通史上。经历过新中国诞生或关注历史事件的人大都知道，这宗案子外国间谍阴谋在国庆一周年之际炮轰天安门，这个案件在当时是那么的令人惊愕气愤。间谍被枪决以后，国人又是那么的扬眉吐气，但半个世纪以后，一些人用现在的思维回头再来看这个案子，就提出了这么多的疑问。这也难怪，因为这宗间谍案件本身已经很复杂，又放在新中国顶着各种压力刚刚建立的特殊历史背景下，所以它好像被蒙上了一层面纱，并且这层面纱随着时间的推移和人们的思想意识的转变逐渐起了微妙的变化，以至于使得这个案件变得扑朔迷离。但是只要耐心地翻阅历史，把案子放到当时国内国际的大环境里去思考，会依然相信当年这个案子所做出的结论。这宗间谍案离不开一个核心人物，美国驻华大使、驻北平武官处上校武官鲍尔德。经过中国人民解放军摧枯拉朽的战略大反攻，美式装备的国民党军队丢盔弃甲落荒而逃。1949年3月23号，中国革命的统帅部告别了西柏坡，前往即将成为中国首都的北平。居住在北平西表卫胡同的鲍尔德不得不怀着愤愤不平的心情准备离开北平前往台湾。作为美国政府驻华使馆的武官，鲍尔德自1940年来华以后，一贯奉行美国政府中部分人扶蒋反共、武装进攻、经济侵略的对华政策。抗战胜利以后，鲍尔德受命于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 以美军观察组组长的身份到延安，见到毛主席，他指责毛主席建立延安政府，建议毛主席听从赫尔利的话，派几个人到国民政府中去做官，听从蒋介石领导，受到了毛主席的驳斥。随后，蒋介石在美军军事援助下撕毁协议，悍然发动内战。出乎鲍尔德和美国政府预料的是，仅仅三年的时间，蒋介石不得不撤出大陆，美国的扶蒋反共的政策彻底失败。蒋介石和其支持者美国不甘心在中国大陆的失败，国民党逃离大陆以后还残留了一大批反革命分子，其中武装土匪约200万人，反动党团骨干分子以及各种特务分子120万人，他们针对土地改革运动和各项社会民主改革政策不时进行种种的反革命活动，到处破坏工厂铁路，烧毁仓库民房，抢劫粮食财物，制造谣言，刺探情报，甚至组织暴乱袭击，围攻基层人民政府，残杀革命干部和积极分子。从1950年春天至同年秋天，全国被残杀的革命干部、积极分子等约有4万多人。当年内，反革命分子在广西组织52次暴乱，袭击乡区人民政府247次，杀害农会会员、民兵、村干部3707人。美国对新中国在政治上采取不承认主义，在经济上实行禁运封锁政策。美国支持国民党残余势力进行破坏活动，勾结对新中国怀有敌意的国家，在对中国边界北至南朝鲜、西至尼泊尔拉起了一个新月形的间谍包围圈。感谢您收听本期的黑白森林，我是方维，下期节目请您继续收听大案纪实系列。
1: 黑白森林首播时间周一至周五12:30，重播19:30，欢迎您的收听。

0: 滨海之声提醒您 It's 9 p.m. 北京时间21点整。
1: 城市里的时间、空间、瞬间，
2: 城市里的生活、舞台、轮廓。 FM 100.1 滨海之声，
1: 都市广播，
2: 讲述都市生活。
3: 欢迎收听揭秘三国之单骑救主。长坂坡之战，刘备溃败，妻离子散，赵云重回战场，发现糜夫人伤重，投井而死，只好带着阿斗再次突围。那么在漫长而激烈的格斗过程中，阿斗是怎么活下来的呢？秘密就藏在赵云接过阿斗时的那一刻。书中写道，赵云解开勒甲带，放下护心镜，将阿斗抱护在怀，再提枪上马，杀出重围。也就是说，他制作了一个简易版的儿童安全座椅。据统计，发生车祸时不用安全座椅的婴童死亡率是使用时的8倍之多。正是这个安全座椅让阿斗得以生还。正所谓血染征袍透甲红，当阳谁敢与争锋，出门保护小朋友，安全座椅真管用。
4: 爸爸，你说龟兔赛跑谁第一？
5: 兔子呗，兔子跑得快。
4: 不对，兔子开车睡觉，违反交通法，不是第一。
5: 啊，那就是乌龟，乌龟最后赢了，乌龟第一。
4: 也不对，龟速前行，交通拥堵，后车司机都急坏了，也不能算第一。
5: 那谁是第一呀？

0: 贝，看我新改的 LED 大灯够亮吧，这才配得上我的车技。
1: 哇，这太亮了吧，整条路照的都跟白天一样。
0: 这就叫气场。
1: 可是咱们都进了市区了，远光不用一直开着了吧。哎，对面那车闪你了、要不咱先关了吧。
0: 你管他们呢，自己车灯太暗，还怪我的太亮。看见没，他们都得给我让路。哎，这车往哪拐啊？哎呀，吓死我了。你没事吧？
1: 哎呦，你可吓死我了。
2: 瞎扯，远光开那么亮干嘛呀，都快给我晃瞎了，看给我车刮的。
3: 马路上的文明程度从来都不等于车灯的亮度，合理使用远光灯，做真正发光的驾驶人。
4: 夜色与阳光的完美分割，
5: 霓虹与忙碌的工程交错，
4: 世界和声音的亲密接触。这里是滨海之声
5: 100.1。
6: 天下之大，无奇不有。

昨天前天下午雨之后，明显这温度差异化特别特别的大，然后瞬间比上礼拜的天气下降了近小十度的样子。我记得上周在关注天气的时候，最高就是二十七八度，低温也在十八九度。嗯，这礼拜就完全不同了，这礼拜高温也就23，然后低温基本上就十度上下了，天凉了，大伙儿要注意身体啊。未来还有降水吗？我这看到气象预报显示未来几天倒是没有降水的出现，都是多云啊晴好天气为主，但是温度呢可能就会稳步的向下走了。比如说未来几天天气走势，高温基本上就在20到22摄氏度之间徘徊，不可能再高上去了啊，因为到季节了。低温呢还有可能会往下更低，你比如说明儿最低是13，后12，这周六就可能下降到10度以下了，温度是越来越低，家里的厚衣服都逐渐的开始着起来了啊，忙活起来了。来吧，了解一下咱今天一个小时节目跟大伙儿分享哪些内容。资讯方面了解到，科学新发现，你以为你暗示的够明显了吗？可他却完全没看出来，这一切源于透明度错觉。跟你来说这事儿啊，你看不出眉眼高低，对，真的是看不出来啊。深秋转凉，燥气肝火特别旺，分享几样白色食物帮你润一润啊。最近是好多人特别干啊，除了皮肤干嗓子也干，我也是，你看我们做这个声音工作的人就是这样，特别怕嗓子干，但是这季节你怎么办，就只能多喝水。除了多喝水之外，其他的方式有没有补偿呢？有，一会儿跟您分享几样白色的食物，都是我们生活当中特别特别常见的，能帮您润一润啊，润燥挺好的。文娱方面了解到，命运群像剧叫《醉梦》官宣定档，时代背景之下照进人性挣扎。军旅剧叫《不见英雄花不开》，霸气官宣全是家国的真正情怀。像刚才我们说到的，人人有规矩，万事有标准，生活当中可能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一套行事逻辑以及规则标准，符合自己的标准可能就顺理成章，不符合可能觉得事情出岔头了，正常啊。

下事儿，听着趣闻，打个盹儿。来，跟畅聊天下，打个啵儿。嗯，哟。饭后也有精气神儿。

欢迎您继续回来，北京时间13:12，正在收听到滨海之声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畅聊天下，我是唐伟。其实早上起来，好多人可能特别明显感觉到，这天气一下子就凉了，这个一入秋凉，好多人心情啊、状态啊，可能都不一样了。再加上你生活节律也得随着天气和季节的变化有所改变，比如说晚上你就不能再睡太晚了，早上起来你会发现这天亮的已经一天晚比一天了。啊，原来像4-5点就天亮了，现在不行，现在你看得5点多毛6点了，天儿才能微微有点亮。生活节律的不同，跟每个人的生活细节息息相关，当然情绪也会随着这个季节的变换有所起伏。都说深秋嘛，容易多愁善感，伤春悲秋嘛，这个正常是吧？季节到了，可能好多人的情绪，有人说我这情绪受天气影响，我这情绪受工作影响，我这情绪受生活影响，我这情绪还受别人影响。嘿，你还真是个特别脆弱敏感的人呢。嗯，尤其在这季节，脆弱敏感的人尤其加小心，什么事儿都有可能影响到您情绪。今儿首先咱来说这个啊，科学新发现，你以为你已经暗示的特别明显了，可对方却完全没看出来。今儿我们来说说透明度错觉。透明度，哎，这大伙儿都知道，就是我跟你彼此很透明，什么事儿都比较清楚，对吧？家人、朋友、亲属、情侣、爱人都有可能啊。但是我那么透明，我怎么发现你不透明呢？哎，或者说我都跟你这么很直白了，你没发现吗？嗯，没发现。嗯，是不是有可能是你自己觉得你很透明了呢？今儿就来说说这个话题啊。但是今儿我们说的话题大概率是处在亲密关系当中的人。所谓亲密关系，可能是情侣啊、爱人啊、夫妻之间，有可能常见。朋友之间会有这种现象吗？也会有，但并不多见。来说说这个透明度错觉。话说你有没有过这种现象？你明明已经很不高兴了，吃饭时突然特别安静。对方给你发信息的时候，你也回一句，好，就说话特别简短。对方问你，哎，你怎么了？你就说，哎，我没事儿。哎，最烦这种，你这干嘛呢？你在这儿这不沉默寡言的，有什么事儿吗？我没事儿，问也不说，不问吧，人家他就这脸，就天津话讲，怎么就嘟噜着脸呢？你这有什么事儿吗？没事儿。你以为你自己的脸色、表情、语气、沉默，我表现的够明显了吧？啊，对方是不是就能知道我什么事儿？他怎么能知道你怎么回事？你一沉脸就知道你怎么回事吗？哎，可对方真的没有继续追问，就你沉着脸，沉着脸去问。我们当下这个时代，好多人，尤其是年轻人都想开了，是吧？这个主打一个不内耗，就你阴着脸，阴着脸吧，肯定不是因为我，或者转身人家去做自己的事儿了，忙自己的去了，你心里一下就更难受了。你会想，你看我都已经表现得这么明显了，你还看不出来吗？啊，你不知道昨天你什么事儿惹着我了吗？不知道。哎，我都给你甩脸了，你难道不明白吗？不明白。哎，生活当中比比皆是，甭管你。

是您跟这个朋友、亲属、同事，又或者刚才我们说更进一步，这比较多见了，情侣、爱人或者夫妻之间都有过这种，我表现那么明显了，我不搭理你了，你不问问我怎么回事吗？不问，人家也有忙人家的时候啊。有时候你甚至不需要对方真的做什么，只要他没有及时发现你的情绪波动，没有主动问你是不是不舒服、心情不好，你就会慢慢得出一个结论，哼，就这还朋友呢，哼，就这还对象呢，根本就不在乎我。心理学上这个词儿专门说这个的，就叫做透明度错觉。今儿我们就来提这个啊。透明度错觉指的就是一个人会高估别人，特别理解自己的心理感受、想法还有真实意图程度堪比于自己。简单来说就是你知道自己为什么沉默，也知道自己为什么语气变冷不高兴，所以你会觉得我这些变化特别明显，这对方肯定看得出来啊，对方应该一看就能懂，而且马上就过来哄我，马上就过来给我疏解情绪，毕竟我什么都不说，我表现的明显，你应该心知肚明，你应该一看就秒懂，对吧？但对方并没有走入你内心，或他看到的可能只是，哎，你今天说话有点少啊，或者是你回复信息、恢复微信恢复的有点简短，或者吃饭时看起来有些安静，除此之外没有别的，你这看不出来吗？我跟平时那么大的不一样，看不出来，你就这点变化。就沉默寡言了，吃饭少了，哼，你减肥呢，对吧？我们就可能这么认为，看不出来。你爱折腾折腾去呗。他未必知道你前面经历了什么事儿，也未必能够精准的猜到你此时此刻希望他能做什么。叫透明度错觉。你以为我表现得特别透明了，你能理解吧？我这表现得够突出吧？虽然我没拿嘴说，但是你能体会吧？不好意思，臣妾做不到，那体会不了啊，是吧？那你就是不在乎，你要这么说，那也没办法了，怎么就非得看得出来呢？我又不是你肚子里的蛔虫，研究者发现，人们往往会高估自己的情绪波动有多容易被别人看见，也会高估自己表达出的暗示有多清楚。很多时候，你以为自己已经把心事儿完全的放在脸上了，多明显啊！可对方看到的却是一个完全没有明确含义的动作。我这脸都那么难看了，你不知道我怎么回事吗？不知道，我以为你闹肚子。你脸色不好，我这眼角都有盈盈的泪花了。你不知道我特别委屈，我横以为你迷眼了呢。你说呀，我不说，我就这样。那这真的就不太懂。你看，人与人之间有时候沟通交流障碍就源自于此误会，那太大的误会。我以为你能懂，其实你压根就不懂。那您要说让懂一下呢，我就不说。你看，一个情这个劲儿的，一个还不问，你这要命了啊！这不代表对方一定不在乎你或不理解你，也不代表你表达的不好，只是我自己很清楚，与对方能够准确理解这中间还隔着一段很远的距离。你自己明白，你自己了解，因为你身在其中，你自己知道经历什么事儿，人家没经历啊。比如说你打外边回来，你发现哎有什么事儿他没做好，回来之后上来就甩，哼，他怎么了？你自己知道，我知道什么呀？你没您给个提示呢？不提。自己想，说吧，那个自己盘点一下吧，自己又哪些事儿做的不对了？盘一二三四都不对，好，这意外收获，还说出了一些其他的不必要的都给说了，那除此之外，还有一些人是因为害怕自己的表达以后被拒绝，如果我直接说了，哎，我什么什么不好，我什么什么事儿你惹到我了，我希望你能够加以改善，或希望你能够理解我，或者我希望你，哎，现在你陪陪我。然后对方说，哎，我有事儿，我陪不了你，这不就被拒绝了吗？也就是说，我要是直接的跟你表达，你理解一下我吧，我什么什么事儿，万一你不愿意，或者万一你没理解到没看到，我这多尴尬是吧？我多没面子，所以我就不说，就让你猜。嘿，情侣之间这还挺多的，就让你猜，你猜不到就是你不对。哎，你猜

爱的世界里，你既没有真正表达，也没有真正得到回应，最后只能拿对方的不主动、不回应来证明自己，哼，根本就不在乎，就不重要。哎，对，就自己跟自己就加戏玩呢。你看，对方可能什么都没做，但是你这心里早已经导演出了一部大戏。这部大戏就是，嘿，我做什么事儿，他诚心看不见，对我不好，不在乎，然后有来言没有去语，什么，哎，戏就多了。这人生大戏就此开始，最后，哼。再见吧，您嘞。对方还一头雾水，哎，怎么了？这是吃个饭就这样了？嗯，人家那边都已经一部电影都放完了。而日常生活当中，我们可以期待被理解，但不要把对方都能够猜中并且理解这件事当成理所应当的，或者是是否在意你，拿你当朋友，拿你当情侣，拿你当爱人的唯一证明。你想想，是不是生活当中你总在期待着别人可以证明一下，你来证明一下吧，你有多在乎啊？你就怪累的，大伙儿都是人，都生活在人世间，都这个日常生活的呼吸空气。我也做事儿，你也做事儿，怎么我做事儿就得需要证明一下呢？你看不出来吗？哎，那我也说，你看不出来吗？嗯，你其实生活当中可以说，哎，我刚才有点沉默了，是因为我啊对这件事有点失望。这事儿怎么来怎么去，你看是不是你做的不好？你直截了当说，也许对方说我没觉得，那这就再见吧，这也有点心大。你直接说出来之后，他给你的表态，如果说，哎呦，还真是，我没顾及到，你看，我误会了，我以为昨天晚上我多吃两口菜你不乐意呢，想不到是这件事儿，哎呦，行行行，下次我注意一下吧，哎，呦，我看你那么不高兴，脸色那个眼角泛起了泪花，你到底怎么了？你不刚才没给我开门？嗯，哦，行，那我下次注意一下，哎，就有可能是一些你认为很大的事儿，其实在对方眼里可能他就鸡毛蒜皮。哎，这值当的吗？但是你就值当的，你值当的也不要紧，你跟人家说这值当的，你不能说你自己觉得值当的，然后对方觉得不值当的，然后你猜吧，你猜我哪个值当的，可就麻烦了，大海捞针了啊！还有，哎，我不是想和你吵架，我是希望你能重视这件事儿，尤其是这件事儿我特别重视。比如说，哎，你看这个，今儿咱俩约会，我来晚了。哎，你来晚了，你看我特别的恼火，但是我强把这怒火压下去，还跟你吃这顿饭，但吃的一点都不舒服，但是下次我希望你别迟到了。哎，你说这件事儿，然后他，哦，行，今儿有什么什么事儿？你看今天我刚去参加一会议，或者就哎特意给你买什么东西回来，这不给你带的吗？你哎，关系是不是缓和了？你不说，人家来晚了这件事你也不提，全程吃饭阴着脸，嘿，这饭吃着难受，他也不知道，他说这怎么了？哪点得罪了？问他是不是因为我来晚，他也说不是，你要命，完了，因为这件事儿可能隔阂一礼拜，你就坏菜了，是吧？还有。如果你现在不方便回应啊，你现在就是没法直接有了当的回应我，你可以先告诉我，我们什么时候有个时间再详细聊聊。就这件事儿，我有点不痛快了，咱回来详细的聊聊。哎，你们找个时间再聊聊。对方说，哦，行，那我现在正忙着了，一会儿我这下了直播节目，我跟你再聊这事儿是怎么回事，怎么来怎么去。哦，行，那对吧？你不能这个不行，你现在我不管你干嘛，你看我现在过不去这坎儿了，要不我就躺这儿了，我碰瓷儿的这是。说出刚才我们上述那些话，可能没有沉默那么体面。对，你把事儿说出来了，说直接了，也没有暗示那么显得彼此之间你猜我猜那么浪漫，但却是更接近我们真实事件的沟通。什么叫沟通？就是我把事件说明白了。现阶段网络上不是有一个，就是很多网友谈及到的热点话题吗？就是沟通到底有没有用？其实有用，沟通是可以缓解误解和误差的。就这事儿你误会我了，我以为是这么着，你以为是这么着，咱俩一沟通，哦，原因是这样。但是沟通不是万能的，人说沟通我们俩有分歧能沟通，沟通不了，大概率沟通不了，咱不是100%，因为我就是想这个往 A 出去，你就是想往 B 出去，咱俩沟通只能说，哦，你的理解是这样的，我的理解是这样的，我还坚持我的 A， 你坚持你的 B， 那这种沟通其实最终可能达到效果的几率非常低。沟通的主要目的就是避免产生误会。我以为我昨天多吃口咸菜你不乐意，其实今天因为我没开门，你看你这不就误会吗？其实都不是什么大事儿啊，但是在你心里可能是大事儿，但你得说，哎，我告诉你，你多吃咸菜没事，你不给我开门我就暴跳如雷。你哎，这所以你把这事儿说明白，人下次就注意了。缓解误会的最好方式就是常沟通啊，哪怕您觉得他肯定看得出来，他看不出来。或者说您可以尝试一下，这次我先告他，下次要不我再猜呢，或者我给他两三次机会，三次之后我老说这件事他还不能，是不是我就说不下去了？哎，这也有可能，这你们就需要沟通，是不是他就诚心没放在心上，又或者是你问他你到底什么意思，哎，这个就可以进行深入的沟通了。

很多关系里的委屈不是因为没有被相互理解，而是两个人都还在蒙在鼓里，都在等待着对方先懂自己。你以为自己已经把心事完全放在脸上了，对方却只能看到你的沉默。与其让对方猜到最后，不如给彼此一次听懂相互事件的机会和，哎，对，也就是说

我把这事给你明条了，行还是不行，你看着办。哎，行或者不行，你也给自己一机会，别让很多事儿都沉于误会当中，最后说啊，哦，原来是那件事儿，你看，这巧了，嗯，我当时还没发现呢，这个。所以很多人在生活当中可能都会下意识的有这种叫透明度错觉，我以为他能懂，我以为他肯定看得出来，所以我就这样了，结果最后他不能懂，你看你时间差就打这儿了，时间长了误会就解了，这个扣就系上了，然后就长时间的就无法解释无法释怀，可能关系就变僵了啊。

听个趣闻，打个盹儿，来跟唱聊天下打个啵儿。哟，饭后也有精气神儿。

好，欢迎您继续回来，北京时间13:35，正在收听到滨海之声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畅聊天下，我是汤伟。刚才我们说到了关于那个透明度这个错觉，对吧？这大伙儿都记得，就这么一会儿功夫，就是但凡这个你觉得对方应该理解、应该明白、应该懂得的事儿，您再深问一步。不深问一步，有可能这梁子就结下了，这误会这扣就系上了啊！深问一步，哦，至少彼此心知肚明。哎，昨天你多吃一口我的菜，你不知道我和你一晚上吗？昨儿都没睡好觉，你看不出来吗？嗯，他可能没看出来，说明白了，他就看出来了，他就得跟你道歉了，对吧？这什么事儿就说在明处。我们身边确实有些人，什么事儿比较敞亮，喜欢打开天窗说亮话。嗯，对，这个现如今的当下，很多人都追求简单。尤其是咱们关系这挺，一个是关系特别特别好，一个是关系没那么好的人都需要这种，因为关系特别好的人就容易因为这事儿产生隔阂。哎呦，你时间长了，我就觉得你根本就不重视我。生意不关系不是特别好，或者是日常的那种呢，也容易产生误会。哎，所以都有必要把什么事儿说清楚了啊。哎，接下来咱们把事儿说清楚了吧？什么事儿呢？深秋转凉了，燥气肝火旺，分享几样白色食物，帮你润一润燥啊。哎，最近几年确实是那个，由于天气转凉，这个燥气太盛，那个我这也是嗓音啊，这个嗓子特别明显的出现了这个摇滚歌手的味道，那就特别沙哑嘛。哎，说你降降火气吧，怎么降火气？多喝水是吧？喝大水这事儿最近频上热搜，好多人说我得开始喝大水了。一个是加强锻炼，一个是自己上班上学什么带那水壶都变大，那么大水。全民都喝大水，嘿，曾几何时水他自己也不知道我这么受青睐呢，大伙儿都喝饮料喝奶茶呢，现在都开始喝大水，你说这怎么火起来的是吧？深秋时节，风里就带了一些燥气，早起嗓子发干，白天皮肤紧绷，夜里还总想咳两声。哎，这说的就是我，哎，半夜总咳嗽。很多年岁大的长辈总是常念叨，哎，这是秋燥上来了。秋天在五行里对应肺，肺这器官呢最害怕干燥，最害怕干。家里厨房就有不少的白色食物，你多吃几样，就能把这燥气慢慢的给压下去。秋天适合养生啊，因为再过两天，甭说再过两天，再过一段时间嘛，这个一入冬之后，哎呦呵，你看你就更干燥了，皮肤什么的就开始明显突出出来了，所以这个润燥还得提前，现在就开始润，到过冬的时候就能好很多啊，别到时候就来不及。看都有哪些食物呢？咱分享了八种啊，还不少。首先第一个梨，生吃清热，熟吃润肺。梨是秋天的当家水果，嗓子干有点热感的时候，洗干净带皮儿啃一个，生津最快。要是你脾胃怕凉的，有梨大凉啊，吃完闹肚子怎么办呢？那就切块加两粒冰糖，隔水炖，就拿这个梨放在碗里边，然后里边可以干搁那川贝啊，家里经常那，然后上锅蒸炖一下也行。哎，炖梨，温温热热喝下去，润的特别舒服。小孩子老年人都可以啊，这个确实非常好。这个包括中医药都对这个有特殊的研究，就吃梨特别特别好啊。哎，还有坊间说这个俩人不能吃梨是吧，只能仨人吃，亲密无间的两夫妻俩人也不能吃梨，遇事分离是吧，你都谐音梗，这都是。银耳，慢火出焦才养人，银耳被人叫做平民燕窝，靠的就是那口胶质感，别用大火猛煮，冷水泡发小火慢炖一个钟头就可以了，汤变粘稠了就算出胶了。加几粒这个红枣和莲子，秋冬夜里喝一碗，喉咙不干，睡得也自然就踏实舒心一些。晚上为什么咳嗽呀？因为晚上嗓子干，尤其是好多人晚上有那个打鼾的习惯，打鼾时间长了，到这季节打着打着吭咳一下，打着打着吭咳一下，谁跟你一块睡，谁在你旁边同榻而眠，谁就得吓一哆嗦。你这怎么了？你要背过去是吗？是这。秋冬季节特别容易这个，所以这个您自己啊也要注意着点。哎，这个第三，百合，煮粥安神又润燥。这个千百合提前的要泡软。

呢和大米一起熬煮粥，这个米油裹着百合的香甜，晚上睡觉不踏实心里发燥的人连吃几天就会觉得安稳一些。鲜百合呢也能够清炒，脆嫩不腻，配西芹，哎，西芹百合这菜现在正是应景啊，这个季节吃西芹百合是最好的，包括饭馆也有卖的啊。我小时候还特别不理解，小时候没见过百合嘛，然后那个西芹百合上桌的时候，我以为这是，哎，这是指甲，确实有点像是吧，就切成菱形块那个确实有点像指甲，我说这怎么指甲还掉脸，这是百合，家里人说了半天，哦，就孤陋寡闻了，你看确实有点像啊。山药这进补的啊，这个蒸着吃最省事了，铁棍山药洗净切段，上锅蒸15分钟，皮一撕就能吃了，粉粉糯糯的，不寒不燥，老人小孩都特别适合。如果怕麻烦呢，就蒸着吃，比炒着更留住点那种润的感觉，蘸点白糖就更香了。哎，吃山药特别好吃啊，这个炒呢就需要一些技法了，还有一些烹调的做法了，蒸是最简单的了，蒸完了一蘸糖，呵，谁都会啊。白萝卜第五，生吃熟吃都各有利。那生萝卜辛凉，咽干口燥的时候切点儿，蘸点蜂蜜吃，爽口又通气。那煮熟之后呢，性子转温，然后配排骨炖汤啊，或者是做一些其他的汤啊，丸子汤啊都行。前两天我们在节目里还说萝卜丸子汤，呵，这季节喝太润了啊，太舒坦了，汤清甜，喝着也润喉。秋冬家里常备一根萝卜，不占地儿，而且省钱又润燥。没错，就是前两天嘛，就是周日的时候，我没记错的话，正好上晚间的那个都市生活家里边说那个美食圆桌会，我们就专门说的萝卜，说大江南北，南北这差异在萝卜这件事上，南北得到共识了，就吃法包括对它的青睐都喜欢，尤其秋冬季节萝卜更盛，更受人青睐啊，大伙儿可以关注关注啊。豆浆，哎，那天津人爱喝豆浆啊，早上起来来碗浆的，哎，温温热热一杯，黄豆打浆，过滤之后趁热喝，比凉饮更护胃。早上来一杯，嘴里润，然后呢肚子也暖，加点黑豆或者薏米一起打，香气更加浓厚，也更适合秋天，喝着不寡淡。就要不说就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你看豆浆这东西，你要自己打啊，可能还可以。外边那豆浆，其实我很少喝。虽然作为地地道道天津人，咱确实喝豆浆很正常的，但我但凡一喝豆浆，嗓子就卡痰。你说这不一样吗？很多人觉得好的东西也许对于你来说不适合，就这件事说明什么呢？万般好可能也不适合你，就每个人都有因人而异的这种特色和特点，这东西对所有人都好可能对你不好，你得尝试，一尝试不好那是我有问题吗？并不一定，也许你的体不受这东西，就你的身体跟这个可能有对冲，就再好的东西你可能不耐受，那就别强求啊，别强求。所以但凡跟别人一块吃早点什么的，很多人在来浆子来豆浆什么的，不是说不能喝，能喝完全没问题，冰豆浆还可以，热的特别上嗓子，上完之后，哎，你听这个就变这样了。哎，接下来这个润嗓子了，蜂蜜水早起来润一润，温水冲一勺蜂蜜，然后早晨空腹慢慢喝，肠道干，这个上下这个不通畅了费劲的人反馈说会更舒服一些，注意水温别超过60度，太烫会破坏蜂蜜里的活性组织，凉白开对温开水是正合适的。有很多人早晨一直秉承着早晨起来喝蜂蜜水的习惯，哎，时间长你会发现他真的皮肤好，然后他也不会有各种各样的这个着凉感冒啊，真的是喝蜂蜜长时间呢，长时间喝蜂蜜真的还治感冒了。换季的季节好多人都会敏感啊，着凉啊什么的，他不会，增强抵抗能力。要不说蜂蜜呢，这东西真的是神奇啊。最后一个鼻涕啊，脆生生解燥气，鼻涕又叫马蹄儿，那生啃脆甜，汁水足，嗓子干痒的时候吃几个，像给喉咙泼了杯凉果，削皮凉拌也爽口，但脾胃虚弱的人呢别多吃生的，煮熟了吃是更稳妥的啊，鼻涕。行吧，听到这儿您就明白了，其实秋冬季节就是正常的，包括嗓子啊，这个胃口呀，包括皮肤啊，出现干燥，这都是正常现象啊。所以咱们赶紧用刚才我们上述这几位普通的白色食物啊，来进补一下，好让您的皮肤嗓子更舒爽啊。

好，欢迎您继续回来，北京时间13:50，正在收听到滨海之声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畅聊天下，我是唐维。最点时间我们来看看文娱消息啊，咱关注两部剧吧。这两部剧都是昨天官宣的，这官宣呢是一个是主演阵容，一个是官宣了什么时候上线啊。先说一个近的啊，16号就上线了。这个命运群像剧叫《醉梦》，官宣定档，时代背景之下照进人性挣扎，这千禧年的故事，这演绎的是，据说也有悬疑的成分在里面，咱看看啊。由杨洋指导，刘诗诗、李乃文、胡先煦、黄晓蕾领衔主演的复仇情感命运悬疑群像剧，这么多前缀呢啊，《醉梦》最近官宣定档了，将会于10月16号，16号啊，今儿14。明儿后天啊，这16号，腾讯视频 X 剧场正式播出。这《醉梦》呢，是以千禧年企业改革为背景，通过记者沈乐水，这刘诗诗演的这个角色，哎，他头一次饰演这记者啊，这个他打开摄像机的视角，然后串联起来这个拉城啤酒厂10余年的兴衰变迁哦，他用他自己的摄影机视角来记录这10年都起了什么变化，揭开了当时女工刘雪梅死亡事件背后交织的全域阴谋。哎呦，还有点现实采访的意思啊，就是剧集呢是以沈乐水这个拍摄的麦芽国纪录片素材为锚点，搭建起了胶片旧影像还有过去和现实并行的时空叙事体系，将现实追凶、千禧年往事还有麦芽国纪录片素材的三条线索紧紧交织在一起，互相印证，彼此咬合。这里边就这个剧卖点在哪儿呢？又是全员恶人。我发现现在很多悬疑剧都喜欢用这种全员恶人的这种视角和题材来吸引大众，就这里边最后一看没好人，我的天，这就是你会发现特别特别烧脑。就这种类型的剧，就看到最后你，我的天，原来世界是如此的，就跟那个什么似的。我曾经看过一部国外的一部悬疑破案片，是这个大侦探霍根波罗的一个啊，叫《东方快车谋杀案》。如果您有耳闻的话，应该知道这部片子、这部电影啊，这部电影是当时第一部开启了全员恶人的电影的先河。也就是说，你以为什么各种凶杀案件里边就一凶手吗？不是，全是凶手，就让人大跌眼镜的点就在这儿。当时我看那个《东方快车谋杀案》之后，确实被圈粉。圈粉之后，后来就看了他其他的一些，包括这个《阳光下的罪恶》《尼罗河惨案》什么的，就这一系列就看着就迷上了。那时候才喜欢的这个悬疑类型的电影，哎，后来就发现，就是可能咱国内当时没办法拍出这类型的悬疑类型的剧作或者电影。你看现在咱们也有了，咱们也可以拍出来，甚至咱们近些年以来很多的知名导演拍出来的作品也确实非常好，包括陈思诚导演，包括这个姜文，对吧，他们拍类型的这些导演，他们拍这类型的悬疑片还真有咱们自己本土的特色的同时还别出心裁，所以不得不称赞咱们有咱们的优势啊，确实如此。然后呢，这里边主要卖点啊，主要的受大伙儿的关注点是刘诗诗此次呢诠释的是沈乐水这个记者角色，然后呢是以记者的身份进入到整个故事当中。我估计全员恶人里边没有他啊，没有他，他是一个记录者。然后呢其他所映照的这些人据说全是全员恶人，在冷硬的工业废墟上注入了一种温柔且坚韧的叙事温度，这种角色质感和此前大众形象当中的他形成了鲜明的差异化对比，引发了观众的期待感。所以好奇的朋友您可以关注一下，就是后天腾讯视频 X 剧场就上线了，哎，估计又会掀起一波观剧热潮。而且刘诗诗应该好长好长时间没有演这类的剧情了啊，古装之前多一点，现代剧情真少见了啊，可以期待关注一下。再来说一部军旅剧啊，这个不见英雄花不开霸气官宣，全新视角诠释厚重的家国

他这部剧讲述的是现役军人，局编外人员，这叫王轩，就程毅饰演的这个角色。哎，程毅还能演这个角色呢，之前一直以为他演霸总或者古装还行啊，现在还能演这个现役军人，你看多渠道发展，多赛道这进取啊。在参与本地的志愿军老兵排查工作的过程当中，意外牵连出了爷爷王展飞曾经参加过抗美援朝的故事，还有往事，一段尘封的激情岁月由此徐徐展开。剧集呢，当天首次官宣的主要阵容呢，导演张黎曾经打造了《大明王朝1566》，还有《人间正道是沧桑》，还有《少帅》等经典的大剧，擅长以特别细腻的镜头语言来诠释宏大叙事间的个体命运，为作品赋予了更加厚重的思辨质感，还有艺术张力。所以这个导演阵容，还有创作阵容以及演员阵容还都挺强大的。什么时候上呢？这现在是官宣阵容啊，什么时候上，咱后续再听他的具体的介绍。反正一看这部剧，应该是。这个首先结构架构内容还有演员阵容导演阵容都不错，肯定又是一部好剧了啊。行吧，时间差不多，以上就是今天畅聊天下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也欢迎您继续留在滨海之声广播收听稍后更为精彩的其他内容，明儿见。

0: 二点整。
1: 城市里的时间、空间、瞬间，
2: 城市里的生活、舞台、轮廓。FM 100.1，滨海之声，
1: 都市广播，讲述都市生活。
3: 一度电能干什么？
4: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5: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4: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5: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4: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2: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6: 我觉得晚安这个词儿不意味着一天的结束，而是一个冲锋的信号，它代表着真正属于我个人的深夜时光终于要来了。
7: 不熬夜成了这个时代最难的自律。你为什么熬夜？网络调查给出了令人震惊的结果，因为工作身不由己的只占10%。超过70%的年轻人有熬夜习惯，90%的年轻人猝死、脑溢血、心肌梗塞都与熬夜有关。醒醒吧，这个世界已经开始光明正大的惩罚熬夜的人。但你总会有一天知道，清晨的鸟语花香比冰冷的屏幕更值得珍惜，因为早起而拥有的时间更能让你靠近理想。清晨的粥比深夜的酒好喝，家里的床再硬也比医院要舒服得多。不要再假装抓住时间了，规律作息，健康睡眠，去迎接生活给予的温柔馈赠。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8: 孤独行走在喧嚣的都市，每当夜幕降临，你是否感到更加孤单，需要一些温暖？滨海之声，午夜咖啡，我在这里守候，倾听你的午夜心事，分享你此刻的心情。

大家好，这里是滨海之声广播正在直播的午夜咖啡，我是吴佳。今天晚上我们和大家一起来听老歌，一起来回忆往事。在生活当中，我们会不经意间听到一首熟悉的歌曲，此时此刻便会情不自禁地想起一段往事，或者是一个人。这个人也许是你的亲人、你的朋友，或者是你的同学。停下来问一问自己，为什么会是这样呢？深思熟虑之后，却终究没有得到答案。后来慢慢的，随着时间的流逝，也开始自己有了理解。一首歌，锁住一段回忆，这也许就是最好的诠释吧。

爱情曾经邂逅过自己，但是却不曾有那么一首歌勾起我的回忆，让我记起那曾经的点滴，慢慢的开始忘记了，开始淡出我的生活。我的心那么小，可以遇见的人不多，可以付出的也只有那么几个。你不是我的，我也不是你的。一首歌，一个人，自己一个人久了，慢慢的开始习惯了，但是总觉得少了些什么，所以总想着有那么一个人，有那么一首歌，能够陪伴在我左右。经过那么多天的思考，才鼓起一丝丝的勇气说出了口，结果却那么不尽人意。但是我相信缘分终会来到的，感觉它就会在不远的前方。手机里面总是存着几首别人推荐的歌曲，听着也的确不错。每次心里面不开心的时候，或者自己一个人孤独无助的时候，就会拿出来听一听，以便让自己的心灵感到欣慰，同时也会感觉到他们给自己的精神支持，尽管他们有时候不在我的身边。

0: 独行走在喧嚣的都市，每当夜幕降临，你是否感到更加孤单，需要一些温暖？冰海之声午夜咖啡，我在这里守候，倾听你的午夜心事，分享你此刻的心情。
1: 大家好，这里是滨海之声广播正在直播的午夜咖啡，我是吴佳。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一起来听一首歌，回忆一段过往。有朋友说，最早的时候听一位老姐给他推荐了一首歌曲，叫做《我拿什么来爱你》。听过这首歌之后，感同身受，身临其境般，每次听到这首歌都会想起这位姐姐，心里面有时候会有不舒服，或者受委屈的时候，都感觉姐姐在默默地支持她。的确，姐姐很疼她。现在呢，也参加

工作了，以后自己也慢慢的长大了，想着今后一定会好好的回报姐姐，也希望姐姐今后生活能够幸福美满。

歌曲总是在不断的更新，身边的朋友也总在变化，不知道过了多久，耳边又会响起那首熟悉的旋律，脑海里边也会浮现出过去的点点滴滴。陈慧娴的《千千阙歌》，优美的旋律，朗朗上口的歌词，曾经一度吸引着我。最主要的是，推荐人是来自一个小姑娘，所以每次听到这首歌曲的时候，都会想起她。也不知道她现在过得怎么样了，真的感觉好久都没有联系了。只是每个人都会有自己的生活方式，有些人注定不爱红妆爱武装，有些时候注定是有缘无分的，至此也就不好意思再去打扰别人平静的生活，也只好默默地祝福他一切都好。

邓丽君的一首《月亮代表我的心》，一下子把我们的回忆拉到了曾经的那个过往。每首歌曲对于每个人来说都会有它特定的意义，我们在不同的境遇下听到了不同的歌曲，感触都是不同的。所以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来听老歌，一起来回味我们的过往。接下来我们再来听一首老歌，来自弦子的《舍不得》。

孤独行走在喧嚣的都市，每当夜幕降临，你是否感到更加孤单，需要一些温暖？滨海之声午夜咖啡，我在这里守候，倾听你的午夜心事，分享你

心情。大家好，这里是滨海之声广播正在直播的午夜咖啡，我是吴佳，我们和大家一起来听老歌，一起来回忆过往。其实还有很多的歌曲曾经会让我们自己爱不释手，依然还记得自己为了更高的梦想在奋斗的时候听过的歌曲，都曾在不知不觉中激励过我们。比方说汪峰的《飞得更高》，还有《北京北京》，这些歌曲都曾经为很多人加油打气过。听着这些歌曲确实让我们心中充满了希望，所以才会勇往直前。很多的歌曲对于每个人来讲都会有它特定的意义，尤其是当我们在遭遇一些事情的时候，当我们颓废的时候，有些歌曲确实会给予我们力量。

一首歌曲，一个人，一段难忘的回忆。有时候很想念一个人，想要找一首歌，想要锁住一段记忆，结果却没有成功。自己想了很久，到最后也没有想明白。可是有时候，当旋律自然而然响起的时候，那个人就会在你的回忆当中跳跃出来。我想，有些事情是可以忘记的，有些事情是可以纪念的，有些事情能够心甘情愿，而有些事情却一直无能为力。不知道怎么样才会有结果，心里面还是很向往的。听一首歌曲，会想起一个人，也会想起一段记忆，但我们总不能总活在过去。正如那句话所说的，每个人都活着，但是有的人活在过去的记忆里，而有的人是活在对未来的憧憬中。只有活在今天的人，是把自己的一生掌握在自己的手中。所以最关键的还是要好好把握现在所拥有的一切。好了，看一下时间，今天的午夜咖啡要和大家说一声再见了，非常感谢大家的陪伴。节目的最后，我们和大家听到的是刘若英《我的眼前的幸福》，送给大家，祝大家一切都如意。明天晚上同一时间，午夜咖啡，我们

为对你一往情深，你会陪我看尽日月星辰。我以为爱得奋不顾身，你会陪我直到山穷水尽。

有吻过你，这毕竟并不存在。人声车声开始笑和逝。

放眼江湖，影啲混像，无端啊百姓要打一场。呢、這个叫做大哥，嗰、那个叫做王，搞到个精神啊鬼咁紧张。我宁愿同你四围荡，天黑啊陪到个你天光。同花讲古，同鱼冲凉，得闲啊加料啊炖鸡汤。望下武林啊个个疯狂，四大天王啊当佢四人帮，无情无义兼冇立场。出刀啊出棍啊出埋枪，话知佢江湖点鬼样？长城又话我哋游长江，一生啊陪你做逍遥帮，要你啊叫我做拍拖王。

我一直都以为同佢一齐我好有满足感，因为我哋嘅速度好快，快到可以追到任何嘢，甚至乎系超越风烟。但系可惜，我追唔翻你。可能我从来冇讲过一句打动你嘅说话，可能我从来冇做过一件令你留恋嘅事，所以到咗最后，你选择离开我。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15号，星期四，农历9月初6，北京晴转多云，24度到1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向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致贺信。
0: 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确保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引发热烈反响。
1: 李强出席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
0: 赵乐际集体会见出席2026年国际议员友好交流论坛的各国代表。
1: 丁薛祥会见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顾问委员会委员代表。
0: 系列报道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红军三大主力大会师的核心区域甘肃。
1: 前三季度，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近40万亿元，同比增长18.8%。
0: 我国再添4处世界灌溉工程遗产。
1: 胡塞武装称袭击沙特利雅得国际机场等目标，沙特主导的联军数十次袭击该组织控制区。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向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广交会致贺信。习近平指出，广交会创办70年来，在促进中外贸易往来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已成为中国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推动建设开放型市场。

0: 界经济的有效平台。新形势下，中国愿同世界各国携起手来，共同维护多边贸易体制，保障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拓展国际经贸互利合作空间，推进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为世界发展繁荣持续注入新动力。第140届广交会当日在广东省广州市开幕，由商务部和广东省人民政府共同主办。
1: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为世界发展繁荣持续注入新动力。
0: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十五五时期是实现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目标的关键时期，要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不断提高人民健康水平，确保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卫生与健康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大家表示要把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不折不扣落到实处，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朝着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的目标迈进，为人民带来更多健康福祉，为民族复兴的光荣梦想奠定健康基石。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要建成的健康中国是均衡普惠、优质高效的健康中国，应当具有强大的健康管理能力、疾病防控能力、医疗服务能力、医保支撑能力、医药创新能力、人才培养能力。国家卫生健康委科教司监察专员郑中伟：
3: 新时代我国卫生与健康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实现全方位进步，根本在于习近平总书记领航掌舵，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我们将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全方位全周期守护人民健康。
2: 现场聆听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西安交通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党委书记马新阁备受鼓舞。
4: 我们要把讲话精神贯穿在医院内部改革治理的各个方面，通过以疾病为中心向健康为中心转变，通过服务体系模式的创新、服务能力的提升、学科建设、队伍建设、创新发展等，为能力强大贡献医疗机构的力量。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预防是最经济最有效的健康策略，要抓细抓好卫生与健康各项基础性源头性工作，夯实全民健康根基。作为三明医改的一线实践者，福建省三明市沙县区卫生健康局副局长刘建明深感责任重大。
5: 我们将深化医防融合，联动沙县区总医院、基层卫生院与家庭医生，做实高血压、糖尿病等慢病共管，同时推进重点人群早筛早防，把健康服务延伸至社区乡村，以源头防控减少重病发病，真正把三明医改、人民至上、岗位人先的要求落实到基层一线。
2: 辽宁省阜新市张武县阿尔乡镇阿尔乡村卫生室村医梁春荣：
6: 在阿尔乡村，我就是乡亲们健康的守门人，今后我不仅要当好看病治病的全科医生，更要当好健康管理的指导员，我会继续走村入户，引导乡亲们树立正确的健康观，做好慢性病综合防控和疾病防控体系的网底工作，让大家呢少生病。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深入实施医疗卫生强基工程，优化医疗卫生机构功能定位和结构布局，促进分级诊疗，让群众能就近看得上病、看得好病，不断提高群众看病就医的便利度和满意度。雄安宣武医院作为雄安新区首家三级综合医院，肩负着提升新区医疗水平的光荣使命。雄安宣武医院党委书记曹培峰：
7: 我们将牢记总书记嘱托，把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的学科与专科优势真正衬到新区来，努力提升六个能力，同时以公益性为导向，深化公立医院改革，让老百姓在家门口就能看名医，把优质医疗资源送到群众身边。
2: 海南省第五人民医院护士长邢少云：
8: 印象最深刻的是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完善防治康管全链条服务。作为一名扎根海南盲风防治一线31年的基层护士，我真切体会到全链条服务正是患者最需要的健康守护。盲风防治不只是防控传染病，更要做好基层康复、长期照护、心理疏导，守护患者尊严。
1: 北京协和医院第12批第一期援疆医疗队队员朱莹莹。
2: 作为援疆医疗队的一员，我深深感受到群众对于就近就便看病治病的需求有多么的迫切。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强调的，要打造一支数量充足、结构合理、素质优良的医务人员队伍，这正是边疆基层最需要的。我将坚守人民至上，发挥专业所长，努力做好交流带教、队伍建设等工作，打造一支带不走的医疗队，守护各族群众健康。
3: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广州出席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李强表示，今年是广交会创办70周年，习近平主席专门发来贺信，充分肯定广交会取得的成绩，重申中国扩大高水平开放的坚定决心。一个日益开放、持续创新、重信守诺的中国，为世界带来新机遇，提供新动能，注入确定性。李强指出，广交会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不断焕发新的生机活力，其中蕴含着朴素而深刻的启示。其一，市场联通不是博弈工具，而是创造增量的有效举措。中国致力于推动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不断融合，共同成长，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其二，国际贸易不是账面数字，而是增进福祉的自主选择。中国作为超级卖家和超级买家，给各方带来的更多是惠邻效应与富邻效应。其三，互利共赢不是单向妥协，而是相互赋能的彼此成就。中国永远是发展中国家可信赖、可倚重的好朋友，愿在现代化道路上与广大发展中国家携手相伴、坚定同行。李强强调，中国将持续推动高质量发展，扩大高水平开放，分享更多市场机遇，拓展更多互利合作，坚定维护国际经贸秩序，为世界经济增添更多动力。世贸组织总干事伊维拉在视频致辞中表示，中国发展取得巨大成就，为世界提供难得机遇。广交会是连接中国与世界的重要平台，希望各方共同打造开放、基于规则的全球贸易体系。来自近90个国家和地区的700多名各界代表出席开幕式。开幕式后，李强巡视了广交会企业馆。黄坤明、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4: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广州出席广交世界70年座谈会。在听取与会境外采购商和参展企业代表发言后，李强表示，广交会举办70年来，伴随中国开放和发展不断成长壮大，不仅成为中国对外开放的亮丽名片，也成为世界观察中国的重要窗口。不仅成为传统货物贸易的大舞台，也成为新型贸易发展的风向标；不仅成为中外经贸合作的纽带，也成为增进理解友谊的桥梁。李强表示，这些年参加广交会的各国企业往来业务更加多元，正从贸易伙伴向创新伙伴、投资伙伴、产供链伙伴等全方位合作伙伴逐步升级，能帮助企业进一步用好广交会平台，更好把握中国发展机遇。中国将继续厚植开放创新生态，优化外商投资环境，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欢迎各国企业更多投资中国，深耕中国市场。希望中外企业积极促进全球供需对接，引领国际创新合作，讲好互利共赢故事。站在70周年新起点上，要把广交会这块金字招牌擦得更亮，打造智慧广交会、绿色广交会、人文广交会，为世界经贸合作贡献更大力量。来自近30个国家和地区的约70位工商界人士参加座谈会，企业代表。

0: 言表示，70年来各国企业同广交会共同成长，当前中国制造的竞争力日益增强，对中国发展前景充满信心，愿坚定与中国同行，共享创新，共促成长，实现互利共赢。座谈会前，李强参观了广交世界70年主题展，向老广交代表颁发纪念徽章、证书并合影。黄坤明、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在北京集体会见出席2026年国际议员友好交流论坛的各国代表。赵乐际表示，习近平主席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旨在推动建设一个更加美好的世界。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各国议会一道，共同落实四大全球倡议，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密切各层级多领域交流交往，为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促进人民相知相亲。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15/5规划纲要有关情况，表示中国将继续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同各国共享机遇，共促发展。与会代表表示，各国立法机构应加强对话合作，广泛凝聚共识，为各自国家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与世界和平稳定繁荣做出积极贡献。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13号在北京会见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顾问委员会委员代表。丁薛祥重点围绕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同各位委员进行交流。他指出，人工智能是引领新一轮技术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关键力量，要把这项塑造未来的技术发展好、运用好、治理好，更好造福全人类。欢迎大家支持和参与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建设，促进共同繁荣，维护共同安全。顾问委员会成立26年来，成为中外对话交流合作的重要平台，希望各位委员为中国教育事业和经济发展做出更多贡献。顾问委员会主席库克等赞赏中国人工智能等领域发展成就，表示愿继续深耕中国拓展合作，更好发挥桥梁纽带作用。
2: 赶去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
1: 今天走进红军三大主力大会师的核心区域甘肃，请听《陇原大地谱新篇》，采制总台记者王岩、张乐荣、韩萌。
3: 秋日的甘肃甘南迭部县达拉乡鹅涧村，群山环抱，流水潺潺。村里的一座小院中并排矗立着两栋建筑。1935年9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就在这里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鹅涧会议。会议决定将红一、红三军和军委纵队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在危难之中稳住了长征前进的脚步。如今越来越多的游客正沿着长征足迹来探访这处红色旧址。迭部县鹅涧景区讲解员帕巴草：
4: 随着红色旅游的热度不断攀升，相比去年游客人数增长1倍多。
3: 在沁阳环县山城乡，山城堡战役纪念碑巍然挺立，距离纪念碑10余公里处留存着一条红军战壕。1936年，三大主力红军会师之后，长征的最后一战山城堡战役在这里打响。环县委党史办主任吕志辉介绍，
5: 红军啊一进入三城堡，当地群众就腾出窑洞，让出水窖，贡献灶具，提供食宿。有的群众还给红军带上向导，提供情报。战后啊，当地群众为了给伤员提供担架，把自己的家里的门板都捐献出来。
3: 立足独特的红色资源优势，甘肃先后推出20条红色精品文旅线路，串联起全省主要红色地标，红色民宿、红色主题餐饮等新业态正蓬勃兴起。在迭部县鹅涧村，开民宿、经营农家乐成为村民增收的新选择。自2024年起，村集体年均收入突破20万元。村民人轻刀结的太爷爷，当年随长征队伍来到鹅涧村，因伤留在了这里。如今人轻刀结开启了民宿，日子越来越有奔头。
6: 依托红色资源，自家建了民宿，游客来了也有地方住，也有一份钱挣。
3: 在沁阳东数西算产业园区里，

0: 各大数据中心机房全天候满负荷运转，从算力零基础到制算规模占全国近十分之一。四年多的时间里，园区按下快捷键，跑出加速度，这片红色热土亮出了中国算股的新名片。园区管委会主任宗廷所介绍，在全国八大枢纽节点中，庆阳已成为算力增速最快、增量最大、制算占比最高、消纳最充分的集群。
1: 十五开局，我们已经实现了开门红，制算的规模占到全国近10%，铺设了毫秒运算的网络，国家算力互联互通，甘肃区域节点正式获批，园区建成数据中心12栋，芯片、算力模型应用的全链路生产加速构建，园区绿电使用率等核心指标保持全国领先。
0: 目前超过500家数字企业在庆阳扎根，从算力调度、大模型训练到 AI 芯片设计，革命老区庆阳正以算力为牵引，数字产业生态加速成型，打造黄土高原上的算力高地。庆阳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主任郑树东：
2: 我们将重点推动一出一进实现突破，出就是加大力度推动资源出海，进就是引进服务器、芯片、液冷装备等上游制造业和模型训练、数据加工、行业场景开发等下游产业，把算力优势向智能产业链全链条拓展。
3: 本台消息，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前三季度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0.9%，九月份当月同比上涨0.9%，涨幅比上月扩大0.1个百分点，物价总水平保持平稳运行。分品类看，九月份鲜菜鲜果市场供应充足，食品价格有所下降，能源价格受国际原油价格持续高位运行影响，涨幅有所扩大。在养老、托育等生活服务需求稳步增长带动下，服务价格相比去年实现温和回升，同比上涨0.8%。从生产领域看，今年前三季度全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上涨2.3%，九月份当月同比上涨5.0%，已连续7个月保持上涨态势。人工智能、算电协同等领域加快发展，市场竞争秩序持续优化，推动电气机械、计算机等下游制造业价格持续改善。
4: 海关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三季度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近40万亿元，同比增长18.8%，为近五年同期最快。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5: 今年前三季度，我国货物贸易出口23.2万亿元，增长了16.4%。其中，三季度出口规模首次突破8万亿元，增长22%。海关总署新闻发言人、副署长王军表示，驱动我国出口保持较快增长，主要得益于我国产业链体系完备，先进制造业不断发展壮大，能够精准、迅速、有效地响应全球生产消费需求，提供优质稳定的供给。
6: 前三季度，我国装备制造业引领作用突出，贡献了近90%的出口增量，中间品占出口总值的比重超过一半，有效发挥全球产供链稳定锚的作用，出口产品向质向率，集成电路出口增长99.1%，电动汽车、锂电池、风力发电机组及其零件等绿色产品分别增长72.3%、36.4%和22.4%。
5: 前三季度，我国进口增速快于出口5.9个百分点。王军表示，这主要得益于我国经济运行平稳，超大规模市场效应持续释放。进口规模的不断扩大，不仅是国内生产消费需求的客观反应，也充分展现了我国有序扩大自主开放和单边开放的实际成效。中国是世界市场，是开放共享的市场。
6: 先进制造业不断发展壮大，对关键零部件等各类中间品需求旺盛，同时随着我国居民消费需求从有没有向好不好转变，对各国好物的进口需求持续扩大。
3: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召开发布会，教育部、国家体育总局、吉林省人民政府相关负责人介绍长春2027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筹备情况。本届大冬会

0: 将于2027年1月15号到25号举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1: 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采用长春主赛区、吉林市分赛区双城办赛模式。国家体育总局副局长佟立新介绍，
2: 长春大冬会目前正处于参赛报名阶段，截至10月12日，共有63个国家和地区的3716名运动员、教练员、官员完成了报名。
1: 目前全部竞赛场馆改造升级工作有序推进，赛事坚持盘活现有场馆资源。大冬会组委会副主席、吉林省副省长孙简：
3: 我们不新建任何永久性的场馆，全部基于现有的场地进行轻干预微改造。赛后呢，所有的场馆都将向公众开放，让赛事的资源啊尽可能转化为民生的红利。
1: 组委会相关负责人介绍，本届赛事秉持简约、安全、精彩的办赛理念，竞赛组织、志愿者、交通、医疗、气象等全链条保障体系基本就绪。
0: 本台消息，2026年第13批世界灌溉工程遗产名录，北京时间昨晚正式公布。我国申报的河南沁河广利渠五龙口、甘肃讨赖河绿洲灌溉系统、江西上饶市广信黄沙渠、福建长泰龙津古碑灌溉工程全部成功入选。至此，我国世界灌溉工程遗产总数已达46项。
4: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经党中央批准，中央依法治国办日前启动领导干部依法办事情况法治督查，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依法决策、规范涉企执法等方面，督查组赴河北、黑龙江、福建、山东、西藏、陕西、青海、新疆8省区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开展实地督查。
4: 中国人民银行昨天公布的金融数据显示，9月末广义货币 M2 余额近360万亿元，同比增长7.2%，社会融资规模存量超468万亿元，同比增长7.1%，二者增速同经济增长、价格总水平预期目标相匹配，显示金融总量增长合理，助力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前3季度，人民币贷款增加11万多亿元，资金更多流向科技创新、绿色发展和中小微企业等重点领域。
0: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昨天启动2026年社保服务近万家活动，各级人社部门依托15分钟加5公里服务圈等载体，布设服务站点、自助终端，推动服务窗口前移，推广智慧化服务，让社保服务更为便捷。
4: 经中央军委批准，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联合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国家广播电视总局、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组织拍摄了电视纪录片《伟大远征》。该片从今天起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播出，国防军事频道等其他频道重播，中央主要新闻网站、重点门户网站和学习强国平台等同步推出。
5: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4: 本台消息，也门胡塞武装14号表示，该组织使用弹道导弹袭击了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并称导弹精准命中目标。胡塞武装还使用3枚弹道导弹袭击了沙特主导的联军在也门境内2个地方的军事目标，造成大量人员伤亡，并导致多辆车辆受损。也门胡塞武装当晚还说，过去24小时内，沙特主导的联军对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发动了42次空袭及导弹袭击，目标涉及也门首都萨那、塔伊兹省等多地。胡塞武装称，自也门局势在9月3号升级以来，沙特对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的空袭和导弹袭击总数已经达到2323次。联合国秘书长副发言人14号表示，一位联合国也门问题特使办公室工作人员获释，他自2024年以来一直被胡塞武装拘押，目前已经回到家中与家人团聚。截至目前，仍有71名联合国工作人员被胡塞武装拘押。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新加坡海事及港务管理局14号晚间说，2艘在新加坡注册的

0: 集装箱船据报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时被不明投射物击中，其中一艘着火后沉没，两艘船上的船员都安全。
1: 国际能源署14号说，受中东和俄罗斯柴油出口持续受阻等因素影响，全球柴油市场供应紧张局面加剧，库存持续下降，柴油供应紧张态势预计将持续到2027年。
0: 美国劳工部14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受能源价格上涨等因素推动，美国9月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3.7%。由于当天发布的通胀数据超预期，市场对美联储本月底再次加息的预期升温。数据公布后，美国股指期货走低，十年期国债收益率和美元指数均显著上涨。
1: 日本民众14号晚在东京的美国驻日本大使馆附近举行集会，抗议近日发生的驻日美军士兵涉嫌抢劫杀害冲绳女性案件，并反对即将举行的日美联合军演。
0: 记者14号获悉，土耳其伊斯坦布尔遭遇强降雨，引发严重城市内涝，多条主干道积水成河，多地发生路面塌陷，部分地铁站和公交车进水，交通大面积瘫痪。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萧元、方亮、孙稳、张永鹏，主播雨欣、忠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我是一滴水。
3: 我也是一滴水。
2: 我来自清澈的小溪。
3: 我来自洁净的水库。
2: 在花园我滋养花朵，
3: 水龙头没关紧，我流进了下水道。
2: 我汇入大江大河，浇灌万顷农田。
3: 污水排进河道，我散发臭味，黑得像墨水。
4: 珍惜水资源，让每一滴水都各得其所。
5: 有你在更精彩，
6: 有我在看滨海，调频100.1滨海之声，
5: 最特别的存在，

0: 让新闻贴近耳朵，
1: 用资讯关联生活，
0: 声声入耳，时时相伴。FM 100.1，滨海之声。
1: 天津银行第三代社保卡，一卡畅享智慧生活。来天津银行免费办理更换第三代社保卡，一站式办理，快捷安全，免收境内 ATM 跨行手续费等多项费用，更有海鸥存、幸福存单等特色存款产品。详询天津银行滨海分行辖属各网点，或通过天津银行手机银行 APP 购买。智慧天行，共赴未来。
0: FM 100.1，滨海之声广播，深耕滨海，服务大众。滨海之声广播，把握时代脉搏，汇聚传媒力量，为有梦想的企事业单位及商家客户提供更多发声渠道。欢迎来电洽谈，栏目合作、广告宣传、活动推广、广播剧制作、录音棚业务。垂询电话：6562-2636。6562-2636。
2: 哇，这一天可困死我了，终于可以

0: 睡个觉了。
1: 哎，老公，你别忘了把充电器拔了再睡觉啊。
0: 哎呀，不用拔，天天都得充电，拔来拔去麻烦死了。
2: 近日，四川成都一住户因未拔充电器致充电线自燃，火势一两分钟内蔓延至天花板。当事人张先生称，客厅的手机充电插头没拔，睡觉之后听到客厅里噼里啪啦在响，门一打开很多黑烟，火苗窜到天花板上，客厅物品都被损毁，财产损失达十几万元。
3: 好家伙，拔拔拔，我马上就拔。
4: 充电器如果长期不从插座中拔出，线路会老化发热，造成绝缘层破损，可能引起短路，严重时会导致火灾事故的发生。小事不小，心中记，消防安全无儿戏，别让小小充电器酿成大危机。

0: 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滨海新区塘沽中心血站提示您：科学献血，无损健康。
1: 记录身边的，聚焦世界的，滨城快报第一时间带您聆听天下。

0: 在本期的槟城快报节目中，您将会听到
1: 联茂军到新区北部片区调研街镇重点项目建设情况，
0: 滨海新区搭建直播加短视频加社群立体化传播服务矩阵，
1: 前三季度我国外贸增长18.8%，
0: 今年9月份居民消费价格同比上涨0.9%，
1: 多名美国参议员致信特朗普要求撤销美俄柴油协议，
0: 泽连斯基表示基辅遇袭前没有获得预警，特朗普称仍与乌共享情报。听众朋友早上好，北京时间早间的7:05，欢迎您收听，这里是天津滨海之声广播早间正在播出的槟城快报，我是罗健。
1: 大家好，我是宋晓。
0: 今天是2026年10月15号，星期四，农历9月初六。我们来关注天气情况，现在户外的即时气温为14度，今天全天多云，最高气温25度，最低气温15度，东南风转微风。
1: 限行方面，今天天津市外环线以内机动车车牌尾号限行的数字是3和8。滨海新区消防救援支队提醒您，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请不要在楼栋的公共门厅、疏散走道、楼梯间等处停放电动自行车或者是为电动自行车充电，违反高层民用建筑消防安全管理规定的，将依法处以罚款处罚，引起火灾造成严重后果的，将依法追究相关人员的刑事责任。

0: 我们来关注新闻。13号，区委书记连茂军到新区北部片区调研街镇重点项目建设情况。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天津重要讲话精神，立足自身优势和禀赋，扎实有力推进项目建设，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推动街镇高质量发展不断取得新成效。天津一鹏医疗器械有限公司是一家专门研发生产销售一次性使用医疗器械耗材的韩资企业。连茂军走进企业厂房，听取寨上街道资产盘活和项目发展情况汇报，详细了解企业产品研发、市场应用、增资扩展情况，希望企业扎根新区、深耕新区，加大新技术、新产品布局力度，持续拓展业务规模，不断提升核心竞争力和市场占有率，努力实现更大发展。他叮嘱有关部门和街镇要精心做好服务保障，为企业发展创造良好条件。
1: 天津汉盐水产盐田海参养殖基地项目由天津长芦汉盐现代水产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建设运营，依托汉沽盐场百里盐田的独特资源，并与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合作开展海参育苗攻关，成功探索出盐田海参绿色养殖模式，填补天津市规模化生态次深养殖空白。来到了养殖区域，连茂军查看主要产品展示，了解设施布局、水产品种、市场拓展等情况，强调要加大良种繁育技术研发投入，加快构建苗种选育、盐田养殖、精深加工等全链条发展格局，坚决守住品质，全力开拓市场，积极打响品牌，不断提高产品的附加值和市场的竞争力。他要求有关部门因地制宜发展特色农业产业，加强农特产品品种品质品牌建设，推动农文旅商深度融合，积极培育农业新质生产力，促进乡村全面振兴。
0: 近日，天津经开区关于支持场景培育和开放

0: 推动新场景规模应用的若干措施印发，这也是天津市首个聚焦应用场景培育与规模化应用的专项扶持政策。天津经开区将通过设立专项资金，完善全链条扶持机制，打造场景开放、测试验证、成果落地、产业赋能完整创新闭环，以场景创新牵引技术突破、成果转化和产业升级，为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赋能蓄力。
1: 据介绍，此次天津经开区以天津经开区加快场景培育和开放推动新场景规模应用工作方案为抓手，启动了场景机会、场景能力、场景案例三张清单摸排征集工作。两轮征集累计归集场景机会56个，场景能力63个，全面摸清了区域场景资源家底。此次新出台的专项政策聚焦绿色低碳节能、智慧城市治理、民生服务提升、产业智能升级、未来产业应用五大核心领域，通过资金扶持与多元保障机制协同发力，推动新场景朝规模化、市场化、产业化方向发展。
2: 一个方面呢，就是鼓励企业释放场景，只要愿意释放场景，企业做了投入，我们都会给一些补贴。然后呢，有技术能力的来解决我们的问题，可能也会有些投入，他在技术研发上的投入、产品验证上的投入，我们都会给一定的补贴。甚至双方合作成功了，为了降低双方各自合作的风险，我们对于保险也给一些补贴。刚才我说的上面这几个方面，我们都给予50到500万不等的这个补贴。
1: 本次专项政策的出台，是天津经开区依托自身扎实的产业基础，以场景创新培育新质生产力的重要举措，标志着区域场景创新正式迈入体系化、规范化、产业化发展新阶段。依托该政策，天津经开区将深度挖掘城市治理、产业发展、民生服务多维度场景资源，打造前沿技术落地试验场与产业化练兵场，畅通科技成果从研发到商业化落地的关键链路，加速创新成果迭代成熟，同时推动大中小企业融通创新，产业链上下游协同发展，持续吸引聚集优质科创项目与企业。
2: 那下一步，我们就根据开发区的这个特色产业的聚集程度，我们梳理了3个超级场景，它是能够成链成群的这个场景机会。未来呢，技术解决方案方、技术能力提供方就可以持续的跟踪我们这个机会，来长期的来解决我们这个问题。通过这个一个平台、一个政策、一个班子，给区域的产业呢，传统产业的智慧化还有这个信息化升级的过程中，带来更多的解决方案。
3: 近日汇聚亚洲顶尖城市更新实践的2026年度亚洲城市更新奖评选结果正式揭晓。在这场激烈角逐中，坐落于滨海高新区的天津智慧山项目，凭借卓越的更新理念和出色的落地运营，一举斩获城市更新运营银奖、城市更新工程建造优秀奖，成为我市城市存量空间在创新实践领域的亮点案例。
4: 亚洲城市更新奖作为目前唯一专注于城市存量改造领域的专业奖项，评审团队由27位国内外知名专家组成，被认为是亚洲城市更新领域极具权威性与专业性的行业标杆。本年度赛事共汇聚了500余个有效参赛项目，参赛项目覆盖历史街区活化、工业遗存改造、社区微更新、滨水空间再生、公共设施提升等多元场景。多年来，天津智慧

0: 通过持续不断的创意活动与社群运营，智慧山成功实现了从空间改造到内容运营的跨越，为亚洲城市更新提供了一个生动的天津样本。
1: 连日来，滨海新区人社局公共就业人才服务中心持续做实做细直播带岗就业服务，搭建直播加短视频加社群立体化传播服务矩阵，为企业揽才群众求职搭建直观高效的线上服务平台，切实打通群众就业求职最后一公里。直播带岗凭借不受时空限制、互动性强、对接精准的独特优势，深受广大青年求职者青睐。自今年八月份以来，区人社局公共就业人才服务中心积极探索常态化、专业化、场景化直播带岗新模式，推动就业服务从传统线下模式向云端服务升级，从简单岗位播报转变为沉浸式、互动式精准推介，在求职群体中积累了良好口碑、知晓度和公信力。
2: 为精准覆盖各类求职群体，细化就业服务场景，新区创新推行分层分类直播带岗服务模式，精准匹配不同人群的求职需求，结合服务定位与内容差异，新区构建常态化日常直播、街镇招聘会同步直播双线并行的服务体系，紧扣新区重点产业发展、企业紧缺工种、高校毕业生就业等核心需求，定制打造系列主题直播专场，以标准化精细化服务提升人岗匹配的精准度。新区建立线下招聘会逢会必播长效机制，对各街镇主办协办的线下招聘活动全部配套云端直播带岗服务，打造线下实景招聘、云端同步应聘的双线融合就业服务模式，打破时间空间壁垒，大幅拓宽就业服务的覆盖面。
1: 下一步，滨海新区人社局将持续升级直播带岗服务模式，针对重点用工企业推出定制化专场直播，彻底打破单一岗位播报的传统模式。工作人员将深入企业厂区、生产车间、办公区域、生活配套区开展实景直播，全方位沉浸式展示企业生产环境、工作场景、薪酬体系、时速保障、晋升机制等核心内容。通过实景探企带你看岗的沉浸式推介方式，让求职者直观、真实、全面了解企业全貌，实现云端看企、指尖择业、精准就业。新区将持续以数字化、场景化、精细化就业服务，不断擦亮滨城就业直通车服务品牌，全力稳就业、保民生、促发展，为滨海新区高质量发展夯实人才就业保障。
2: 最近，工业余热高效利用研究中心落户滨海中关村。
3: 2021年，看重经开区石化产业基础，辽宁石油大学联合经开区在滨海中关村创办了滨海石化产业研究院。今年，依托研究院，辽宁石油化工大学、经开区和节能行业龙头企业共同成立工业余热高效利用研究中心。大学提供技术，经开区有化工企业和电厂等应用场景。龙头企业负责将技术转化成产品，重点将工业生产中产生的余热进行高效利用。今天，由辽宁石油化工大学研发的余热回收两用机组完成工艺提升。这套设备主要用于化工企业和电厂，将生产时烟气中的热能进行回收。设备最大的亮点是实现了20度以上的余温就能回收，填补了行业中低温余热再利用的技术空白。目前，这项技术已经和南港大乙烯、南港华电等企业开展对接，预计今年底就将落地应用。与此同时，依托经开区生物医药等产业基础，余热回收还将拓展到更多应用场景。
4: 生物发酵的余热，以前呢，这部分余热呢，因为温度比较低，都白白浪费掉了。通过我们这个技术，那么给它利用起来，解决企业的能源自循环，那么实现企业的降本增效。
1: 13号，亚马逊在天津东江宗宝区建设一处全球集货仓。
3: 亚马逊天津出口集货仓面积达2.9万平方米，将京津冀、华北、东北等北方区域制造的商品在这里存储，再出口到欧美、澳洲等。这两年，京津冀区域不少企业的产品都在亚马逊平台进行销售，像北京的智能穿戴设备、平衡车，天津的自行车、地毯、宠物用品成为跨境电商平台上热销产品。此前，亚马逊在上海、宁波、深圳、厦门、青岛布局有5个全球集货仓，

0: 以往北方地区的商品要运到青岛集货仓进行存储，东江综保区属于海关特殊监管区域，国内工厂生产的货物进入这个集货仓就可以提前申报出口退税，压缩企业的回款周期。看重区位、港口和政策叠加的优势，亚马逊将第六个全球集货仓设在东江综保区里。
1: 去年呢，我们跨境电商的发展达到了650亿，今年呢，我们可能要达到800亿。围绕着跨境电商生态的建设，我们都会陆陆续续地出台相应的政策。
0: 通过天津集货仓，北方地区货物物流运输时间能节约2到4天，每个集装箱可以节省8000元的运费。随着亚马逊落户，第四方等近10家仓储物流服务商也在这里聚集。
2: 我们有这样的集货仓的话，它的服务商也会入驻进来，能够让更多各样不同产业带的卖家都能够有希望、有意愿来天津。
3: 第140届广交会将于10月15号到11月4号分3期在广州举行。本届广交会将迎来创办70周年的重要节点。展会3期展览总面积155万平方米，展位总数7.57万个，参展企业3.2万家。天津市共有455家企业参展，展位总数960个，其中参展企业较为集中的展区包括建筑及装饰材料、五金、家具、自行车、地毯及挂毯、园林用品等。本次天津企业参展相比往届主要有3大亮点，一是展位分配更加科学。为更好发挥广交会助力企业开拓市场的积极作用，市商务局报根据商务局相关文件的修订情况，对我市展位办法进行新一轮修订，进一步优化评审标准，明确政策导向，侧重支持生产型、科技型企业、自主品牌企业以及主营绿色低碳产品企业，进一步服务我市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二是参展结构更加优化。展位方面，市商务局细致摸排企业展位需求，在争取展位资源过程中，侧重自行车、五金、工业自动化和智能制造、新材料、化工等我市优势产业，展位构成与我市外贸产业适配度得到进一步提升。企业方面，市商务局积极吸纳优质企业参展，首次参展企业达到56家，单项冠军、高新技术、专精特新等优质企业达到137家，占比均为历史新高。三是多渠道助力企业成交。九月中旬天津绿博会期间，市商务局联合中国对外贸易中心成功在京举办了广交会贸易之桥中国产业型天津专场活动，邀请16家广交会优质采购商来京，采用前期匹配加实地探厂加路演推介加集中洽谈模式，与我市装备制造、新能源和自行车等6大产业50多家供应商进行精准洽谈对接。此外，市商务局积极组织引导企业参加广交会新品首发和外籍主播展位直播等活动，助力企业充分利用广交会平台资源，拓宽海外业务渠道。入秋以来，居民身份证集中到期，驾驶证期满换证业务叠加涌入，辖区公安办证业务迎来了阶段性高峰。为高效应对群众的集中办事需求，公安滨海分局各派出所优化窗口勤务，细化便民举措，提升服务效能，以有速度、有温度的政务服务全力保障群众的办证需求。
4: 每天早晨，小罗湾派出所政务大厅提前开启工作模式，民警刘甜甜提前到岗到位，梳理业务流程，调试办公设备，全力做好高峰时段办证服务保障，有序接待每一位办事群众。针对近期业务量激增的实际情况，派出所动态调配窗口警力，灵活开启潮汐窗口、午间值守、延时服务模式，通过专人前置引导、材料提前预审、现场答疑解惑，有效减少群众排队等候时间，杜绝重复跑腿，大幅提升办证效率。
5: 近期身份证、驾驶证换证业务明显增多，我们通过动态增开窗口、延期错峰服务，最大限度的分流客流，就是希望能够通过更加细致的服务，让群众少等待，更省心。
4: 据了解，滨海新区

0: 公安局各派出所依托公安一窗通办改革优势，身份证换补领、驾驶证期满换证等高频民生业务，实现一窗受理、一站式办结。窗口持续优化暖心服务，主动帮扶老年群体、异地办事群众，为老弱病残孕特殊群体开通绿色通道，针对行动不便群众提供上门办证服务，把便民服务精准送到群众身边。
1: 新港海事局近日走进经开区第一小学，开展防灾减灾主题科普进校园活动。
0: 活动采用科普展台展示、宣传资料发放、专题课堂宣讲、实操互动体验相结合的形式，围绕水上安全、消防安全两大板块开展沉浸式安全科普。课堂上，海事宣讲员结合小学生认知特点，细致讲解临水游玩、乘船出行、水域避险等水上安全常识，讲解涉水风险识别方法、险情处置以及自救互助技巧。同学们近距离接触应急装备，在互动体验中把安全知识转化为实操本领，夯实安全基础。
2: 今天听叔叔们的讲座，我学到了很多知识，了解到了如果在野外溺水要拨打什么求救号码。
3: 后续呢，我们海事部门将联合更多的这种中小学开展相关的科普宣讲活动，提升孩子们的风险识别意识和自救互救能力。
1: 连日来，位于太平镇崔庄村的太平葫芦特色产业园迎来了丰收季，百余亩葫芦地亩产值突破10000元，从种植、加工、烙化到销售培训，一条完整的产业链日趋完善。小葫芦正连接起越来越多人增收致富的希望。
4: 走进太平葫芦特色产业园，藤架上大大小小的葫芦挂满枝头，圆润饱满的八宝葫芦、造型奇特的鹤首葫芦、憨态可掬的奶嘴八宝葫芦，宛如一场葫芦艺术博览会。记者了解到，今年产业园种植葫芦106亩，品种从最初的30-40种筛选到10来种，都是市场抢手的好品种。产业园负责人徐林成说，今年亩产值超过10000元没有问题。而就在几年前，这里还是一片撂荒的废旧厂房，土地泛着白藓，种不了庄稼。2021年，徐林成带着团队在盐碱地上开荒余地，首年试种亩产值就达到5000元，而当时周边主要农田亩产值还不到2000元。
5: 我们种的呢，不只是葫芦，是一条从地里到非遗、到销售、到培训的这么一个产业链。山东的客商呢，直接来到咱园区啊，就开始直播，只要是好的东西，肯定是不愁卖的。
4: 产业链的不断延伸，让葫芦产业有了更大的社会价值。产业园先后与滨海新区创美助残基地合作，挂牌成立太平镇残疾人就业基地，组织多名残疾人参加葫芦烙化和葫芦种植技艺培训。通过系统学习，这些学员通过创作葫芦烙化产品实现了就业增收，有的还脱离了低保行列。2023年，产业园被认定为天津市农民就业创业孵化实训基地。截至目前，已通过线上线下形式义务培训3.4万人次，培养出38名中级及以上葫芦烙化匠人，每人年增收20000余元。
6: 来这学了烙化以后呢，手上有活干了，一个月挣一份收入，现在还能教新来的学员。
4: 此外，产业园的辐射效应正向周边村镇延伸。徐林成与小王庄镇、杨家白镇等街镇联动发展，带动百余户农户利用房前屋后空地种植葫芦，发展庭院经济。产业园统一提供优质种苗和种植技术，秋收时回购产品或帮助对接销路，农户种得下卖得出。目前产业园还融合种植观光、非遗体验、直播销售等多种业态，每年吸引大量游客前来打卡。小葫芦正成为太平镇乡村振兴的金名片。
7: 近日，泰达街道华纳社区党群服务中心内暖意融融，墨韵传风雅，巧手润银里，中外居民文化交流体验活动在这里举行。来自各个国家的外籍居民与社区居民代表、志愿者齐聚一堂，在书画赏析、书法体验、非遗剪纸的沉浸式互动中，感受中华传统优秀文化。
8: 活动现场46幅书画作品整齐陈列，笔墨间尽显国风雅致。社区宣讲员结合作品，生动讲述战国诗人屈原生平事迹、经典诗词内涵与传统典故，让外籍居民在墨香中读懂中国文化底蕴。

0: 社区老年书画爱好者现场执笔教学，从执笔姿势、运笔技巧到基础笔画书写，一步步耐心指导，外籍居民们凝神提笔，认真临摹，在一撇一捺中感受汉字之美。
1: 今天的活动很有兴趣，我学了很多东西，我带了孩子们，他们也很开心，学了新的东西。我是在这里泰达国际学校当幼儿园老师，我们整家来到泰达已经是两个月了，我非常喜欢住在中国，我觉得这里什么东西都很方便，那些人也很友善，我就很喜欢住在这里。
0: 在剪纸体验环节，社区老年志愿者化身讲解员，细致介绍剪纸文化渊源、基础技法与构图技巧，并分步示范。外籍居民们跃跃欲试，在志愿者一对一指导下，手持剪刀认真操作，简单图案逐渐成型。沉浸式体验让中外家庭在动手实践中感受到剪纸的独特魅力。通过搭建中外居民文化交流平台，让外籍居民深度感受中华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进一步增进邻里情谊，提升外籍居民的社区融入感与归属感。
2: 近日，滨海新区首届水印版画展在美术馆举行。
3: 画展由滨海新区文化馆、滨海新区美术馆、天津美术学院造型艺术学院联合主办，是滨城首次以水印版画为独立命题举办专题展，汇聚天津本土高校骨干水印版画艺术家与滨海新区版画创作群体的最新代表性成果。活动现场，滨海新区艺术工作者和版画艺术家们齐聚一堂，共同回望版画艺术的传承路，也道出一代创作者对水印版画语言重返当代的笃定信心。
4: 新中国成立之后，这些年的这个版画成长过程当中，滨海新区是占有重要位置的这样一个地区，出过很多好的作品，而且在全国都具有重要的影响。
3: 水印版画以刀代笔，以水为媒，以木成墨，在宣纸的纤维里完成干湿晕染与层层叠印。展览同期举办名家漫谈环节，滨海新区著名版画艺术家代表、天津美术学院代表及中央美术学院代表围坐对谈，从水印版画的东方哲学底色谈到滨城版画生态的可持续生长，共同为滨海新区文化建设注入美学力量。
5: 在这些作品当中呢，制作非常精良，这个艺术观念也非常超前，展示了我们天津市水印版画当前的艺术水平和艺术风采，
6: 传承了咱们天津它的优良的水印木刻的传统，同时也具有非常强烈的当代的气息和现代意识，对于这个提升滨海的文化品味它是无疑起到极大的作用的。
7: 近日，杭州道街道太和城小区居民反映，小区绿化带附近长期堆放着废品杂物和装修垃圾，影响环境的同时也存在安全隐患。
8: 记者来到太和城小区十号楼，在绿化带附近发现了大量装修垃圾，其中有些装袋但没封口处理，里面的板材、石膏粉散落一地，有些则直接堆在绿化植物上。而在绿化带后侧与楼栋之间的空地上，记者还发现了许多废品杂物，纸箱、塑料筐、海绵垫子，几乎每户窗台下方都有一个一米多高的杂物堆，看起来十分杂乱。
9: 引起火灾嘛，易燃东西别有异味，因为天气比较热，还是跟这个居民沟通一下。
10: 楼上能修两户人家装修呢，不是说一户扔这儿了，我感觉不太合适。你麻烦占一个垃圾箱，占那个车位也可以。咱就说，那绿化带是环保使用的，那这儿吧，咱们占一个地方，咱们完了事儿以后呀，可以就拉走了，也好装车。
8: 针对小区内的堆物和垃圾问题，记者联系了杭州道街道太和城社区居委会。
11: 我们跟物业说一声，让他们看看能收走收走啊。
8: 一周后，记者收到工作人员反馈，小区绿化带堆物和垃圾已清运处理。
12: 声声入耳，时时相伴
13: ，Always by your side, by your side.
12: FM 100.1，天津滨海之声。

0: 在斑驳的晨光下，大熊猫映雪正在享用自己找来的第一顿早餐。昨天他还是大熊猫保护研究基地里的客人，今天祖辈居住过的森林成为映雪们的新家。正是一天阳光最好的时候，年轻的周环夫妇前来枯枝、草叶和苔藓，准备搭建艾巢。新家看起来还有点简陋，但几个月之后，小周环将在这里学会飞翔。下午，雨林中炎热而潮湿，金黄色的海南长臂猿宝宝紧紧抱住妈妈，在十几米高的树冠之间坐起了过山车。今天他认识了好吃的猕猴桃和野荔枝。暮色四合，村庄的灯火星星点点，长途跋涉而来的亚洲象一家就在公路边休息，明天他们还将踏上新的旅程。聪明的大象知道，新家就在那个美丽的地方。
1: 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0: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枪声入耳，时时相伴。FM 一零零点一，天津滨海之声。记录身边的，聚焦世界的，滨城快报第一时间带您聆听天下。

这里是滨海之声广播早间正在播出的滨城快报。刚刚我们和您一同关注了连茂军到新区北部片区调研接镇重点项目建设情况。滨海新区搭建直播加短视频加社群立体化传播服务矩阵。

稍后您将听到九月份中国仓储指数今天公布，需求有所恢复，价格指数回升。海军辽宁舰航母编队赴西太平洋相关海域开展训练。国际方面，多名美国参议员致信特朗普，要求撤销美俄柴油协议。

0: 直播，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以下和您共同了解的是国内方面消息。昨天，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就公布了九月份中国仓储指数，指数较八月份有所回升，各主要分项指数升幅在1到6.8个百分点之间，仓储市场需求总体改善，行业运行呈现恢复向好态势。
1: 九月份中国仓储指数为49.7%，较八月回升1.2个百分点，仓储行业运行有所恢复。从业务规模上看，业务量明显回升，设施利用率同步提高。九月份业务量指数为52.8%，较八月回升5.5个百分点，设施利用率指数为51.4%，较八月回升6.8个百分点，两项指数均回升至扩张区间。前期受天气淡季压制的仓储需求有序恢复，叠加基建项目重大工程加快推进，钢材、化工产品、矿产品等大宗商品仓储业务量回升较为明显。从服务价格上看，收费价格回升，供需关系有所改善。九月份仓储收费价格指数为50.5%，较八月回升3.2个百分点，重回扩张区间。伴随业务量恢复，仓储收费价格上行，行业经营压力得到缓解。从库存与周转上看，库存水平降幅收窄，周转效率有所改善。九月期末库存指数和平均库存周转次数指数分别为49%和49.5%，两项指数虽仍处于收缩区间，但靠近荣枯线。企业持续去库存，但库存下降幅度收窄。分品种来看，化工产品、机械设备等库存水平有所上升，有色金属、建材等周转效率相对较好。从订单与预期上看，新订单回升至扩张区间，企业对后市预期向好。九月新订单指数为50.9%，较八月回升1.3个百分点。业务活动预期指数为56%，较八月回升2.8个百分点，在扩张区间继续上行。制造业需求改善，传统生产建设旺季延续，支撑仓储新增需求释放。三季度行业运行有所波动，季末呈现恢复向好态势。
2: 从后期来看，传统生产建设旺季仍将延续，设备更新、消费品以旧换新等政策持续落地，重大工程和基础设施建设加快推进，叠加秋季消费旺季来临，仓储业务需求有望继续改善，行业运行保持趋稳向好态势。
3: 记者从海军有关部门了解到，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昨天组织辽宁舰航母编队赴西太平洋相关海域开展训练，这是根据年度计划组织的例行性训练，旨在检验提升部队实战化训练水平，不断提高履行使命能力，符合相关国际法和国际实践，不针对特定国家和目标。
0: 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12号到13号在北京召开，大会传递出了哪些重要信息？未来我们看病就医会有哪些新变化呢？一起来了解一下。
4: 此次大会明确，健康中国应当具有强大的健康管理能力、疾病防控能力、医疗服务能力、医保支撑能力、医药创新能力、人才培养能力，能够有效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健康需求，主要健康指标持续稳步提升。
5: 六个能力它的核心呢，是让健康中国建设从一个战略目标它转化为可操作的一个体系能力的建设。健康管理和疾病的防控就主要是在管少生病，医疗服务主要是只要看得好病，医保的支撑、医药创新和人才培养呢，就是在强调要为这一套体系提供保障。所以这个六个能力呢，它不是一个简单的排列罗列的关系啊，它是实际上它是相互衔接的，它形成了从预防、诊疗到保障的一个闭环。所以这六大能力体现呢，就是从要素投入要转向能力建设。
4: 对于主要的健康指标，三个月前印发的《国民健康“十五五”规划》已经明确了未来五年一些主要的目标，比如到2030年，我国人均预期寿命要达到80岁，居民健康素养水平要达到40%等等。而要达到这样的预期目标，把健康关口前移是重中之重。此次大会也明确，预防是最基

0: 经济最有效的健康策略，要引导全社会树立正确健康观，进行有效的健康自塑和管理，引导广大青少年养成良好的学习生活习惯。
1: 把健康的影响要整个纳入到经济社会发展和公共政策的全过程中，就不能认为它只是医疗体系或者是卫生部门的事情，实际上要多个部门要齐抓共管，要形成一个很好的这么一个整个治理的能力都要提升上来。另外突出呢，主动健康包括通过健康管理要引导个人家庭和全社会呢来共同参与健康维护。
0: 此次大会提到，全面提高医疗服务水平是建成健康中国的一项重点任务，要深入实施医疗卫生强基工程，加强慢性病综合防控，完善防治康管全链条服务，加强卫生与健康领域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促进科技成果转化，做大做强健康产业。这次大会也明确要优化药品耗材集采、医保支付和资金使用政策，实现基金安全运行、医院良性运转、群众负担合理。在专家看来，这次大会与之前相比，更加突出了从以治病为中心进一步转向全生命周期的健康维护。
2: 最近有关洗衣凝珠的话题冲上了网络热搜，有网友发帖称啊，自己的家人在洗衣服的时候试图将两颗受潮粘连的洗衣凝珠分开，凝珠在撕开的瞬间突然炸裂，里面的洗衣液直接溅入到眼中，起初以为简单冲洗即可，不料啊疼痛加剧，到医院检查后才得知眼睛已经有一小块的角膜因被腐蚀而缺失。专家介绍，普通洗衣液有效成分浓度为10%到20%，而洗衣凝珠包含的高浓缩表面活性剂碱性助剂占比可以达到80%以上，直接接触眼球时腐蚀性远高于普通的洗衣液。
3: 一般呢，它有可能会造成这种三个方面的这种伤害。第一呢，就是像这种结膜的刺激和炎症，因为我们这个洗涤液当中呢，它含有的一些表面的活性剂这些化学成分，它进入眼睛之后呢，有可能会破坏我们眼表正常的这种泪膜和保护屏障，引起眼睛的这种刺痛、烧灼感，像流泪、畏光呀、眼睛红，严重的时候呢，可能都很难去睁开眼睛。第二个的话呢，它可能会损伤我们的角膜和结膜的上皮组织。因为我们角膜呢是眼睛最前方的这种透明的组织，它也是我们重要的这种屈光结构。高浓度的这种洗涤液呢，接触以后，它有可能会损伤我们角膜的上皮细胞，从而引起呢上皮的点状的剥落。严重的呢是有可能会引起大面积的上皮的这种损伤的。如果出现了上皮的损伤，它会引起明显的这种疼痛感、流泪、畏光，甚至呢会导致视物模糊。第三一个呢，它有可能会造成呢我们角膜的化学性的灼伤，因为我们如果说是损伤的上皮的话呢，上皮的修复时间还是比较快的，但如果损伤的更严重，把基质造成的损害，它就会导致呢就我们角膜的持续性炎症、水肿，严重的这种病例呢也会导致这种角膜的溃疡，后期呢会形成瘢痕，影响视力。如果不慎进入眼睛当中的话呢，要立即的冲洗，大量的清水呢，流动的清水进行冲洗，冲的时候可以眼睛呢这上下左右的转一转，把呢隐藏在一些结膜囊里边的或者是结膜褶皱里边的一些物质呢也能够给它冲洗的干净。如果说你戴着隐形眼镜，还是要尽快取下来的，因为隐形眼镜呢它如果液体进了之后呢，它会把它的液体封到这里边去。这有几种做法呢是不可取的，首先用手揉眼睛，就是揉眼睛呢有可能会加重角膜上皮的损伤，也可以使残留的洗涤液呢进一步的扩散。第二个呢，不要去拿其他的一些液体中和，比如说醋是酸的或苏打水是碱性的去进行这种中和性冲洗，这也是不可取的，因为这样的话有可能会造成这二次的这种化学损伤。再一个呢，就是也不要认为它不疼就没有问题，我就不管它了，我还是尽快的到医院呢去就诊去看一看。
4: 秋冬交替，气温走低，正是心梗、脑梗、肺栓塞等血栓性疾病的高发期。很多人不知道的是，这些凶险疾病的背后常常藏着同一个元凶，那就是血栓。血栓到底是什么？动脉血栓和静脉血栓又有什么样的不同？我们一块来了解一下。
5: 血栓是血液在血管内异常凝结形成的血块，主要分为动脉血栓和静脉血栓两大类。
6: 动脉血栓的最常见的原因叫做动脉粥样硬化， 这种

0: 血栓如果要是在脑血管里面，造成脑梗，在心脏里面呢，造成心血管的狭窄或突然间的堵塞呢，就是心梗。从下肢神经脉到下腔静脉到右心房右心室，一直到肺动脉，这都属于静脉血统。所以在这样的一个系统发生的这种血栓，我们都统称为静脉血栓栓塞症。
1: 血栓最容易盯上这几类人，第一类长期卧床，刚做完手术不能下床的。 第二类，久坐的人，一坐就是4个小时以上。第三类，孕产妇，怀孕时激素变化，生完孩子活动少，血液容易变稠，风险是双重的。第四类，吸烟的人，烟草里的有害物质会直接损伤血管内壁。第五类，肥胖的人，尤其还合并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的，血液更粘稠。第六类。 肿瘤患者，还有严重创伤骨折的人，血液本来就容易凝固，加上活动受限，风险更高。第七类，以前得过血栓的人，复发的风险明显更大。

0: 我们再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美俄领导人就俄罗斯向美国及全球市场提供柴油达成一致一事，欧洲多国以及欧盟近日纷纷出言反对。与此同时，欧盟通过了针对俄罗斯军工产业的约1600项制裁名单。俄美在对俄政策和能源供应上的分歧进一步显现。为什么欧洲一边强制制裁俄罗斯，一边却持续进口俄罗斯能源呢？美国和欧洲对俄政策的差异又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相关问题我们一起来听专家的分析。
1: 就说这次美俄的这个柴油协议，欧洲确实非常不满啊。欧洲认为这是一个危险的先例，等于是美国把这个制裁等于是抛开了乌克兰和欧洲，就部分的解除了对俄罗斯的制裁。那么欧洲认为这个欧洲买俄罗斯的油和能源和美国这次是不一样的，是因为欧洲过去啊就是俄罗斯能源最大的买家，那么它已经不断的在削减，已经量已经很少了。那么至于现在买那个天然气，俄罗斯的天然气也是在制裁之外的，因为它有一个期限，就是到2027年啊开始，就欧洲基本上完全不买俄罗斯的天然气了。所以欧洲认为这个性质，就是美国和欧洲的这个性质是不一样的。就是现在看呢，就是欧洲和美国对俄的这个政策的分歧越来越大。就是欧洲认为就是一直要对俄罗斯持续的施压，你看现在已经22轮的制裁，据说今年年底还可能推出这个23轮制裁，就是一直要把俄罗斯压到俄罗斯让步为止。那么美国呢就是说特朗普的政策就是说他更多的去压乌克兰啊，让乌克兰去做出更多的让步啊。但是就是说在这种美国和欧洲分歧越来越大的这个同时呢，欧洲也不想和美国翻脸啊。欧洲认为这次柴油这个协议呢可能是特朗普的短期行为，着眼于这个中期选举啊。所以我觉得下一步就是说美欧在乌克兰这个政策上的协调呢，我觉得还是得通过这个美国的中期选举之后来进一步的观察。
2: 美国国会两党部分参议员13号致信美国总统特朗普，要求撤销日前与俄罗斯就柴油贸易达成的协议。在这封公开信中，联合签名的6名共和党参议员和6名民主党参议员称，允许俄罗斯柴油进入全球市场对燃料价格的影响微乎其微，而俄罗斯由此获得的收入将无疑为其意图进行的消耗战提供资金。这些参议员还要求特朗普利用9月签署惩罚的2026年格雷厄姆制裁俄罗斯和伊朗法案，加大对俄罗斯等国的经济施压。媒体报道指出，签署这封公开信的包括前参议院共和党领袖米奇·麦康奈尔及其他多名资深参议员，这说明特朗普所在的共和党内的资深成员在11月3号中期选举前与特朗普产生了分歧。
0: 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即将在格陵兰岛开展大规模的石油、天然气和矿产资源勘探。特朗普称，有专家表示，格陵兰岛拥有大量易于开采的石油，更。

0: 要的是从美国和欧洲防御和进攻的安全角度来看，格陵兰岛的重要性无可比拟。美国、丹麦及其自治领地格陵兰岛9月22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签署协议，根据该协议，美国将进一步扩大其在格陵兰岛的军事存在。协议所设的相关安排引发了格陵兰岛居民的担忧。丹麦有媒体称，需要警惕美方今后对协议的执行和解读。
1: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3号称，俄军当天使用弹道导弹袭击了乌首都基辅，但乌方事先没有收到西方伙伴的预警。美国总统特朗普同一天表示，美方仍在与乌克兰共享情报。泽连斯基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此次俄方袭击的主要目标是能源基础设施。基辅4号热电厂被击中，乌方防空系统直到弹道导弹接近基辅时才探测到了来袭目标。他说，我们又一次没有收到伙伴方的提前预警。泽连斯基在接受美国全国广播电台采访时表示，美国还没有停止情报共享，但乌方已经收到相关合作可能终止的警告。
0: 乌克兰总统顾问别斯克列斯蒂诺夫14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过去一晚，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对运行中的星链卫星互联网系统终端实施了限速，乌军事先并没有收到相关警告，导致多个任务中断。
2: 夜色与阳光的完美分割，
3: 霓虹与忙碌的工程交错，
2: 世界和声音的亲密接触，这里是滨海之声
3: 100.1。
4: 你爱父母吗？
5: 爱。
4: 你爱伴侣吗？
5: 爱。
4: 你爱孩子吗？
5: 当然爱。
4: 你爱自己的职业吗？
5: 爱。
4: 你爱自然吗？
5: 你爱明星吗？
6: 你爱旅行吗？
4: 你爱发朋友圈吗？
5: 我都爱。
4: 你爱你自己吗？
5: 我从来都没有想过这个问题。
3: 抽出点时间关爱自己的身心，爱自己才能更好地爱一切。
7: 懂心理，更懂你，欢迎收听心理卫生小讲堂。我们来聊聊专属学生党的硬核心理知识，帮大家轻松应对校园生活的日常小烦恼。人际篇，被误解不合群也没关系，和同学闹矛盾突然被孤立，或者在社交场合怕说错话，这些其实都很常见，你不是一个人在面对。在人际关系里真没必要讨好所有人，比起强迫自己合群，真诚待人反而更能吸引合拍的伙伴。特别提醒大家，如果遇到霸凌、侮辱或嘲笑，千万别沉默，忍气吞声，第一时间告诉老师和家长。这不是告状，是勇敢地保护自己。自我篇，你比分数更重要，千万别把成绩当成衡量自己的唯一标准。你不是学习的工具人，而是独一无二、不可替代的个体。平时多给自己一些正向反馈，经常夸夸自己，比如我今天特别认真，我坚持下来了，我很勇敢。试着少对自己说我真笨这种否定的话，多说我可以慢慢来，给自己一点成长的耐心和空间。求助篇，敢说不舒服才是强者。如果你连续两周以上都处于情绪低落、失眠、不想上学、总想哭的状态，别硬扛，一定要说出来。你可以找现任的班主任、家长或者学校的心理老师倾诉。求助不是脆弱，反而是对自己负责、对生命敬畏的强者表现。正视问题，寻求专业帮助，才能最快找回快乐的自己。愿每一位同学都能悦纳自我，从容社交，轻松成长。以上内容由滨海新区精神卫生中心出品。
8: 小红帽说

0: 婆，你的嘴巴为什么大得吓人呀？
1: 因为可以一口把你吃掉啊。
2: 好可怕，妈妈，换一个故事吧。
0: 白雪公主刚刚咬了一口毒苹果就昏倒在地上。
2: 我不要听了，再换一个。
0: 所有人都讨厌丑小鸭，她伤心极了，躲进了一个黑黑的树洞，想要结束自己的生命。
2: 妈妈，难道故事都这么悲伤吗？
0: 那是因为你没有坚持听到最后啊。
3: 幸福和美满往往都在故事的后半段，勇敢的生活终会遇见美好。
4: 7:59以上就是今天早间槟城快报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了解更多滨海之声广播的节目内容与活动介绍，欢迎您在微信公众号中关注天津滨海之声广播。您还可以登录津滨海移动客户端来收听更多的往期节目内容。节目最后，主播松晓、罗健代表责任编辑石宇、美玉，监制季翔，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明天早间节目我们再见。

0: 滨海之声提醒您 It's 8 AM 北京时间8点整，
1: 让新闻贴近耳朵，
0: 用资讯关联生活，
1: 声声入耳，时时相伴。 FM 100.1 滨海之声，FM 100.1 滨海之声广播，深耕滨海，服务大众。滨海之声广播把握时代脉搏，汇聚传媒力量，为有梦想的企事业单位及商家客户提供更多发声渠道。欢迎来电洽谈，栏目合作、广告宣传、活动推广、广播剧制作、录音棚业务，垂询电话6562-26366562-2636。
2: 喂，爷爷，我给您寄了您最爱喝的茶叶。哎呀，工作太忙了，这个月我就不回家了。
3: 哎，那时候岁月很短，等待很长，时光倒流10年。
2: 离开家去北京上大学的那一天，爷爷给我泡了他最喜欢的龙井茶。
3: 那时候岁月很长，爷爷泡的茶回味悠长。时光倒流20年。
4: 爷爷，我还要一碗。
3: 那时候岁月很长，陪伴很长。
5: 有时候对老人的陪伴，一席茶的时间就够了。
1: 新闻深处有文化，文化深处是文明。
6: 国声开讲，不仅在讲，更在开。开宗明义，开拓视野。
1: 掌声一响，国声开讲。
0: 国声请假，王静开讲。马上进入今天的不得不讲这个环节，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啊，最近这个餐饮圈啊刮起了一阵超长风。什么叫超长风呢？就是继超长蛋挞之后，各地超长肉夹馍呀、超长的什么煎饼果子呀、超长的驴肉火烧呀，纷纷啊申请出战了。由北到南，由东到西，由甜品到小吃，一场围绕尺寸的竞赛席卷全网，超长食物频频出圈。对此我们又该怎么看呢？
7: 多数人用感觉去思考，少数人用思考去感觉。国声开讲，让思辨成为习惯。
0: 你看这3天的中秋小长假刚刚结束啊，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出去玩呢？如果你去了旅游景区，尤其是去到一些网红的餐饮店，估计啊，你可能看到了这种餐饮圈